是在一个礼拜里面3天都没有办法入睡，或者是在半夜里面就醒来了，那就表示您是有这个失眠的问题。这个失眠的问题啊，是其实在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在美国呢，其实都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据报道呢，有大概40%的人民呢，在50岁以上就会经历到失眠的问题。那么在75岁以上更可怕，大概有88%的人都经历过失眠的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会好好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失眠呢到底是怎么样引起的呢？有哪些的因素会引起失眠？那么如果您有了失眠之后，医生应该替您怎么样做一个诊断？然后呢，我们也会讨论怎么样的来治疗这个失眠的问题。非药物的治疗方法以及药物的治疗方法，还有呢，就是如果您真的需要吃药物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好，那今天很期待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些资讯。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那么我们首先先替您放一首歌，这是我写的一首叫做《安然入梦》，帮助我病人睡觉的歌啊，非常的轻松，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这首歌是不是让您感觉到非常的放松了呢？好，那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这个医师情缘的节目，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今天来讨论如何的能够安然入梦。那么第一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失眠的一个代价。当然在您个人上，失眠的代价不外乎是影响到您的心理您的生理。怎么样影响到生理呢？可能会包括就是您感觉到很容易的疲倦而且呢会有一种负面的情绪，好像什么事情都很不顺心。而且呢长期的失眠呢也会导致忧郁症，或者是说过量的药物使用的话呢也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生理的障碍。或者是呢因为睡不着觉，所以有这种酒精使用的一个习惯。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当你的年纪大了一点的时候，像70岁以上，那么本来呢就有一些认知上的一种功能的退化。那么因为失眠的话呢，这种认知性的功能会变得更差，有时候呢就觉得好像自己的记性很不好。但是睡眠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呢，可能你又不感觉到说自己的记忆是那么差了。另外呢，失去了失眠，有这种失眠的症状，或是失去了正常的睡眠之后呢，也会影响到您社交啊，还有工作上的功能，而且呢，会影响到生活的品质。那么在生理方面呢，当然睡不着觉会让您觉得说呢，在您的这个交感神经上失调。什么是交感神经呢？简单的说就是会让您的血压升高啊，会让您有高血压，还有甚至呢，您的新陈代谢也会比较不好比如说血糖啊会比较高，或者是免疫力会比较不好。很多的这种生理上的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很隐形的都没有什么真的会看出来的症状但是呢在无形中会影响到血管的硬化让您比较有这种风险呢 会受到脑血管的疾病啊，还有这个心血管的疾病等等。甚至呢有人会因为这样子而导致心律不整或者是心肌梗塞，甚至脑中风。看起来好像这个生理的影响呢，是比其他的这个影响更大的因为它是一种隐形的一种影响。那么另外呢，我们在男性也会看到有阳痿或者是性欲减低的一种问题。那么在社会角度上来看其实呢，失眠也会增加了我们病患去看病的这个看诊费咨询费用啊，或者是很无谓的就花了一些钱去买这种药物啊不管是需不需要处单的这种药物的费用还有去看医生是不是要花点时间，有个交通的费用而且呢如果说因为吃了这个药物的副作用让你白天也不清醒就更容易得到这个意外的车祸，那么这种车祸事故的费用

用，因为失眠的这个问题呢，也是一种对社会上很大的一个代价。最后呢，还有就是个人跟配偶之间的关系，因为睡不好觉，所以呢，有时候比较容易会产生口角啊，因为这个情绪比较不好啊，就没有办法容忍彼此啊，所以

来帮助自己入睡，而且呢还要知道一下，如果您有使用药物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副作用，这样子的话呢让您能够达到一个睡得好觉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目标。好，那我们现在呢再来听一首歌让您也能够轻松一下，等一下呢我们回到了节目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解释一下这个正常的睡眠周期是怎么样来定义的。这里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刚才这首歌呢叫做我的心还要赞颂、我是用诗篇里面的一首诗篇人来描述当我们、的身体 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悲哀啊不满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还是要有一个感激的一个心、这里是医师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现在再回来讨论一下有关、睡眠的这个问题。那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什么才是正常的睡眠的周期呢？其实呢，睡不着觉好像都很容易定义嘛，就是我睡不着啊。但是呢，我想，如果说您的睡眠呢是偶尔睡不着觉，那您可能会觉得说啊，是不是要吃个药？其实呢，真正失眠的这个定义是。如果您在一个礼拜里面有三天以上都睡不着觉，而且呢这个情况延续了一个月以上，那您才是真正的有失眠的问题。在医学上呢，您 就需要去看一下医生。那么去看了医生之后呢，其实呢医生会根据他的一些判断、来决定您到底需不需要吃药。那么睡眠的这个诊断呢是怎么做，是要怎么做呢？其实不见得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医院里面啊、在那里用这个脑波的诊断啊等等，或是诊断他的睡觉的时候的一些呼吸状态、脑波的状态。其实呢最主要的我们是要经过一些问卷的方式来知道您的这个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跟一些您的生理上的一些问题是有关的，或者是您是不是有一些精神状态的问题或者是呢是不是您所吃的药物会特别的让您没有办法入睡，影响了到您的脑波等等。所以呢当您去看医生的时候，他一定会问一下说您这个在睡觉的之前呢做了些什么事啊、因为呢如果说您在睡觉之前有很多很激动的事情，比如说你就特别的喜欢去运动，特别喜欢喝茶，特别喜欢看一些那种很刺激的电视啊甚至新闻啊或是呢你在床上就要看一些小说啊看一些杂志啊等等的。有时候这些在你睡觉之前的习惯会让您没有办法好好的入睡，因为您刺激对您刺激脑波呢太多了还有呢您的医生应该要问您，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醒来。因为在我们的生理上呢其实我们都有一个 circadian rhythm， 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呢在白天就有一个跟太阳一起起床的一种好像习惯啊，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在十点半的时候特别的有睡意。那么那个时候如果您没有真的去睡觉，睡意过了，或是您在这个电视机前啊打瞌睡，那么这个睡意过了之后呢您的脑波就比较不容易进入、我们所说的这个 REM sleep 啊，这是等一下我会再跟大家仔细的解释的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您的医生应该是要会问你您的这个sleep wake pattern， 就是说您什么时候入睡，什么时候在晚上会起来，或者是早上的时候什么时候会起来。还有呢有哪一些是跟您睡觉的时候有关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您的配偶是不是会告诉你说哎，你睡觉的时候打呼，而且呢会中断呼吸或者是说呢你睡觉的时候呢翻来翻去因为呢可能是筋骨的一些问题关节炎的问题，所以让你没有办法在一个好好的姿势里面睡觉或者是呢是因为您在睡觉的时候呢神经上有一些问题，所以让你的脚呢我们叫做就是restless leg syndrome 就是你的脚呢就会一直抽动这些呢都是有关于跟睡觉的时候有关联的一些症状，这也是您的医生需要询问的，或者是呢您需要告诉您的医生，他才可以帮你判断到底是你是哪一种的失眠状况。还有呢就是在白天的时候

您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有些人呢，他在白天完全的都不会打瞌睡啊，但是呢，有些人呢，他到了白天，比如说在车上啊，在公车上，或者是在电脑前哈，或者是人家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一下就睡着了啊，所以这些也是医生呢所需要知道的，替您判断的。那么，如果呢，有些病人呢，真的是晚上有这个呼吸的问题，中断呼吸，或者是呢在睡觉的时候身体很容易的抽动，那么呢这就需要去医院里面做一个sleep study， 就是睡觉的时候需要检查一个脑波跟他的呼吸跟他的心跳还有呢在呼吸的时候氧气是不是很充足。所以呢的确是有一些问题是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诊断的。好，希望您能够吸收我刚才所说的这一些有关于怎么样去看医生的时候要告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因为呢这些状况当您的医生知道了之后，那么医生就比较容易帮您判断您失眠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好，那我们要再中断一下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然后呢我们再回来讨论这个失眠的一些原因。好，这里是医师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今天来讨论的是失眠的原因、失眠的问题。这个单元呢，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失眠的原因。因为呢，其实失眠是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原因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除了睡不着觉，有生理上的问题、心理上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呢是精神上、药物性或者是人为性啊、营养缺乏等等的因素。那么在生理的因素上呢，其实是占了四分之一，精神上的因素呢大概是五分之一啊。那么其他呢就是环境的因素啊和生活的这个因素等等。所谓的生理因素呢，其实就是在一般情况之下呢，就是身体上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如果您的消化不良，您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有这个胃酸的逆流。就是在我们节目的在下个礼拜呢，我们会开始跟一个余医师一起跟您一起分享一些这样子的资讯啊。那么除了这个消化不良还有胃酸逆流之外呢，如果你有头痛，你有背痛，你想想看，如果说这些疼痛没有解决的话呢，当您在睡觉的过了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呢，身体就会非常的不舒服啊，因为姿势的关系。所以呢床的软硬啊，枕头的高低啊等等都是跟着有关的。那么这时候我有时候会建议这个病人呢，如果他需要吃一个 Tylenol 再去睡觉的话，也许是对他有帮助的。很多病人呢他都不愿意吃这些药，他觉得吃药好像都会有副作用。可是事实上呢，您因为有这些关节炎而不吃 Tylenol， 然后呢你再去吃一个这个安眠药，其实是很不值得的。因为其实安眠药会有更大的一个对您的一个影响啊。等一下呢我们也会再跟您报告。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有人有心脏病啊、哮喘啊或是鼻窦炎，你想想看，如果说呢您没有办法呼吸啊，比如说肺里面有积水，或者是呢有鼻窦炎，或者是有哮喘，没有办法呼吸的话，当我们晚上平躺的时候呢，氧气更不容易进入身体，是不是？所以呢，当您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有这些问题而不处理的话，当然您的睡眠状况就不会很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不是要吃失眠的药或是安眠的药来让您入睡，而是要去治疗您的鼻窦炎、跟您的哮喘，还有您的心脏病。这个道理呢其实很简单，但是很多时候呢病人他因为想要入睡

很着急的想要入睡，所以呢，他就一直一直的吃这个安眠的药，但是忽略了其实让他没有办法睡觉的原因，其实是其他的这个生理上的一些病症，而忽略掉了生理上的病症，而让他呢有这个长期的一个反效果。另外呢，如果有这个在除了在这个生理上有问题之外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像精神上的一种原因啊，因为呢，如果说您有过度的忧虑，或是紧张，或是焦虑，或是悲伤的话呢，而且您很容易生气，一到了晚上呢，这些失眠的问题啊就会出现，因为你没有办法让你的脑波能够安静下来，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有这个忧郁啊焦虑的问题的话，我记得在前几个月的节目里面我也跟大家说明了，有一些焦虑和忧虑的问题其实是需要药物来解决的，因为呢当您的这个脑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失调了的时候，这不是呢只是能用心理上的一些辅导能够帮助您的，而真的是要去看医生，心理医生需要服一些药，让您的这个化学成分在脑里面能够恢复正常，然后呢您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失眠的问题会比较减低了。好，接下来呢另外一种失眠的因素呢就是环境上的因素，比如说如果呢您的房间啊或是您的屋子外面很吵，晚上呢都有很多很多的噪音，或者是您在睡觉的房间是非常亮的，或是有污染有臭的空气或是非常的拥挤，那么这些呢都是让您会睡不着觉的一些原因。其实呢有很多的人是需要戴这个耳塞需要戴一个眼罩去睡觉的，但是呢他好像觉得这样子看起来很奇怪所以呢他就不愿意使用这些工具，然后呢却要去吃这个安眠药。有时候我会跟病人说，他说这太难看了可是呢我说其实如果你不好好的睡觉要吃这个安眠药的话，会让你有更多的这个副作用。当他们使用了这个耳塞啊，使用了这个眼罩之后，其实睡觉的情况就变得比较好了，你知道吗？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不妨使用看看，因为这个环境的因素会造成，在统计学上发现呢，是会造成大概15%所有失眠的人里面有15%都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原因。最后呢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生活的方式因为呢很多的人他可能有喝咖啡啊喝茶或是喝酒的这种习惯，他可能觉得喝了一点酒就有一点睡意或者是呢饭后喝个茶觉得好像能够清一清肠胃等等这都是一些他的习惯。在年轻的时候呢可能都没有关系，但是当您的年纪超过了50岁之后呢在茶里面的一些咖啡因还有在酒里面的酒精其实呢都会造成一种刺激性。您不要以为好像喝个酒会有一点睡意会有觉得好像会有一点放松，但是其实酒精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它刚开始的时候会让您觉得好像很放松，然后呢它就有这个刺激性让您觉得很兴奋。所以呢您是不是有看过这种喝酒的人到后来他都讲话很大声好像就是说人家说会发酒疯，就是因为呢酒精其实是在你的脑里面会产生一种刺激的状况。所以呢在大概晚上9点之前应该就不要再对不起在晚上9点之后应该就不要再使用这些咖啡还有茶还有这个酒精的这些东西了还有呢就是不要剧烈的运动在晚上9点之后呢，如果您或者是说您睡觉的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前千万不要去做什么跑步打球跳舞的这些运动，因为呢其实我们的大脑呢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兴奋，反而让你没有办法去入睡。当然做运动是很好的你可以做一些伸展什么样的运动

让您的身心能够慢慢的平静下来，而且呢，你也可以摸一摸您的穴道啊什么的，来养生，来保健啊，尤其是呢，很适合五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啊。但是呢，如果您开始做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的话，其实呢是会影响到您的睡眠的。还有呢，就是不要在被窝里面或是床上看书或者是看电影室啊。很多人他都在他的房间里面放了个电视，他觉得这个睡觉之前有一个听听音乐啊，或者看看电视蛮不错的啊。但是说实在的，如果呢你的脑被刺激了以后，因为电视的这个节目你不知道他到底要演什么，不知道他电视新闻里面要讲什么。如果呢，让你觉得非常的兴奋，让你觉得生气，让你觉得不平，打抱不平，那么您呢就会被这您的脑波呢就会又被刺激到，变得比较兴奋，所有这些兴奋的激素都跑进来，跑进你的身体的时候，那么您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入睡了，大概又要经过好几个小时才能够稳定下来。另外呢，就是现代人啊，都喜欢到脸书上或是看 email， 是不是？但是呢，在睡前的一两个小时，我也建议大家不要看手机啊，不要看电脑。好像我今天就把你这所有睡前的乐趣都消除了啊！但是呢，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这个医学的报道发现，如果说呢，在这个电脑呢的这个光上面被照了几个小时之后呢，其实您的脑波又会有了变化，而且呢会非常的兴奋，脑里面的信息呢就会妨碍到你睡觉。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几项是非常简单的也需要您的约束。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生活方式上的变化，但是当您习惯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呢这是一种享受，能够让您的心，让您的灵慢慢的安静下来，然后呢能够好好的入睡。另外呢，就是在您工作上的操心也会让您没有办法入睡我会建议呢，您把所有的烦恼呢写在一个日记上，然后呢写完之后就约束自己不要再去烦这些事情了。不管你是在想我需要买什么，我需要工作上需要打点什么，你都把它写下来。这样的话呢，你会让你的脑知道，好，我明天再去烦恼这些事情。希望这些建议呢是对您有一些帮助的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接下来我再听您放一首歌，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来讨论一些治疗的方式。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在节目最后这个单元呢，我们要讨论的是、怎么样来治疗失眠的这个问题。那么失眠的问题其实呢，在美国、的这个 ACP， 也就是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医疗的一个团体啊，那他们呢发布的一个新闻就是说，所有的失眠的问题呢，都应该要从这个认知行为的疗法开始啊。第一步的治疗方法不是药物，而是这个认知行为的一种疗法，因为他们发现呢，在这个学术的报道里面，他们发现呢。认知行为的这种疗法呢，是可以帮助不管是您无法入眠，或者是在睡觉以后就会又醒来的这种问题，或者是呢帮助您的这个睡眠的这个品质啊。所以呢，所有的这个失眠的听众朋友，其实呢都应该先用认知性行为的疗法，也就是去看一个心理的医生。这些医生呢可以其实用、不管是在电话上，或是跟你、在诊所里面、甚至呢在这个、internet、就是在网上、或者是呢您用看书，自己用看书的方法，都可以先用认知行为的疗法。而且呢认知行为疗法呢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式啊、所有的呢其实都是差不多都蛮有效的。而且呢他们发现在55岁以上的人呢，他们通常都是比较多、在睡觉以后就会醒来的这种问题、而不是无法入眠的问题。因此呢在55岁以上的人，特别是用这种认知行为的疗法是非常有效的、而不要马上呢就开始使用药物。接下来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如果说您真的需要使用药物的话的一些原则啊。那么如果您使用药物的话呢，其实有三个大原则。第一个就是这些药物呢应该要让您容易的入睡，而且能够维持您的睡眠。第二个呢是配合着这个安眠卫生的原则还有这个非药物性的治疗，能够保持着最低的有效剂量。第三个呢是、不会影响到您白天的这些工作，不会影响到您白天的、生活的、功能，而且呢没有什么副作用。这就是三个原则，第一个让您能够睡觉，第二个呢是能够配合其他非药物的方式来减低到最低的剂量，第三个呢就是能够不影响

天的这些功能，而且没有副作用。所以在这三个大体之下啊，其实呢，这个药物是蛮难控制的。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所有的药都有一些副作用，而且呢，所有的药不是对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一样的。因此呢，当你开始服药了以后，你就要跟你的医生配合，要告诉他这个药到底是有没有效。而且呢，有一些药物在身体里面不是马上的就会看出它的效果，而且呢，有一些药是在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有很多的副作用，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也许您就会比较习惯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药它会让您身体很容易的上瘾，不是说您是一个好像很喜欢吃药的人很喜欢上瘾，不是的，而是呢这些药物会让你在停止了之后呢会有一种反作用，反而会让你睡不着觉，让你就有一种依赖的问题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些药物其实呢的这种控制啊等等都是需要做跟您的医生配合的来使用的。所以不管是你买了成药需要这个不需要处单，您也是需要跟您的医生讨论一下。而且呢副作用呢有时候是您不知道原来是因为这个药而产生的。所以呢我在这边先跟大家介绍的比较常见的几个药第一个呢就是苯二氮平类。苯二氮平类的英文呢是 benzodiazepine， 另外呢还有一种是非苯二氮平类的药，这些药呢也有人叫它做鸡药物因为这个它的化学成分呢是鸡开头的。有些医生呢也会使用抗忧郁剂或是低量的抗精神病的一些药物，这些呢其实也是有时候对这个失眠是有效的。最后呢是有一种褪黑激素的药物在美国呢其实不用处方就可以买到这个褪黑激素的药。那么我们现在来分类的讨论一下这些药物。苯二氮平类的这个药呢通常呢是能够让您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呢能够镇静下来。而且呢它能够抗痉挛，能够让你的这个肌肉能够放松，能够抗焦虑所以呢在生理上在精神上其实呢您吃了之后就会觉得哇非常的舒服但是呢这些药物像trazodone 还有 lorazepam 这些药物呢其实都有一些副作用不但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头晕早上的时候还想继续睡，而且呢会让你记忆的减退，觉得有一点恍惚，甚至呢呼吸能够会有一点抗制的这种问题而且呢比较容易产生长期的这个依赖性。而且呢如果您突然停止了这个药物的时候呢也会产生一种叫做戒断的作用，比如说就会让您感觉到非常的疲惫，感觉到焦虑，而且呢没有办法集中精神，甚至呢会暂时又失眠了记忆会减退等等。如果想要停药的话呢就必须要跟医生一起配合，渐渐的来调整这个药量。所以对某一些病患呢这种苯二氮品类的药是蛮有效的因为你马上就会觉得好像很放松，不觉得焦虑，就可以入睡。但是呢你就要知道后面呢要停药蛮麻烦的，而且呢会产生一种依赖，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像头晕吃睡记忆力减退的这些副作用。那么第二种呢比较经常我们看到的药物就是鸡药类但是这个鸡药类呢其实现在在美国呢也 FDA 我们的这个联邦政府也开始跟有些70岁以上的病患呢开始做一些警惕因为发现呢真的是对这个记忆还有认知的功能呢稍微是会退化的而且呢很多的人在白天的时候呢还是有

一些恍惚，会让他睡不会让他呢有出现车祸的一种症状，甚至会睡就会摔倒。那么另外呢，有时候有些病患会觉得会头痛啊，或是呢他白天呢可能就会也是会有这种恍惚的一些症状，当然是比第一类的那种药物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明显，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哦。所以呢很多病人都会吃比较长期，比如说六个月啊一年以上，但是说实在的到了这六个月一年以上如果还继续使用的话呢，是会对您的认知功能和记忆是很不好的。第三种的药物其实就是我现在会比较让这种长期的肌药物的这些病患哦，能够转到这个药的，叫做 tricyclic。这种三环抗忧郁剂呢，其实是只会让你产生有一种睡意，所以呢是可以缓解一下这个失眠的状态的。所以在您长期的使用了这个刚才说的 benzodiazepine 就是苯二氮平类的药之后呢，这种 tricyclic 这个三环的抗忧郁剂其实是能够让你做一个缓冲的，不会让你马上就会有这种好像睡不着觉的这种反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人会长期的使用像褪黑激素。其实褪黑激素呢就是让您能够恢复到您身体本来生理就应该要产生的这个 melatonin。所以呢通常大概在1到5毫克为药剂啊。那么在很多的这个银发族的病患呢他都会长期的使用。其实对我来说呢这长期使用倒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啊，因为呢这种药类其实是一种生理上本来就应该要产生的一种化学的成分。如果您是银发族在75岁以上的长辈的话呢，那么我真的会希望您能够赶快的停止所有的这些失眠的这种药物哦，因为呢当你年纪有75岁以上呢就很容易发生这种很严重的认知性的障碍，所以这个吃这些药的话呢会甚至让一些病患有这种谵妄啊，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病症，能够会有这种常常会有这种意识清醒程度的降低哦，然后呢注意力变得很差，有点好像痴呆发呆的这种情况，甚至呢有一些人会妄想啊，躁动啊，平衡感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日常的行为的能力受到伤害等等啊，而且呢长辈如果不小心呢就会摔跤，这种苯二氮平类的药物或者是非苯氮苯二氮平类的药物呢都会让长辈呢有时候会不小心的在白天摔跤，记性不好，痴呆，然后呢会产生这种创伤性的脑损伤，髋骨的骨折等等，这种机会也比较高。因此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建议如果您有这种睡眠的问题的话呢，尽量的用认知性行为的这种疗法，或者是呢真的好好的约束自己，把这个睡眠的卫生习惯改变掉，您就会发现渐渐的您可以不但能够好好的安然入睡，而且呢您的睡眠不会中断。如果说呢您是有肝肾疾病的病患的话呢您更要注意这个药类的这个药效啊，所以呢这个新陈代谢的器官要如果有疾病的话，您的安眠药更是要小心使用的程度跟剂量。如果说呢是有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患的话呢，那您一定要去看医生，不要只是使用这个安眠药，因为其实很可怕的就是您使用了这个药物之后呢，这些药物都会让您的呼吸的功能减低，反而会在睡

月明的时候呢，中断呼吸，甚至一睡就不醒。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跟大家讨论了好多好多有关失眠的问题我这边真的是很诚心的能够希望大家不需要使用药物，能够尽量的跟您的医生配合。如果说您真的需要使用药物的话呢，不要超过5个星期。然后呢，您需要跟您的医生每半年呢好好的咨询一下，怎么样能够用其他的非药物的方式能够来帮助您。今天很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马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现在进到炎炎夏日，那前两个月呢经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大家非常都关心的温馨五月情母亲节哈。那在这个前后呢国内又选拔出很多伟大的母亲，那其中南北呢各有两个团体，来推选十大爱心妈妈。这样十大的爱心妈妈呢，特别甄选的对象就是家里面有身心障碍的孩子，同时呢，对于抚养身心障碍的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有特别杰出的表现，对社会有影响力，杰出尊者哈。那其中呢，以新北市慈光爱心会所主办的，十大爱心妈妈杰出尊长者选拔啊，自闭症基金会呢特别推选啊陈淑芬陈老师来参加选拔。非常荣幸，他也获得这一项的殊荣。因此呢，我们今天非常难得、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百忙当中获奖者陈淑芬老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陈老师，欢迎你！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您。
0: 再跟听众朋友们问候，打声招呼好吗？
1: 好。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大家午安。
1: 好哇，陈老师这个开场非常的简单明快哦。好，哎，陈老师，这一次呢，能够获得到哎2022年第25届大爱杰出尊长者的殊荣哈。哎，在这个得奖的过程，是不是可以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简单的简述一下？谢谢。
0: 好。首先呢，非常感谢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 的推荐，在3月份推荐，那真的能够被推荐呢，心中就觉得是已经被肯定了。那在这个3、4月的时候呢，在准备这个资料，那非常谢谢执行长呢，因为我觉得他的文笔相当的好，所以我把我的这个许多的照顾小孩子，我就是准备的一些的这个资料呢，也请执行长呢再帮我润笔。那其实呢真的我有反而有许多的这个很重大的事件呢，因为最近非常的忙碌，那就没有写得非常的详细。那谢谢执行长，因为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他帮我把那些呢提醒我把它补上了。那就这个4月20号以前呢，要把所有的资料寄到这个主办单位。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等待的时间。但是在一个等待的这个时间呢，其实凭良心讲，我这个人的个性呢比较急，但是我相信呢，一切就在主的手中。然后这段时间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呢，我就透过祷告。在这个今年，就是在这个5月20号母亲节过后，那5月20号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我的孙女，她是5月20号生日，那我就在5月20号的晚上呢，我就接到这个主办单位秘书长的电话，他说我经过了这个初选跟复选呢，进入了决选阶段。那就是邀请我进入群组，那我要接受这个就是这个决选的这个访谈，视讯访谈。然后就也就在这个5月23号呢，就跟这个访谈的这个，因为它分为三组，那就由这个访查员呢。我就跟他连，就是访查员跟我连，我们互相这样联络上，就是在约在这个5月23号。那事先呢，这个主办单位呢，也把这个访谈的大纲呢，也都给了我们。那当然，能不能获选，哦，这个是主的恩典。但是呢，我们个人呢，也是必须要就是尽全力的来准备资料，然后这个访谈的这个大纲呢。除了我自己写呢，也真的是很感谢执行长呢再次的这个帮忙。我发现呢，好像执行长有时候呢比我还更了解我所发生的一些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也是多年的好友哦。这个可能呢，等一下在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可以再另外再来补充。访谈之后结束了之后就是等待，那在6月中就收到这个主办单位的公文，就是确实。获选第25届的这个大爱奖，真的很感谢。
1: 是，刚刚听陈老师这样讲，就是在4月20号之前呢，我们把这个推荐文啊，
0: 对，
1: 整理完成，
0: 对，
1: 截止日期把它推送出去了以后呢，哎，到了5月20号，哇，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一个初步的。哎，初步的答案了哈。那刚刚陈老师非常客气了，这是由我们双方一共同来努力哈。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我们一同走过哎整个家庭的这个一些孩子的困境哈，甚至呢也历经了一些重大的事件。那因为有这些重大的事件，让陈老师一个特教老师。反而变成一个社会上面身心障碍者的宣传者，哇，这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哈。老师，我们刚刚谈到这个缘起来哈，那现在这个大概讲也是最主要是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才具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嘛，对不对？
0: 对。
1: 在整个过程当中，在整个获奖的过程当中，

0: 会不会很紧张呢？
1: 会呀、啊，当然也 会、哦、因为就是心中非常的期待，对。
0: 是，那、也是因为有、欸、在整个抚养的过程当中蛮多的付出，那也期待是说能够获奖，同时呢，
1: 对对对，
0: 也借着这样的受奖、哦、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帮助更多的、欸、父母亲如何度过家有身心障碍孩子要照顾身障者的过程所要面对的难关，如何 来应付、哦、所以这个
1: 对对
0: 您这个榜样能够获奖真的也是实至名归。那现在在六月初的时候已经知道获奖了，请问您现在的感想如何？
1: 现在的感想就是其实
0: 心情比较轻松了
1: 哦，对对对对， 这段时间就是七月的这个暑假呢，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就几乎天天就是陪着儿子游山玩水吃美食这样子。对，那也很认份的当这个就是每一天都要准备这个就是早午餐呢，服侍先生服侍小孩，就是等于是在这段时间呢就比较轻松一点，就是当一个妈妈跟一个太太的角色。
0: 是，那得奖了以后还也刚好现在是碰到暑假的期间，
1: 对对对，现在是放假时间，对，
0: 可以从回归到家庭担任母职啊，担任这个妻子的责任，
1: 对对，
0: 把家庭再填补一下在工作上面忙碌所不足的地方。
1: 是，
0: 现在你的儿子张敦杰现况如何？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再做简单说明一下？
1: 好，感谢主。我觉得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从去年这个五月的这个疫情大爆发三级吧，那就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疫情可能真的对我们生活方面呢带来许多的这个不方便，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疫情呢却也带来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哦，就是我有更多的时间，因为去年那段时间三级警戒，就我们是在家里进行线上教学，那接下来就是暑假，就是我有比较长的时间的陪伴敦杰，那我觉得他从去年到今年这样子的一个长期的一个陪伴，我觉得他现在情绪非常的这个稳定啊，因为其实如果照我们说我们知道的，就是自闭症的小孩呢，其实他有时候可能会比较有一些的过动冲动行为哦，那我觉得因为长期的这样陪伴他，可能他的心中也觉得比较安定、哦、比较稳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是过去呢敦杰可能他自己比较会到处坐着各种的交通工具从南到北，那现在呢因为在我旁边的这样陪伴、哦、他也会说地名，然后我就带着他到处，我们就到处的这样子在台湾的这个北部呢，就几乎这样子天天都是这样子在外面游山玩水，那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个真的是环境、哦、真还是很多的美景啊。
0: 是不是也是借着这些好山好水还有一些的美食啊哈、嗯、给您有一些的犒赏，毕竟啊真的在特教领域啊有众多的付出，那也获得社会上面这么大的一个肯定哈。这个刚好碰到这个暑假，跟着孩子一起去游山玩水，享受美食，期待能够让你放松心情，下学期再冲刺。
1: 对，
0: 那刚刚特别谈到哈，这个刚刚谈到台湾的环境这一个部分哈，而且呢，你自己本身也是特教老师，从你的资料上面看到，请问一下，这个为什么40岁的时候才会去考这个特教师资班，然后呢，接着又去考研究所，然后拿到博士，这一段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1: 我念小学的时候呢的心愿是长大要当小学老师，那高中

高中呢是念中山女高，那个时候我就改变了心愿，因为我爸爸是从商的，那我就说我要做贸易。然后到念大学的时候呢，是念

0: 我妈妈讲说，你给他恭喜，我妈妈做老师，所以呢，我就没有往这个老师的这条路。那大学毕业之后呢，就从事进出口贸易，然后这个从事了也蛮长的十几年的这个时间哈。那一直到民国79年，我好像就觉得我做了这么多的感觉上，在这个贸易的这个工作，好像似乎我付出去的，我好像得不到这种相对的这样子的一个回馈。那我觉得这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转弯哈。那后来呢，我就觉得好像当老师中年也那个时候也是蛮希望中年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那其实后来在民国八十三年呢，其实有出来参选台北县，那时候是台北县的板桥市市民代表，然后最高票落选。那后来呢去代课，当代课的时候呢，就学校的那个老师就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考这个师资班？我那时候的心里可能还是想要这个参选。那后来呢，过了几年之后，好像就觉得，每一年要考上代课也不是办法。然后就在民国88年呢，去考的师资班。我当初呢是考英语师资班，然后后来考的特教师资班。那第一年的特教师资班呢，就差了分数，差的非常的少。那我就相信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我那时候其实还不认识耶稣，但是我想说这个可能冥冥之中有个安排，就是我儿子呢是特殊的，那我可能就是要走这个特教的这条路。所以我就在民国第二年89年呢，我就全力的冲刺，就只为了考这个特教师资班，就后来就低分通过了。然后就在89年考了特教师资班，对，就是这样子，对。
1: OK， 好，后面还有非常精彩的人生。总之这个人的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啊。陈老师呢原本是想要去为民喉舌，成为市民代表，但是呢神有神的旨意啊，神要在这个世上来重用你啊，总是有他的不同的手号坐在我们的身上。那我在想就是说，回到这个大爱讲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您是如何脱颖而出？您能够获奖的特点是什么？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来听听陈老师来给我们分享他获奖的特点。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啊！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第25届大爱奖杰出尊长者获奖者陈淑芬陈老师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陈老师，我们想请教您，这一次在众多海选参加的这么多都是非常伟大、非常优秀的妈妈，您觉得您能够获得这些评审青睐？而且能够确评中选的原因，那特殊的事迹你觉得是在哪里？
1: 好的，执行长，您说这个伟大呢，我不敢当，因为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母亲，这是照顾我们的这个小孩呢，这是我们的天职。那其实如果这样子说来呢，我觉得这个2014年呢，当我拿到这个博士学位之后，那我的这个就是在2014年呢，那时候有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公安事件，就是郑捷在这个捷运上随机砍人。那我的孩子呢，在郑捷事件的一个礼拜，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在搭这个捷运呢，都非常的人心惶惶哦。有如惊弓之鸟。那因为敦杰他是一个自闭症患者，他最大的一个弱势就是他的口语表达能力。那个时候据说其实那一年2014年5月那个时候呢，我那个时间点我在学校，那时候我是在那时候还在板桥服务。那我在班上呢，在赶我的这个论文 final 的这个时候，我接到板桥派出所的电话，他要我去接小孩。那其实我接到警察的这个电话呢，这不稀奇哈，这个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一个事情。但是那个警察那一天就非常的坚持呢，我一定要到派出所去接敦杰。那到了现场之后呢，我才知道这个所长呢将这个许多的新闻就告诉我，他说你儿子成了头条的这个人物，因为大家都把

0: 他当作这个政捷第二，以为他要是不是会在发生什么这个危险的这个事件。那当初呢，我也觉得我看了那些就是所长跟我讲，我也觉得那就是一个纯属一场误会，是一个乌龙事件。那我本来是要离开，但是那个时候突然间我好像有个声音告诉我，我的博士论文呢，其中有一个研究目的之一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社会大众认识自闭症。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勇敢出来。结果我本来是跟所长说是不是可以派一辆警车呢护送回家。当我改变了这个我的这个想法，他那个时候他说来不及了，因为外面的采访车一辆一辆接着来。那我那个时候才勇敢的这样子面对这个媒体。那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呢，许多的媒体呢大肆的这样子报道。那感谢主，其实真的也在那段时间呢，让很多人一直在报道这个有关这个自闭症。那我相信呢，在那段时间呢，就是大家也更关心什么是自闭症。然后这个在连就是我那个时候在提博士论文计就是 final 的时候，我一直是希望说我的书能够出版。那也就是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是神的这个作为哈。那就联合文学呢就看到这个报纸，那就打电话给我，那就很在隔年2015年的1月这本书就顺利的出版了。那书名呢也经过了好几次的讨论，那后来就是定就是名字呢就定为除不尽的爱。
1: 是，然后我想
0: 对，我想这本书呢也隔年也获得文化部的这个中小学优良读物推荐。那对，再加上呢我在2015年一直到2021年6年呢，我的暑假就投入了这个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所办的这个自闭症准备班。对，是的，对。
1: OK， 好，这样子看起来就是有这些的事迹，而且呢，特别是2014年我们记忆犹新的这个捷运乌龙事件，
0: 是，
1: 几乎就是你个人的生命的转捩点，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事迹，后续就发生了很多可以作为社会认识自闭社会认识自闭症的社会宣导的题材了哈。那同时也借着这样的捷运的乌龙事件，让你有更多的机会上到各大媒体去，产生你的社会影响力。
0: 对，
1: 那我在想这个也应该是你这次能够得奖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之一啊。是的。OK， 既然想请教一下，现在敦杰他已经离开校园了，他在家里面嘛，目前在我们的家里面，陈老师是不是谈谈看我们家里面有哪些的成员？好像已经有一个出嫁出去的姐姐是吗？
0: 是。
1: OK， 那现在他们姐弟之间的手足关系如何呢？
0: 好，姐姐呢大敦杰5岁嘛。其实说实在的哈，我觉得以一个当母亲的其实也对姐姐有一些的亏欠哈。因为当敦杰就知道说，敦杰他就算说他当初呢还没有被医院确定为这个诊断确定为自闭症，但是他毕竟没有言语，那可能我在那个时候就必须要带着敦杰呢到处的去跑医院哈，去做检查，去做疗愈。那其实也对女儿呢，相对的，我觉得对她的这个时间，因为敦杰呢姐姐大她5岁嘛，那其实我变成好像花的这个时间呢就变得比较少在这个姐姐的这个身上。那但是呢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主，姐姐呢非常的贴心，虽然说在民国80几年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呢是非常的这个生命在很低潮的，就是不知道未来工作或是什么，也被敦杰这样 可能

0: 种种的事情哦，非常的这个低落。那我女儿呢，她还会鼓励我说，妈妈天降哦，她就讲了一个天降两个字，我就知道她的，当然我就知道她的这个意思哦。那我真的也觉得非常的感谢主，就是姐姐呢，其实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弟弟，她的感情呢其实是走得非常的不平，就是当要谈到这个婚姻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的这个拦阻，因为这个对方的这个男方的这个母亲呢，就会觉得我们家有一个特殊的这种情形哦，所以对姐姐哦也就是对她的这个婚姻呢有一些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不利的这样子的影响。那后来呢，姐姐就是当初她也过了几个月之后，就是跟她的这个本来要谈到婚嫁的这个男友呢分手了之后，她告诉我，我真的抱着她，我觉得对她真的是蛮亏欠的，我就告诉对，我就跟她讲说，妈妈为你祷告哦，求神为你预备合神心意的对象。那就后来我觉得姐姐很勇敢，就认识就是我的女婿，他还没有交往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在未婚联谊社认识的，他就跟男方讲弟弟的这个情形，那男方呢也愿意就是继续。然后现在我真的是觉得不只是姐姐呢非常的能够接受弟弟，然后当初我先生一直当然是现在最大的一个心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负担呢，就是儿子的这个我们以后终老了以后呢儿子的这个未来。那当然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姐姐呢毕竟也嫁人了，然后也有小也有自己的小孩，那我觉得这个也我们也不能说把所有的这个责任都放在这个姐姐的身上，但是我觉得感谢主，就是我的女婿呢也愿意一起来这个分担，就是照顾对照顾敦杰，对，
1: 是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消息哈，做对出嫁的女儿结婚的姐姐还也愿意和姐夫来承担妈妈的照顾的责任，也承诺哈未来。这个当这个父母亲老化了老去了以后呢，自己可以来接手承担照顾这个声音障碍的孩子的弟弟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也知道就是说你们夫妇两个人也在为着敦杰的信托的这个部分哈，也在开始来尽心尽力的来想办法，那一方面也提供给未来在长期照顾上面的经济的支持，那更希望是说呢，好，有一个很好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照顾，这是很多家长的责任。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的，刚刚陈老师你特别提到，您应该是女儿的婆家对于自己家门娶到有这样声音障碍孩子的女儿哈，身心障碍孩子家庭的女儿，那总是会有一些的担忧。那恭喜你，而且现在婆家双方呢都已经能够把这样的疑虑把它解开来了，而且现在已经有一个小孙女了，是吗？
0: 对，是。
1: 哦，现在这个小孙女，
0: 我爸生日三岁多，对，
1: 哦，已经三岁多了哈，
0: 对，
1: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哎，陈老师，我们在很想要了解到，就也就是说，在您的这个整个推荐文上面哈，看到一段真的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哈，那也就是说，在甄选推荐文里面只有这样写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特教老师就在灯火阑珊处。那你这个身兼母职，然后呢，又是一个特教老师，这样子对于我们敦杰是自闭症者，那在他成年之后这段时间，他的整个问题行为或者有挑战行为出来的时候呢，你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

0: 哦，有，是的，那
1: 是。
0: 当初呢，也是就是念的这个，去念的这个特教学分，也是想说能够帮助自己的，除了能够帮助自己的孩子，那也可以帮助其
1: 嗯哼，
0: 他的孩子嘛。所以其实
1: 对，
0: 在特教所学的，因为毕竟
1: 嗯，
0: 就是将在特教所学的一些的这个策略呢，还是可以应用在孩子的这个身上。哦，就是
1: 是，
0: 找到孩子
1: 嗯哼，
0: 的一个他喜欢的这个东西，这个叫做增强物。那透过这个增强物，那
1: 增强物
0: 对对
1: 哈。
0: 对，那敦杰，那其实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呢找不到增强物，反而比较麻烦。那因为
1: 嗯，
0: 自己的孩子嘛，所以很清楚他的增强物就是，譬如说，吃火锅哦，他是火锅达人，他最喜欢吃火锅了。还有喜欢这个
1: 嗯
0: 五十块的那个铜板。
1: 哼，
0: 那
1: 是，
0: 对，那
1: 嗯，
0: 等于就是说，如果说他当然这个是其中之一啦。那我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有一个比较这种问题行为，譬如去外面呢就不小心这样子顺手牵羊哦，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来讲，那可能我们就要警戒他哦，就扣他这种几，就是讲得很清楚，扣他几天的这个零用钱，这个就是变成一个负增强。
1: 嗯哼，
0: 然后除了也要
1: 是的，
0: 对，也要教导，让，因为有时候我们自闭症的孩子，其实他的这个人我的界限呢，对他来讲，那在这本身就是有时候他这个人我界限本来就是比较不清楚，再加上我们的孩子其实有一些的这个过动，可能冲动的行为，他其实他知道那个是不对的行为，可是他可能那个时候当下的冲动，他就去做了。他就去做了
1: 嗯
0: 那
1: 哼，
0: 个违反这种社会规范的这个事情，但我一直呢跟我们孩子的家长讲，就是孩子跟行为不能画上等号，
1: 嗯哼，
0: 就是说他们做错的这个事情，那是他的这个行为，我们是要去教导他正确的行为，但是不要把孩子跟这个行为把它画上等号。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多老师跟很多家长很容易把它混为一谈，就是孩子做的这个事情是他自己本身怎么样什么的。我觉得真的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除了用这个负增强呢，就还是要也要寻求，就是因为他们毕竟是这种生理的这个冲动，那尤其我们的孩子呢，因为这个我们的孩子是脑神经，他在这样子的一个传递控制的这个不好，是生理方面的。那尤其是在这个
1: 姐，
0: 春天的这个季节，
1: 嗯，
0: 三四五月这段时间的这种天气不稳定哦，他们又比较说是
1: 是的，
0: 容易对好发，那就是也透过这个药物的也有透过药物的这样控制。所以等于是
1: 嗯哼。
0: 非常的多管齐下，有药物方面，有教导，然后有用策略，有为他祷告，哦，就是等于各方面的，
1: 嗯，
0: 全部这样多管
1: 是，
0: 齐下，对，是。
1: 好，的确，真的，这些孩子有问题行为或挑战行为的时候，哈，真的，如果用对方法的话，一切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让他能够情绪稳定。那
0: 对
1: 我们
0: 对
1: 也
0: 对，
1: 曾经听说，在敦姐在学校的时候呢，曾经有骚扰等偷，还有偷窃，甚至呢，他也会看老师的丝袜等相关的问题哈。那我们
0: 对，
1: 就想，哎，这些的问题，那现阶段敦姐的情形如何？我们稍后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陈老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就是说哈、哦，这个敦杰在他曾经有一些比较不适当的行为，比如说啊，他会有偷窃啊。甚至也会骚扰。那曾经在就学的时候呢，无论是青春期啊，或者是青少年的时候，这些大男生啊，总是会对女性好奇一点嘛，哈、哦，会去看看女生的丝袜啊，闻闻女生的香，飘逸长发的香水等等，类似这些情形。那现在敦杰这一个部分，请问他有没有获得到一些的调整改善呢？
2: 刚刚主持人您所说的这些的这个问题行为呢，敦杰在这两年呢就没有发生，就是我想他自己可能本身像我刚刚所说的这样子，我们透过多方面的哈，那其实最重要的我还是要说，就是他有妈妈的一个陪伴，满满的这样子的一个关怀，跟他的对他来讲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满足跟安定。
1: 是哦，
2: 是
1: 这个就是我们在特教领域常说的哦，无聊，这个无聊啊，是问题行为的温床。

0: 那当你的介入了以后，把他的时间填满，让他生活更丰富了以后，刚刚前面我们所讲到的所谓的偷窃啊、骚扰啊，甚至对女性有特别的好奇心，这些行为这2年都销声匿迹了，哇，
1: 是
0: 真的
1: 是，
0: 是太神奇了。
1: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他的情形，他的作息是如何呢？
1: 因为现在是刚好是放暑假嘛，那其
0: 嗯。
1: 实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敦杰在这个疫情之前呢，他的行动力，就是他个人的行动力，他常常会自己会去，尤其他很喜欢到山上。可能呢，我个人在猜测，就是在2、3年多前呢，那时候他有一次就是发生意外，然后后来就到这个亚东医院有开这个就动这个清创哈，这个手术哦，其实那个又是一段故事哦，那个真的是非常的让这个妈妈呢，真的是又自责又难过，但是我觉得好像有时候很多事情，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的。当我们这样子祷告，因为敦杰非常的害怕这个抽血检查，但是呢，他竟然那一次，我们就发动整个的教会这样子为他祷告，他也愿意抽血，也这样子住院。然后等开刀完之后，他的那个满脸的那个笑容。牧师说，他真的心中的那块大石头就放下来了。那我觉得好像是那次的意外的这个事件，让他好像对他的这种安全有一个警觉吧。就是再加上呢，这2年半多的疫情，那现在呢，敦杰就是平常如果说我去上班的时候，因为刚好现在从这段时间是暑假，那过去在我在上班的时候，1到5呢，他会做一个很固定的一个固着行为，就是会到台湾银行总行去换钱。他会把家里的一包钱，可能比较放的比较久的，然后就去银行换一包比较新的钱。因为我们知道自闭症他有他的这种固着行为，然后其实真的也很感谢主，因为在疫情之前呢，敦杰常常有时候9点多10点，你知道那个妈妈还没有看到孩子回来哦，那个心真的是非常的这种焦急哦，除了祷告交托，可是毕竟就是还没有回到家中哦，那个内心的那种焦虑真的是很无法可以形容的。那这个疫情的这段时间，他都比我早回到家，等于是我从学校下班呢，我就回到家看到他，然后我就准备晚餐，就一起晚餐这样子。然后礼拜利用周休二日呢，礼拜六、礼拜天。他就会跟我说，尤其他最近呢这一段时间呢，迷上了这个平溪线，就是瑞芳到金同的那段平溪，哦，那个什么猴头山雕岭、大华望古十分、金同，每一站都
0: 是
1: 去
0: 的，
1: 过了，每一站都去过了，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人生真的很奇妙。就是你刚刚你像你想想看，那么多的这种转折点哈，那所以我现在其实真的，我觉得反而不是敦杰依赖我，我现在觉得我反而还蛮依赖敦杰的哈。因为昨天呢，我去参加了一个活动，就是我在外面就是整天的这个课程。然后晚上呢，我在吃饭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龙虾大餐呢，那么丰盛的晚餐，但是我内心呢非常挂念的敦杰，因为他没有跟我一起出去，所以我晚餐吃了一半呢，我就赶紧就赶快回家。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子讲说，敦杰他很喜欢妈妈的陪伴，然后妈妈呢也很依赖他，我们两个其实是彼此很依赖的，然后我们在有对，那感谢主，就是我先生呢，在2年多前疫情之前呢，他一个月有一半的时间呢也会在大陆，那现在呢，因为这2年多的这个时间呢都在家里，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敦杰很不习惯爸爸在家，哦，他因为 就不习惯，就是他常常蹲起来的表

0: 表达能力虽然不好，可是妈妈还是知道她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她就会讲说爸爸去大陆，爸爸去大陆。那但是讲了讲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她也知道了疫情爸爸也不可能去大陆、嗯、那现在礼拜六
1: 对
0: 我们就对全家就会一起出游，不管是坐捷运或者是坐火车、
1: 嗯、
0: 对，是
1: 了解。
0: 对
1: 也就是说在平常的作息时间，然后敦贤会自行外出，他会在台北新北两个地方呢到处去旅行，甚至呢他也像陈老师所说的，他已经喜欢平溪线啊这条铁道之旅啊。
0: 对。
1: 当时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说刚刚有讲到他会到银行去兑换，那应该也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行为嘛齁。那这样子在银行这方面你有没有特别去关照一下呢？
0: 对，这个真的是很奇妙，就是去年的暑假呢，去年暑假当我陪着敦杰，然后因为敦杰其实银行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比较特殊嘛，所以去年当敦杰的旁边呢出现我的时候，他们就问我说哎，请问一下您是谁，然后我就说我是他妈妈、
1: 嗯、
0: 那个因为我平常在上班，那现在是放暑假，我就陪他，然后他们就说哦好好，那大家了解。那个换钱的那个人就有跟我讲说因为他发现就敦杰比较特殊，所以他有特别关照他。那我觉得可能真的也我们也很感谢主，因为我们也都是祷告说求主差派守护天使。那我对是我就觉得敦杰他算是幸运、嗯、对。
1: OK， 好，事实上来讲，除了说我们凡事要仰望主哈，
0: 对，
1: 另外在社会文明的这一面哈，在对于弱势关怀的这一面来讲呢，台湾也不断的提升，即使事先我们没有特别的要求银行对我们还是有特别的招呼或者是照顾，但是银行的行员也看到这样的孩子呢。有特殊需求也给他们特别的支持，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事例哈。那期待我们台湾各行各业在对这些特殊需求的弱势族群呢也能够在整个服务上面能够不断的提升。那我们最近是这个疫情的期间，那妈妈也常常陪着这个敦杰到户外去走动。请问大多数的自闭症的孩子或者声音障碍的孩子他可能口罩戴不住。那我们敦杰戴口罩的情形有目前还顺利吗？以前有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0: 没有，非常顺利。我还记得去年四月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规定说坐捷运跟就是坐大众交通工具要开始戴口罩嘛，是去年四月开始的。因为我知道敦杰他非常的这个在乎钱，所以这时候妈妈又要用策略咯，因为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孩子嘛，然后我就跟敦杰我就带着他念，我说如果没有戴口罩会被罚钱，最多罚15000元。我就是用这个钱对来跟他讲，他戴了一段时间这真的戴口罩真的像主持人您说的，我知道很多的孩子都戴不住，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很幸运，就是当我这样子讲，那敦杰他真的他就很清楚，他现在不是说现在，他之前他只要就是知道要跟妈妈出门的或者他自己出门，因为我就把那个口罩呢放着两盒放在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房间一出来那个地方是很明显的，他马上就知道要出门了，就说敦杰要出门了，他马上自己就去拿口罩就戴上了。
1: 所以这些孩子他们不是不会真的是如果有适当的策略适当的方法的话真的 也能够按照一般的常态的社会规则来进行的。
0: 对，是
1: 是用对方法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
0: 对，
1: 特别老师您提到说针对他的喜好来增

0: 强鼓励或者来消解
1: 对，
0: 这样的话，哎，他们会更符合社会规范。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哈，先请问一下，应该是请陈老师哈，对于家有身心障碍的孩子哈，那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目标，家庭或者个人，甚至父母亲都有很多的目标。那我们针对哈，成为社会的楷模这一个方向，你有没有什么勉励鼓励的话？毕竟呢，因为能够选到这个十大杰出爱心妈妈哈。杰出优良的尊长，照顾身心障碍者，杰出优良的尊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你有一些的话来勉励一下，让大家在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乘风破浪啊，甚至也能够成为别人的楷模，对别人的帮助。陈老师给我们勉励一下好吗？
1: 哦，好的。其实我觉得要就是。这个诊断就是整个这样子，从如果说从以前到敦杰现在三十几岁，我想这个经历，那当然从一开始的没有办法接受、否认、沮丧，我想这就是必然的啦。那就是你说我们也不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孩子，我们就说哦，感谢主，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人嘛。但是。我真的是要勉励，因为在就是如同这个我认识的一个杨保罗牧师他所说的，宗教不重要，生命才重要。那如果我今天从我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来说，我觉得我们碰到了，如果说我们今天把就是我们家里有一个这样子一个特殊孩子，我们把这个当作是我们人生一个很大的这个困境，那我们去面对，如果说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困境，我们一直是在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困难跟这个问题，我们一直看着这样子，那我们这个日子真的会很难过。像譬如说我先生他就会这样子讲说，哎，他都讲话一些互动都连三岁都还不如，但是呢我用的是比较正向的，我就说哦，那三岁自己会去搭高铁搭捷运会买东西吗？那我先生呢就
0: 是
1: 对马上就闭口不言。那我觉得呢我们就是要多看孩子的一个优点，那尤其我觉得我们是用这种特质来看孩子的，对，那我们不是说看孩子的一个缺陷，我们是用孩子的一个特质。
0: 我来做一个小小简单的结尾哈，就像陈老师在推荐文里面所讲的，家里面有身心障碍的孩子呢，我比众圣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那家里面有自闭症的孩子，不是单纯的苦难，而是一趟爱与信心的旅程。那陈老师他们面对当前的挑战，好，还是勇往直前。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第25届大爱奖十大杰出爱心妈妈陈淑芬老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
2: 我是元凯，大家好。
1: 听众朋友没有发现，如果你是身为家长的，可能跟其他爸爸妈妈聚在一起的时候，在早期你们总是会谈谈关于孩子啊，最近考试考得怎么样啊，他最近玩了一些什么新的把戏之类的。但是在最近这几年呢，会发现父母亲聚在一起谈论的不再是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呢会考虑到说，未来我的孩子有工作吗？特别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这么强的世代当中，究竟我孩子以后升学要读什么科系，对于他的发展会比较好一点，特别是在这样一个 AI 的世代当中。元凯哥，你在帮你孩子选择陪伴他们在考完试升学然后选科系的时候，会不会因应时代的潮流然后有一些的筛选？
2: 会啊，确实那个时候是虽然还没有 AI， 但知道接下来的科技发展应该速度会很快，好像已经有好像耳闻未来有一些产业可能会因为科技的发达会有一些改变，所以其实当时也会跟孩子讨论说到底念什么科系，会不会未来比较不会有被取代的可能，
1: 就比较不会被淘汰，你有饭碗可以继续捧着，对不 对,
2: 对，
1: 所以其实现在的父母亲他们不会去问说，到底哪间补习班好，然后现在什么样子的技能最能够帮助升学，而是会去问说，究竟我的孩子未来要读什么科系，他才不会被科技给取代跟淹没，特别是我们知道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究竟当父母的我们要怎么帮助孩子铺好前面的路，然后让孩子可以在我们的遮风挡雨之下可以走得顺遂一点，我觉得这是每一个身为家长身为父母的那个心啦。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啊，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到了即将要升学的阶段，

0: 我们知道当你要升到大学的时候，你要面对就是很多科系的选择。那我们知道在 AI 的世代当中，我好多工作都被它取代了哈。我知道说其实现在可能有一些的产业也真的是成为那一种无人工化的作业了，都是靠这些运算师啊这些 AI 给取代。所以我想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一些人跟我一样，我们也正为了孩子的教育感到一些的迷惘，甚至我们会陷入在那一种纠结里面，我究竟是要成全孩子，让孩子走向他自己的兴趣跟方向，还是我要因应时代的潮流，在未来的职涯发展上面，我不要是被淘汰的那一个。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自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AI 这么强，那我的孩子以后还有工作嘛。好，我们欢迎志明哥。
1: 是，大家好，我是张志明。好，我们是在托影关怀协会。好，那我们这个协会，托影的影是引力的引。好，那托影的意思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可以来思考，并且避免自己陷入在网络的各样的引力当中，包括这两年非常夯的 AI。 好，AI影响了每一个人各方方面面，而且不只是范围很广，而且深度还很深。所以刚刚郑君谈到的孩子的升学选科系，的确是父母亲我觉得是非常新的一个议题，可是是普遍的焦虑。AI 带来各样的焦虑当中，除了爸爸妈妈自己如果还在职场，已经可以感受到 AI 好已经开始影响到各个行业各方面的这个包括资源的分配。我看到包括矽谷包括台湾的很多的科技产业软体的工程师应该是说有一些更替，就是一般的那个工程师可能如果你是 junior 的，你是太资浅的，可能公司就不会再征召这些比较资浅的工程师，他需要的是比较资深的工程师。那所以必须讲，就算你选了因为 AI 你觉得资讯科技好像比较有前途，可是我们常常现在发现说最近几年包括矽谷包括台湾的软体工程师就是软体公司他可能不需要的或者想要替换的就是软体工程师。所以这个他到底 他每天都还在变，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很不容易就是不被他搅动。那更何况我们的孩子接下来要做人生相当重要的抉择的时候，我觉得父母亲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
0: 所以其实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特别是很多的父母亲都有一个焦虑嘛，就是担心说 AI 取代了人力。所以究竟就志明哥你的观察，你发现家长最容易因为这个而陷入的教养迷思有哪一些？
1: 是，我觉得家长会很关心孩子的前途，所以会听很多的资讯，希望帮助孩子在做他做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是有一个好的一个基础，可以做风险比较低的一个抉择。可是我们都知道孩子每个人的恩赐，上帝给的恩赐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个性也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觉得比较有机会的一些这个职别可是事实上可能跟孩子的兴趣会落差很大，所以我们当然就会谈到到底是我们要成全孩子，还是说我们是要帮他选一个我们认为最好的一个系所。这是我觉得家长焦虑的，特别是时间越近越焦虑，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可是我必须讲我觉得回到我们对基督徒对这个信仰的一个认识，孩子不是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所以我们是

0: 上帝托孩子把上帝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是孩子生命的管家，
1: 嗯，
0: 所以怎么帮助他做一个决定，不是我来决定，是上帝对他的一个带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要先认清楚我们的一个角色。对，那父母亲如果可以站在一个管家的角色或者一个教练的角色来思考，你就不会有那么要怎么讲，那么直接的压力或冲击 在你的身上，因为你的我的孩子，你用这样的思维的时候那个压力就很大。可是你讲说，哎，这是上帝的孩子，上帝的宝贝，我只不过是个管家，所以我怎么帮助他找到合适的系所，或者是能够展现上帝给他的恩赐，你就可以站在比较一个旁边的角色，客观冷静的帮孩子做一个决定。这是我的两个孩子都大了，那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候也还在谈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大学跟研究所念的是多媒体系，那他在他研究所的时候 AI 起来了，他也深深的感受到 AI 的影响，包括他的论文 AI 也帮了很大的忙，所以他也是一个 AI 的受益者。可是当他毕业了，他开始要找工作的时候，他当完兵要找工作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他的领域，多媒体的设计 AI 取代的这个情况是相当的明显的。那跟我们家人，就包括我跟我太太还有我，就是我女儿，我们四个人就有很多的讨论，也帮他试着去找合适的工作。那经过一些讨论之后，也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思考上帝给他的恩赐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在他退伍其实是三个月的时间，他经过一些祷告，经过一些寻求，他就决定要开始一个新的领域。他接纳这个是现实的一个状况。那必须讲，他在登岩大学念研究所的时候，多媒体是正在起来的一个明星产业。那时候如果你各位还记得的话，那个时候有 VR 虚拟实境，那个时候就是需要大量的那个多媒体人才，3D 建模啊等等啊，这些新的科技，我儿子在大学研究所就是在学这些。所以你说，你现在就当时流行而且最夯的是最好的人才在学的东西，过几年就变了。所以我常常讲，我说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如果我们的心是随着这个世界在那边起伏的话，我们不会有平安。我觉得我们心还是要对焦我们的上帝，我们就可以，也许事情来的时候，就像这个 AI 浪潮来的时候，我们一时之间被打得晕头转向，这个东西南北上下左右都分不清楚，可是靠上帝，我们可以在短的时间之内回到平静安稳。帮助我们在每一个时间都认清楚。对，
2: 是确实，家长的焦虑非常的常见，但是当我们平静下我们的心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可以来思考一个问题：我究竟在怕什么？我是怕我的孩子不够聪明，还是怕我的孩子竞争力不足？好，还是我在怕我的孩子好像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确定的未来。好，我们以前总是会觉得说，哎，考上好学校，进入到大公司，那你就是安全了，你就是成功了。但好像现在反而 AI 把这一层人们原本以为的安全感撕掉了。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孩子我们不要说孩子到了高中要面临到升大学，有那种选科系的危机感，在孩子还是幼儿园国小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家长就开始有这种危机感了，他们好像就掉入到一个所谓的超前部署的行动里面。看到现在比如说写程式很流行，他们就帮孩子报名程式班，就好像早期我们看到双语啊非常的热门，就帮孩子塞进那种热门的双语班一样。我觉得现在家长好像就是哪里一窝蜂的有什么

0: 热潮，然后就带着孩子往前去冲，可是往往不晓得这个究竟是不是孩子喜欢的。
1: 嗯嗯，对，确实啊，现在其实很多父母亲就是，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这也是老问题，其实以前的父母就是好像就是帮孩子铺他认为最好的路嘛，大概以前想想啊，要希望将来孩子做什么啊，不是医师就是什么会计师，要不然就是什么

0: 因为其实父母亲怕的也是孩子未来可能随着环境改变，失去了他在整个环境里面的竞争力啊，所以孩子一出生其实就背负了很大竞争的压力，特别在华人的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希望你在学校好好学习啊，大家快快乐乐啊。其实刚刚说到家长在聊到孩子的时候，其实不外乎都在做竞争啊。那其实像特别像现在的这个 AI 的环境里面，更加的是竞争。这个不只是考量孩子的未来，也更是父母亲对于未来环境世代是怎么看的一个看法了。对，
1: 所以当我们提到 AI 的时候，究竟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样子的核心能力，可以面对这个多变的科技的变化？譬如说，就像刚刚志明哥你有分享到，你的孩子刚开始在读多媒体设计的时候，其实那个时代就是这个东西最热门。
0: 对，他们最有竞争
1: 对，但是当他毕业之后，哎，又改了。所以我相信志明哥，你陪伴过你的孩子走过那一个，好像就是虽然走过那个阶段，但是你有掌握住说我的孩子真正要给他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对吧？我们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2: 我觉得我不敢讲我有掌握到什么核心能力啊，但是我觉得。我最近从疫情开始有一个名词很热门，叫做韧性。resilience 好，英文。那有人就去定义什么叫做韧性。他说韧性其实就是有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叫做 flexibility， 就是弹性。就是当你本来有一个不用思考的制度，你可以照着做，然后你就可以生存得很好。可是你当你面对一些冲击来的时候，你必须不要再坚持你原来固有的那个思考的模式，你必须要有弹性。那第二个面向呢，就是所谓的 adaptivity， 就是适应性，你要能够适应这个环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能够 recovery， 能够恢复到正常的运作。这是三个。我们常常在看一个，比如说疫情期间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有没有韧性够不够，就看它有没有办法有弹性，有没有办法去适应新的一个状况，然后它有没有办法维持或恢复到原来的运作的能力，就是谈韧性。我觉得这到 AI 这一波来，也许没有到像疫情那时候对我们影响这么明显跟直接。可是它，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有弹性的，然后需要有适应性，因为它还在变，我们还不知道。连我们在产业，我在联发科的这段时间，我们看着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一波一波的来，我们从怀疑到最后发现，哇 ，AI 做出来的东西比我做的还好，还要专业，还要全面。然后我怎么样驾驭 AI？变成我们所有工程师，所有的联发科的同仁，就是在探讨的议题。我们的公司甚至会有 indicator 一个指标，就是明年的工作，接下来的工作你要怎么使用 AI 来增加你的生产力。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所有的企业也都在思考的。所以它还在变动当中，企业为了面对 AI， 它就必须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三个维度，怎么样有弹性，怎么样能够适应这个新的变化，第三个我们怎么样可以维持原来我们要这整个系统的运作，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回到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帮我的儿子在思考他未来的方向，要不要做我们称它叫打掉重练的这个时候，其实就在也是朝大概也是朝这三个面向在做思考。对，就是这个现实已经是这样了。那特别我女儿也是在设计产业，她看到的这个变化是很明确的，所以跟她跟我儿子就是她弟弟，这个刚刚退伍，刚要进社会，那她也找了工作找了一段时间，那就发现哇，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些弹性的调整，然后我们也分析他的性向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个投入到

0: 这个真正的多媒体设计这相关的这些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恩赐等等哈，所以有很多的讨论帮助他去厘清，帮他去做调整，适应这个新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做家长的面对 AI 的时候，可能需要帮孩子建立的所谓核心的能力。我觉得不只是 AI， 是我觉得过去的这二十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习惯的那种制度，整个世界的次序都在被打破。包括以前我们讲的瘟疫，一个 COVID 来，哇，打破所有人 的这个想象跟这个，然后这个那个天灾，对不对？地震啊，什么这个森林大火、气候暖化造成的影响等等，这都超过我们的知识可能可以想象的。所以如果你还按着我们过去受的训练或者是受的教育去思考以前，就是未来孩子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会更辛苦。所以我们要想象，是我们帮孩子真正要建立的核心能力，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个。因为我们的孩子面对的问题只会比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更严重。
1: 是，
0: 对，
1: 所以如何让孩子可以学习弹性适应还有维持，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品性，一个品格。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部长张志明先生来到我们当中，来一起来谈在 AI 世代当中孩子会面临到的一些挑战。我想在上段节目有提到说，虽然环境在改变，父母亲可能也面对到孩子升学啊，未来做什么，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能力，就提到的是韧力。那韧力有大概三个这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包含要弹性啊，适应力，以及这个恢复修复的复原力，这个部分能够在什么样在教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韧性。那当然了，即便是如此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孩子如果能够早点预备，能够在未来的面对未来的科技的环境，能够在 AI 的世代里面可以有真正的一些在发展上的竞争力，那这也是我们还是希望在陪伴的过程当中能够来尽量的协助。那到底未来在整个环境当中，因为 AI 的发展，孩子是不是在预备的过程当中需要具备哪一些的竞争力，是可以有助于他们，对，就是培养到底要培养哪些竞哪一些的优势，使他们未来有竞争力。不晓得这个部分，那志明可不可以跟我们来，
1: 哇，这个是大哉问，这也是不容易回答。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其实没有答案，因为 AI 真的在快速的变化当中，而且是剧烈的变化当中。我想要举一个例子，是有一家公司，各位现在是2026年的4月份嘛，如果你注意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些新闻，是美国国防部跟一家公司发生了一些官司，就是有一家公司叫 Anthropic， Anthropic 这家公司他用的他的 AI 是针对企业要导入的系统的 AI 的一个技术，那这家公司在去年底的时候，在公司内部有一篇文章，就他们内部的员工写的一个文章，然后把它公告在他们公司的网站里面，就后来就公开出来。那这篇文章如果你上网找的话，它的 topic， 它的题目是 How AI is transforming work at Anthropic。How AI is transforming work at Anthropic。 那意思翻成中文就是 AI 是怎么正在转型，这个工作让在 Anthropic 这家公司内做这个转型的这个情况。他提了一些例子，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这个访谈当中把它提出来，那我们来思考说，以一个全世界，真的不只是全美国，是全世界尖端的 AI 公司，他自己开发的 AI 的这个技术也是他员工每天工作都在用的工具，意思就是他开发的工具是 他员工自己每天也在用的工具。他们发现这几年他们公司的内部的一些情况，值得我们来思考。Oh, by the way， 这家公司呢的创始人其实是 OpenAI 出来的，就是几位非常有远见，有思考方式，而且希望做负责任的 AI。 这为什么我，因为我是做资安的，我们对这种愿意负责任的公司，负责任的 AI 我们就会特别的关注。对，那 他就在谈到说怎么样做一个负责任的 AI。其实 by the way， 如果你看他今年年初跟美国政府正在互相有一些这个法律上的一些纠纷，其实就是因为美国用 AI，用他们的 AI 来作为战争时候无差别攻击，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跟他们当初开发这个模型的目的不相符，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些控诉，所以这个应该在渐渐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提。那他提到一个情况，就是员工透过这个 AI 的辅助，其实增加了他们员工整体的生产力，50%的人都觉得这个增加了这个生产力。而且原来的员工一个人只能可能是负责我是前端的，我还是中间的，还是后端的，结果 AI 出来之后，每一个员工他可以用5-6个甚至10几个不同的 AI agent。 意思以前是一个资深的员工带5-6个之前的，现在是一个员工他用5-6个这个 AI 帮他做事。然后呢 以前

0: 但他只负责其中的一段，他现在变成全端，全端就是中前中后他都要负责。所以呢，我很多的细节他就不太需要注意，因为 AI 会帮他解决。好，结果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运作的结果，他们就开始内部有一些省思，好，在做思考。那其中我想我就讲重点，他们觉得发现说有一些技能技巧他们正在退化。好，原来他们要注意很多细节，好，那个因为那个所谓的写程式需要 debug， 就是有一些程式里面的一些问题要去除错，就他发现现在 AI 可以帮他除错，好，所以他不需要去注意那些细节，他需要管的是全端的，就全部的，好，整体的这个 overview， 好，那所以呢，可是这样的结果让他们原来的写程式的能力其实是降低的，
1: 因为他忽略了那个，
0: 他不需要去再去注意那些事情，对对，那那些能力就会慢慢的下降。然后接下来呢，他们有一个他叫做监督悖论，意思就是他们担心过度依赖 AI 的结果，他们写判断能力这个程式写出来的这个 quality 这些品质的能力会退化，可是偏偏你要安全哦，你就需要有能力去监督它的品质，对吧？对，结果你能力在退化，你就没有能力去找这个 AI 的这个错误，所以你要靠另外一个 AI 来帮这个 AI 除错，你就陷入一个监督的一个循环，就是说你因为你没有能力，所以你找另外一个 AI 来监督这个 AI 做出来的东西，然后你又没有能力监督第二个 AI 的这个品质，所以你就再去找第三个 AI 来做，就你越来越程式越来越复杂，你就越来越依赖 AI，
1: 就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0: 本来是很单纯的事情，但是他们分工很仔细，需要很多人力，可是你为了要让每一个那个员工，这个程式设计师变成 全面性的 cover 各种面向的结果，你细节没办法顾，你的能力下降的结果，你只好靠 AI 来帮你补这个，就这样的结果呢，就越来越依赖 AI。
2: 对，而且新的程式也会有它的 bug，
0: 对，
2: 到时候搞不好就会有。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实际人的管理也是，很多机构在扩充的时候，当部门越来越多，相对它流程管理就越来越松散。
0: 对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他们看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全端化的结果，就一个人，我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负责，然后我管五六个 AI 嘛，我做的事情就不需要再跨部门协调。我不需要去管别人，你知道在这个高级科技的公司本来沟通成本是很高的，那突然之间他们发现我不需要沟通了，我自己把我自己的 project 从，因为前中后都是我的嘛，我把我的 AI agent 管理就好了，他们有很高的警觉发现他们那个同事之间的沟通的频率降得非常低，那其实在很多时候就变成各做各的，所以 Anthropic 就开始有一些意识，说这个情况是需要被关注的。啊，另外就还有谈到说，以前在职场上会有很多的职场社交，包括师徒助这助师徒制，这个师徒制呢，也因为 AI 的结果，因为各管各的，然后你又是从前中后全部都自己包了嘛，然后在这样的结果很多的问题。AI 其实是解决问题的第一站，我遇到问题我第一个问 AI， 好，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子，那处理，而且这样的结果这样处理了 80-90% 的问题，好，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你节省了沟通成本，你降低了同事之间的心理负担，好，但是交流就变少了，所以这样的结果资深员工就会感叹说，那个之前刚来的人都不太在甩，不用甩，好，这个资深的员工，那这里面就很容易断层，好，因为一个有能力做全端的工程师，他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培养，可是现在我们刚刚讲了嘛，现在很多软体公司他不需要资浅的员工，他要的是有经验的人来，那刚来的人他觉得我可以独当一面，所以我不需要去找公司里面资深的人，所以他们的沟通就变得非常的少，

0: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他们自己会有一个疑虑，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其实我在加速 AI 取代我。就是 Anthropic 自己公司的工程师自己会有一个疑虑说，哎，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其实我是在加速 AI 取代我，
1: 而且会有点危机感，是我发明这个东西创造出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是不利的。
0: 对，可是因为这个速度非常快，因为你知道以前我们写软体，我其实是我也是软体背景的人哈，软体会有一个概念叫迭代，就是一个版本一个版本一直迭代，这个迭代的速度好，因为 AI 出来变得更快，可能以前是一年才一个大版本，好，然后每一季有个小版本，后来变成一季一个版本，后来变一个月一个版本，现在可能每周甚至每天都可以有一个迭代的版本出来，所以这个速度非常快的结果更推着这些人你必须往前走，好，你没有机会，就是高科技的公司的这个速度都非常的快，你没有机会去想说我有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所以这次 Anthropic 他们在内部的这个讨论的时候就有意识到，好，这个是需要面对的，所以我想重点就是他们就开始希望有一些改变，譬如说有一些事情他们就算知道 AI 来做几分钟就做完了，他们还是会刻意的希望员工用手动来做，就自己动手做来保持，来我们叫做磨亮来 polish 好这些技能，好，而不是就完全的仰赖 AI。 然后他们也希望这个工程师之间这个不同的专案在进行的时候还是可以有维持最少的当然他们希望更多对专案的沟通，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是，志明哥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小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画面，其实就在提到科技的东西，就是小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图像，我想你们可能也有印象，就是未来的人类头越来越大，身体四肢越来越小，可是其实当我们提到 AI 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面提到说 AI 可以让人变笨，不再思考，所以其实它并不会让人头越来越大，可能我们全人都萎缩掉，但刚刚志明哥的分享提到说其实在AI 的一个工作兴起更多的去仰赖它的时候，其实在职场文化上面会有些的改变，而那个职场文化的改变其实是属于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我觉得这也是孩子现在要去面对的，好，他们好像跟人的互动变得比较退缩，也比较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好，那也发现说 AI 的产生跟时代的潮流之下，好像人跟人之间不再会有早期的那个温度，那个温度存在好像已经慢慢的在往下降，
0: 对，
1: 这是值得蛮去思考的部分，好，就是说所以刚刚分享的那个例子，我觉得在这间公司里面他们重新去订立一些的规范，就是说我虽然有这些科技产业的方便性，但是我仍然要保存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互动，好，去存留那个人跟人交流的温度嘛。
0: 所以这句你刚刚讲的就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大人都觉得跟人沟通是要费能量的，是费力的，所以能不沟通，特别是我们讲这个所谓的 I 人，就是说 他就是比较内向的人，他比较 不想跟人家沟通，他可能就觉得能省则省，孩子也是这样，我们在之前的访谈有谈到说其实很多的孩子他会觉得跟父母亲沟通好麻烦，很累，而且还要被念。
1: 对，
0: 那跟 AI 沟通都没有这个问题，他还会情绪支持我，对不对？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孩子会选择跟 AI 沟通。我觉得不止，其实这反映的不只是小孩子，大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是要刻意的。那特别是父母亲，我们在谈这集在谈的重点是说怎么样子帮孩子培养在 AI 时代的核心力、核心竞争力。好，我觉得很重要，就那个同理心，然后跟愿意沟通的心，然后解决冲突的能力，这个是 AI 没有办法教的。

0: 好，那个你听了很多的课，好，怎么样子解决冲突，怎么样子有同理心，可你没有去做，就是学不会。哎，这个是我觉得父母亲在这个时代要帮孩子预备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1: 是，确实在 AI 的时代里面，很多事情它都可以帮我们做好，但是有些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被取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刚刚这首诗歌非常有趣，到底 AI 带给你的是觉得生活更加丰富呢，还是感觉生活更加虚空呢？好，我想科技会带给我们很大的方便，但是似乎也带来一些新的议题。好，那好像我们可以每一天因为有这些科技工具不无聊，可是有些时候想一想，我们好像也在跟一个好像既有生命又没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好像工具吧，或者是什么在发生一些生活当中，其实是活生生的过程。刚刚我想透过今天的来宾啊，我们志明哥刚刚有分享到，在这全球的顶尖的 AI 公司，他们的速度发展的速度其实非常的快，甚至于到后面可以这个把这个一个从一个人的这个工作效率，可以刚开始管理一个项目，到后来可以把前中后的工作项目都靠一个人力就可以整合起来。但是相对也发现到一些问题，就是说其实他们开始减少了沟通，觉得沟通过去觉得沟通是一种负担，可是慢慢发现到不沟通更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这种感觉，这样的空虚，还是这个有点担心。还有再来就是很多的这个品管的过程，我也

0: 的加速的委给 AI 来处理，其实掌控啊，跟这个敏感度啊，跟这个很多的问题，也可能在会觉得越来越困难，真正的掌控这整个过程，反而技巧产生了退化啊，判断力也退化了啊。那这个都会是可能是在一个高端的 AI 公司已经觉察到这样的问题啊，也试图想要，即便科技做得到，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就是因为科技做得到，人类的这项的 AI 的应用就要发展到这样呢？这个的确是值得省思啊，因为这个也让我想到，刚刚有在提到未来的这个，很多人会为了未来的工作哈，这个担忧哈，但是我在想到圣经上是怎么说的，是说一天的难处啊，一天当就够了。其实考验的是我们每个人面对未来其实是如何，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但是考验的是我们怎么样当下的生命啊，是就像刚说到的韧力啊，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靠着我们的信仰啊，或者我们的品格啊，保有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有些真理是不变的，只要我们有保有一定的品格或者等等，我们当面对世代的时候，其实按着神的心意走的时候，我们不用太担心。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提到这个 AI， 我觉得 AI 好像人类也想要自己扮演上帝，另外创造一个管理者，然后最后其实害怕的是这个管理，我们创造的管理者完全不受控。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议题啦，所以我觉得真的觉得在看到这些问题，我觉得说不定都更值得我们来反思，到底我们真正生命的课题是什么。我们有了 AI 是不是就好像我们有了高铁，我们到哪边旅游很快，但是已经忽略了周围的风景可能是更重要，忽略了旅游的目的。我们一生辛苦工作，可能赚了很多钱，但是忘了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值得来做讨论。那 我想这个部分也可以请志明哥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在这样 AI 的世代，我们怎么能够用 AI 又维持好我们的这样的生命态度，对，来生活。
1: 是，谢谢袁凯。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觉得刚刚袁凯提到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我觉得是那个忧虑的心，我们不用为了担心害怕我们的孩子或我们自己的未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在上帝的手中，
0: 是，
1: 所以我们对上帝有信心，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害怕。但是反过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是做资讯安全的，安全我们谈的就是风险，谈的就是未来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因应，它是一个预备。所以我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不用为未来担心，但是我们应该去注意这些科技它的发展方向，然后预做准备。当冲击来到的时候，我们不会被这些突然来到的冲击打得晕头转向。对，好，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是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们不用为未来的事担忧。可是我们还是要为未来可能的冲击预做准备。
0: 保持警醒就对。
1: 对，这是对保持警醒。就像 COVID 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来了。然后很多时候第一时间我们的确被他打得晕头转向，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我觉得基督徒宝贵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不用担心，上帝会保守我们。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宝贝，所以我们为他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他带到上帝面前，让他心里面有上帝的话，知道将来遇到什么问题上帝会帮助他。然后我们在我们爸爸妈妈自己在职场上遇到一些冲击的时候，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把那生命活出来？然后你被 lay off 你被碰到什么样子的职场上的一些逼迫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跟你的孩子分享，以至于你的孩子知道你是靠上帝度过那个每一个难关的，他才知道将来他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可以靠上帝度过。 我觉得你问我说在

0: AI 的时代，我们可以父母亲可以为孩子准备的事情，那个核心竞争力，那个 resilience， 那个韧性。好，我们讲什么 flexibility， 好，那个弹性，
1: 适应，
0: 那适应能力，或者是一个 recover 的能力，其实都是根据上帝。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弹性，我们不用那么执着。好，它无关真理。好，它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下，我们可以有弹性，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有一些适应，有些调整，然后我们就可以 recover。好，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的轨道，这个是我觉得父母亲，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基督徒的，可以带给孩子的。
2: 是，其实真的父母不需要因为科技焦虑而睡不着，然后也不用逼着自己好像什么都要懂，因为对孩子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并不是在科技潮流之下的方向，而是他们有一个愿意陪伴他们、引导他们，然后也相信他们的父母。我想在 AI 的世代当中，或许 AI 可以让你在未来，假设说你真的是走向现在这一波风潮，或许你可以赶上进入到不错的职场里面。好，你可能可以让你的孩子在职业发展上面可能真的是赚大钱。但是我想今天志明哥的分享，他孩子自己的经历，我们知道现在最夯的东西不见得未来是最好的，对不对？好，我们要培养孩子哦，其实是他的责任感，他人际关系的能力，因为这会成为孩子未来的优势。
1: 是，
2: 我们孩子的优势究竟是什么？不是他有多好的学历、多棒的成绩分数，而是他的沟通力、他的同理心、他的创造力、他的抗压性。我觉得是现在孩子比较少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他塑造起来，其实不管孩子未来面对什么，再加上如果他有一个核心的价值以及一个属乎他信仰的部分，我觉得这就是孩子未来可以继续成长茁壮、屹立不摇的部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如果能够送家长一句话，在面对未来教养最重要的提醒，志明哥想要分享些什么？袁凯哥也可以来一句。
0: 我觉得我之前的访谈，我们有谈到父母亲最需要在孩子还在你身边建立的那三件事，是我最想提醒父母亲的。好，就第一个，建立跟孩子良好的亲子关系。好，趁他还在你的身边，好，你要跟他常常约会，跟孩子约会。好，然后建立那个关系，在你的爱的铺满里面，常常有存款。好，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为孩子建立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每一天真正作息的习惯，以及学习和使用 AI 科技的习惯。好，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可能要不要用，好，考虑不要用，跟孩子有比较深入的讨论。第三个就是帮他建立属上帝的价值观，以至于他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要快速做决定的时候，好，他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对，
1: 是。其实我在想，我自己看我自己孩子的成长，就感谢神哦，他们也算是现在都大了，20几岁啊，22个孩子。那事实上，我会觉得在过去，其实我就是回应刚刚志明哥在说的那个，我们虽然他们后来也是在资讯产品的应用上算是他们重要的生活跟学习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有很好的关系跟信仰做基础，他们真的知道如何运用，然后如何节制，那如何在这个生活、生命或者是资讯上面的平衡，好，能够找到。但是这个不是就是说风险一直都会在，所以这个陪伴就是说需要是持续的。但是我会觉得即便是在现在的时代，在今天讨论的过程中，也许我们会要考虑到 AI 未来在生，可能就是讲到说它未来在工作上确实是重要的工具，但在生活上面我们还是很要重视我们在生活当中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特别亲情之间的关系，这个不这样，这个关系永远不会被 AI 所取代。
0: 是
2: 是，我想在这样一个变动的

0: 时代里面，真正的智慧是敬畏耶和华。
1: 是，
0: 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嘛。我想不管 AI 再怎么样，好，我们真的不要为科技而焦虑。
1: 嗯，
0: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方向的时候，我想不是陪他找方向，而是在培养他有属于他自己别人夺不去、科技无法取代的优势。我觉得这才是为孩子找方向。我们再次谢谢志明哥的分享，也谢谢袁凯哥的陪伴及听众朋友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呢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呢今天呢顺心如意、平安健康。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哦。那其实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呢，都有不同的精彩的故事，对不对？不管呢是各行各业，或者是呢在不同的角色当中，我们总是每天呢努力奋斗的让自己的生活更好，对不对？那为了这生活更好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得到支持，得到关怀，才有努力下去奋斗下去的力量，对不对？我们常说用爱过生活，它并不抽象哦。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一点一滴当中，我们都在经历被爱以及付出爱的过程，所以我们希望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这些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当他们一点一滴来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也可以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不同的鼓励，不同的感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这两位爱的生活家呢，是两位妈妈。对了，今天呢我们呢要来谈妈妈经啊，梁慧也是一位妈妈啊，所以三位妈妈呢要来聊一聊妈妈经。当妈妈真的非常需要爱，我们要很有爱心，不然我们会被孩子搞到会爆炸啊。所以其实在亲情的关系当中呢，这个爱的这个成分呢是最浓郁的啊，特别是母亲对儿女的爱也是我们常说最无私的，最令人感动的啊。那今天我们聊聊妈妈经啊，谈一谈我们怎么样子的来带领我们的孩子来成长啊，我们自己又怎么样呢走过身为母亲的挑战呢？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妈妈哈，好，欢迎一下 Lily 你好。
1: 你好，各位爱的生活家的朋友大家好。
0: 还有 Amy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 Amy。
0: 是我们今天三位妈妈来聊聊妈妈经了哈。首先可能先要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说你有几个小孩，小孩多大这是 很基本的问题了。来，谁先说呢？
1: 我先说好了。
0: 好， Lily 先说。
1: 我是 Lily 哈，我有三个小孩，对，真惨报国哈，
0: 是，
1: 所以我三个小孩，我老大其实已经二十五岁，其实对他实际年龄应该他今年是大六嘛，对，然后老二的话，今年大四，我老三的话，今年刚考完大学，
0: 哦，所以从18岁，
1: 对，
0: 到25岁。
1: 对，都有
0: 都有，
1: 对，
0: 是三个

0: 三个男生
1: 哦，三个男生呢、啊，哇，那这是很大的挑战哦。
0: 对，
1: 好，那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 Amy， 你有几个小孩？
2: 我有两个男孩，老大18岁，刚刚好跟 Lily 的小孩一样，是刚参加完今年的大学学测，在这个礼拜一。那么老二呢，差2岁，现在目前是16岁，进入高一的生活。
1: 所以呢 ，Lily 三个儿子。Annie 两个儿子哈，都是男生，在男生宿舍里面，这也是很大的挑战哈。那梁慧呢？我呢？我有三个小孩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是知道的啊。那我的两个大的双胞胎，他们已经30岁喽啊。然后女孩子双胞胎啊，那我还有一个儿子呢，是23岁啊，他目前在念研究所哈，所以我也是三个孩子哦。其实我们孩子都算是已经都。比较大了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可以好好的笑谈当妈妈的这种过程哦。那其实当妈妈的挑战，新手妈妈跟我们这种已经资深妈妈是不一样的了哈。但是你们还记得你们年轻的时候，刚当新手妈妈时候那时候的记忆吗 ？Amy 还记得吗？
2: 还记得，因为这个，我觉得当妈妈是一个很特别的历程，尤其是现代人，我觉得生孩子，生三个，两位生三个已经可以算是这个奇葩了，相对之下是非常少的，大部分都生一个两个，所以我想这种经验来讲就是非常的独特，当一个妈妈的经验，我还记得在最年轻，在最第一胎，然后又是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属于照书养，就很认真的去查看到底这个小孩他到底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我还记得那时候让小孩去学乐器的时候，我还在想，哇，莫扎特2岁就要学钢琴，那我们要2岁就要把小孩送去吗？所以就一下子就会非常多的想法，到底怎么样才是一个对的方式去照顾一个孩子，然后不要去压抑了他的所谓的天分。
1: 是，
2: 不过当然从现在我们十几年后再往回看，其实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是莫扎特，所以我并没有错过什么。
1: 是，刚开始当妈妈都是这样子嘛，哈。那 Lily 呢？
0: 我三个孩子的话，我第一个孩子因为又是长孙，所以除了我们之外，阿公阿嬷、外公外婆都非常非常的疼惜。所以也是真的是捧在手上养，
2: 参与度很高，
0: 参与度非常高。对，所以跟 Amy 那个呢其实也差不多。对，那但是到了第二、第三个呢真的就随便养了。
1: okay, 所以第一个孩子比较紧张嘛，
0: 比较紧张。
1: OK， 那我那时候双胞胎是因为是两个嘛，
0: 是，
1: 然后其实那时候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就很手忙脚乱了，而且几乎每天都没有办法睡，没有办法吃，因为我那时候是全职妈妈嘛，然后照顾两个，然后就觉得整天都蓬头垢面的啦，然后呢照顾完一个又换另外一个，然后又换另外一个，就不停的轮流喂奶啊，换尿片啊，就觉得那时候一开始觉得好累好累，我记得还一开始当妈妈就觉得好累，就是这个感觉。
0: 哇，真的。
1: 对，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啊。不过孩子到了2、3岁的时候就觉得轻松了，因为他们会一起玩。好，那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有2、3个孩子嘛，
0: 是，
1: 那不同孩子特质会有不同的挑战嘛，对，我们先来谈谈我们比较大的孩子嘛，好不好，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个Amy 你的老大是怎么样的一个个性吗？
2: 他是属于比较是我觉得是内敛型的，我们就开玩笑说他只要不说话，大家以为他不会说话，但当他说了话之后，大家希望他不要说，因为一说就杀伤力十足。
1: 哦，是。
2: 例如说，他是属于一个比较平常不太和别人沟通，一讲话之后呢，会让别人也不知道该怎么沟通。例如说，我们就在问他说：“哎，那你以后会想要从事什么行业啊？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些事情啊，你的看法怎么样？”那他通常会觉得说。反正事情还没有到，我其实是不用说的，或者是我不用去想的，其实就会把这个对话很容易就化成一个句点，所以应该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句点王，是一个比较是内向型的。但是从别的角度来看，他在他比较擅长的领域又会是非常的活跃，很愿意去贡献他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很独特的， 就是在从大人的角度来看，可能也是青少年的关系，十几岁好像有点油盐不进，好像讲。

0: 什么都没有用，但是他要靠他自己的摸索摸爬滚打，他才能够累积出自己的经验。看起来他的整个的一个状况跟个性 是这样的。
1: 那这从小就是一个比较内敛的孩子吗？
0: 对，从小是，但他好奇心很强，他会去看，可能就是视觉型，他去看去收集资讯，但他讲出来的是比较少，就他吸收的跟他表达出来的一个比例上是这样，看得多学得多，但是他说话是比较少的。
1: 那你们夫妻的个性呢，是有人像老大吗？
0: 他应该是比较像爸爸，
1: 比较像爸爸，爸爸比较是这个类型的。
0: 对，妈妈可能说十句话，他可能只能回应一句，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还觉得，他是不是不太会说话？
2: 就习至如今。
0: 对
1: 对，那 Lily 呢？你的大孩子的情况？
2: 我大孩子哦，我觉得我大孩子从小他就，我就觉得他蛮特别的。
1: 老大，
2: 老大，老大，他从小就第一个，他不爱哭。我的印象其实我没有什么印象，他小时候有哭过。他只要爬一爬跌倒，他会自己很快再爬起来。然后第一个他不会哭，后来开始念书之后呢，他也不太让我们操心，就是他一直念的都还都念的还不错。然后他不喜欢补习嘛，他也不喜欢写什么自修考卷。那因为我自己工作很忙，我也常常需要出差。他就跟我讲说，妈妈，他不要写考卷。我说好，那你只要能够考到班上前三名就不用写考卷。那他就真的有本事考到前三名，他就，所以那个孩子从小就也不补习，也不用写什么自修测验卷，所以他念书都算是还蛮顺利的，
1: 那感觉上好像是一个还蛮好带的孩子哈。
2: 对，但是唯一是我比较那时候我比较担心的是他个性强，就是很好强。我的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记得他小时候他跟他爸玩象棋，他连跟他爸爸玩象棋，他输了都会哭。他就不让他爸爸走，他一定要玩到他赢为止。
1: 那这很好强，
2: 很好强。就小时候就有这种个性，就是很好强，很独立。然后接着到他念了国中、高中，那我觉得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可以把自己事情做得很好，但是呢，我觉得因为可能觉得自己还不错，所以会比较不信任别人，对。比如说你在学校，你们要去写一个报告，那他可能宁可说，啊，你们几个都不用写，你们就回家休息，我把报告写好。
1: 哦，他去承揽很多事情。
2: 对，因为他可能觉得别人会拖累他的成绩，那时候的他，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在那段时间，就是国高中那段时间，那我们也有其实花了一些时间跟他分享，因为你未来出社会要跟别人一起工作嘛，对，
1: 所以对自己要求也很高，
2: 很高，对，那反而我觉得他到了大学之后，另外一个阶段其实是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到了大学之后，我觉得，他在人际互动上其实就慢慢这个问题就开始慢慢的比较没那么明显。对，那当然也是因为他后来他学医，
1: 他念医学院，
2: 他念医学院，所以他的工作其实可能也很多是他可以自己独立的去做操作。因为他学外科，他想学外科。对。但是我觉得他的人际互助方面其实他后来有很大的进步。
1: 我是觉得不同排行好像也会有些影响哈。那我们家的话因为有三个孩子嘛，那因为双胞胎其实两个人相差只差一分钟啊，
2: 真的
1: 哦，相差只差一分钟，所以基本上他们是一样大的哦。可是也很特别哦，就是排行就是老大跟老二的话就是还是有一个不同的这种
2: 个性
1: 差别，你知道吗？
2: 对。
1: 那其实我的这个老大老二是女孩子嘛，哦，小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是很敏感，很爱哭。
2: 对，
1: 小的时候其实没有很好带，但我就觉得他们很敏感，然后很爱哭，很怕生，然后呢也不给别人抱，然后呢整天就是缠着我。我还记得小的时候，那时候带他们出去之前，我都要不停的就是给他们心理建设。今天要去看谁，会碰到什么事情，怎么样怎么样，交代的非常清楚，不然他们碰到一些陌生的环境就开始哭了这样子。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奇怪，我的孩子两个女儿怎么这么的敏感哈。
2: OK，
1: 小的时候是这样，那可是我觉得慢慢长大之后，我觉得他们也有成长上来。那我还记得其中有一个，我的老大小时候个性很倔强，很倔哦。他要什么东西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怎样，不然的话就不肯这样子。我还记得小的时候

0: 有一次我们去坐捷运嘛，哈，那个时候呢，我旁边有个位置嘛，然后我就说来，你来妈妈旁边坐，
1: 对
0: 啊，他就不肯坐，他就一定要用站

0: 对，他基本上他就是不肯做，可是因为我一直缠着他就要做，他就坐下来，他就假装做。那时候还很小哦，那时候才幼稚园吧。
1: 对，
0: 那我就印象很深刻，这孩子很有主见的。小的时候，他们很喜欢穿那种蓬蓬裙嘛，
1: 对，
0: 哦，然后非常冷，非常冷哦，他一定要穿蓬蓬裙，不穿蓬蓬裙就不肯出门，
1: 啊哈，
0: 非常的拗，
1: 对，
0: 所以我没有办法呢，只好给他里面加了很多的毛衣啊什么，然后最外面，像包粽子一样的再套一层蓬
2: 蓬
0: 裙，这样子他才肯出门。
1: 嗯，
0: 好，所以我印象中很深刻，那时候我就想说奇怪，孩子个性好像蛮固执的这样。那到了小学以后，他们在学校都是属于那种很安静的孩子，但是他们因为比较害羞比较安静嘛，所以老师都说孩子比较内向这样。
1: 对，
0: 我那时候因为我是基督徒啊，那我也经常为孩子祷告，我就希望上帝能帮助这两个孩子能够更活泼更开朗更乐观这样。他们大概慢慢到了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改变这样子。
1: Okay.
0: 然后就越来越人际上就是越互动的越好。他们到了国中之后我就觉得有很大的成长这样子。他们好像跟同学们的相处啊就变得很自在。然后呢而且他们也会主动去帮助别人。然后到了高中上大学现在已经30岁了，他们是在别人眼中是那种很活泼开朗热心助人独立自主的孩子。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小时候跟成长之后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我有问过他们说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小的时候的样，他说他们记得啊。我就说你记不记得小那你们小时候为什么会那么的，你还记不记得那么拗那么倔强啊，那他说他蛮记得。那我说你们为什么后来成长之后会改变，他说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觉得长大自然就很自然，好像就是越来越有安全感。他们就越来越安全感，而且他们越来越喜欢跟朋友在一起，他们越来越愿意跟别人互动。他说他们觉得对他们来讲他们就不害怕，因为小时候他们会很怕，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勇气
1: 很棒
0: 锻炼起来了，然后面对这个社会的勇气锻炼起来。那我觉得这么多年就陪伴他们我觉得很有价值啦，就是说那时候也花了很多时间做心理辅导吧，因为他们会害怕，然后就鼓励他们啦教导他们啦怎么样跟别人一点一点的，就常常要开导他们在人际上。那好像小的时候开导了半天也觉得看不到什么效果，哎，慢慢长大之后我觉得真的是有开花结果啦。好，所以我就觉得为了我女儿的这种改变，他们现在人际上非常的好，我就觉得很开心啊。
1: 对
0: 对，
1: 金良慧，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我觉得你也做了很好的示范，对，所以他也看到妈妈其实跟朋友相处也很愿意付出，然后跟朋友相处都非常好，
0: 那
1: 他的安全感也会在你身上看到。
0: 我觉得父母亲一定是会影响孩子。那我先生他其实也是一个人际关系很好的人，我觉得孩子们也都在看，
1: 对，
0: 他们也会学。会学说爸爸妈妈怎么跟别人相处的，怎么样去打招呼啊，
1: 对，
0: 然后陌生人怎么样跟他说话，他们也会看。
1: 对，
0: 我觉得这应该是有帮助的。
2: 对啊，所以像是梁慧对孩子的爱，我觉得就很像是种一颗种子，我们总是不知道这个种子什么时候会发芽，所以有时候我们当家长的比较心急，会希望说这个种子今天种下去明天就会发芽，我今天教他明天会变好。可是有时候把时间拉长的来看，我们不知道也许他需要2年3年在他身上才能够真正的
0: 对
2: 开始萌芽，然后到了你看30岁，我们从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回头去看，那已经是硕果累累了。
0: 是是，
2: 对，真的我们觉得还真的不太应该心急，因为每个孩子真的有他的一个时间。
0: 对，
2: 花开有时，
0: 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我相信像这个 Amy 啊跟 Lily 你们在大孩子身上的那种所谓陪伴也是就像我陪伴我女儿一样的哈，从他们的了解他们的特质，然后慢慢成长上来哈。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啊。
1: 好，
0: 等一下我们要继续聊聊什么的，聊我们的孩子。今天是妈妈经啊，怎么样陪伴孩子成长的哈。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曲哦，我很喜欢这首歌哦，它是林娟瑜的作品哦，她的专辑《明白爱》里面的主打歌曲哦。其实娟瑜呢，她本身呢，她的孩子是一个自闭儿哦，然后她写给她的孩子的歌，我是觉得每次听都觉得很感动哈、哦。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这两位爱的生活家 Lily 还有我们 Amy， 今天呢是谈一谈妈妈的角色哦，我们妈妈用爱过生活，这是每一天的考验哈，考验妈妈到底爱对孩子爱到底够不够哈。刚才我们有聊到我们的大孩子哦，聊到我们当妈妈的那时候的一些情况，因为我们都算是生的比较多了，我是生三个嘛 ，Lily 是生三个啊，那我们的这个 Amy 呢是两个哈，所以我们刚才谈到我们老大。老大他们的一些特质哦，那些成长感觉上小的好像在家里面小的孩子通常又是我们是会比较宝贝啦哈，然后小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因为已经老大老二已经生过就有经验嘛，
1: 对，
0: 所以通常生到小的我们会比较轻松一点，所谓轻松就是说心情上会比较放松，但是小的孩子有时候有小的孩子的挑战，因为孩子特质不一样嘛，对不对？我们先来谈一谈我们这个老幺，好不好？老幺，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老幺的这种所谓的陪伴跟教育的一些过程，哈。谁先跟我们分享呢？
1: 老幺，
2: 老幺，
0: 老幺，
1: 好，我先讲好。
0: 好，老三嘛，老幺，你先说。
1: 其实我还有个老二哎。
0: 老二哦，对对对对对，跳掉老二，
1: 你看
0: 老二都被忽略了，
1: 这就完全符合一般心理学讲，老二呢在夹缝中求生存。
0: 没错，讲老三之前，先把老二补上去。
1: 对，
0: 好。
1: 其实我反而觉得老二其实在成长的过程，我觉得他好像有一些缺，他好像感觉会少了一点爱。对，我的老二他是高敏感。性的小孩，他是后来他自己在念书之后，他自己发现小时候比较没有感觉，但他比较安静，那可能因为哥哥书也念得很好，他小时候成绩就不好嘛，他不太喜欢念书，那到了国中之后他才慢慢的有比较起色，我后来问他说，那你为什么小学都不念，他居然跟我讲说因为小学没有排名对，所以我才知道原来他比他哥哥还聪明，可是他就是比较感觉他没那么自信，然后不太敢跟公众讲话，不像哥哥一样，对，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甚至我觉得他有点忧郁，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念大学的时候，他先念了社会，后来他自己转到心理系，他想要借这个机会可能更了解自己，那到了大学之后我觉得反倒是因为他很愿意跟我觉得还我觉得有一点是父母觉得可以，如果你愿意跟孩子更多的开放的聊天，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每个孩子真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很庆幸的是我觉得孩子们还蛮愿意跟我们谈谈他心里的一些事情，
0: 不容易哈，
1: 对，不容易，对，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陪伴其实真的蛮重要的，对，因为毕竟我不是他，对，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就是陪伴他，然后经过那段他真的是自己的情绪很低潮的时候，然后让他知道说不管是透过说写纸条啊什么的，让他知道说不管怎么样爸妈都很支持你的，真的很爱你，对，然后到大学之后我觉得他自己我们也很尊重他的选择，
0: 是
1: 本来希望他念什么就是比较以后比较好找工作的系，但他自己还是决定就是转心理，那我觉得也很好，对，然后他自己也从了他的运动体育其他的方面他也找到了一些他自己的自信，对，所以他大学其实也有很大的改变，可是小时候那个过程我觉得他是比较灰暗，对，所以我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段时间对他如果能够有一点点帮助应该只有就是陪伴然后相信，
0: 我认为就是因为你们父母亲长期的陪伴啦，就让这个孩子他的个性哈就是成长上来了，所以能够跟孩子谈心做朋友实在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1: 是，
0: Lily 在这部分我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
1: 谢谢，
0: 因为你虽然工作也忙了哈，但是至少你的孩子他跟妈妈还能够聊，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那个关系好，我觉得跟父母亲如果有好的关系这个孩子问题真会少了一大半，
1: 对，而且至少知道说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要学习。
0: 嗯，
1: 我记得。

0: 第一次，他第一次，他其实有离家出走过。
1: 嗯，老二噻，
0: 老二，老二，因为我们都不，因为我自己就大喇喇的，
1: 嗯，
0: 所以我就很难理解说这个有什么好忧郁的，真的是不一样。
1: 嗯嗯嗯。
0: 那他第一次离家出走，他有写。他有写信给我，
1: 嗯，
0: 后来要把他找回来，
1: 嗯，
0: 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1: 嗯，
0: 他居然跟我说：“我有写信给你，你为什么没有找到？”我后来才知道，他其实会写信给我，他藏在他的枕头底下。
1: 嗯，
0: 对。
1: 可是他，你怎么知道他放在那里呢？
0: 不知道啊。
1: 对，
0: 他会觉得说我应该会去找，他会认为，
1: 哦，
0: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哦，原来他这么细腻到。他会写小纸条，放到他枕头底下，然后他会觉得妈妈的跟我的关系，他应该会去我的床那边枕头去找他写给我的小纸条。那是我第一次才发现，
1: 嗯嗯，
0: 对，那所以我就在那一次的学习里面，我真的是体会到哇，真的是人差异真的好大，因为我个性就大喇喇的，
1: 嗯嗯，
0: 对，
1: 我是觉得排行也有关嘞。你现在讲到你老二，我就回想到我们的家的老二，其实我们家的双胞胎哈是。因为在一起出生嘛，
0: 对，
1: 只有差一分钟，可是还是有排行老大老二。我印象中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事情就会叫老大去，
0: 对，
1: 也会注意到老大，
2: 嗯，
1: 他带他就是说家里面什么事情，就是说会跟老大说，去照顾弟弟啊什么，然后那个老二就会跟着。那我还记得，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小的时候真的是。可能不是故意的，
0: 对。
1: 可是我们家真的有那种中间那个孩子比较被忽略，
0: 对。
1: 因为我生三个嘛，就是老大就是会忙着注意老大，叫他做事嘛，
0: 对
2: 对。
1: 然后老大喊老大，然后老二就会跟着，
2: 对。
1: 然后又是一个老幺，老幺也会注意他，因为很多状况嘛，所以我就发现我们中间那个孩子就是我们家的老二，好，他就是从小就很。乖，很听话，然后呢，他也是愿意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的。所以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家老大个性比较拗嘛，所以有的时候他会比较欺负那个老二。
0: OK，
1: 有的时候就一两岁的时候就咬他呀，两三岁的时候就咬他打他什么的，会比较凶悍这样。然后呢，老二就会默默承受，然后每次抢玩具哦，老大就是会去抢，然后老二就会让他。
0: Okay.
1: 小的时候，那这种特质一直延伸到他上小学什么，他也都是那种好像有点像是小媳妇儿那样子，就是会让别人那种。可是他就累积了很多委屈，因为我们会觉得孩子很乖，他很愿意让，
0: 对，
1: 也没有注意到他心里面有这种委屈。
2: 嗯，
1: 所以后来我比较注意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是后来他大概小学中高年级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我就发现他就会开始会。里面就会有这种表达出这种所谓说他很委屈这样子，
0: 嗯，
1: 那当然的话，有时候我们会劝他啦，会跟他鼓励他，会说，因为有时候做父母亲的嘛，就会安慰他什么的。但是他去让别人的时候，他里面并不是真的很想让，
0: 嗯，
1: 他只是觉得说他希望能够大家一团和气呀，然后不要让妈妈担心啊，因为他是很懂事嘛，
0: 对，
1: 然后他家里孩子又多。那时候我还照顾我公公婆婆，他们都生病了，所以我很忙嘛，所以这个孩子就很体谅我，就是说不要让妈妈担心啊什么的，所以他都会愿意牺牲自己，知道吗？寻求和睦。
0: 对对。
1: 可是我就觉得这孩子就是很放心他，因为他很乖嘛。可是你知道，到国一的时候，就他那时候就是开始就是说嫌自己太胖。
0: 嗯，
1: 然后他就一直减肥，
0: 对，
1: 那时候就发生他有厌食症的状况。
0: 嗯，
1: 所以虽然说我们那么爱我们的孩子，积累了这么多的爱给这个孩子，可是他里面可能还是有这种
0: 缺乏，
1: 对。但是后来他的厌食症得到医治了啦，哈，那也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但是我就觉得我也正视到这个状况，所以后来我就会更多的去主动关心他。主动关心他，就是说，因为我们很自然的会叫老大干嘛干嘛，叫老幺什么什么，那我就会刻意的去关心这，刻意的去陪伴他，刻意的跟他聊天，刻意的。那我发现会很有帮助，
0: 对，
1: 因为双胞胎很容易让人家认为是一组的，
2: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比较没有办法，比较会忽略掉说刻意的他们有差异性这样，所以常常什么都一起，一起讲话，一起聊天，一起什么。给他们个别的时间会比较少，
0: 个别的时间。
1: 所以我后来发现这个个别的时间很重要，这是我后来在我女儿她慢慢进到青春期之后，我有做这样的改变，我觉得对她也很有帮助啦。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经意的一些

0: 动作或是一些言语，其实小孩这是很敏感的，
1: 他们真的很敏感。我觉得老二真的很容易被忽略，真的不是故意的，大人没有故意，可是就是而且孩子很敏感，所以你们发现老二确实比较会有这种情绪压抑的这种问题。
0: 对，哎，真的耶，我发现哈，比如说有时候我叫错，因为三个孩子嘛，我叫错小孩的名字，我就发觉他会不太高兴。对，比如说我叫他，然后我称他弟弟或他哥哥，他也说会不太高兴。对，我说没办法，你妈生太多了。
1: 他们会感觉上自己没有那么重要。
0: 对，
1: 真的，我觉得排行真的是很，所以所以我自己就觉得说，如果生三个小孩，或者生了好几个，中间的孩子，父母亲真的要特别的去关心，
2: 对，
1: 刻意的，不然我们很容易忽略的。
0: 哎呀，其实每个都要关心
1: 啊。对啊，
0: 来，那老三呢 ？Amy 的
1: 老，对啊 ，Amy 是生两个嘛？
2: 对，
1: 所以老二基本上是老幺了。
0: 对，
1: 基本上的话就比较没有中间排行的问题了。
2: 对，就不是大的就是小的。
1: 对，
2: 全部都在掌控范围。我觉得跟小孩个性有关，就像我刚刚说，我的老大因为他平常他比较不讲话，我如果特别要跟他说什么，他会觉得我是在好像是在唠叨，或者他觉得不想听。他最常说的是，哎，现在我要吃饭，意思是我们说，哎，吃饭应该是闲聊的时候啊，但他不是。哎，我要吃饭，意思是说你不要再讲了。所以可能就是，所以刚刚梁慧跟小 Lily 讲到说，找到一个在旁边陪伴，我觉得蛮重要的是，我在旁边在等待一个他想要沟通的时机，然后才能够去跟他做一个比较有效的对话。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如此，就每个小孩不太一样。
1: 所以这样听起来，你的孩子那个是很有安全感的，他并没有那么多的。好像觉得被忽略或什么的，他其实是很足够的，所以他并没有渴望说啊，我好想跟妈妈有更多的单独一对一的互动。
2: 你讲的好像异地而出，我觉得我好想要跟他互动，反而我好像是古代嫔妃在等那个皇帝要翻牌了。你要跟我讲话了吗？你想要跟我沟通了吗？
1: 是，很有趣，很有趣。
0: 可是老二不会哈，
2: 老二不会，
1: 老二是怎么样的状况？
2: 我老二基本上他是有一点过动症，他就是一个很典型 ADHD 的孩子，所以他的个性跟哥哥完全不一样，是他很爱讲话，他一直很希望别人关注他，如果在尤其是类似在上课的时候，甚至是在这种情况应该要安静的时候，但他如果发现有一段时间他没有被关注的情况，他就会开始制造人家要关注他的时机，所以刚刚提到说，不管是在家里，他就会喜欢打岔啊，或者是喜欢做一些动作，让父母亲都关注到他。那在学校也是一样，所以在家里没有问题，因为妈妈都在，都可以关心，尤其是像我想要跟小孩沟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他挺上道的。但是在学校就不是了，因为学校是需要安静上课的时候，他也会想要去谋取老师或者是同学的关注，那这个就会造成一些困扰。
1: 这个孩子他所谓的 ADHD 哈，很多家长都有好多的问号。说我的孩子只是比较爱讲话，怎么就变成过动症了呢？就说你的孩子他小的时候的那个鉴定跟确诊
2: 是
1: 啊、哦，这个确诊不是新冠引起的确诊哦，这个确诊是说确定他呢所谓是一个 ADHD 症状的小孩，
2: 是
1: 他应该有个正式的一个医疗的过程吧，不然怎么可以说哎、欸，好像就让这孩子就变成过动了呢？
2: 没有错，就我们当家长。我自己是不喜欢去贴这个标签给小孩，就好像哎、欸，你是怎么样的人？那么我们也跟一般的家长一样，就觉得哎、欸，这个孩子就是活泼，就跟他哥哥不一样，其实就是这样。那我得到这样的讯息，反而是从学校的老师，他那时候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1: 小三了，
2: 小三的时候，刚刚好他的导师，过去是担任特教老师，或是属于辅导老师这一类型，所以对于孩子的特殊性比较有一点警觉，所以是他主动的来告诉我说，你的孩子可能有这样子的倾向，希望我们带去医院去看，就是找专业的精神科医生或者儿童心智科医生做鉴定。那也同时跟梁慧刚刚讲的一样，是经由一个有点像评鉴的过程，然后确认他确实是这一方面的孩子。
1: 不过通常呢，这样子所谓的过动 ADHD 的孩子哦，通常小一进学校的话就会有一些状况了。

0: 不长啦。
1: 是，
0: 那你的孩子有吗？
1: 有有有，所以可能我觉得也跟老师的一个敏感度有关，老师可能就会觉得是一个比较顽皮的孩子，
0: 爱讲话，
1: 爱讲话。例如说，我刚刚提到，他上课的时候，他觉得哎，老师讲的有点无聊了，或老师在赶进度。本来就不太会希望小孩子在太多的干预，但他不是，他就开始例如把椅子翘起来，翘两脚椅在那边晃来晃去，或者是就会开始老师讲话他就举手，但是呢老师如果说我已经在赶进度啦，他就故意忽略，他就不行了，他就开始老师你不叫我自己讲话，或者是就开始动来动去，旁边的小孩可能就会受到干扰，因为连旁边的小孩想要听讲他都不准他听一样，就是哎，我一定要跟老师有一些对话，啊，那再加上在越来越大，他的动作也会越来越大，例如说他的可能是挥手啊，各位都知道那个座椅，小朋友座椅都坐得比较近，可能挥手之间就很容易把文具打到其他的孩子，所以就会造成其他孩子的困扰，甚至有时候比较严重的会受伤。所以这才是会导致小一小二可能大家会觉得哎，他老师可能会觉得他从幼稚园上来可能规矩还没有学好，但是到了小三这个可能问题就会越来越大了，甚至有同学会告诉他家长他被霸凌，被我儿子霸凌，这对我来讲哇简直是晴天霹雳，尤其是对我小时候都会是属于非常的这个恭敬有礼的孩子，就对我们这样子的家长去看待这样的孩子是非常非常的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惊讶的，因为那跟我们过去的一个经历是完全的不一样。
0: 那像 ADHD 它是有三方面的指标啦，就是过动啦，一个就是冲动，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不专心啦，
2: 对，
0: 冲动冲动的话比方就是突然怎么，特别是像暴力就是跟冲动有关的，然后一个不爽我就打你，类似像这样，
1: 对，
0: 或者是说想跟你玩你不理我我就打你，
1: 对，
0: 他们就会有这种，或者是他觉得很需要一点刺激他就打你，类似像这种，过动的话就是动个不停嘛，
1: 对，
0: 但他不见得会去打人，冲动的话是比较是跟动手有关的，
1: 是，
0: 还有就是上课不专心嘛，
1: 对。
0: 对，那你孩子是有哪些症状吗？
1: 他都有哎、欸，
0: 都有
1: 是属于，因为他的评鉴确实就是有这三方面，他三方面的比分都是高的。
0: 那这样写功课应该在家是个困扰吧？
1: 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在这方面是困扰，但是在家里还好的是，因为我就会是比较是一对一的带他写，我们小孩也没有去补习，大概都是我在晚上的时间花比较多时间跟他一起进行，所以对我而言，我就必须要发挥18般武艺，这样子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只用视觉去做功课，所以我会在旁边讲，把所有的字再念一遍，那他可能还是会分心，那就会变成说叫他看我的手去指那个字的等于说我看讲到哪里就指到哪里，这个可能会是，然后接下来再问他说哎，那刚刚那一题在讲什么，就可能要用不断反复的方式让他融入在所谓的功课的这个情境里，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那可能就是教的一部分，我比较没感觉。
0: 但是表示你也很会教啦，很有耐心。
1: 被他触动的，
0: 对，因为一般像这种 ADHD 的孩子，因为我的儿子也是，他们就屁股好像长针一样的，就是他坐不住哎，他坐在那个地方，就是有的时候坐不到30秒、1分钟，他就是没有办法坐在地方看着纸在那边写，他可能会玩橡皮筋啊，玩什么的，之后就跑下去。
1: 对，
0: 你把他拉回来之后，要他写，他也就是在那边不晓得怎么搞，然后又下去，就是他没有办法坐在那个地方好好写功课。
1: 对，
0: 你儿子会这样吗？
1: 当然会，当然会。那我觉得可能是我也比较幸运的是，也有去看一些要照书养嘛，所以也看到说，哎，这些比较活泼的小孩，但是那时候还在他还没有确诊之前，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在学习上面比较需要伤脑筋的孩子，所以才会说学了一些方法。
0: 哦，所以你自己也有去学习？
1: 应该就是看看网络上一些讯息，我说五感嘛，就是我们说他这个孩子，他可能所有的感官都是他接收讯息的来源。那么我要他回到这个功课上，我就必须要利用把他五感全部都塞满，他就没有办法再用别的感官去感受别的环境上的问题，
2: 降低他分心。
1: 对，所以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例如我们说写功课是视觉，但他还有听觉啊。

0: 他甚至连嗅觉都有啊，那时候我们不行，我们就要把这些感官全部都放在不是阻断，而是全部都放在课业上，他就会觉得他的感官全部都被这些讯息所充满。
1: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啊？
0: 好，例如说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疫情期间他需要做线上的上课，我就曾经闯进过看他的这个
1: 疫情期间，那时候他几岁了？
0: 他已经中学了。已经中学了，
1: 那时候已
0: 经国中了，
1: 14岁了。
0: 对对对，老师在上课，那我就发现他在用另外一个荧幕在跟同学玩游戏，线上游戏，所以当然他是教学效果不好。后来等到疫情稍微好一点，要回去考试的时候，那就惨了，因为他几乎没上课。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像是全科家教，要帮他把这些落掉的课业再把它补起来。所以我就会发现，我如果在跟他讲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专心，他又开始在前后摇晃。那我就会说，好，来，现在来告诉你这个，来，你看一下题目，这个题目上面说什么。然后第二个就是让他说，好，那你觉得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教的不仅是让他去看，而且让他想过之后他自己讲。所以他是用口语的方式，他要讲出我刚刚在讲的是什么。那第三个是说，那你觉得是哪一个？好，所以就不管是在视觉上，听觉就是我的言语。好，那甚至让他的感官，他必须要做表达。好，所以就他口语也会让他自己再讲一遍，思考等等，就是让他在所有的情境都跟我现在要讲的这个课题有关。那我觉得对他的学习的效果就会是相对而言会比较好。
1: 这是很好的策略。所以说你用了一些好的教学策略来帮助孩子。真的是
2: 对
1: 妈妈这部分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2: 对，因为 Amy 真的，我觉得我看她一路来，我觉得她在那个小孩身上，我觉得她真的很了不起，她花了很多时间，而且用了很多方法，
1: 对，
2: 真的很不容易耶。而且那个孩子现在也很棒。
0: 我觉得现代父母亲有一个比较幸运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些资讯都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好，那是。甚至我会觉得像是我因为小孩因为没有在课业上面追上进度，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帮他追进度的时候，我就想，哇，完蛋了，我都毕业30几年了，我怎么可能懂现在的东西？但是现在在网络上都有这些，甚至是老师上课的投影片都有。
2: 对，
0: 所以我就运用了这些投影片，还好是说因为程度上面中学生我们都还可以看得懂，所以就用这些现成的影像在跟他做互动的时候，我觉得就会省很多家长的力气，但是同时之间也可以让他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复习。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现代家长比较幸运的地方，
2: 所以你就会上网找一些资讯。
0: 对对对
2: ，OK，
0: 那我觉得会很有帮助。然后你知道五官是他的重点的时候，你就隔绝。例如说家里用的气密窗，不要让什么小贩的声音啦，或者是这种都会很容易让他分心。
1: OK。那刚才莉莉讲说 Amy 的这个孩子后来他现在已经几岁了？
0: 他现在16岁。
1: 16岁。那莉莉刚才说他现在已经很好了。
2: 我觉得他很棒，因为他是一个，因为我跟 Amy 认识很久了，所以我知道这个孩子他的过程他真的是比较不专注。甚至您刚刚讲冲动这些都有。我觉得很棒， Amy 花很多时间陪伴他，然后甚至自己陪伴他教他念书。OK， 那现在他念，因为他是念私校，
1: 私立学校，
2: 私立学校功课是很重的，那这个孩子现在念私校，念完国中，他念了直升高中，而且还是念直升班，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1: 那他现在课堂上呢，有办法能够专注吗？
0: 我觉得有两个方式可以帮助他。第一个，当时我们确诊之后，基本上我有选择用药，当然这就是一个很大的。
1: 你是说确诊 ADHD？
0: 对，
1: 小三的时候
0: 有
1: 用药，
0: 就有开始在用药。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的分水岭，因为毕竟我们觉得那个药，也许都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那时候我们的考量点是如何让这个小孩可以融入社会。
2: 对，
0: 就社会融入社会很重要。刚刚已经提到了，因为他希望能够跟别的孩子玩，所以别的孩子不愿意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感知到别人不愿意，所以他就会比较强迫别人玩，所以别人就觉得他是霸凌，但实际上不是，他只是非常 热忱的想要找别人玩，可是他可能用的方式是不够去体贴对方的感受的方式，
1: 所以要教他怎么表达。

0: 教他知道怎么样跟别人互动。
1: 是的，是的。但是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其实教他是不容易懂的。
0: 对，
1: 所以用药是让他能够稍微先缓下来，让他愿意去听清楚对方。然后第二个，他对于外界的感知可能不是那么的敏感。也就是那个实际例子是，他可能在奔跑的过程中撞到了某位同学，把别的同学撞倒了，可他自己是不自知的。
0: 是
1: 后来这个孩子就去跟老师报告，才知道，才把我小孩小儿子抓去问说，哎，你为什么撞到人不说对不起？他说他以为撞到是桌子。所以对于这种小孩来讲，他其实撞到人或者是不是人这件事情，他其实是没有感知的。那我想用药的目的是让他去对外界的感知可以比较清楚一点，比较不会是只活在自己的世界。我认为那就是一个社会化的一个协助。所以当跟这个社会跟他的同学开始有了连接之后，我觉得那就会是一个好的开始。我觉得融入社会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孩子如果过于特殊，反而让他在这个学校或人际关系是孤立的，我觉得对他的健康身心健康的发展都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0: 那对于用药的话，很多家长会有疑虑啦，
1: 对对对。
0: 但是有的家长就想说，那用药是不是就依赖药物啦，就没办法。其实用药哈，可能他有的，就我的了解啊，因为我的儿子也是ADHD 嘛，
2: 对，
0: 他小时候也用药，那我自己是觉得用药是对他是有帮助的，
1: 是的，
0: 他就是比较可以专心，然后利用那个时间可以学习，
1: 是哦。
0: 那因为为什么用药有效？是因为我们这种过动的孩子是缺乏那个大脑缺乏那个多巴胺嘛，
2: 对，
0: 那用药呢会帮助他大脑产生多巴胺，
1: 对，
0: 那当然产生多巴胺的方式有很多啦，像运动啊也是可以产生多巴胺的，
1: 对，
0: 可是要产生那么多的多巴胺是需要很大量的运动，
1: 对，
0: 那一天可能要运动两个小时，
1: 对，
0: 他可能才能够产生那么多的多巴胺。那所以小的时候我是让我的孩子每天至少运动两个小时，让他产生多巴胺，他就会比较专心。可是有的时候没办法运动啊，
1: 对，
0: 还是要靠药物，那他就会好像真的会比较能够专注。可是问题是他用药之后，有的孩子会影响食欲，
1: 是
0: 你孩子会有什么副作用吗？
1: 也是会有影响食欲。那我觉得也唯一的方式是，第一个就是在食物上面做一些变化，让他愿意吃下去。第二个，我觉得用药的时机点，就是不要在餐前或者是尽量了，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个时段嘛，在学习的时段，在使用。所以举凡只要在假日不用去上学的时候，我们就不用药。那因为我们会觉得，至少在家里我们愿意去包容他，然后在这一方面他的需要的专注可能会靠环境，我们刚刚提到的父母亲的一些帮助，让他能够更专注一点，这样就好。那用药的情况就会让他在学校，因为学校老师没有办法向我们付出这么多时间，那么我们就会用这个方式让他在学校的时候更能够融入团体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刚提到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觉得在他能够比较缓下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可以从人的互动当中得到一些好处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正加强。所以在他现在叫16岁，医生其实觉得他的整个的状况就蛮好的，其实药量可以慢慢减少了，甚至未来有一天我们是可以不要用药了，
0: 对，
1: 那就是我们期待的结果。
0: 因为他已经成熟长大，他自己知道那个策略，
1: 是
0: 知道用什么样方法
1: 帮
0: 助
1: 自
0: 己。
1: 是，
0: 像我就觉得教导这样的小孩发展策略很重要。
1: 对，
0: 像我儿子他现在也是很类似 Amy 的孩子的状况，就是他现在已经研究所了，他有需要他才会服药，
1: 对，
0: 他自己晓得他什么时候
2: 需要，
0: 什么时候不用，
2: 对。
0: 然后他会发展一些策略帮助他记忆呀、他会发展一些策略帮助他时间管理呀、他会发展一些策略让他自己可以怎么样子的，不要过动或让他觉得很奇怪，就他已经大了，所以他会去思考怎么帮助自己，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他们有病识感，
1: 对，
0: 这样子他就不会影响到别人，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所谓早疗重要，或小的时候就帮助他学习策略，像 Amy 就是这样，从小就教导孩子策略，
1: 对，
0: 所以他现在就可以比较好嘛，
1: 是，
2: 其实我觉得我从两位身上听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而且不一样的是，对，一个是病识感，第二个是我觉得很重要是父母能够接受。我觉得这个蛮关键的，因为我认识有一些朋友，就是他小孩呢也是老师

0: 可能有提醒他们，哎，小你小孩会有过动症，
1: 嗯，
0: 我觉得有的人是不太接受过动症这件事，
1: 嗯，
0: 他觉得小孩爱动活泼很正常啊，啊，反而会觉得老师很奇怪，为什么觉得我小孩？对，我觉得如果是父母不接受，那小孩子有可能会错过那个
1: 治疗的早疗的时间。
0: 对，
2: 我觉得应该是说啊，我觉得过动症这个他可能没有办法用药去疗愈他，但是他会给他一点空间跟时间去学习如何找到对自己来讲管理自己的方法。
1: 没错，
2: 因为你小孩子是没有办法，
1: 没错，
2: 太小了。
1: 我觉得 Amy 真的讲的太好了，就是说。所谓的过动症用药，他的目的只是说他用了药之后
0: 是
1: 他可以比较专心，利用他比较可以专心的时候让他学会一些策略，
0: 对，
1: 学会一些方法，
2: 是的，
1: 因为你不用药的话他就没办法学，他是有这个问题，那当他学会了之后他慢慢慢慢就可以不用药。
2: 对，然后你知道吗，我今天来的时候有跟莉莉分享，我觉得我自己最开心的一点是啊，他跟我分享，他说他同学有某某人啊跟某某人打架，然后学校老师就要记过什么的，那我那时候觉得哇好高兴，因为打架的不是我儿子，他还会去比较冷静从第三方说，你看这两个猴子居然打在一起，我心里 always 说对，在多年前你也是猴子，
1: 对，
2: 但是猴子现在进化了，我就是觉得哇这实在是太感动了。
1: 我们常说苦尽甘来了，
2: 对，
1: 我们小的时候在孩子身上的这个投资哈，花时间来教导孩子呢，绝对不会呢浪费时间的，在孩子身上的陪伴跟教养教导哈，然后那种用对方法来用对的策略来陪伴孩子，绝对不会浪费时间的哈，所以我也鼓励更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家里面有些比较特别的小孩，就说不要忽略掉这个，好像否定啊，
0: 没错，
1: 就是要去正视这个问题，不要错过孩子的早期疗愈的阶段，需要用药的阶段，或者需要运动，或者需要去做这种早期疗愈的阶段，不要错过了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Lily， 非常谢谢 Amy， 你们带来这么棒这么棒的分享，谢谢你们，
0: 谢
2: 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三个妈妈在节目当中来聊我们自己孩子的这种成长的历程哦，特别是 Annie 分享她的这个过动儿子的，她怎么样陪伴她，真的是听了也觉得很棒哦，也很替她高兴哦，孩子现在成长的非常的好，那我们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祝福您呢的儿女也都能够呢成长上来，不管他们是怎么样的状况，特别是可能有些比较特殊问题的孩子，他从小就被正确的教导，
0: 对，
1: 那让他从小就学会一些对的所谓的价值观，还有策略，还有好的信心哦，自信心，我想这对孩子呢这一生都有很大的帮助的啊。我们再次感谢 Lily 跟 Amy，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那梁慧希望今天节目对你也有所启发，那我们就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最近你有什么事情让你有好心情呢？在一个场合里面，我跟十多年没有见面的好朋友不期而遇，哇哦，这让我心情大好，开心了许久。你呢？记得分享哦。当你看到一个人站立在河边，你会有什么想法？他可能在欣赏河边的风光，他可能在思考生活中的困难如何解决，他也可能在回忆他的过往。总之，他一个人安静伫立河边，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去打扰他吗？我想大多数的人不会。然而，下面要分享的故事就有这么样的一个人，却走过去打扰他了。而这一打扰有了极大的翻转。来，我们来听听看。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一个人的笑容背后是藏着怎样的秘密。一个男人正微笑地招呼大家吃着年夜饭，谁能想到一年前的他正是打算跳河自杀。他就叫做杨哥。一年前，他站在绝望的河边，只要再往前迈了几步，他就解脱了。没有人会在乎他遭遇了什么，包括他自己。人到了中年，不如狗。一个钓鱼佬带着微笑走了过来，寒暄了两句，给他递过一个粉色的杯子，让他喝口酒，暖暖身。心里装着苦的人，只要一丝甜，就能够填满。杨哥一仰脖子喝下去，感到了一丝的慰藉。怎样，暖和了吧？钓鱼佬给了他一个开怀的笑容。钓鱼佬是个外卖小哥，被叫去开会。临走前，他让杨哥帮忙看一下鱼竿。杨哥不会钓鱼，为了还人情，勉强答应下来。这世间上的事很多，成与不成就在于是不是能够多坚持一会儿。

杨哥第一次钓鱼，锦鲤上钩，那一刻他开悟了。一杯酒，一条鱼，一个陌生人救了杨哥一命。可那个钓鱼佬一直没有回来，这就成了杨哥心中的意难平。杨哥后来重拾生活的勇气，开了一家餐馆。他努力地帮助身边的人，也一直在寻找恩人。外卖小哥，河南口音，瘦瘦高高的身材，粉色的杯子，这是他寻找人的四个线索。可是茫茫人海，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找一个人谈何容易呀！年关将近，杨哥看到了一个外卖小哥拿着粉色杯子喝水，直觉告诉他这就是恩人，他立刻跟了出去。杨哥骑着破三轮车，尾随外卖小哥进了一个小社区。小哥送货上门，粉色杯子留在车子里。杨哥跑过去，拧开杯子，闻了闻，有一股酒味。嗯，是恩人，错不了了。杨哥跟着小哥上了楼，帮他搬运了大件的行李，仔细观察他的模样，心中有数了。杨哥找准机会，摘下了小哥的口罩，却发现认错了人。小哥大骂他神经病，杨哥落荒而逃。好巧不巧，当晚两个人又遇上了。快递小哥送一笔大单的时候，电瓶车突然没电了，动弹不得。这时杨哥恰好经过，开着破三轮车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哎，我帮你送吧。万家灯火之下，两个人驱车回家。一路上杨哥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小伙子这才知道误会了大哥。除夕夜，杨哥一家在自家的饭馆里办了一场特殊的年夜饭。饭桌上有儿子忙着工作没能回来团聚的老人，有租屋住在附近直播带货的中年夫妇，有着那个被他认错的外卖小哥，还有一个是不请自来的钓鱼佬。不用猜，这个钓鱼佬就是杨哥苦苦寻找的恩人，是外卖小哥帮杨哥找到了他。嗨，早就忘了，你还留着啊。当杨哥激动地把去年的鱼竿交给钓鱼佬，把酒倒入了恩人的粉色杯子里，两个人就相视一笑，将无限的深情一饮而尽。窗外鞭炮齐鸣，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年。

罗斯诗人巴尔蒙特说过，为了看着阳光，我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大多数人和杨哥一样，终其一生也只是个普通人。有时候一根稻草就可以压垮我们，可即便如此，我们依旧富有。我们的家人和好朋友，我们的回忆和过往的甘甜，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沐浴的每一缕阳光，好心人递过来的一杯酒，身边的人露出的一个微笑，这些都是财富。温暖可以传递温暖，力量可以寻找力量。那些不求而得的东西，往往求而不得。所以，面对人生的坎，请再多坚持一会儿，凡事都会好起来的。您说是吗？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用生命缔造和平的人，使徒行传10:36，他借着万人之主耶稣基督传给以色列人的信息是和平的福音。在上个世纪，促进和平者的一个原型是马丁·路德·金恩这位浸信会的黑人牧师。他严肃地看待耶稣不使用暴力以及强调爱的转化力量的信息，形成他促进和平的方式。对他而言，促进和平不是要贯彻什么，而是要透过爱去赢得对手。如此一来，爱是一种可以持久建立和平的力量。只有透过谈判协商所达到的一切仍然是脆弱的，这需要爱才能达成。而爱会用创意的方式促使和平得以达成。在马丁·路德·金恩看来，爱敌人是达到真正和平的关键。在一次关于山上宝训的讲道当中，他这样说，我们要爱敌人这道命令不是一个狂热幻想家的敬虔请求，而是为了我们能够存活，这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连敌人也要爱是解决世界各种问题的关键。耶稣不是不明世事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位实际的现实主义者。只有爱能够促进和平，憎恨不只会毁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会伤害人。憎恨像癌症肿瘤一样吞吃着人格和生命力，憎恨摧毁人的价值与客观的意义，它让人将美的看成丑的，将丑的看成美的，将真的看成假的。他说的这些话到今天仍然适用。今天我们渴望着有像马丁·路德·金恩一样用这么丰富的想象力，并同时以坚持不懈的力量去建立和平的人。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内在创伤的醒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心灵上面的伤口被你治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你衷心的感恩。

今天请你聚焦在你内在感觉受伤、恐惧、害怕、愤怒、不满或懊悔的内心创伤，求上帝帮助你，带领你去到心灵深处的困苦处。也许你现在不愿意拨开这一层，你可以安静地休息。也许你已经有勇气面对你内心的痛苦，请你也在祷告中回忆引发这个创伤的时刻，勇敢地置身在这困难的处境中。也许你会求耶稣在这个时候紧紧握着你的手，

祈求上帝让你这个时候以新的方式带领你重新回到痛苦经验的现场，帮助你能够看到在这当中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把自己正在经验到的感觉表达出来，向上帝来说。你会和上帝坐一会儿，一起经历这些情绪。

祈求主让你看见这个创伤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得更加恶化。如果这个创伤用什么方式引诱你，使你每况愈下，就祈求上帝帮助你避免继续如此。如果需要某个特别的恩典帮助你不会有每况愈下的情况，就在此刻向上帝求这个恩典。花一点时间静静地坐着，给上帝一个机会，让他做他想要与你一起做的任何事情。

如果上帝好像没有动静，那也无妨。我相信他会按他自己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治愈这个。

请你花一点时间做个梦想式的祷告，想象一下有一天你不再感受到这个创伤，那将会是什么情况？当你的灵魂得着复原，你的态度、你的视野、你的观点、思想、感觉、话语、行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为了开始治愈这个创伤，你需要什么恩典？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祈求这个恩典。

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他如何让这个创伤事件结出善果。这个创伤怎么能使我变得更强壮、更有爱心、更谦卑、心灵更成熟呢？经历这个创伤，如何使我成为一个更有果效的耶稣所爱的门徒呢？祈求上帝善用这个创伤，让我亲身经历的伤痛带来荣神益人的生命。

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再一次回到受到伤痛的现场。我的心很痛，几乎走不下去。但是主，我知道你是我力量的源头，也是我医治的能力。愿你与我同在，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生儿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我们今天要继续来阅读汉堡德《谈美》这本书里面的第159页，这篇文章叫做《和目的性之美》，就是我们在创造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有目的性的。那么你创造一个，你雕刻一个东西，或者你在一个物件上面你要让它有装饰，但是这些东西你要做的时候，你还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是有它的目的存在。上个礼拜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读到了比如说一把弓箭这个弓上面这个弯弯的那个弓背的地方，我们就不能去雕刻它，因为弓要拉动，然后让那个箭可以射出去。如果你这个弓背不够强，因为你过度雕刻它了，结果你把它给弄得单薄了，不够那个厚度，他就没有那个能力去把那个箭射出去。所以在弓的上面不能过度雕刻。那么也谈到汉堡德先生也提到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中国人说雕梁画栋，但是这个栋呢就是这个柱子啊，那梁呢是横梁，横的梁，直的是柱子，那么梁跟柱都是跟这个结构有关。所以在中国的建筑里面，我们喜欢把它美化它，那么但是在梁跟柱这个部分就不可以去雕琢它，因为它们是支撑整个建筑的结构性的安全的。所以在梁柱上我们不可以雕刻它，我们只能用漆来画一些美丽的图案在上面，或者是有一些图画在梁柱上。很有意思的一些这个观点哈，很有意思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尝试哈。那么讲到目的，那么美是有，也是有含目的性。那么美也谈到美跟道德，一个人有美也要有德，美德是不可以分开的，但是常常世事的发展就变成是这个过度去注意美感了，然后把道德把目的这些都丢掉了。于是一个器物看起来很美，但你不能用它那么它就只能摆在那边远观，你就不能使用它只可远观不可以近玩。那么女

女孩子呢漂亮，但她没有道德的时候，你也就不能跟她做朋友了。所以一个人的美德，男士也是，你很帅气，你长得非常的俊美，但是如果你是个没有道德的人，你的生命里面非常的这个，就是很多做很多坏事这样，那人也不会跟你做朋友。所以美德是要在一起的啊，我们一个东西要合目的性啊，那么你很美，这个东西很美，又有合目的性的话，你才能让人看了很舒服，使用起来也很舒服。大概是在讲这样子一个观念哈，那今天我们继续念下去后半段，下面这半段呢，这一段的小标题是“适者生存与有机的美感”，适者生存哈，这个应该大家听得懂吧？适者生存和有机的美感，美感是有机的啊。这怎么说呢？哈，文章开始说，大自然既然创造了这些东西，都给了它们生命，都赋予它们本性，它们就必然是合乎生存的条件的产物，它们所呈现出来的样貌也都是合目的性的。因为生命的目的就是生存，这个道理自达尔文以来都已经说明白了。适者生存的这个适合适的适，就是适当，就是合乎目的的。为什么花木的叶子折断了以后，它下垂，就没有办法产生美感？因为叶子要向上挺住。叶面也要向上来迎接阳光，才能产生光合作用，维持强壮的生命。如果一种植物在森林中不能适应生态环境，见不到足够的阳光，它就要被淘汰。这样的生物是谈不上美的。我在这里先打住一下哈。不过我脑子想到的是柳树啊，那柳树是垂下来，那是因为它被设计成它是要垂下来的。对，所以每一种生物有它生存的目的性，也有它被设计的时候，它是要怎么样子生活下去。那你要照着它被创造的那个本样，那个原来的样子去栽培它，去培养它，去养殖它，去养育它，那么这个生物就能够把它的生命力发展到最棒的一个状态。那可是如果这个生物没有照着它的本性，被创造的本性，请注意哈，就是上帝创造这个事，这个物件，有它的生命的本质。那我们如果没有照着这个上帝创造的本质去继续护育它啊，养护它，培育它，那这个物件，这一个生物就会被摧毁啊。所以，怎么样养育小孩，怎么样养育小动物，各种的生物、植物，这样。所以他讲到有机啊，但是他说叶子都要向上，那么柳树的叶子是你会看到那个非常美的下垂的状态，但是它还是要向阳，它还是需要阳光啊。
但是他

的外面的那个整个柳树的那个线条，对，我想到柳树，对，很有意思。OK，嗯，好，接下去，后半段这个汉堡德说，这种自然主义的思想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把形式与功能合而为一，形成有机的美感。也可以说是有深度的美感，在建筑上，上世纪初就有美国名家莱特提出有机的概念。啊，有一位美国的建筑家叫莱特提出了有机的概念，他把建筑当成生物看待，就是先找到合目的性的精神所在。奇怪的是，20世纪这种立基于自然的有机思想没有发生在欧洲。也许因为有机的美感多少有些神秘，不对欧洲理性主义的胃口吧。这样的美感其实是从经验中来的。猫与狗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猫有猫的美，狗有狗的美，鸡与鸭也是一样。我们常对一件令人不愉快的物件批评为牛头不对马嘴，就是强调不合目的性的组合是错误的，也是丑陋的。可是把这个经验转变成观念就很玄了。哎 不过我想到那个有机的建筑哈，哎，我就想到最近。很红的，就是因为那个高地的那个圣家堂，在西班牙的那个教堂圣家堂，终于那个最高的那个十字架的顶封上去，可以盖起来了哈。所以最近这个高地的这个圣家堂又有了一个新的进展，它还没有完工啊。啊，可是又有了一个新的进展。但是高迪在建筑圣家堂的时候，他就是把这个建筑物当成是有机的感觉的，他就是他的灵感就来自于那个树木。所以你看到里面，就好像走到森林里面，苍天大树啊，这个应该说参天大树啊，这个它就是。整个的那个柱子的感觉，就像一棵一棵大树的那个树干一样。那它的那个引进的光源，就跟在森林里头一样，那个光进来打进来，它的所有的灵感都是来自于森林。那它把整个建筑物也建得非常的有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这个提出有机的概念，那么有这个美国的这位建筑师叫做莱特，他没有附上原文的那个姓名哈，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查了。对，那么我读到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高地的那个西班牙，在西班牙的那个圣家堂，我觉得这个建筑物就。比较有机的感觉，而且很有有机的美感啊。那么下一段这个另外一个段落的起头，汉堡德给了一个小标题是"设计哲学需要从事物的本然出发"，本然啊，然后的然，设计的哲学需要从事物的本然来出发。什么意思呢？来看看汉堡德怎么说啊？他说，在现代的艺术中，常常夸张荒谬，以表达艺术家的理念。可是，在美的世界里，顺乎物品的本性，也就是顺乎自然，才是真的美。本性就是自然。他挂号写了 "nature" 这个英文字，"nature" 自然。

顺乎自然才是真的美，本性就是自然。他说现代艺术中常常夸张荒谬，我读到这个现代艺术的夸张荒谬，我想到的是一些比较注重表现。

他们强调的就是他们用各种不同的媒材，然后用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实践者，就是实践艺术的创作，那么用各种不同的媒材去表现出一些他们想要表达的一些艺术的理念，或者有的时候在许多政治抗争的场合里面有一些行为主义行为艺术的艺术家就会在那些抗争的场面里面出现，然后用他们的行为艺术的表达方式展现这个艺术的，用艺术的方式去展现他们要抗争的这些理念。我有认识这样子的行为艺术家，我有认识这样的朋友，并没有深交，并不是很深交的朋友，但是我认识这样子的行为艺术家，那么我一直都在关注他的作品，那么我觉得汉堡德先生用了夸张荒谬这四个字来形容现代艺术中这个来有一些艺术家要表达自己的艺术的创作的理念的时候很喜欢夸张荒谬，可是他认为在美的世界里面要顺乎这个本性，然后顺乎自然，但是越是顺乎自然越是这些行为艺术家所抗拒的。我要坦白说 我自己个人的领会，也许听众朋友当中有从事行为艺术创作的，或者是说你认识这方面的艺术家，你可能不认同这个看法，可是我自己个人的领受，我是觉得夸张荒谬，我是认同这四个字的形容，然后我也要坦诚，我在看这些创作的时候我是有一些反感在里面，有一些不舒服在里面，那个欣赏的经验我觉得不到欣赏，我觉得是我鼓起勇气去体验，因为毕竟朋友有邀约嘛，那就也是算捧场，所以我也要想去体验一下这些人到底在想些什么，那么我也去看一些纪录片，我也亲身去体验这些作品，同时我也去看一些纪录片记录这些艺术家的创作，看看他们怎么介绍啊，那然后后面的理念是什么，包括后面这个二十世纪的时候所谓这个摇滚音乐啦，这个嬉皮文化，就觉得说这些不洗澡啦，这个嬉皮所崇尚的那些自然所谓的自然观念，不洗澡不打扮邋里邋遢，然后摇滚乐，嘶吼大喊呐喊，很夸张的去宣扬一些理念，或者是你看这些现代艺术，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厕所的那个不是马桶哦，是男生的那个尿壶，那个作品是用尿壶这样子就展示一个尿壶，男生使用的那个尿壶就这样展览在那里。我一下子忘记那个艺术家的名字了。

就这样子 OK 啊，或者有一些很奇特的一些装置艺术啊，我没有说所有哈，有一些装置艺术是很棒的啊，放在一些公共场合里面，公共艺术有一些是非常棒的设计啊，可是也有啊，不好意思，如果听众朋友当中是很赞赏这些艺术创作的，那我请原谅我用搞怪两个字来形容啊。啊，就像这个汉堡德先生说的夸张荒谬啊，我觉得有些时候是在搞怪，有些人的创作是在搞怪，但是后面就为了要怎么讲，为了反对而反对啊，这个二十世纪以后到二十一世纪，我觉得就是我就是要反传统反威权，所以为了反对而反对，所以你说那个美我就偏要弄一个丑的给你看，然后我拼命说那个丑的就是美啊，我对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很无力感，就是这些人的创，我觉得他们不是在创造，他们不是在创作，他们是为反对而反对，他们是在反正他就是要搞怪啊，那然后反传统，对，我就觉得这个里面没有所谓的创意，或者他是背离他这个这样子的理念，不是像上帝创造世界的那种，那个上帝创造人，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个宇宙，他的心是温柔的，上帝是美善的，所以他创造出来的东西，他每个都说那是美的，那是好的，那个好的意思是善的，是美的，是真的，真善美，上帝没有在搞怪。那不要把上帝给我上帝的创造，然后把这个创造的能力放到我们人的身上以后，不要误用所谓的创造就是可以乱造。对，所以越到当代的艺术，有一些想要搞怪的人，我基本上觉得他们整个人生的生命哈，我们这篇文章前面有讲到这个莲花是莲花的生命啊，兰花是兰花的生命，各种生物都是有它生命的本质，上帝创造这个的本质，它的本性，这个生物的本性，你就照着这个本性去生长就没事了。可是很多人不想顺着那个本性来做，所以就我又想到多元性别，我是生来是男的，他感觉是女的，我不太能理解这些人的状态，抱歉。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违背上帝创造的本质了，所以这个夸张荒谬哈，然后我觉得是在搞怪，用这两个字，请原谅如果听众朋友觉得有一些不舒服。可是真的讲到这个现代艺术的时候比如说你呐喊你就呐喊，但是当你在嘶吼呐喊说你说这是音乐比如说摇滚乐重金属的音乐我不觉得那个是音乐，对，所以把音乐的本质整个要这样子来打破，我个人是无法接受啊。但是什么都要突破，都是要打破传统，或者是说他不要顺乎自然。

顺乎自然就是顺乎这个生物的本性嘛。刚刚这里也说，在美的世界里面是顺乎物的本性啊，你就不顺其自然，你就要反自然。那现在就强调说，反自然是主流啊。当你不愿意反自然，你不赞同反自然的时候，你就不是主流了。那么你就好像我们就要被安上很多的罪名在里面哦，这个让我很痛苦。对，所以包括连教科书里面这个艺术人文的教科书就要讲说，变性这件事情是对的，而且是伟大的，是好的，是可以被鼓励的。对不起听众朋友，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当我要教这样子内容的时候，我感谢上帝，我可以退休，我必须离开职场，我必须离开那个我非常深爱的教学现场跟讲台。我没有办法在学生面前讲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不这样说的时候，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个根本是违反自然，这个是根本是违反上帝的创造。但是如果我要说，我要告诉学生说这是违反自然，违反上帝创造，我就要被处罚。对，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感谢上帝让我可以退休，我就离开那个讲台。我其实想要做育婴才，我其实还是可以教书的，但是太多东西，尤其艺术人文这一块，因为自由的这个状态是比其他的学门、其他的学科要来的更加的自由，框框比较少，不像数学，它有它的理性的成分存在，我们的感性比较多，结果就要把这些条条框框给拿掉。然后我一直强调是要有框框，就是上帝创造的时候是有条理的，是有框框，是有界限的。所以他会跟亚当夏娃说，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你就不要吃。但唯一的框框就是那棵树不要吃，其他的你自由发挥，你就自己去发展吧，随你吃。我已经创造了这么美的这么大一块伊甸园给你，这么多果子你吃几辈子，你吃到永生都没有问题，那我就只限制你一个，那棵树不要吃。结果那条蛇就这样说，嘿嘿，上帝有这样说吗？就这样子来了一个疑问，以后夏娃就中计了，哎，他就把那条框框给打破了。一直到现在，我们人类的世界就一直一路的坠落下去。对，所以超级可惜哈。那你可以有所有的表达的自由，但是你不可以脱离上帝设的那个界限。那个界限一旦突破，这个人就进入了罪的世界。我们就因为夏娃这个没有听上帝的话，然后又引诱亚当，我们人就犯了罪。

然后这个世界就被污染了。从此以后，上帝还把耶稣给降到世界上来，这个成为人，神成为了人，活出来告诉你说，上帝要我们这样做，结果我们还把这个神降下来，活出来真正上帝要我们做的样子，活一遍给你看，结果我们还要说我不看，我要把它钉十字架。好，罪上加罪，然后一路到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自食恶果哈。自然 nature 那就是上帝创造，咱们现在都要反自然，反到一个地步，就是上帝说创造男的就是男的，创造女的就是女的，咱们就偏不这么干，哎，夸张荒谬哈。上帝说什么咱们就反着干，真好，这样还要叫好，上帝在天上气死了。然后来了，我就教训你，你们就要反着干是吧？那咱们现在就气候暖化了，天灾就拼命来，咱们还要对着干。哎呀，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所以夸张荒谬啊！不只是创造的夸张荒谬，我们人把自己的生命也活得夸张荒谬。那么汉堡德继续写下去，我们要是不随着这个自然的话，那么就又怎么样了？汉堡德说，上个世纪美国有一位大建筑师叫路易斯康，汉先生都没有把他们的原文名字列出来，我就真不知道哈。他讲音乐我还可能知道一下，他讲建筑师我就照他的念哈。路易斯康这位建筑师，他的设计哲学就是从本性的观念发展出来的，所以他设计任何建筑先从这类建筑的本性开始思考。在他的思想中最有名的例子是追溯了学校的本然，思考的开始他会先问什么是学校，他追溯到古老的时代，一位长者在树下对一群孩子传述他的人生智慧，这是学校的目的，也是学校的最终形式。我每次想到他对学校本然的解释，在我的眼前就呈现出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一位谆谆善诱的老师。建筑是开放的，没有压力的，如同一棵棵的树在草原上舒展地伸出可以遮阴的枝叶。孩子们听完了长者的话，就在林间奔跑游戏，甚至大声喧闹。很可惜，设计学校建筑的人很少这样想，他们想到的是高楼大厦，特别是富有的城市里的学校，因为经费充裕，都被设计成政府机关一样的楼房。这几年，全国各地的国民学校的经费过多，都建得富丽堂皇，中小学的校舍都与大学没有不同了。看了这些巍峨的大厦，一点也没办法想到孩子的笑声。不只是城里的学校，连1921受灾学校的再建，也因为经费充裕而建成了学院了。这些学校在外观上也许符合美的原则，但却无法与人以心头舒畅的美感，因为中小学与大学的本然是不相

同的，他们之间的目的大有差异。哦，念到这里，我脑袋里头又是一大堆的想法，一大堆的感想。我家旁边就有一个花了11亿台币建的国民中学，去年我应该没记错，去年才重建完毕哈。我也跟各位说过，就是这个，我家旁边有两所学，一个国民中学，一个国民小学哈。国民中学是花了11亿重建，去年完成哈。那国民小学呢，隔壁就是国民小学，然后呢，国民小学，921地震，就是921地震，它的那个综合大楼本来是体育场馆嘛，哈，就倒了，倒了以后，后来就花过了20年才重建，所以建好了大概10多年吧。我这样算那个年份，我有点不是很清楚啊。反正就是又建好，我记得节目中有跟各位说，它就是一个大水桶，那个建筑物就是一个大水桶，在它的那个顶上面是一个水桶状态，横躺着水桶哈，然后下面是方。长条形的，这样顶着一个水桶啊，所以我每一次一出我家门就会看到那个大水桶，然后我就想到司马刚打破水桶的故事，每一次出门我都来笑一次。对啊，那个隔壁的11亿的国民中学非常现代美感的真的有美感。我要说真的，学校台北的学校建到这样是真的很少见，很不错啊。那个钱还真不少，哎，真的很那个叫做经费丰裕哈。不过真的我已经听不到学校的声音了。对，以前有学生的声音，现在也听不到了。当然也是因为少子化了啊，学生少了太多了，经费也变得更多。对，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哦，超级有感觉，原来这个学校是一棵大树，一个长者，周围围着一群小孩。那么如果这是学校，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走到 AI 的时代了，现在觉得老师都可以被淘汰了。听众朋友，现在是2026年，我录制节目的时候是8月份，以后这个节目还会重播哈，我会安排它一直重播，因为我觉得信息不会过时啊。对，我们假定吧，20年过后，假如我还在时，我还有机会的话，我还会让这个节目重播。那么20年后的人听到以后，那时候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的，那个 AI 都不晓得，那个机器人以后可能教书是机器人。哎呀天哪，我那个脑子里头尽是科幻电影的画面。可是这是不是有可能的呢？那么这我觉得根本不需要学校，尤其我们经过那个疫情哈，2019年到2022、23年左右的疫情，那个新冠肺炎的疫情，我们都在家里面上课，大家都视讯了，所以怎么样把那个大树下那个一个老人家在跟我脑子是有画面的，现在台湾还是可以看到这种大树哦，在那个榕树下啊。

南部有很多地方都有这样大榕树，我以前小的时候住的那个眷村也有这样的大树啊。所以我脑子是有画面。我住的那个眷村现在已经是高，那个叫做南港的那个从化区，就是那个叫科技园区了。现在啊，本来是还是国宅，改成国宅，后来国宅又在重建了啊，就变成是科技园区，南港科技，什么科学园区哈，就台北的那个。对，所以。哦，那非常现代。我去现在去南港的时候，我就觉得以前那个一片水田，全部都是眷村的那个景象。现在我觉得我到了南港，好像出了国一样，去国外了。对，我曾经有坐过公车经过的时候，我天哪！对，所以。我是有那种经验，在树下面，这个荡秋千在树下面听老人家讲话啊。他说学校就是一个老人家跟一群小孩子在树下讲完话，小孩子就去旁边打打闹闹嬉闹游戏啊。对，那以后咱们现在这个 AI 世界，我也不知道往后会变成什么样的。我现在觉得学校都可以废了，尤其现在学生打老师，学生告老师，那老师要老师来干嘛呢？是不是学生就自个儿跟 AI 学了？那整个学校的框架已经完全不需要了。那么，哇，现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超级觉得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对，所以和目的性，那么学校的目的，美的目的，各位看到机器人的那个外观啊，我需要机器，我超级需要机器。我现在这个因为母亲过世了，我要带照顾我的妹妹，我没那个能力去洗衣服啦，晒衣服，所以我有洗衣机，我有洗碗机，我有这个叫做烘干机，我有这个烘碗机，我还有一个厨余机燃，我就没有那个还有一个机没买，就是那个扫地机，因为我请人来打扫，我需要机器人啊。以后人越来越生越少了，所以也照顾的人力就要靠机器人。天哪，各位能想象那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吗？那我觉得现在的机器人当然都是钢铁，像钢铁人一样啊。那后来就说要美感，就要做成像真人一样。天哪，我觉得吓死人啊！我希望他不要变成像真人，我倒不需要他把机器人设计那个皮肤跟真人，我觉得这样太恐怖了。哎，对，我现在想到我那个汗毛就一直竖。对，我觉得我个人不想经历那样子的世界，我觉得那太恐怖了。对，对，所以我需要机器帮我做一些事情，否则能力真的不够。但是我们到底要把机器取代人力，要怎么去做？而且人的创造力真的也很大，感谢上帝的给我们这样的能力，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OK， 来最后一段，它的小标题是何用可以在无形之中增添美感。好，它的结论是这样，学校校园也许太大了，不易使读者朋友们了解形式与功用合一的美感。在我桌上有一支笔筒，是清朝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形状简单美观。笔筒原来只是一个筒，把用过的笔毛笔插在里面，它的功用是单纯的。可是我这支笔筒的筒壁，笔筒的它的壁墙壁，笔筒的这个四周围却不是直的，而是一条优美的曲线，在器型上面。

器物的形态上称为齿口撇足，口向外张，底部也略向外展开，它的腰则是很细的啊，我无法想象他这样子形容，我的脑袋没有画面，我坦白说啊。好，继续他说，有了这个曲线，令人感到一种心情舒畅的美。也许你认为这是一条曲线所带来的美感，其实不尽如此，实在是因为以笔筒的功用来说，笔是不会直立在筒中的，插一把笔在里面必然向四边倾倒，笔筒的本然就是一个喇叭口型，所以数百年前的这些匠师，除了在墙壁上细心画了一幅山水，他说的墙壁那个壁是笔筒的那个壁，笔筒的这个周围他画了一幅山水之外，更不自觉地把笔筒的形状，也就是它的轮廓线条，按照这个器物的存在的逻辑做成了一个略带喇叭口的样子。今天我们看了只觉得它美，却常忽视了这是曲线本身的美感与它的功能的美感融而为一所达到的境界。这个结论真棒啊。一个笔筒，这个我可以想象，但是他刚刚那一段叙述，就我可以想象他的筒笔筒的口是张开，这个设计是真的对哈，真的。说实在，对，笔直直的它不会嘛，它一定会倒下来，对，一定是有个角度的，所以要有目的，要有功能。那功能跟美感合而为一的时候，这个物件就会非常的美啊。容许我再引申一下，我们人被上帝创造是成为一个赞美他的生命，赞美上帝的生命，结果我们如果口出恶言，做的事情都是上帝不喜悦的啊。或者就像我们，你去想，我们是创造机器人的那个创造者，结果机器人不听我的话了，我们现在不是很担心这个状态吗？一直想要避免这个状态啊。各位，你就去想，我们就是在违反上帝的意志，我们就拼命在反对上帝当时创造我们的样子，然后现在我们捅了一大堆娄子，上帝要怎么样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他当然有他的旨意在那里。那么上帝创造我们有目的，那么和目的和上帝创造的目的就有美感，你的生命就会有上帝创造你的生命的美感。但是我们如果不去合乎上帝的创造的目的的时候，我们不合上帝创造的目的，做了人不该做的事情，我们的生命就有亏损。于是我们的生命就没有美感。这篇文章讲美感要和那个创造的目的性，哇，好棒哦！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吧。好吧，这篇文章念完了，下一次我们再念下一篇文章。这本书真是有太多的启发了，但愿听众朋友们也与我有这样子共同的感觉。
谢谢你的收听咯，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是一个呢专门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关心怎么跟长辈相处的一个节目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采访很多好朋友，他们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同时呢，在节目当中也会分享哦，我们怎么样跟长辈之间建立一种信任互动的关系，同时呢，怎么样在长辈的生命当中向他们学习他们人生的智慧哦，同时呢，怎么样从和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走出可能曾经受到的伤害啊。那当我们回顾我们生命当中的长者，可能是喜乐的，可能是喜悦的，也可能是觉得忧伤的，后悔的，有很多的可能哦。但是不管怎么样，年纪长的长辈呢，他们的人生阅历就是不同的，而我们跟他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能够从他们生命当中得到智慧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要多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如有一宝的节目的贵宾呢，是真英啊。真英呢，他想要跟我们聊一聊他跟他母亲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母亲年纪大的时候，妈妈在年纪大的时候是跟他之间有发生什么样的一些相处的点滴，妈妈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影响真英，后来妈妈年纪大晚年生病的时候，真英跟妈妈之间的相处又是怎么样哦？我们今天请到真英来跟我们聊一聊哦，她来跟我们聊一聊她跟妈妈之间的故事哦。来欢迎一下真英。 Hello 真英你好。
1: 哎，那个梁慧姐你好。
0: 嗯，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聊一聊你的母亲。妈妈是怎么样的一位女性呢？
1: 母亲她就生病过世嘛。
0: 嗯，
1: 那当然我的母亲她影响我也蛮多的，尤其是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哈，对待人蛮善良的。那相对性呢，就是说他对亲戚或者说是旁边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家人之间，他都会很和善很和乐的这样相处。那对于我而言，他给我的影响就是他告诉我做什么事情不要随意，就是说我要放弃。那相对性就是如果可以撑过去的话就把它撑过去哦。所以在我母亲身上看到就是她有一颗毅力的心，
0: 可是很有毅力，
1: 很有毅力。对，她做许多事情都是含着有那个毅力的精神，但是她不会用她的态度来告诉小孩说你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那样。他不会，他会用身教的方式来影响你。
0: 那我们可能要来聊一聊真英的成长背景
1: 啊，
0: 谈一谈这个家庭的这个环境，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环境？
1: 我们家以前是做五金加工的工作嘛，生意很繁忙，爸妈都很辛勤的在工作。那我们小时候就是小孩子都各自玩各自的，那当然在这个孩童时期的时候，在学习的这个路上啊，我走的比较颠颠婆婆的啊，那没有像我哥哥他们是比较顺利这样。那我的母亲呢就发现到说，哎，我的学习是不是有发生一些障碍？
0: 所以是功课不好是吗？
1: 也不是功课不好，就是感觉就是说，哎，为什么我的哥哥们，我妈妈也没有什么

0: 教育啊，就哎，奇怪，为什么全为什么所有的孩子，就我的学习特别的很奇特，很奇特，就是说，哎，为什么我每次考试都考不好，有时候甚至考零分？
1: 所以这已经不是功课不好这四个字来形容了，
0: 对，
1: 就是很离谱的，
0: 对，
1: 不好这样子。
0: 对，我，但是我那时候
1: 多大？
0: 国小。
1: 多几年级考零分哦？
0: 我不太晓得是一年级还是二年，我倒忘了。但是我知道是，就是在国小阶段
1: 考零分呢、啊，
0: 考零分，常考零分这样。
1: 哦，是哦。
0: 对，那我的母亲就觉得很诧异，说奇怪，怎么都会考零分？到底是我是不是智力有问题，还是哪里学习状况有什么？然后我的母亲就可能就跟学校的老师哈，因为以前的老师是那个师范的，
1: 嗯，
0: 师范的老师在应该算是实习老师吧，
1: 嗯，
0: 然后我妈就去学校问这些实习老师啊，我的情况，学习情况，之后我妈妈就用她的方式来教我，
1: 嗯，
0: 让我去了解理解。这些科目在讲什么？这些用语在说什么？
1: 嗯、
0: 这些这个词语是在表达什么？哦、让我慢慢的去理解说，哦，原来这个意思在讲什么？
1: 嗯，其实你聊到这边哈，让我想到，其实曾英，其实你现在是一位数学老师、啊，你现在数学很好，而且你还是可以教很多孩子功课的老师，而且你特别擅长。教那个成绩不好的，哎，是不是你的母亲从小
0: 对
1: 你有榜样啊？
0: 对，因为我妈妈用身教的方式来影响我。
1: 嗯，
0: 因为我妈妈教育我的时候，她不会用打，也不会用骂，也不会用一些很严苛的语气来这样子、嗯，她会用她的耐心的方式来让我妈妈去理解。去了解，
1: 嗯，
0: 我打个比方哈，打个比喻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你们了解有没有对那个鸡兔
1: 同
0: 笼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小学经历过的都有遇过这种鸡兔同笼的这个问题，我那时候小时候我都搞不太懂这在说什么、嗯，因为我在阅读这个问题有障碍，我不懂、嗯，我不懂我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运算它。可是学校老师就是用公式法的方式跟你讲、嗯、啊，你看到什么你就要用什么什么。我很讨厌那种方法。
1: 嗯，
0: 如果假设如果说题目改的不是鸡兔，
1: 嗯，
0: 而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我就傻眼了。
1: 嗯，
0: 所以我无法去理解，就是说用背诵的方式去做这运算式的解答，于是我妈妈她用她的方式，
1: 嗯，
0: 什么方式？用画图的方式，
1: 嗯，
0: 她用画图的方式来跟我讲，这样你可以理解这个题目在说什么了吗？
1: 嗯，
0: 哦，我就慢慢就了解说，原来这样也可以作答。
1: 哦，原来鸡跟兔子画在一个笼子里面。
0: 哦，不是，
1: 不是啊。
0: 鸡兔同笼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哎，鸡跟兔总共各多少只？我不晓得。但是这题目就是说，哎，我的鸡呢？啊，不，比如说，哎，我鸡跟兔加起来总共，如果说是十只好了。
1: 嗯。
0: 那么嘞，他说，那这个鸡呀、啊，鸡是不是两条腿？
1: 嗯。
0: 兔子是不是四条腿？
1: 嗯。
0: 那这题目就说，哎，那我鸡。跟兔加起来总共32条腿，
1: 嗯，
0: 请问这题目鸡有多大多少只，兔子有多少只？我的母亲当时候教我，就是她不是用数学的运算式，
1: 嗯，
0: 她是用画图的方式来让我去理解，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考试，我都不是在用运算式，我都用画图。
1: 哦，
0: 这个画图很有趣，
1: 嗯、
0: 哦、嗯，你先把所有的鸡只，假设有十只嘛，哈，不管它，你假设说，兔子是不是，兔子是不是有两条腿？
1: 嗯，
0: 但是总共是不是32条腿？
1: 嗯，

0: 你把鸡全部所有的，假设你有十只嘛，你把20条腿通通画满，
1: 嗯，
0: 画满了之后，你就发现，哎，我还有12条腿啊，
1: 嗯，
0: 那怎么办？你把12再除以二，为什么除以二？因为你现在画的是每只动物是2条腿，
1: 嗯，
0: 两条腿呢，它是那个鸡，不是兔，
1: 嗯，
0: 兔子是4条腿，
1: 嗯，
0: 所以呢，你在画那个六只是4条腿的，
1: 嗯，
0: 这样加起来总共就32条腿。哦，我这样讲，我可能因为就很抽象啊。这个用画图的方式，
1: 很清楚
0: 啊。对，你用画图的方式，你就可以很一目了然。
1: 嗯，
0: 鸡有几只，那个兔子有几只，
1: 嗯，
0: 不用算。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妈是用画图的方式来教我数学题目。
1: 嗯嗯，
0: 哦，所以我就是。嗯，从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她教导我的方式就是她有耐心，然后不要看到题目你就放弃，
1: 嗯，
0: 我就不想学。哦，那既然你找不到学习方法，没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
1: 嗯。
0: 我母亲就用那个画图的方式，所以我就从我母亲身上学到，就是说，哎，耐心很重要，然后对一件事情毅力心，想要学习毅力心也要有。
1: 嗯
0: 那找到方法了，你自然而然就不讨厌它，
1: 嗯
0: 所以就慢慢就影响到我，就是说以后不管是出社会工作啦，或者说我现在在补教业啦，我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对
1: 嗯，
0: 待我的学生。
1: 是，感觉上你的母亲她的身教对你有很大的影响哦，
0: 嗯
1: 因为你在她身上有很多的榜样哦。因
0: 哼，嗯哼。
1: 为我了解您是教数学老师的哦。
0: 哈哈。
1: 而且呢，您教了很多比较特别的孩子哦，你的耐心跟这个爱心真的是看得很明显的了哈。那在小的时候，
0: 对，
1: 妈妈就是用这种很有耐心的方式来陪伴你了哈。
0: 对，
1: 对，但是慢慢你长大了嘛，好，
0: 对，
1: 那长大的过程当中。感觉上你知道你跟妈妈听起来跟妈妈感情是蛮好的
0: 啊哈，
1: 哦，但是会不会有还是有这种长大之后的这种成人的女儿哈，成年人的女儿跟那种那时候应该算是中年的
0: 嗯哼，嗯哼，
1: 哦，
0: 啊哈。
1: 中老年人的这种母亲相处上面的为难呢？
0: 为难的话，其实应该是在我青春期的时候会比较多。那一到了这个社会上工作的时候就比较少，这种摩擦就比较少。那比较多的这个争执点哦，比较会无法去做很好的磨合，会是在我那个高中时期的时候。对，那段时期是蛮多叛逆的这
1: 判
0: 样。
1: 定
0: 对对对，那可是就不管怎么样，就是到了大学毕业之后，步入社会工作嘞，跟母亲之间的相处就慢慢慢慢的就比较好多，因为那个时候有点在赎罪吧。
1: 赎罪。
0: 为什么？因为在我高中时，蛮叛逆的，有时候会对自己的爸爸妈妈态度不好。语气也不好，然后耍脾气、耍个性，然后甚至就是，有时候爸妈会关心你的安危，你会也会觉得说管太多了，然后就是管东管西的，限制东限制西这样子。但我是慢慢发现，就是说当时的父母亲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求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也是我步入工作社会之后，我才有所警觉、警悟这样。那渐渐的，我也学习了怎么样子的约制自己，这规范自己。因为呢，在高中时期的时候是比较放肆的、放肆的那个状态，所以就比较对长辈啦，对自己的兄弟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亲戚家比较会很多语言上不客气，
1: 所以高中时的我比较叛逆了，所以真正长大成年之后的话，就是反而关系就慢慢修复了嘛。
0: 对，
1: 好的，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听真英在谈他跟母亲之间的相处啊。

0: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真英啊，她来聊一聊呢她跟母亲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哦。真英，你刚才有谈到妈妈的身教对你的影响哦，但其实当我们成人了之后，妈妈也就年纪越来越大了嘛哈。那当她进入到中年老年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她跟在你小的时候印象中的妈妈有什么不同吗？
1: 哎，不同，差异不大。所以差不多是说，她给我的就是，就是不要轻易的做一件事情，不要轻易就是你要放弃。这是她觉得，不管是做人做事，必须要有所坚持。只要是对的，你就坚持的这样去做。那遇到一些困难，如果能够忍耐度过去的话，就把它度过去啊。
0: 那除了妈妈的对你教导说要有毅力的这件事情上，在妈妈身上还有什么样子的学习？
1: 学习的地方蛮多的啦哦，比如说打个比方，她很喜欢为她的孙子制作一些童装。然后每次他要上台北看孙子的时候，他就会很雀跃的、很喜悦的，就是在家里面为他的这个孙女啊，就缝制这个衣裳，可是呢，当时的我啊，我就觉得，我的母亲为什么这么没日没夜都在拼命赶工？我有时候就觉得说，你有了年纪了，不要这么晚还在那边缝制衣服，但是这是他的兴趣啊，可是我不喜欢啊，为什么？11点多了还在那边弄衣服，如果你白天弄，我就觉得还好，
0: 因为其实你已经累了要睡觉了。那个车衣服的声音蛮大声的哈，
1: 车衣服这声响是倒还好，我的重点是在于说，
0: 怕妈妈睡眠不足噻，
1: 对，
0: 哦，
1: 可是他就是那种毅力呀，我就是要觉得哪个步骤要做完它，我不管做到几点，我就是要把它做完，这是他认知里头的一个步骤，所以有时候我。

0: 我会跟他争执这些、嗯、但是他有他的坚持、
1: 嗯、
0: 所以他都用他的身价告诉我今日事今日毕、
1: 嗯、
0: 对这样一个心态、
1: 嗯、
0: 来让我理解说这是他、
1: 嗯、
0: 而不是我、所以他有他的步骤他的坚持、所以、他也有时候会、告诉我说有时候面对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啊、
1: 嗯、
0: 或者说是一些遇到一些状况啊，如果能解决，能够在今天解决，我们就把它解决，不要拖到明天或后天，不要常常跟自己讲啊，累了累了，反正明天再做。
1: 嗯，
0: 那如果明天又累啊，后天再做。
1: 嗯，
0: 我的母亲就是不轻易的说把事情留到明天。
1: 嗯嗯，那除了像这样子的这种好的习惯之外，妈妈应该有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优点嘛？
0: 嗯哼，她的优点就是怎么讲？她对身边的家人或亲戚啊、
1: 嗯，
0: 有无形的帮助。
1: 嗯，
0: 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无形的帮助？也是我母亲过世之后呢，我走几趟亲戚家、
1: 嗯、
0: 这些亲戚们啊长辈们啊每次看到我都是哭哭啼啼。
1: 嗯，
0: 我就说为什么我为何要每次去亲戚家，而且他们都要对看到我就抱着我那么哭、哦、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可是他们哭也是因为怀念我母亲。
1: 嗯，
0: 那为什么怀念？他会说我的母亲呢、啊、在我母亲啊在他们年纪轻的时候他们有那种革命情感。
1: 嗯、
0: 哦、他们会互相的帮助。那时候我的母亲啊我的父亲呢都会适时性的去帮助他们。
1: 嗯、
0: 哦、即使我们当时我们家不是那么的宽裕富裕。
1: 嗯，
0: 可是我的爸妈他们愿意为身边的亲人亲戚能够帮助就帮助。
1: 嗯，
0: 那可是我的父母亲呢在我们小孩身上其实上就有一个观念。就是还蛮严厉的这样子来教育我们，可是对我们亲戚是真的是还蛮多无形的帮助。
1: 嗯，
0: 所以就这也是我在我母亲过世之后走访这些亲戚，从这些亲戚们的口中告诉我过往的我的母亲我的父亲他们点点滴滴是如、
1: 嗯、
0: 对、
1: 嗯、所以他们也是很大方的，
0: 对，
1: 愿意用金钱去帮助别人，
0: 对，
1: 然后也愿意用他们的行
0: 动
1: 去帮助别人，关心别人亲朋好友。嗯，
0: 所以这个我的父母亲他用这种身教的方式来也影响到我哦，所以我对身边的人家人也是会比较有这种心情出来，
1: 愿意付出了，
0: 对对，
1: 愿意付出，嗯，是，
0: 嗯哼，
1: 那妈妈是、嗯、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就是算是离开你们、
0: 嗯、
1: 几岁的时候？
0: 嗯，照差不多，在我母亲大概在70岁那边吧。
1: 嗯，70岁，现在还算蛮年轻的、哦。
0: 对对对，以现在来说，应该算是蛮年轻的年岁数的。
1: 嗯，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0: 嗯哼，
1: 开始发现身体不舒服的吗？
0: 发现身体不舒服，应该是在他生病前五年。
1: 五年？
0: 对，生病的
1: 65岁，
0: 差不多那个时候年纪，他发现他身体有状况，然后去大医院做健康检查、
1: 嗯、
0: 然后才发现说他有肝炎这样子、
1: 嗯、
0: 那时候是肝硬化的现象、
1: 嗯、
0: 然后就做一些反正就是做一些保守治疗啦、
1: 嗯、
0: 当时的医生说就与他和平相处吧，就多久就算多久这样子、
1: 嗯、
0: 那虽然有一些当时有一些治疗的状况出来、
1: 嗯、
0: 但是我母亲依然决然的就说她不接受换肝手术，
1: 嗯，
0: 也不做其他的一些什么化疗、
1: 嗯、
0: 治疗等等，就说不然就自然的，
1: 嗯，
0: 就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嗯，好像是肝硬化，后来好像也肝癌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即使家人想出很多治疗方法方式、
1: 嗯、
0: 最后都是被我母亲给推翻掉了。
1: 嗯，
0: 因为他觉得反正人嘛

0: 就是自然的，
1: 嗯，
0: 哦，就好了。他也不用说哦，我一定要活多久，
1: 嗯，
0: 哦，那但是在我母亲心里面，她希望在她还在世的时候，
1: 嗯，
0: 哦，能够做什么，她就尽量去做。哦，能够为家人做什么，为朋友做什么，
1: 嗯，
0: 他能做，他就会去做。这是他在那这个过世前那五年当中，
1: 嗯，
0: 哦，他所影响我，而且那个时候我也生病了，
1: 嗯，
0: 哦，那时候我也生病了，那生了一场大病呢，我的母亲也是没日没夜在照顾我，
1: 嗯，
0: 这也是让我怎么讲也蛮感动的，也蛮感念我母亲，
1: 嗯，
0: 因为在我生了一场大病之后呢，
1: 嗯，
0: 康复了大概两年吧，两年到三年，我的母亲就走了，所以我心里面都是很感谢、很感念我母亲。说如果当初没有我母亲的这样子的，就是
1: 照顾，
0: 对，把我的身体给养起来的话，
1: 嗯，
0: 可能我也没那么快就可以。很正常，
1: 康复起来，
0: 康复起来，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还蛮谢谢我的母亲。
1: 嗯，是。那最后妈妈最后晚年哈，就是要走之前的那生病以后的那个肝癌、肝硬化之后那五年的，它是慢慢恶化的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你那时候知道妈妈的这个病情啊，然后呢，妈妈也持续的在做治疗，但是她也不想要就是。再麻烦别人了，他也不想要做痛苦的治疗了，他想说自然的时间到了就走嘛。
0: 对对，
1: 那妈妈那个时候，她生前她有做了什么样子的算是准备吗？
0: 有没有准备我是不了解了，因为怎么讲，我只知道说我的母亲那几年呢，我就告诉我自己就是说我的母亲他需要我什么，需要我做什么，
1: 嗯，
0: 我就依着他的意思指令，
1: 嗯，
0: 哦，带比如说他想要去哪边，他想吃什么东西，
1: 嗯，
0: 或者说是带他去见见哪些亲戚或家人，
1: 嗯，
0: 哦，只要是我没有上班或假日，我就是陪他，哦，那每到之处啊，就每到这个拜访亲戚家的时候，那亲戚都会看到我跟我妈都会说：“哎，你们不像母女啊，你们好像是一对很好的朋友，
1: 像好朋友、
0: 好姐妹，
1: 嗯，
0: 不像母女，是像姐妹、好姐妹这样子。”
1: 嗯，
0: 我妈很喜欢，我妈听的时候很开心，
1: 嗯嗯，
0: 哦，就哎，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这样子。亲切亲密这样子，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想做的是让我妈妈开心，
1: 嗯，
0: 只要她开心就是我想我要给她的，
1: 嗯，是是。那跟妈妈的这个相处在她最后的日子呢，那时候有心里面有准备吗？知道妈妈要走吗？
0: 我是没有什么心理准备，因为我也不太知道我的母亲会就是说她的症状会在什么时候就结束掉。
1: 嗯，
0: 但是我知道我妈妈那个时候当下她是罹患这个肝癌。
1: 嗯，
0: 只是说我的这当时的意念就是我能够陪我母亲多久，我就陪她。
1: 嗯，
0: 我有空我就陪她。那就是他想要去哪边，他想要去做什么事情，我就依他的意思，那就是不要让他太劳累，太操心太操烦，那他如果想要上台北这个看孙子，我就请假陪他上台北。
1: 所以你的方法就是陪伴他了，
0: 就是陪伴
1: 他。其实长辈很需要就是陪伴呢，
0: 对，
1: 长辈说实在话他也不要求什么，就是孩子能够陪陪他，
0: 对，
1: 对他们来讲他们就很满足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我当时那时候的心态就是陪伴，
1: 嗯，
0: 哦，那只要他快乐，我想这是我想要给他的，
1: 嗯，
0: 也算是给他一个算是在弥

0: 布尔的当时年轻不懂事，
1: 嗯，
0: 常给他顶嘴啦，让他造让他伤心啊，怎么等等哦，这是一个算是一个赎罪吧，
1: 赎罪哦，
0: 赎罪吗？
1: 嗯，妈妈那时候离开的时候，你那时候多大的年纪啊？
0: 差不多36还37岁吧。
1: 哦，
0: 对对对，
1: 是。其实那时候也还算年轻了。
0: 对，那个时候我算是工作上还算是在冲刺啊。
1: 嗯，
0: 是嗯，母亲走了之后，说实在我也受到很大的打击啊。
1: 嗯，
0: 然后整个心情啊，整个都有点快要瓦解掉。
1: 嗯，
0: 哦，那我也在，就是说，在我的双亲过世后，
1: 嗯，
0: 说在。五年内我有时候走不太出来，
1: 嗯，
0: 但是我的家人啊，尤其是我的嫂嫂们，我的哥哥们，他们还蛮爱护我的哦，
1: 嗯，
0: 就给我很多精神上、心灵上的一个支撑、支持、关心，
1: 嗯，
0: 让我慢慢的就是不要受到母亲过世了这样，父母亲过世这样事情，
1: 嗯，
0: 一直让自己很沮丧的，
1: 嗯嗯。所以我知道，因为你是单身嘛，
0: 哦，对
1: 对，那如果说有自己的家庭哈，可能就很忙了哈，
0: 哦，
1: 对，那因为是单身哦，
0: 嗯，
1: 所以呢，其实你有很更多的时间，
0: 嗯，
1: 可以去重新去回忆，回想妈妈在世的时候的状况，
0: 哦，对对对，
1: 是你刚才提到妈妈了哈，但是我们在想说，其实爸爸的状况呢是怎么样？
0: 我的父亲他是一个蛮严肃严厉的一个长者，
1: 嗯，
0: 长辈嘛，
1: 嗯嗯，
0: 那当然以前嘛，我们小时候男生大部分都是要父权嘛，父权时代，
1: 嗯，
0: 男生是比较具有他的那个怎么严厉啊，或者说是有不可侵犯的那种，
1: 嗯，
0: 就是小孩会比较害怕的那种，
1: 嗯，
0: 那种，所以我们家是。爸爸是半黑脸，妈妈是半白脸，这样，
1: 嗯
0: 哦，所以我的母亲其实上是，都有时候告诉我们，就是不要做事情，不要让，就不要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1: 嗯
0: 哦，
1: 所以家教其实也是蛮严谨的，
0: 对对对，嗯，然后怎么讲？就是我的母亲，她就用她的身教的方式告诉我们说，哎。有些事情什么是不能做，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
1: 那爸爸的角色是比较严厉嘛，哈，
0: 对，一板一眼，
1: 对对。那聊一聊，就是说，妈妈跟爸爸，就是在晚年的时候，
0: 嗯哼，
1: 那时候因为知道是妈妈先走嘛，
0: 嗯哼，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妈妈先走，那爸爸那时候，跟你的互动呢？妈妈、爸爸妈妈晚年的时候跟你的互动是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吗？
0: 那时候我母亲就是病危的前几天了，
1: 嗯，
0: 有苏醒过来。那个时候她有把我们小孩全部就叫到她的床榻，
1: 嗯，
0: 面前就讲说，哎，如果哪天哦妈妈走了，
1: 嗯，
0: 那爸爸你们。做孩子的就要，就要细心的去照顾他，
1: 嗯，
0: 哦，让他不要处在那种忧伤的那个情境之下，哦，
1: 嗯，
0: 那我们都点头答应母亲会好好照顾爸爸，这样，
1: 嗯，
0: 那母亲走了，可是我的父亲呢，就一直都处在那种想念母亲的状态，
1: 嗯，很悲伤，
0: 很悲伤，对。那我们做孩子也都会很顺着爸爸，
1: 嗯，
0: 要陪伴他。可是我的父亲太过思念母亲了，
1: 听说常常在哭哈，哦。
0: 对，可是我爸他在我妈妈还在的时候，就我妈过世前一年，我爸其实他有做肝癌手术，
1: 嗯，
0: 哦，那时候手术还蛮成功的，
1: 嗯，
0: 哦，那医生说，哎，我爸那个手术非常棒。而且只要术后啊、照护啊、饮食啊，
1: 嗯，
0: 都哦很好，这状态都是 OK 的话，其实我的父亲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1: 嗯，
0: 还可以活好几十年这样。
1: 嗯，
0: 这些话都那时候当下我们都听在耳里，我的父亲是 OK 的。
1: 嗯，
0: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母亲走了，
1: 嗯，
0: 我的父亲

0: 几乎每天半夜都在啜泣的，我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难过我也是希望他不要太过伤心，那我的父亲想去哪里我们也会做孩子，我们也会陪伴他想去哪里这样，可是没办法，
1: 身体好像衰老得很快
0: 很快，
1: 妈妈一走爸爸一下子就病都
0: 对，
1: 好像就是身体都垮下来了，
0: 因为没办法想我妈妈想得太所以他太过思念我母亲了，所以就没办法，就也一年吧，就也跟着走了这样。
1: 好像还不到一年呢，差不多一年左右，
0: 差不多
1: 就跟着走了，
0: 对，跟着走了这样。那就是其实我的父母亲这件事情啊，蛮影响到我一点，就是跟家人之间的相处哦，能够多一些机会，这是要去珍惜的，对，还有就是，我有时候也会有空就会跟就会去找以前的，就是有常在互动的一些亲戚，长辈，就去陪伴他们，让他们也能够说，不会因为我的父母亲离开了，我们就不往来了这样，我们还是会很习惯性的时间，就会去找这些亲戚这样子。
1: 是是，所以真英其实感觉上你是还蛮喜欢跟长辈相处的。我去看看一些亲朋好友，特别是老人家，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很开心哦。聊一聊这个部分，为什么你会这么的喜欢跟长辈在一起？
0: 因为我很喜欢听长辈说故事
1: 哦。
0: 我很喜欢听他们天南地北讲他们的故事，那我从这个故事，我为什么要听故事？听故事有里面有它的意义性在，比如说他们如果聊到某个事件上，我就想听听这些长辈们他们怎么看待这些事情，怎么样的去解决这些事情，因为呢以前呢他们的老一辈遇到事情都有他们的解决方法，虽然我们现在科技都很发达，有我们现在的处理方式，可是有些东西不见得透过科技是可以解决的，如果一些老方法，说不定老方法就可以得到解决。
1: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啊？想得起来吗？
0: 举个例子啊，
1: 一时之间想得到吗？
0: 这个有点怎么讲，有点好像不太能够阐述，是因为呢像以前人哦，在处理一些比如说跟户政之间户政单位处理一些户政的事情啊，因为他们也许比如说什么有税基上的问题啦，税务上的问题啦，或者说是有什么这个怎么举例啊，这句有点不知道该能不能讲哦，就是说老一辈有老一辈的方法处理事情，那像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条条框框要按照步骤走，当然是这样会比较好啦，那我会举例这个就是说，比如这怎么讲呢，就比如说以前我们收到一个政府就寄来一个什么单子，我们看到不知道什么意思，莫名其妙怎么被罚款，莫名其妙怎么会被课征，这是什么事情我们不了解啊，那我当然会打电话去问，那打电话去问他们有他们的理由，可是这理由听起来就觉得蛮莫名其妙的，这个事件上根本与我们无关啊，怎么会到我们这一代要课税呢，比如说举例好，就像说我外公在我小时候他就过世了，可是很奇特，就是为什么我会收到一个我要继承外公的这样子的一个遗产的这样一个税要缴，我说奇怪，好多年都没缴什么任何税，突然间蹦出一个单子要我们缴这样一个税这样，那于是我就打电话去问税捐单位啊，他就跟你讲啊，怎么样？之前有缴，现在没缴，所以你们要补缴。那补你们有逃漏税，说还要再怎么缴什么滞纳金。

0: 反正一堆名目出来。那我看到里面就说，不止我们要缴，还有其他的继承人也要缴这样子。于是我就不懂这什么意思，我就会拿去问长辈。
1: 嗯，
0: 我说这个在讲什么？那长辈就会跟我们讲啊，以前的人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才会产生这种事件出来。
1: 哦，
0: 诸如此类，就是说这个我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会拿这些单据去请教懂的长辈。
1: 嗯，
0: 那长辈他就告诉我以前人的做法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哦，比如说我们莫名其妙为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我外公还有这笔土地。
1: 嗯，
0: 啊，这土地在哪里我们也不晓得。
1: 嗯，
0: 哦，那我们也去问舅舅啊，或这些到底以前是发生什么故事。哦，然后又会去问其他长辈说，哎，这件事情发生你们是怎么样去处理啊？我们要怎么去进行。因为你收到单子，如果你马上去缴纳，当然对政府来说没事啊，但是我们就莫名其妙，这是什么东东。
1: 嗯，是。所以你谈到的就是说有些家族的一些事情啊，长辈老一代人会更加的清楚。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有时候会想要回这个乡下，或者说去探访长辈，因为我想听他们说一些他们曾经遇过的一些事情。
1: 年轻的时候，
0: 对，应该是说预防吧，预备吧。如果未来要是真的遇到什么事情状况的时候，要是我这些长辈走了，
1: 嗯，
0: 哦，我至少还有说，哎，好像曾经长辈有做过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还没处理，或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嗯，或者是说他们对待一件事情，他们会用什么样方式去处置他，
1: 嗯，
0: 或者说是去找谁这样，
1: 嗯，所以你想要了解家族的事情，在长辈还在的时候，就更多的了解，
0: 嗯，
1: 能够做好准备，
0: 嗯，哎，
1: 嗯。好的，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如有医保的节目，今天为你邀请到的真英呢，他来聊一聊呢，他跟他父亲母亲相处，以及跟一些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啊，哦。我们等一下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医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真英

0: 他来聊一聊跟他的父母还有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那节目时间真的过得蛮快的，我想我们在最后的时间，我们想要请这个曾英来跟我们分享，你认为就你的经验当中，你认为要怎么样跟长辈相处？
1: 其实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长辈嘛，长辈他们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或多或少生理上、心理上、精神上都会有很大的退化。那尤其就是我的大哥，他以前曾经跟我说过，就是我们要常陪伴老年人的原因是在于预防他痴呆，而且我们说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什么诸如此类的。那陪伴是一个方法，为什么？陪他讲话，听他说故事，不要，因为老年人嘛，最害怕就是孤单，没有人听他们说，听他们说话。那老年人其实说实在，他们很喜欢讲他们的过往的这个故事，比如英雄事迹啊，或者什么，不管他，一些这个辉煌的事情，不管是有辉煌不辉煌都无所谓，真真假假都不要去这个去
0: 在意、
1: 啊、对，重要就是让长辈们讲话陪伴他，然后呢不管他话语当中有这个愤慨的啦，有这批评的啦，听他讲之后适度性安抚他的心情，好，然后让他就是说反正这些都是过往云的事情了，这能放掉就放掉，
0: 鼓励他们可以放下了。
1: 对，然后就开开心心的，
0: 嗯，
1: 然后唱唱歌啊，或者说是看你们想讲什么，
0: 嗯，
1: 或者说是对什么事情你有什么看法，
0: 嗯，
1: 就能够多陪伴他们，跟他们聊天。我想这是我觉得可以做的，陪伴有机会就陪伴他们，
0: 嗯，
1: 为他们讲话，然后让他们心里面不要有很多的这种这有孤独感，那适度性的，就是现在赖也很方便嘛，有些长辈们我们有时候会给他们长辈图啊，道早安啊，道晚安啊，这样。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至少他还会跟你回应，就表示他还 OK。如果哪一天他不跟你回应了，那你可能就紧张了。
0: 是。曾英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到，就是这些年来呢，父亲母亲对你的影响哈，那他们要晚年的时候要走的时候，那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以及呢后来呢爸妈过世之后，你去拜访一些其他的长辈，然后好像也把对父母的爱延伸到他们的身上了，
1: 对，
0: 是，然后陪长辈说话，陪他们聊天，就好像又回到以前跟爸爸妈妈
1: 对
0: 那时候他们还在的时候的日子了，
1: 对，
0: 我想今天非常开心呢，就是曾英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自己的生命的故事啊，那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是怎么样跟长辈相处的，以及他所敬爱的长辈如何身教的来影响了他，我们非常谢谢曾英，谢谢，
1: 谢谢杨姐，
0: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如有医保的节目呢，节目时间到了，梁慧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让你听听不同的人跟长辈不同的互动的故事，梁慧要祝福您跟你所爱的长辈也有美好的相处，也知道找到好的方法让你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很开心很快乐，那我就祝福你了，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和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小时候我们可能很怕黑，怕一个人睡觉，也怕陌生人。长大以后好像不太会直接说自己害怕的事情，但其实我们害怕的事情并没有因为长大而变少。我们可能害怕失败，害怕被拒绝，

害怕做错决定，也可能担心工作、家庭、健康，甚至反复地想着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部很有意思的动画电影，它的名字是《我的好朋友黑漆漆》。电影中的主角奥利安是一个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害怕的孩子，他怕蜜蜂，怕狗，怕被同学拒绝，而他最害怕的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出现的黑暗。有一天，黑暗真的来到奥利安的面前，还带着他进入夜晚的世界。在这趟旅程当中，奥利安慢慢地发现，原来让他害怕的黑暗其实有着不同的样貌。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善牧基金会新北市东区跨国婚姻家庭服务中心的主任陈坚嘉，以及社工员林雨晴，一起从我的好朋友黑漆漆这部动画聊聊黑暗让我们看见星星这个主题。在面对害怕的事情，或许不是急着去把它给消灭掉，而是如何在害怕的时候仍然找到陪伴自己继续往前的信念。让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很高兴呢，其实就是邀请到我们善牧基金会新北市东区的、新北市东区跨国婚姻家庭服务中心的主任钱佳，还有社工员雨晴。那其实今天呢，是想透过一部我们三个想说一起来聊聊有关一部动画片，是我的好朋友黑漆漆哦。那其实这个动画的一个主人公是一个小男生，那这个小男生呢，其实很特别，他怕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哦。那其实他在陈述他的那种以我的角以自己的角度来陈述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想起一些当我们自己还是他这个年纪的时候，甚至可能到了现在，可能都会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担心的事情。所以说今天很荣幸，其实可以邀请到钱佳跟雨晴来到我们现场，然后来到那个节目中，然后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有关我的好朋友黑漆漆。那是不是可以请钱佳跟雨晴跟我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钱佳。
2: 大家好，我是雨晴。
0: 哎，欢迎两位。那我想说，你们两位都是刚好在那个，不是刚好啦，就是在善牧那个新北市东区跨国婚姻家庭服务中心工作嘛。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概简要说一下，说，哎，其实你们比较平常在做的一些服务内容大概是什么？
2: 我们做的工作其实就是最主要就是服务，就是结婚来台湾的新住民家庭，包含他的家人。那当他们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可能像生活适应，或者是身份居留，或者是中文等等的，他需要有人可以跟他一起讨论，或者是有想要得到一些新的资讯，都可以来找我们这样子。
0: 哦，其实是服务。那因为蛮久了哈，我们中心应该从民国
1: 一百年
0: 到现在，然后就是我们东区对。那千家这边有没有要再多补充一点的
1: ？我们除了服务新住民跟他家庭之外，其实我们很大部分是在做姐妹的陪立，就是我们新住民姐妹的陪立。那个陪立的过程中，我们会去看到姐妹们她们与生俱备的一些能力跟经验，然后再跟着我们一起进入到社区去做活动。那因为不管是姐妹的陪立啦，或家庭的活动，或者是社区的资源拜访，这都是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环节。
0: 是的，是的，所以很高兴，很荣幸邀请到两位哦。所以有时候透过一个电影的媒材，然后其实谈谈我们自己本身，还有我们身边的人的一些经验。那我想说，其实像我的好朋友黑漆漆这一部动画片，它其实是一个动画片哦。那里面的男主角叫欧莲，对。那他其实欧莲在里面哦，就是大家看到说，他其实事情很多时候都还没有开始哦，他就有好多好多的担心，会担心失败啊，担心被拒绝。那有时候一句话都还没有说出口，就会很害怕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哦。那也可能因为害怕，他很本来想做想尝试的事情，他可能就放弃了。那我想问两位哦，其实说两位有没有曾经也有像欧莲这样子，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担心，我们说被自己的一些想象，对这个担心的想象被困住，或者是有没有？

0: 些事情啊，其实不是事情本身怎么样，而是因为自己的担心，然后让这个事情越来越大。不知道有没有像 Orion 这样的一个经验？
1: 我自己的话是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在当社工的时候，我是很害怕去问问题，或者是很害怕跟其他单位去的社工去做联络，因为刚开始工作嘛，就会很担心说别人会不会觉得我问的问题很奇怪，或是觉得我很菜。可是因为后来就是想说，对，我确实也是真的没什么经验，然后就是需要累积啦，所以后来就换个心态，然后就比较好，就是真的试过之后会觉得好像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难开口。
0: 所以有时候在学校里面，因为本身雨晴的专业就是社会工作嘛，所以有时候就是实际上读书是一回事哈，但是雨晴这边也会担心说，诶，有时候问问题啊，或者是要做事情啊，很多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担心。那雨晴这样的担心会比较是怕说出来是别人会否定你，还是说你是担心自己好像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对还是错，是没有信心的？
1: 我觉得都有就是，一方面是担心自己问的问题很奇怪，然后或者是别人会想说，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我觉得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担心跟想象，
0: 那后来你怎么，你就，后来你怎么样去克服这样的一个事情？
1: 我自己是觉得好像后来就是其实你有跟主管去聊过，就是好像会觉得最坏的状况，或是最就是好像就是该怎么说？我想一下，好像就是最坏的状况就到这边。那如果真的不问，好像就是我会一直卡在那个状况，好像也没有人可以，就是我会一直卡在那个很像泥淖里面的感觉。
0: 所以你还是有踏
1: 对，
0: 出那一步。哎，那千家这边呢？千家有没有像欧丽这样？欧丽她其实因为她年纪还很小哦，她就是一个还应该是在类似台湾这种国小阶段的一个孩子哦。那其实像他，其实会担心很多，担心被蜜蜂咬，担心那个校园霸凌这一块，那也担心很多事情。那当然，那另外他其实也想跟一个女生建立关系，但他又怕被拒绝。那当然还有一个，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很担心那个黑暗。对，那不晓得说千家这边呢，有没有像欧里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会有一些东西，其实你是可能那个事情其实是害怕，但那个害怕可能会阻挡了你，可能去因为你的担心，然后你就不敢下一步。
2: 我觉得这种经验其实还蛮长的。我觉得在自己成长的经验，不管是在求学阶段的学龄，就是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甚至现在出社会，我觉得这种经验它在每个阶段都会出现过。对，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它比较像是，其实我不是不想要尝试，我内在其实也有一个渴望，是我想要去试试看，但是会不自觉的去预想到我做这件事情可能不会成功，对，所以其实我到后来去回看自己的这个过程是，我会发现其实我还蛮在意那个得失以及别人会怎么样看待我的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个别人的眼光会阻碍我前进，但我觉得到后面这个过程中，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也不太放弃自己，就是我还很愿意尝试，然后我也甚至把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当做是一个享受吧，就觉得我不去做，我怎么知道？对，然后会觉得那我不如就去试试看，对，我觉得只要过去，能够踏出那一步，其实那个感受就会不一样。
0: 对，我觉得有时候在，应该说有时候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感觉害怕会先出现。那个害怕跟焦虑，就是我们可能都还没有去做，或者是其实都还没有去接触。可是当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感觉很多时候害怕跟焦虑会跑在前面。可是为什么害怕跟焦虑会跑在前面呢？就是有时候会，我们会回头会发觉说，好像就是会担心自己做错，那甚至这个东西别人会怎么去看待？那就是很多的一种害怕被责备啦，被就责，或者是自己的担心呐，或者是担心拒绝，反而都发生在其实我都还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有好多好多害怕在前面。那的确就像千家说的，他其实欧丽，他其实虽然年纪小，可是他就有这方面的烦恼。可是我觉得回顾到我们自己本身，其实在每个阶段，好像其实都好像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不晓得说雨晴这边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是很害怕， 就是可能

0: 就是一些焦虑，我很爱跑在前面这边。除了刚刚那个当社工员的这个部分，
1: 以我自己个人生活经验的话，因为像其实我很怕蟑螂，对，然后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是会怕到，就是我晚上睡觉可能也不敢关灯，因为我就是怕关灯之后就看不到蟑螂了，然后我可能就是开，宁愿我开着灯睡觉，
0: 所以不是关灯
1: 对，
0: 就不看不到它了，不
1: 就
0: 是
1: 是因
0: 你
1: 为
0: 反
1: 怕
0: 过
1: 会
0: 来，
1: 听到声音，就是
0: 或者是会
1: 关
0: 莫
1: 灯
0: 名
1: 之
0: 其妙
1: 后，
0: 有人
1: 对。
0: 脚，只是被什么东西擦到，你就会觉得好像
1: 对对
0: 是。
1: 对，就是会关灯之后，因为什么都看不到，可是那个声音稀稀疏疏，就会你就会担心是不是蟑螂，所以我觉得宁愿开着灯
0: 真的，
1: 睡觉。
0: 其实回到那个想象小时候，小时候怕的东西其实很
1: 很
0: 多，
1: 多。
0: 就会怕突然那个厕所会钻出什么东西啦，或者是哪边会出现什么啦，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害怕，的确是哦。那其实像在里面呢、啊，其实欧里他其实有害怕这些东西哦，那我就会想说他有没有说出来，其实好像也一直都在他的心中哦。对啊，对他的老师啦。他，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那个老师就是请他把他害怕的事情画出来、画下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种方式哦，在看的时候，那他其实也有跟他的爸爸妈妈说。那老实说，我听到他爸爸妈妈其实有跟他提说，哎，你不要要，就他是鼓励他说，你不要因为害怕就不去做。其实这已经跟很多的家长很不一样了。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很多的家长他可能一听到孩子反映这些说，就说有什么好怕的。做什么好怕的？就有什么好怕，就会这样子，有点否定。但是我觉得在听欧联他的父母在跟他说："哎，不要怕，你不要因为害怕就不去做。"其实这已经蛮颠覆一般父母。所以他两个父母其实都是还蛮，我觉得在那个角色上还蛮颠覆我们一般对父母的想象哦。但是那个欧里，我，但是欧里却说："这真是最糟糕的建议。"我不晓得说两位对于欧里提的这个东西，因为觉得父母这样讲好像也没错啊。可是欧里会觉得啊，你这个建议其实对他来说好像不是他当下最需要的。不晓得说你们怎么样看待那个欧里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
1: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会觉得，父母在这方面其实已经给欧联一些支持了。
0: 对，
1: 对啊，可是
0: 他
1: 我
0: 没有
1: 觉
0: 去
1: 得
0: 否定他
1: 对
0: 啦，
1: 他没有去否定，因为我觉得确实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或者是在服务过程中，也确实蛮常听到会有人会觉得，我这个有什么好怕的，对，等等的之类的一些否定的或被评价的一些言辞，对，所以那时候，可是因为我觉得当我自己是身为主角的时候，比如说像我自己害怕蟑螂的时候。对，他们，我就所以会觉得说，我就是会害怕，就是就算你这样讲，我也还是会怕，我
0: 是，
1: 没有办法不怕这
0: 没
1: 个
0: 错。
1: 东西，我没有办法不怕，那我到底可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好像就一开始会觉得，对啊，父母这个支持，给这个已经有一些支持，可是如果换个角度想，对我还是很害怕这个东西，我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去面对，或
0: 没
1: 是
0: 有
1: 我
0: 那
1: 没
0: 么
1: 有办
0: 快
1: 法，
0: 就不怕。
1: 对。
0: 对，所以其实父母他已经有给他没有否定他，
1: 对，
0: 他就说："哎，但你要注意，就是不要因为害怕而去阻止了你的脚步。可是那个怕我还是在呀、啊，
1: 对，我那个还是很害怕，
0: 还是在。所以你觉得如果在这种，你觉得在你类似这样的状况，其实你过去的经验有没有是什么样的陪伴，让你其实，在那种害怕的过程当中，有真正的给予你力量？
1: 我觉得可能是给我一些方法嘛，或者是。因为我自己还是觉得说不要否定我的害怕，我觉得这件事情
0: 是
1: 对我
0: 最
1: 来说
0: 重
1: 就
0: 要
1: 很
0: 的，
1: 重要的。对，但我觉得后面的可以是有一些有人可以陪着你一起去讨论一些方法，比如说可能如果像我很害怕蟑螂这件事情的话，如果有人可以跟我一起讨论说，那我可能可以用什么方法去可能远一点啊，或是我可以怎么办，或是比如说我除了开灯睡觉之
0: 可能
1: 外，
0: 就
1: 我还有什么方法
0: 进
1: 可
0: 一
1: 以？
0: 步去面对这个东西
1: 对对
0: 哈、哦，我
1: 对对，
0: 可以怎么
1: 去
0: 做？
1: 降低我的害怕，因为我也不可能不怕蟑螂，就是
0: 就那
1: 降
0: 个怕，
1: 低。
0: 可能不会因为什么
1: 对，
0: 方式而不怕，就是那个怕都是在的。可
1: 对，
0: 是可能会有一些方法，就是我在怕的同时，我有一些方法去因应。哦，那千家这边呢？千家这边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被陪伴的一个经验？
2: 我自己会觉得，因为那个害怕跟恐惧，它不会不在，它其实就会在。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能够有一个人，他可以理解我，并且接受我现在处在这个害怕的阶段。

我觉得先有这个理解的过程，后面再去谈说我们可以怎么面对处理，我觉得那边都是后面的事情。对，只要前端的那个感受，我的理解可以被接住，它是被允许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开头。对对对，因为那个情绪被接住之后，后面才有办法去延伸其他的方向啦。对，然后不管你是需要有一些资源啊，或

0: 会真的那个触角才会真的去感受到说别人给你的意见跟方法是什么。对，不然在那个恐惧跟害怕的情绪之下，其实你的触角都是很封闭的，你其实听不进去任何一句人家认为你应该怎么做，反而会觉得别人好像在否定我，然后反而更觉得自己跨不出去，
1: 跨不出去哦。所以其实很重要，就是当就是有人可以接受我，其实应该也不说接受，而是跟我一起去看见我心中那个害怕和焦虑是不会消失的，但是这个东西它也不是错误，它是被接受的，然后先一起去看，看到这一些，然后只是后面怎么样一起去跟他同行，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就像那个雨晴刚刚说的，其实第一个就是不要被否定哦，被否定很重要。好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现场，我是特派员碧琪。那其实呢，今天跟听众朋友聊的主题就是黑暗让我们看见星星哦。那其实聊的就是那个我的好朋友黑漆漆这一部动画片。那今天其实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千佳跟雨晴。那其实在上一段的节目，在上一段我们访问的内容当中，其实有提到说，其实这个主

0: 角 Orion， 他其实有害怕害怕很多事情。那像青嘉跟允晴跟我们分享，其实从小到大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其实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哦。很多事情其实都怕在前面，就是可能我们还没去做，可是有些害怕的事情就是我们那个恐惧啊，我们那个焦虑就是没办法去把它压下去，它就是存在的，那它可能有很多的事情。可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希望其实我们身边的人就是可能有那么一个人，然后他不是去跟我们说啊，那个没有什么好怕的，好，那就会自己有那种被否定的感觉，反而会希望在这一个 moment 或这个时刻，是我们身边的人是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啊，就是这样的害怕，这样的焦虑是没有关系的，是可以的。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这个焦虑跟害怕，我们可以怎么样做，让我们更舒服一些。所以就会需要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哦。那所以那个接下来呢，就是我也想问说，其实刚刚大家提到的这一个人，那对欧丽来说，不知道这个人会是谁哦？那我们从那个这个动画片里面看到，我的好朋友黑漆漆，就是那个黑漆漆，就是那个 duck， 那他就。在欧里晚上，欧里还有一个最害怕的，就是所谓的当晚上来，在睡觉前晚上来临的时候，是他心中最害怕的一件事情。那他某一天睡着的时候，这个 duck 就来了，就是他的黑漆漆。那这个时候可能还不是好朋友了哈，但是他来了。那这个黑漆漆又觉得自己好冤枉啊，你又还不认识我，那你就害怕我，这好奇怪。黑漆漆自己也觉得。挺不公平的哈，就凭什么为什么你们都还不认识我，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可怕的存在。所以后来那个黑漆漆呢就带着，有点就是像刚刚提到那个人，我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是这个人，会不会是你们心目中的这个人哈，等一下大家可以分享。就是今天大哥呢就黑漆漆呢就带着 Orion 去认识所谓在黑暗里面，就等于是说二十四小时你跟着我，看我平常我晚上在做哪些工作。那其实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里面除了黑漆漆还出现了一些不同的人物哦，不晓得说那个还出现了，我看里面有谁啊，美梦梦，就是在晚上大家睡觉或者是其实都可能发生了美梦梦啊，莫名声就莫名的声响，还有睡不着，还有睡觉觉，还有静悄悄。那我不晓得千嘉跟雨晴有没有对里面哪个角色是让你觉得很惊艳或者是觉得很神奇的。
1: 我自己觉得最神奇的角色是静悄悄，因为他的出现就是真的会让四周真的都安静下来，然后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当安静下来之后好像有一些比如说真的自己的就是很当一个感官不见了之后好像其他的感官就被放大，所以我自己会觉得那个静悄悄我觉得很酷。
0: 你觉得静悄悄很酷，有时候那个静悄悄其实反而可以比较看到自己哦。对对，不然就可以比较看到自己哦，就是真的就是一切就静悄悄，你会跟着他静悄悄。
2: 对，因为我觉得在那个静悄悄的世界里面啊，就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此时此刻在哪里，在干什么。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它还蛮赤裸的，因为你会最清楚知道自己的那个呼吸声，对，那时候就是你自己。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反而你更可以好好的去听听自己最内在的声音。
0: 对，
2: 对，所以除了静悄悄之外，其实我觉得那个我很喜欢梦境，也很喜欢梦境啦。对，因为我觉得梦境，可能我会喜欢梦境，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睡觉是一个很会做梦的人，然后我也是会半夜如果三点多我做梦醒来了，因为那个梦境我醒来了，我会赶快把梦境记下来的人。对，然后我就会去想啊，这个梦境它带给我的意思是什么。对，然后我就会上 ChatGPT 去查这个梦境是什么。对，所以现在我的 ChatGPT 里面已经有一个我梦境的分析。
0: 太酷了。
2: 对，所以对，因为我觉得梦境它也反映自己的潜意识嘛，就是不管我自己的日常生活或者是在这个潜意识背后可能又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对，就可能我觉得那也是一种自我探索。
0: 所以其实这几个伙伴啊，就是在晚上，就是在我们睡觉后，除了黑暗之外，包含像梦境，包含像有时候睡觉的时候不是都会觉得有一些莫名的声响，就是什么声音好，然后你就会一直醒着，还有可能会有人失眠，那有人就睡得很好，但也有人就是会觉得四周静悄悄。其实我觉得静悄悄的那个当下，其实就是有时候我觉得静悄悄的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开始去回顾可能今天的一整个过程。所以其实所谓的黑暗，就是黑暗其实不是单纯像黑暗黑那么的单那么 单纯就是好像只有天色夜幕降临这样的事情，在夜幕降临之后其实正在发生着很多很多的事情、哦、所以当那个黑吉基亚就带着二十四小时带着欧里安去有点像一起工作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也有很多的时刻欧里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心中也在想一些事情，开始有时间去想，而不是总是让自己处在一个担心害怕的时刻。那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个黑漆漆其实也他一直就觉得自己好奇怪，为什么我都还没跟你相处过，为什么要讨厌我？所以黑漆漆就说啦，他其实是很喜欢人类的，他努力的做自己的工作啊，因为如果没有夜晚，人们其实没有办法睡觉，你白天其实不好睡了哈。对，那其实再来是没有黑暗，其实你也看不到星空。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哦，是那个欧里安的女儿吧？
1: 嗯，
0: 欧里安的女儿跟他爸爸说，嗯，要在那种要所谓的星星是在那个要在宇宙那种什么天文馆看、
1: 嗯、
0: 是好奇怪的一件事情哦、嗯、也的确是因为照理说不是我们走到外面去看着天上就应该看得到星星、嗯、可是在那个时候充满了灯光，充满是看不到的。所以其实这我觉得印象很深刻是这个段落。所以其实没有黑暗其实你也没办法看到真正的星空，可是那个黑漆漆又说，可是大家都只给他一次机会就否定他了。所以后来其实黑漆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但他也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哦。那包含其实连那个他的好朋友们其实也会去质疑说，哎，他们到底会比较喜欢黑漆漆还是那个闪亮亮，是不是还是
1: 光
0: 亮亮
1: 光亮亮
0: 光亮亮，对，光亮亮。但是对于我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事情，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比较，或者是我们接触过的事情我们都会是向往的。那不晓得说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其实像黑漆漆说的，哎，你们都一次就可能就决定了定义的一件事一个人，那你们的在不管是千交以前啊，就你们生命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人或经验是在重新认识以后才发觉说跟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嗯，我自己的经验是其实我一开始在新北市的东区跨国婚姻家庭服务中心工作的时候，我一开始在工作前其实我对新住民的认识几乎是零、
0: 嗯、
1: 然后其实我对于东南亚料理其实也不太敢吃，虽然我自己本身也很挑食啦、啊、
0: 对对 对,
1: 对，那我觉得就是开始工作之后，然后开始跟新住民有一些接触之后，我觉得就会认识说，其实他们跟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其实就是一样平常在上班啊，然后假日可能跟小孩跟家人相处或是跟朋友相聚等等的，其实都就是跟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我觉得他们身上会多了一个可能跟我们不同的文化，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会让我开始在会吸引我想多认识他们。所以我记得后来开始工作后就去尝试去吃越南美食、嗯、然后跟其他国家的料理，就是有机会可以尝试的话我就有就是开始去试。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吃姐妹做的那个算是，因为我有点忘记它中文要怎么讲，但它就是外形有点像蛋饼
3: 板桥、
0: 哦、
1: 对
0: 哦对对对，
2: 我可能讲不标准，
1: 对，但很好吃。
0: 对啊，那个叫粤语怎么讲，
2: 就是板桥
1: 好像其实差不多，
0: 对，
1: 发音差不多，
0: 类似这个发音。那它其实就是里面有豆芽菜蛋，
1: 然后
0: 虾
1: 子，对，
0: 然
1: 后也是配生菜，
0: 有点像蚵仔煎的那个皮，
1: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很好吃。然后河粉啊，然后还有法国面包啊等等，其实都很好吃，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所以我觉得好像也让我开始愿意主动去尝试一些不同的料理，或者是尝试跟他们有更多的接触跟认识这样子。
0: 对，所以其实在还没有真正接触的时候、嗯、会有一些想象，跟其实会有一些怎么讲，就是算刻板印象或者是
2: 先入为主的感觉。
0: 对对对、嗯、就像那个黑漆漆啊，他就会觉得自己冤枉，为什么黑暗要常常跟邪恶啊、危险啊、
1: 嗯、
0: 孤单啊、虚无放在一起、
1: 嗯、
0: 所以当大家想到黑暗的时候，你第一个表现呈现的可能是危险、
1: 嗯、
0: 类似这种。那或者刚刚雨晴跟我们分享啊，其实在服务新住民姐妹这样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对于东南亚可能就会有一个讲到东南亚，尤其是有时候一些新闻事件会提到说，像一些比较人口贩运啊，或者是那个像之前那个柬埔寨 泰国，所以像我们现在如果要跟家跟我们的长辈说我们要去泰国跟柬埔寨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会很焦虑啊，会怕就是会被卖掉或什么。但是其实一个国家。

0: 他其实一定他要多面向的，
1: 嗯，
0: 对，就像刚刚雨晴分享的，其实他也在接触后发觉，嗯，他跟我们想象的其实不太一样，
1: 嗯，
0: 那反而我接触以后我是喜欢的，嗯，那千家这边呢？
1: 我觉得顺着在工作的经验当中，我会发现到自己的那个眼光会是，一刚开始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因为需要协助、需要帮助，所以我觉得会是在一个受助者的角色。但我觉得在实际接触之后，会发现他们不会只是在那个受助者的角色，因为会看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的能力或能量，而这些能力跟能量，它是有机会转换成另外一种助人的特质。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在看待他们之后的那个眼光会更开阔，
0: 嗯，
1: 那也会觉得在这个跟他们互动的关系中，他不会是一个纯粹的工作者跟，
0: 嗯，
1: 所谓个案的那个关系，
0: 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其实就回过头来。我觉得在这样的经，在不，他一开始可能就是服务的关系哦，
1: 嗯，
0: 可是回过头来，其实就是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可能就我们生活或社区中的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1: 嗯，
0: 那也不是说他特别弱，只是说他今天可能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境的时候，
1: 嗯，
0: 他相对的可能讯息可能会比较不知道一些，
1: 嗯，
0: 因为可能受限语言，
1: 嗯，
0: 或受限于一些比较理解，
1: 嗯，
0: 就是可能对环境的理解，
1: 管
0: 对，
1: 嗯，
0: 管道。可是其实真正来说，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1: 嗯，
0: 那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不会永远都是没有冲突的哈，
1: 嗯，
0: 所以一定也会在不会我们会面对人与人的冲突，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一些，那其实就都是一个很正常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嗯哼，
0: 的确是因为刚好两位又是比较服务比较像在做那个新住民家庭跟妇女的协助，那其实在这一块其实就因为我还记得以前在社区的时候，就是生吃生菜这件事啊，我觉得有时候以前我觉得我们长辈像我身边的长辈他们其实比较不吃生菜，可是我们我觉得我们在跟新住民接触后，其实生菜是还蛮正常的一件事情哈，
1: 很健康，
0: 是很健康，对，就生菜沙拉养生好，对。
1: 對啊，
0: 但我带我妈妈去吃生菜的时候，她非常拒绝。
1: 哦，真的。
0: 对，那甚至我还记得有一次，那个社区民众就问说：“欸，他们好奇怪，那个他说那个生春卷，就大家如果吃那个越南生春卷，它就是生的嘛，它就叫生春卷的。但虾子是熟的啦，
1: 嗯，
0: 对，只是里面的蔬菜是生的，因为豆芽菜。然后那时候我记得社区的民众说，为什么？”他们都要吃这个生的，不把它拿去煮一煮或炸一炸，
1: 嗯，
0: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文化的不同，你还是可以去煮一煮炸一炸啦，
1: 嗯，
0: 没有说这样不行，就是不好吃而已，它就可能就不是它原本的那个样子，
1: 嗯，
0: 哦，好，
2: 可能也有炸春卷可以吃，
0: 有，对，其实有炸春卷它里面的料可能就
3: 不
0: 太
3: 一
0: 样
3: 嘛，有芋头
0: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黑暗跟着欧利安就是陪伴他24小时嘛，那其实一开始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会想说是怎么协助一个男孩克服他的恐惧，可是其实也不是哦，因为在24小时以后他还是就算 他在跟他女儿分享那故事的时候他还是会害怕黑黑的，尤其是在没有路灯的地方，我走过那个公园，就算今天我黑漆漆带我24小时，我知道夜晚有什么，可是还是会有那个害怕，所以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克服恐惧的一个故事，哦，那黑暗也没有消失，夜晚还是都是存在的。那你觉得真正不晓得两位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 Odion 他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可以让他有所改变的，你觉得很重要的那个关键是什么？他可能是人或者是事情嘛，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 Odion 后来的确是有点不太一样，他害怕的事情还是害怕啦，对，但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好像有所不同。那我不晓得说不管是雨晴和千家，就是你们看到就是让他开始有所不同的是哪些事情吗？或者是谁？
2: 我自己会觉得有两个部分，因为一开始我自己是觉得是欧莲改变了他，主角自己本身改变自己，因为当他愿意去看到当他愿意去，因为他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他在一开始害怕的时候，他在那个黑漆漆在带他认识他的工作内容的时候，他其实眼睛都是遮起来的，
0: 嗯，
2: 对，然后当他后面真的愿意把手拿下来，然后用眼睛去看，
0: 一开始可能是被强迫被拉的，
2: 对对对对，但他后来是自己主动就是把手放下来去直视黑漆漆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在那一刻好像他就有心态就有开始有一点不一样的，对，然后
0: 有点像怎么去直面自己害怕的这些事情，
2: 对，然后跟到最后他要去甚至他要去救 黑,

0: 黑漆漆的时候，他自己也开口说就是要放手去做，
1: 因为他看到了，其实在这个夜晚，其实有一些东西是颠覆他所以为的，而且他是重要的，那他其实也发觉自己是让黑漆漆不见的一个算凶手之一吗？但所以他有采取了一些行动哦，所以在直面之后，其实他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做了一些改变，但他还是怕黑暗啊。
0: 对，
1: 好哦，那我想说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那待会其实我们再回来到现场，然后延续的这一个问题。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碧琪，我是特派员碧琪。那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那其实今天呢，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黑暗，让我们看见星星哦。那从那个动画片《我的好朋友黑漆漆》这部动画片来跟大家谈复原力。那我们现场其实邀请到我们的千嘉跟雨晴。那其实，在上一段有聊到，就是在黑暗，我们那个黑漆漆哦，黑漆漆其实就带着

0: 欧莲开始24小时跟着，就是让也让欧莲去了解说到底24小时黑暗在做哪些工作。那其实黑漆漆他也有好多个朋友，5个啦，就至少5个朋友。那其实刚那个千家玉姐有提到，他们其实还蛮喜欢安静跟美梦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黑漆漆也觉得很不公平哦，为什么大家都只觉得黑暗就只能够跟危险、孤单、邪恶这样的名词挂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太冤枉了。因为其实他也他跟大家想象的是不太一样的，可是大家可能就在第一次就否定了他。那刚刚雨晴跟千家跟我们分享到，这会让他们其实不管是自己本身或联想到工作上哦，就像一开始我们对于新住民姐妹的一些想象，或者是对于东南亚一些想象，那在实际跟他们接触了之后，一起工作了之后，其实都有所不同。回到就是真真切切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在过程当中，其实在我的好朋友 A77 里面，感觉好像是一个克服恐惧的故事，可是其实到了最后，欧莲他还是会怕黑啊，因为他其实还是会很害怕穿过没有灯的一个公园，黑黑的公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千家跟雨晴也有分享到，就是其实怎么样去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觉得让欧莲其实有一点改变的，就是他可能就是开始去直面他害怕黑暗这件事情，但也相对采取一些行动。那我们想说，是不是也可以请千家跟我们分享说，可能对于这个过程来说，其实你觉得让欧莲开始有一些改变跟转变，可能是来自于是人吗，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
1: 我自己会觉得那个过程比较像是他，应该讲我会去回想那个剧中有一趴是一开始他很害怕黑漆漆嘛，对，但到后面黑漆漆就有跟他讲说，哎，你看你已经不怕我了，对，就我觉得会在那个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个男孩他开始可以很自在的跟着黑漆漆去进行这个黑夜的旅程，对。那我自己会觉得黑漆漆本来是他很想要逃开的，就是所谓的可能克服黑漆漆的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到后面因为黑漆漆不见了嘛，他开始会很担心，然后甚至我觉得到后面他会很疼惜黑漆漆，我觉得那很像是一个他更可以跨出那一步去看到他自己，面对他自己可能很脆弱的那个地方，
0: 对
1: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会看到的是说，本来很想要去改掉这个坏习惯，到我可以试着去认识或者是嗅嗅我的这个恐惧，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原来那个脆弱跟能力它其实是可以并存的，
0: 一起存在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不管是恐惧、害怕或者是担忧，这种脆弱其实跟我们自己的能力是就是在我们身上啊，
1: 它
0: 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1: 啊、
0: 我们的一部分。那去看见自己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的。那再来，其实就像刚刚雨晴有提到的，上一段雨晴有提到，接下来其实当黑漆漆消失了，因为大家都不喜欢它，它消失的时候，大家又怎么样把它找回来？这个过程又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在里面有一个相较于黑漆漆的一个角色叫光亮亮，你会发觉大家其实都是他，就像黑漆漆说，为什么大家都喜欢阳光？其实的确，大家都是喜欢阳光哦。
1: 就像有些剧，大家喜欢英雄啊，对啊，或者我们的生活习惯很容易报喜不报忧嘛，都是觉得想要知道正面光亮的东西，然后很急着想要去否定那些不好的东西啦，
0: 对，角落的、阴暗的、
1: 阴暗的。
0: 你们怎么样看待光跟影、光跟影这样的一个事情？像你们也都是，就像刚刚千家分享，其实每大家都会希望是朝向正面的、光的、亮的。那你们对于光跟影，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不同的看法吗？如果今天那个在电影里面就问你们，你们就喜欢光亮亮吗？
2: 我觉得以动画片来讲，光亮亮的个性好像稍微没那么讨喜一点。但我觉得光跟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并存的，因为我觉得在像现在夏天嘛，我们在太阳底下，或者是我们就很想要找那种遮有阴影处的地方，
0: 晒太久很热，
2: 晒太久很热，
0: 而且会晒伤。
2: 对，而且会晒黑。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在光亮的地方，它有光一定就会有阴影在，就是它不会是一个就是只有某一个存在啦，我觉得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0: 是
2: 有光就会有阴影，
0: 而且大家乘凉休息都是在哪里？阴影处、嗯
1: 对
0: 哦。对对对对，其实有时候就是黑漆漆会觉得不公平啊，你们都觉得我那个跟这些怪，可是你们休息的时候却要找阴暗的地方。
1: 嗯、但我刚刚又觉得想要帮光亮亮说一下话，其实他一直在照耀大家，他其实蛮累的，因为当黑漆漆不在的时候、哦，他就是拼命的工作，其实也蛮过劳的，对，这里要给他休息一下。
0: 对，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当他发现啊黑漆漆要回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心里面也有一种哦，就是
0: 老朋友你终于回来了，
1: 就是、兄弟你要回来的那种感觉，对，
0: 嗯，对，老朋友你终于回来了，嗯、对，就是。那所以后来他女儿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救那个黑漆漆的时候，那个欧利恩的女儿就出现了，他说没关系，我知道怎么样，所以他念了一首诗哦，那首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讲了超级有道理，那首诗其实他好像没有什么中文译本，那他其实就是网络上可以找，那他其实就在讲说，其实在很多时候当就像那个当今天黑漆漆不在的时候，大家都好累好累好热好热，其实那个过程是很辛苦的，所以就像刚刚雨晴有分享的，其实光影它其实本来就是都同时存在的，都同时存在的。所以其实欧利恩他还是怕黑啦哈，对，但是他可以跟他并行。所以在你们的那个，在你们的经验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到今天可能还是会很害怕，可是你们自己本身已经学会跟他，其实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脆弱跟我的生活其实本来就是一起的。
1: 我会、欸、不一定是说害怕 来说，而是不是很喜欢不确定的这件事情、
0: 嗯、
1: 对、
0: 哦 okay、
1: 其实我的内在其实很不喜欢不确定这件事情、嗯、对，但我觉得跟不确定共存相处了也好段时间，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是调整为不确定的这件事情，这个状态它就是会跟我生活在一起、嗯、然后这个不确定它也可以激发出很多的惊喜、嗯、或者有时候是惊吓啦，对，但我想惊喜跟惊吓也就是一字之差，对，但就是看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不确定，对，然后我也觉得那个不确定的过程也是让我们更去练习知道有很多的变化或无常，对，但是这些东西它等于就是它就是同在，它都是在一起的，而不是说那个不确定就代表说都是不好的。
0: 对，就像说我们从一开始说的，其实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其实我们的生活有一些东西我们就是会害怕会焦虑，可是这个东西回过头来就像刚刚说的静悄悄，在我们再来回头看自己，当我们这种害怕跟焦虑的时候，它也同时让我们知道什么什么，就是在过程当中同时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展现的能力是什么、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在动画的最后啊，其实他这个女儿海巴夏他其实读了一首诗啊，他说他没有否定黑暗，反而开始怀念夜晚，因为没有夜晚啊，人们就不能睡觉，没有夜晚也看不到真正的星星，人生也是这样子，如果生命中没有挫折，我们可能不会知道自己的力量，也的确是，我觉得当我们知道有所害怕有所焦虑的时候，有所挫折的时候，然后才慢慢的发觉，我觉得是更真正的从这个过程当中更真切的去认识到自己、
1: 嗯、
0: 那个东西你说是脆弱也不一定是脆弱，它就是我嘛，那就是我组成我的其中一部分，例如说害怕蟑螂、
1: 嗯、
0: 对，或者是其实很多事情就是我不喜欢不确定性、
1: 嗯、
0: 那个其实就是我的一个部分，那你从这样的过程当中，在面对我害怕恐惧的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这个东西可能一直陪着我，但我就从我从在里面也看见了我自己，所以如果没有黑暗的话，它我们也不知道光有多珍贵，
1: 嗯，
0: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可能不是黑夜哦，就是我们怕的不是黑夜，像今天那个黑漆漆啊，其实我们害怕的要改变的可能不是黑漆漆，而是怎么样去看待黑漆漆黑暗这样的光哦、
1: 嗯、
0: 所以在我们生命的黑漆漆呢，就像刚刚说的怕蟑螂啦、啊、或者是那个不确定性，所以它可能都不会改变，可是现在的我们可能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
1: 嗯、
0: 那我想说在节目的最后啊，两位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其实对于你来说，其实刚刚讲的你原本害怕的东西它还是存在，或者是你原本不喜欢的东西它还是存在，那但是你用了怎么样的方式，你眼光的转变或怎么样的方式去让你可以跟他一起， 像你刚刚讲那个蟑螂啊，那个害怕。
2: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

0: 没有办法跟他一起生活，还是很害怕。对，但就是会试着躲开，
1: 或者是
0: 对,、啊、
1: 对做一些
0: 其他离他远一点点这样子，嗯、或是
1: 你可能不会觉得他变可爱了哈。
0: 对，那有没有办法？对，但我刚刚想到的是在工作中，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其实我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其实很担心其他人的对我的眼光，或者是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害怕问问题。我觉得到现在，其实我对于要开口这件事情，我还是会有很多的想象、担心跟犹豫、嗯。我觉得这些东西并没有因为我工作那么久就消失不见。
1: 是，
0: 对。但我自己会觉得，因为我自己后来也开始带实习生、我自己对实习生也是会希望他们可以能开口问问题。
1: 嗯，
0: 对，所以觉得好像对我来讲就是。我自己都希望实习生可以问我问题了，那我觉得好像我自己也要再去真的要去面对说我要必须要开口这件事情，
1: 同时去检视着自己哈。
0: 对，同时去检视自己。
1: 那青佳这边呢，
2: 我觉得就是说也不是要去逼着自己一定要能够去完全接受那个不确定的状态啦、对，然后但我觉得就慢慢去调试，让自己可以去享受在那个不确定的状态里面，它有它的力量，对，它是可以在的。然后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不会非得要一定要让自己能够去马上解决，对，而是在这个不确定的状态下再多待一下下、对，然后相信这件事情它也会有不同的展现。
1: 那当我们身边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那一个人哦。就是其实陪着一起去面对这些事情，那不是说其实以前我们就不是说哎这个没什么大不了，而是反而一起去陪着去看、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来让自己更舒服、那也从那个过程当中去哎这个其实就是我的一个部分。好，那今天其实很谢谢千佳跟雨晴啊，跟我们分享这个部分。那其实透过那个我的好朋友黑漆漆哦，就是很多的恐惧跟害怕，它不会因为怎么样而消失。但是当我们有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它的时候，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那种我们说我们身上的一些力量的一些不同的展现。那甚至我们可能因着。就是这个东西的存在，其实我们有长出了一些不同的力量。好，那个力量有可能像是刚刚那个雨晴说的，它其实这个东西它不敢开口的这个还是会存在，就是有点像是会觉得感觉是限制，但也不是限制，因为只是那个东西你就是不喜欢去做，但其实你会透过就像那个欧莲他跟他的孙女跟他的女儿分享的过程当中，他分享的好像就是不用去害怕，可他自己还是会害怕。对对，那个真的存在，就很像这种分享，但是其实他也会把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分享下去。好，那谢谢今天谢谢两位，那我们把我们的现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从今天的分享中，我们听见面对害怕、担心还有不确定，也许不是急着去告诉自己说不要怕，也不是一定要让这些感受都消失掉。有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先去理解，我究竟在担心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我这么的不舒服？而身边的人愿意听，不急着否定，也不说这有什么好怕的，而是陪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份担心，一起想接下来可以怎么做。那份害怕或许都还在，但我们面对它的方式已经开始不一样了。就像电影里面的奥利安，最后并没有成为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黑暗也没有消失，他只是跟着黑漆漆真正的走进了夜晚，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原本害怕的黑暗。他也才慢慢的发现，原来的想象并不是事情的全部。今天的分享里也有类似的经验，当我们真正的接触原本不熟悉的人、不同的文化，可能会发现真实的相遇跟原先的想象其实是不一样的。而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不确定，有时候也不是要让它从此消失，而是当这样子的感觉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开始知道自己怎么了，也愿意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找到可以和它相处继续往前的方法。这也呼应了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黑暗让我们看见星星。

害怕、不安还有不确定，可能会在生命不同的阶段里面来回的出现。我们不一定要把他们赶走，而是可以在一次次的经验里面更认识自己的感受，也更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当我们愿意多靠近一点，多了解一些，也有人陪我们一起去看，或许就会发现原来事情不只有一开始想象的那个样子，而我们也能从不同的角度看见更多原本没有发现的可能。当我们不再只是躲着黑暗，而是愿意在黑暗里面多待一下，多看一下，就会发现黑暗并没有完全的消失，但我们已经开始看见那些原本没有注意到的闪亮星星。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最近你有什么事情让你有好心情呢？在一个场合里面，我跟十多年没有见面的好朋友不期而遇，哇哦，这让我心情大好，开心了许久。你呢？记得分享哦。当你看到一个人站立在河边，你会有什么想法？他可能在欣赏河边的风光，他可能在思考生活中的困难如何解决，他也可能在回忆他的过往。总之，他一个人安静伫立河边，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去打扰他吗？我想大多数的人不会。

然而下面要分享的故事，就有这么样的一个人却走过去打扰他了，而这一打扰有了极大的翻转。来，我们来听听看。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一个人的笑容背后是藏着怎样的秘密。一个男人正微笑地招呼大家吃着年夜饭，谁能想到一年前的他正是打算跳河自杀。他就叫做杨哥。一年前，他站在绝望的河边，只要再往前迈了几步，他就解脱了。没有人会在乎他遭遇了什么，包括他自己。人到了中年，不如狗。一个钓鱼佬带着微笑走了过来，寒暄了两句，给他递过一个粉色的杯子，让他喝口酒，暖暖身。心里装着苦的人，只要一丝甜，就能够填满。杨哥一仰脖子喝下去，感到了一丝的慰藉。怎样，暖和了吧？钓鱼佬给了他一个开怀的笑容。钓鱼佬是个外卖小哥，被叫去开会。临走前，他让杨哥帮忙看一下鱼竿。杨哥不会钓鱼，为了还人情，勉强答应下来。这世间上的事很多，成与不成就在于是不是能够多坚持一会儿。杨哥第一次钓鱼，锦鲤上钩，那一刻他开悟了。一杯酒，一条鱼，一个陌生人救了杨哥一命。可那个钓鱼佬一直没有回来，这就成了杨哥心中的意难平。杨哥后来重拾生活的勇气，开了一家餐馆。他努力地帮助身边的人，也一直在寻找恩人。外卖小哥，河南口音，瘦瘦高高的身材，粉色的杯子，这是他寻找人的四个线索。可是茫茫人海，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找一个人谈何容易呀、啊！年关将近，杨哥看到了一个外卖小哥拿着粉色杯子喝水，直觉告诉他这就是恩人，他立刻跟了出去。杨哥骑着破三轮车，尾随外卖小哥进了一个小社区。小哥送货上门，粉色杯子留在车子里。杨哥跑过去，拧开杯子，闻了闻，有一股酒味。嗯，是恩人，错不了了。杨哥跟着小哥上了楼，帮他搬运了大件的行李，仔细观察他的模样，心中有数了。杨哥找准机会摘下了小哥的口罩，却发现认错了人。小哥大骂他神经病，杨哥落荒而逃。好巧不巧，当晚两个人又

遇上了。快递小哥送一笔大单的时候，电瓶车突然没电了，动弹不得。这时杨哥恰好经过，开着破三轮车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哎，我帮你送吧。万家灯火之下，两个人驱车回家。一路上杨哥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小伙子这才知道误会了大哥。除夕夜，杨哥一家在自家的饭馆里办了一场特殊的年夜饭。饭桌上有儿子忙着工作没能回来团聚的老人，有租屋住在附近直播带货的中年夫妇，有着那个被他认错的外卖小哥，还有一个是不请自来的钓鱼佬。不用猜，这个钓鱼佬就是杨哥苦苦寻找的恩人，是外卖小哥帮杨哥找到了他。嗨，早就忘了你还留着啊。当杨哥激动地把去年的鱼竿交给钓鱼佬，把酒倒入了恩人的粉色杯子里，两个人就相视一笑，将无限的深情一饮而尽。窗外鞭炮齐鸣，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年。

俄罗斯诗人巴尔蒙特说过，为了看着阳光，我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大多数人和杨哥一样，终其一生也只是个普通人。有时候一根稻草就可以压垮我们，可即便如此，我们依旧富有。我们的家人和好朋友，我们的回忆和过往的甘甜，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沐浴的每一缕阳光，好心人递过来的一杯酒，身边的人露出的一个微笑，这些都是财富。温暖可以传递温暖，力量可以寻找力量。那些不求而得的东西，往往求而不得。所以，面对人生的坎，请再多坚持一会儿，凡事都会好起来的，您说是吗？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用生命缔造和平的人，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六节。他借着万人之主耶稣基督传给以色列人的信息是和平的福音。在上个世纪，促进和平者的一个原型是马丁·路德·金恩这位浸信会的黑人牧师。他严肃地看待耶稣不使用暴力以及强调爱的转化力量的信息，形成他促进和平的方式。对他而言，促进和平不是要贯彻什么，而是要透过爱去赢得对手。如此一来，爱是一种可以持久建立和平的力量。只有透过谈判协商所达到的一切仍然是脆弱的，这需要爱才能达成。而爱会用创意的方式促使和平得以达成。在马丁·路德·金恩看来，爱敌人是达到真正和平的关键。在一次关于山上宝训的讲道当中，他这样说，我们要爱敌人这道命令不是一个狂热幻想家的近前请求，而是为了我们能够存活，这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连敌人也要爱是解决世界各种问题的关键。耶稣不是不明世事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位实际的现实主义者。只有爱能够促进和平，憎恨不只会毁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会伤害人。憎恨像癌症肿瘤一样吞吃着人格和生命力，憎恨摧毁人的价值与客观的意义，它让人将美的看成丑的，将丑的看成美的，将真的看成假的。他说的这些话到今天仍然适用。今天我们渴望着有像马丁·路德·金恩一样用这么丰富的想象力，并同时以坚持不懈的力量去建立和平的人。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内在创伤的醒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心灵上面的伤口被你治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你衷心的感恩。

今天，请你聚焦在你内在感觉受伤、恐惧、害怕、愤怒、不满或懊悔的内心创伤，求上帝帮助你，带领你去到心灵深处的困苦处。也许你现在不愿意拨开这一层，你可以安静地休息。也许你已经有勇气面对你内心的痛苦，请你也在祷告中回忆引发这个创伤的时刻，勇敢地置身在这困难的处境中。也许你会求耶稣在这个时候紧紧握着你的手。

祈求上帝让你这个时候以新的方式带领你重新回到痛苦经验的现场，帮助你能够看到在这当中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把自己正在经验到的感觉表达出来，向上帝来说。你会和上帝坐一会儿，一起经历这些情绪。

祈求主让你看见这个创伤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得更加恶化。如果这个创伤用什么方式引诱你，使你每况愈下，就祈求上帝帮助你避免继续如此。如果需要某个特别的恩典帮助你不会有每况愈下的情况，就在此刻向上帝求这个恩典。花一点时间静静地坐着，给上帝一个机会，让他做他想要与你一起做的任何事情。

如果上帝好像没有动静，那也无妨。我相信他会按他自己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治愈这个创伤。

请你花一点时间做个梦想式的祷告，想象一下有一天你不再感受到这个创伤，那将会是什么情况？当你的灵魂得着复原，你的态度、你的视野、你的观点、思想、感觉、话语、行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为了开始治愈这个创伤，你需要什么恩典？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祈求这个恩典。

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他如何让这个创伤事件结出善果。这个创伤怎么能使我变得更强壮、更有爱心、更谦卑、心灵更成熟呢？经历这个创伤，如何使我成为一个更有果效的耶稣所爱的门徒呢？祈求上帝善用这个创伤，让我亲身经历的伤痛，带来荣神益人的生命。

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再一次回到受到伤痛的现场。我的心很痛，几乎走不下去。但是主，我知道你是我力量的源头，也是我医治的能力。愿你与我同在，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生儿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我们今天要继续来阅读汉堡德《谈美》这本书里面的第159页，这篇文章叫做《和目的性之美》，就是我们在创造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有目的性的。那么你创造一个，你雕刻一个东西，或者你在一个物件上面你要让它有装饰，但是这些东西你要做的时候，你还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是有它的目的存在。上个礼拜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读到了比如说一把弓箭啊，这个弓上面这个弯弯的那个弓背的地方，

我们就不能去雕刻它，因为弓要拉动，然后让那个箭可以射出去。如果你这个弓背不够强，因为你过度雕刻它了，结果你把它给弄得单薄了，不够那个厚度，它就没有那个能力去把那个箭射出去。所以在弓的上面不能过度雕刻。那么也谈到汉堡德先生也提到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中国人说雕梁画栋，但是这个栋呢就是这个柱子啊，那梁呢是横梁，横的梁，直的是柱子。那么梁跟柱都是跟这个结构有关，所以在中国的建筑里面我们喜欢把它美化它，那么但是在梁跟柱这个部分就不可以去雕琢它，因为它们是支撑整个建筑的结构性的安全的，所以在梁柱上我们不可以雕刻它，我们只能用漆来画一些美丽的图案在上面，或者是有一些图画在梁柱上。很有意思的一些这个观点哈，很有意思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尝试哈。那么讲到目的，那么美是有，也是有含目的性。那么美也谈到美跟道德，一个人有美也要有德，美德是不可以分开的。但是常常世事的发展就变成是这个过度去注意美感了，然后把道德、把目的啊这些都丢掉了。于是一个器物看起来很美，但你不能用它啊，那么它就只能摆在那边远观，你就不能使用它啊，只可远观，不可以近玩。那么女孩子呢漂亮，但她没有道德的时候，你也就不能跟她做朋友了。所以一个人的美德，男士也是，你很帅气，你长得非常的俊美，但是如果你是个没有道德的人，你的生命里面非常的这个就是很多做很多坏事这样，那人也不会跟你做朋友。所以美德是要在一起的啊，我们一个东西要合目的性啊，那么你很美，这个东西很美，又有合目的性的话，你才能让人看了很舒服，使用起来也很舒服，大概是在讲这样子一个观念哈。那今天我们继续念下去后半段，下面这半段呢，这一段的小标题是“适者生存与有机的美感”。适者生存哈，这个应该大家听得懂吧？适者生存和有机的美感，美感是有机的啊。这怎么说呢？哈，文章开始说，大自然既然创造了这些东西，都给了他们生命，都赋予他们本性，他们就必然是合乎生存的条件的产物，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样貌也都是合目的性的。因为生命的目的就是生存，这个道理自达尔文以来都已经说明白了。适者生存的这个适，合适的适，就是适当，就是合乎目的的。为什么花木的叶子折断了以后，它下垂就没有办法产生美感？因为叶子要向上挺住，叶面也要向上来迎接阳光，才能产生光合作用，维持。

0: 与强壮的生命。如果一种植物在森林中不能适应生态环境，见不到足够的阳光，它就要被淘汰。这样的生物是谈不上美的。我在这里先打住一下哈，不过我脑子想到的是柳树啊，那柳树是垂下来，那是因为它被设计成它是要垂下来的。好啊，对，所以每一种生物有它生存的目的性，也有它被设计的时候它是要怎么样子生活下去。那你要照着它被创造的那个本样，那个原来的样子去栽培它，去培养它，去养殖它，去养育它，那么这个生物就能够把它的生命力发展到最棒的一个状态。那可是如果这个生物没有照着它的本性，被创造的本性，请注意哈，就是上帝创造这个事，这个物件有它的生命的本质，那我们如果没有照着这个上帝创造的本质去继续护育它、养护它、培育它，那这个物件，这一个生物就会被摧毁、所以怎么样养育小孩，怎么样养育小动物，各种的生物、植物，这样。所以他讲到有机、但是他说叶子都要向上，那么柳树的叶子是你会看到那个非常美的下垂的状态，但是它还是要向阳，它还是需要阳光，但是它的外面的那个整个柳树的那个线条，对，我想到柳树，对，很有意思。 OK， 好，接下去后半段，这个汉堡德说，这种自然主义的思想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把形式与功能合而为一，形成有机的美感，也可以说是有深度的美感。在建筑上，上世纪初就有美国名家莱特提出有机的概念。有一位美国的建筑家叫莱特，提出了有机的概念。他把建筑当成生物看待，就是先找到合目的性的精神所在。奇怪的是，20世纪这种立基于自然的有机思想没有发生在欧洲，也许因为有机的美感多少有些神秘，不对欧洲理性主义的胃口吧。这样的美感其实是从经验中来的。猫与狗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猫有猫的美，狗有狗的美，鸡与鸭也是一样。我们常对一件令人不愉快的物件批评为牛头不对马嘴，就是强调不合目的性的组合是错误的，也是丑陋的。可是把这个经验转变成观念就很玄了。不，我想到那个有机的建筑哈，我就想到最近很红的，就是因为那个高地的那个圣家堂，在西班牙的那个教堂圣家堂，终于那个最高的那个十字架的顶封上去，可以盖起来了哈。所以最近这个高地的这个圣家堂又有了一个新的进展，它还没有完工啊。 啊，可是又有了一个新的进展。但是高地在建筑圣家堂的时候，他就是把这个建筑物当成是有有机的感觉的，他就是他的灵感就来自于那个树木，所以你看到里面就好像走到森林里面，苍天大树啊，这个啊，应该说参天大树啊，这个它就是整个的那个柱子的感觉，就像一棵一棵大树的那个树干一样。那它的那个引进的光源，就跟在森林里头一样，那个光进来打进来，它的所有的灵感都是来自于森林。那它把整个建筑物也建得非常的有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这个提出有机的概念。那么有这个美国的这位建筑师叫做莱特，他没有附上原文的那个姓名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查了。对，那么我读到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高地的那个西班牙，在西班牙的那个圣家堂，我觉得这个建筑物就比较有有机的感觉，而且很有有机的美感啊。那么下一段这个另外一个段落的起头，汉堡德给了一个小标题，是设计哲学需要从事物的本然出发，本然啊，然后的然，设计的哲学需要从事物的本然来出发。什么意思呢？啊，来看看汉堡德怎么说。啊，他说，在现代的艺术中，常常夸张荒谬以表达艺术家的理念，可是在美的世界里，顺乎 物品的本性，也就是顺乎自然，才是真的美。本性就是自然。他括号写了 nature 这个英文字， nature 自然，顺乎自然才是真的美，本性就是自然。他说现代艺术中常常夸张荒谬，我读到这个现代艺术的夸张荒谬，我想到的是一些比较注重表现主义的这样子的行为艺术所谓行为艺术就是他们强调的，这从事行为艺术的这些艺术家，他们强调的就是他们用各种不同的媒材，然后用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实践者啊，就是实践艺术的创作啊。那么用各种不同的媒材去表现出一些他们想要表达的一些艺术的理念啊，或者有的时候在许多政治抗争的场合里面，有一些行为主义行为艺术的艺术家就会在那些抗争的场面里面出现，然后用他们的行为艺术的表达方式展现这个艺术的，用艺术的方式去展现他们要抗争的这些理念啊。我有认识这样子的行为艺术家啊，我有认识这样的朋友，并没有深交，并不是很深交的朋友，但是我认识这样子的行为艺术家啊。那么我一直都在关注他的作品啊。那么我觉得汉堡德先生用了夸张荒谬这四个字来形容现代艺术中这个来有一些艺术家要表达自己的艺术的创作的理念的时候， 很喜欢夸张荒谬。
1: 嗯，

可是他认为在美的世界里面要顺乎这个本性，然后顺乎自然，但是越是顺乎自然，越是这些行为艺术家所抗拒的。我要坦白说， 我自己个人的领会，也许听众朋友当中有从事

觉得夸张荒谬。我是认同这四个字的形容，然后我也要坦诚，我在看这些创作的时候，我是有一些反感在里面，有一些不舒服在里面啊。那个欣赏的经验，我觉得不到欣赏，我觉得是我鼓起勇气去体验哈，因为毕竟朋友有邀约嘛，那就也是算捧场，所以我也要想去体验一下这些人到底在想些什么。那么我也去看一些纪录片，我也亲身去体验这些作品，同时我也去看一些纪录片记录这些艺术家的创作，看看他们怎么介绍啊，那然后后面的理念是什么，包括后面这个20世纪的时候，所谓这个摇滚音乐啦哈，这个嬉皮文化哈，就觉得说这些不洗澡啦哈，这个嬉皮所崇尚的那些自然，所谓的自然观念，不洗澡不打扮邋里邋遢，然后摇滚乐嘶吼大喊呐喊很夸张的去宣扬一些理念或者是你看这些现代艺术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厕所的那个马，不是马桶哦，是男生的那个尿壶，那个作品是用尿壶这样子就展示一个尿壶，男生使用的那个尿壶就这样展览在那里。哎呀，我一下子忘记那个艺术家的名字了。就这样子 ，OK， 或者有一些很奇特的一些装置艺术我没有说所有有一些装置艺术是很棒的放在一些公共场合里面，公共艺术有一些是非常棒的设计可是也有。不好意思，如果听众朋友当中是很赞赏这些艺术创作的，那我请原谅我用搞怪两个字来形容就像这个汉堡德先生说的夸张荒谬我觉得有些时候是在搞怪，有些人的创作是在搞怪，但是后面就为了要怎么讲，为了反对而反对这个20世纪以后到21世纪，我觉得就是我就是要反传统反威权，所以为了反对而反对，所以你说那个美我就偏要弄一个丑的给你看，然后我拼命说那个丑的就是美我对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很无力感，就是这些人的创，我觉得他们不是在创造，他们不是在创作，他们是为反对而反对，他们是在反正他就是要搞怪那然后反传统，对，我就觉得这个里面没有所谓的创意，或者他是背离他这个这样子的理念，不是像上帝创造世界的那种，那个上帝创造人，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个宇宙，他的心是温柔的，上帝是美善的，所以他创造出来的东西，他每个都说那是美的，那是好的，那个好的意思是善的，是美的，是真的，真善美，上帝美。

要再搞怪。那不要把上帝给我上帝的创造，然后把这个创造的能力放到我们人的身上以后，不要误用所谓的创造就是可以乱造。对，所以越到当代的艺术，有一些想要搞怪的人，我基本上觉得他们整个人生的生命哈，我们这篇文章前面有讲到这个莲花是莲花的生命啊，兰花是兰花的生命，各种生物都是有它生命的本质。上帝创造这个的本质，它的本性，这个生物的本性，你就照着这个本性去生长就没事了。可是很多人不想顺着那个本性来做，所以就我又想到多元性别，我是生来是男的，他感觉是女的。我不太能理解这些人的状态，抱歉。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违背上帝创造的本质了，所以这个夸张荒谬哈，然后我觉得是在搞怪，用这两个字。请原谅如果听众朋友觉得有一些不舒服，可是真的讲到这个现代艺术的时候比如说你呐喊你就呐喊，但是当你在嘶吼呐喊说你说这是音乐比如说摇滚乐重金属的音乐我不觉得那个是音乐，对，所以把音乐的本质整个要这样子来打破，我个人是无法接受啊。但是什么都要突破，都是要打破传统，或者是说它不要顺乎自然啊，顺乎自然就是顺乎这个生物的本性嘛，刚刚这里也说在美的世界里面是顺乎物的本性啊，你就不顺其自然，你就要反自然。那现在就强调说反自然是主流啊，当你不愿意反自然，你不赞同反自然的时候，你就不是主流了。那么你就好像我们就要被安上很多的罪名在里面哦，这个让我很痛苦。对，所以包括连教科书里面这个艺术人文的教科书就要讲说变性这件事情是对的，而且是伟大的，是好的，是可以被鼓励的。对不起听众朋友，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当我要教这样子内容的时候，我感谢上帝，我可以退休，我必须离开职场，我必须离开那个我非常深爱的教学现场跟讲台，我没有办法在学生面前讲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不这样说的时候，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个根本是违反自然，这个是根本是违反上帝的创造。但是如果我要说，我要告诉学生说这是违反自然，违反上帝创造，我就要被处罚。对，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感谢上帝让我可以退休，我就离开那个讲台。我其实想要做育婴才，我其实还是可以教书的，但是太多东西，尤其艺术人文这一块，因为自由的这个状态是

比其他的学门、其他的学科要来得更加的自由，框框比较少，不像数学，它有它的理性的成分存在，我们的感性比较多，结果就要把这些条条框框给拿掉。然后我一直强调是要有框框，就是上帝创造的时候是有条理的，是有框框，是有界限的。所以他会跟亚当夏娃说，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你就不要吃。但唯一的框框就是那棵树不要吃，其他的你自由发挥，你就自己去发展吧，随你吃。我已经创造了这么美的这么大一块伊甸园给你，这么多果子你吃几辈子，你吃到永生都没有问题，那我就只限制你一个，那棵树不要吃。结果那条蛇就这样说，嘿嘿，上帝有这样说吗？就这样子来了一个疑问以后，夏娃就中计了，哎，他就把那条框框给打破了。一直到现在我们人类的世界就一直一路的坠落下去，对，所以超级可惜哈。那你可以有所有的表达的自由，但是你不可以脱离上帝设的那个界限，那个界限一旦突破，这个人就进入了罪的世界。我们就因为夏娃这个没有听上帝的话，然后又引诱亚当，我们人就犯了罪了，然后这个世界就被污染了。从此以后，上帝还把耶稣给降到世界上来，这个成为人，神成为了人，活出来告诉你说，上帝要我们这样做，结果我们还把这个神降下来，活出来真正上帝要我们做的样子，活一遍给你看，结果我们还要说不看，我要把它钉十字架。好，罪上加罪，然后一路到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自食恶果哈。自然 nature，那就是上帝创造，咱们现在都要反自然，反到一个地步，就是上帝说创造男的就是男的，创造女的就是女的，咱们就偏不这么干，哎，夸张荒谬啊！上帝说什么咱们就反着干，对，真好，这样还要叫好，上帝在天上气死了。然后来了，我就教训你，你们就要反着干是吧？那咱们现在就气候暖化啦，天灾就拼命来，咱们还要对着干。哎呀，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所以夸张荒谬啊，不只是创造的夸张荒谬，我们人把自己的生命也活得夸张荒谬。那么汉堡德继续写下去，我们要是不随着这个自然的话，那么就又怎么样呢？汉堡德说，上个世纪美国有一位大建筑师叫路易斯康，汉先生都没有把他们的原文名字列出来，
我就真不知道哈。他讲音乐我还可能知道一下，他讲建筑师我就照他的念哈。路易史康这位建筑师，他的设计哲学就是从本性的观念发展出来的，所以他设计任何建筑先从这类建筑的本性开始思考。在他的思想中最有名的例子是追溯了学校的本然。思考的开始他会先问什么是学校，他追溯到古老的时代，一位长者在树下对一群孩子传述他的人生智慧，这是学校的目的，也是学校的最终形式。我每次想到他对学校本然的解释，在我的眼前就呈现出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一位谆谆善诱的老师。建筑是开放的，没有压力的，如同一棵棵的树在草原上舒展地伸出可以遮阴的枝叶。孩子们听完了长者的话，就在林间奔跑游戏，甚至大声喧闹。很可惜，设计学校建筑的人很少这样想，他们想到的是高楼大厦。特别是富有的城市里的学校，因为经费充裕，都被设计成政府机关一样的楼房。这几年全国各地的国民学校的经费过多，都建得富丽堂皇，中小学的校舍都与大学没有不同了。看了这些巍峨的大厦，一点也没办法想到孩子的笑声。不只是城里的学校，连1921受灾学校的再建也因为经费充裕而建成了学院了。这些学校在外观上也许符合美的原则，但却无法与人以心头舒畅的美感，因为中小学与大学的本然是不相同的，他们之间的目的大有差异。好，念到这里，我脑袋里头又是一大堆的想法，一大堆的感想。我家旁边就有一个花了11亿台币建的国民中学，去年我应该没记错，去年才重建完毕哈。我也跟各位说过，就是这个，我家旁边有两所学，一个国民中学，一个国民小学啊。国民中学是花了11亿重建，去年完成啊。那国民小学呢，隔壁就是国民小学，然后呢，国民小学，921地震，它的那个综合大楼本来是体育场馆嘛，哈，就倒了，倒了以后，后来就。过了20年才重建，所以建好了大概10多年吧。我这样算那个 年份我有点不是很清楚啊，反正就是又建好。我记得节目中有跟各位说它就是一个大水桶那个建筑物就是一个大水桶，在它的那个顶上面是一个水桶状态，横躺着水桶啊，然后下面是方长条形的，这样顶着一个水桶啊。所以我每一次一出我家门就会看到那个大水桶，然后我就想到司马刚打破水桶的故事，每一次出门我都来笑一次。对啊，那个隔壁的11亿的国民中学，非常现代美感的，真的有美感。我要说真的，学校台北的学校建到这样是真的很少见，很不错啊。
那个钱还真不少，哎，真的很那个叫。

做经费丰裕哈、不过真的我已经听不到学校的声音了。对，以前有学生的声音，现在也听不到了。当然也是因为少子化了啊，学生少了太多了，经费变得更多。对，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哦，超级有感觉。原来这个学校是一棵大树，一个长者，周围围着一群小孩。那么如果这是学校，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走到 AI 的时代了，现在觉得老师都可以被淘汰了。听众朋友，现在是2026年，我录制节目的时候是8月份。以后这个节目还会重播哈，我会安排它一直重播，因为我觉得信息不会过时啊。对，我们假定吧，20年过后，假如我还在时，我还有机会的话，我还会让这个节目重播。那么20年后的人听到以后，那时候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的，那个 AI 都不晓得，那个机器人以后可能教书是机器人。哎呀天哪，我那个脑子里头尽是科幻电影的画面。可是这是不是有可能的呢？那么这个、我觉得根本不需要学校，尤其我们经过那个疫情哈，2019年到2022、23年左右的疫情，那个新冠肺炎的疫情，我们都在家里面上课，大家都视讯了，所以怎么样把那个大树下那个一个老人家在跟我脑子是有画面的，现在台湾还是可以看到这种大树哦。在那个榕树下南部有很多地方都有这样大榕树，我以前小的时候住的那个眷村也有这样的大树所以我脑子是有画面。我住的那个眷村现在已经是高那个叫做南港的那个从化区，就是那个叫科技园区了。现在本来是还是国宅，改成国宅，后来国宅又在重建了，就变成是科技园区，南港科技什么科学园区哈，就台北的那个。对，所以哦，那非常现代。我去现在去南港的时候，我就觉得以前那个一片水田，全部都是眷村的那个景象，现在我觉得我到了南港好像出了国一样，去国外了。对，我曾经有坐过公车经过的时候，我天哪。对，所以我是有那种经验，在树下面这个荡秋千，在树下面听老人家讲话他说学校就是一个老人家跟一群小孩子在树下讲完话，小孩子就去旁边打打闹闹嬉闹游戏对，那以后咱们现在这个 AI 世界，我也不知道往后会变成什么样的。我现在觉得学校都可以废了，尤其现在学生打老师，学生告老师，那老师要老师来干嘛呢？是不是学生就自个儿跟 AI 学了，那整个学校的框架已经完全不需要了。那么哇，现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超级觉得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对，所以和目的性，那么学校的目的，美的目的，各位看到机器人的那个外观我需要机器，我超级需要机器。我现在这个因为母亲过世了，我要带照顾我的妹妹，我没那个能力去洗衣服啦晒衣服，所以我有洗衣机。

有洗碗机，我有这个叫做烘干机，我有这个烘碗机，我还有一个厨余机燃，我就没有那个还有一个机没买，就是那个扫地机，因为我请人来打扫，我需要机器人啊。以后人越来越生越少了，所以也照顾的人力就要靠机器人。天哪，各位能想象那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吗？那我觉得现在的机器人当然都是钢铁，像钢铁人一样哈。那后来就说要美改，就要做成像真人一样。天哪，我觉得吓死人啊！我希望他不要变成像真人，我倒不需要他吧。机器人设计那个皮肤跟整容，我觉得这样太恐怖了。哎，对，我现在想到我那个汗毛就一直竖。对，我觉得我个人不想经历那样子的世界，我觉得那太恐怖了。对，对，所以我需要机器帮我做一些事情，否则能力真的不够了。但是。我们到底要把机器取代人力要怎么去做，而且人的创造力真的也很大，感谢上帝的给我们这样的能力，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OK， 来最后一段，它的小标题是何用可以在无形之中增添美感。好，它的结论是这样，学校校园也许太大了，不易使读者朋友们了解形式与功用合一的美感。在我桌上有一支笔筒，是清朝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形状简单美观。笔筒原来只是一个筒，把用过的笔、毛笔插在里面，它的功用是单纯的。可是我这支笔筒的筒壁，笔筒的它的那个壁墙壁，笔筒的这个四周围却不是直的，而是一条优美的曲线，在器形上面，器物的形态上称为尺口撇足，口向外张，底部也略向外展开，它的腰则是很细的。我无法想象他这样子形容，我的脑袋没有画面，我坦白说。好，继续他说，有了这个曲线，令人感到一种心情舒畅的美。也许你认为这是一条曲线所带来的美感，其实不尽如此，实在是因为以笔筒的功用来说，笔是不会直立在筒中的，插一把笔在里面必然向四边倾倒，笔筒的本然就是一个喇叭口型，所以数百年前的这些匠师，除了在墙壁上细心画了一幅山水，他说的墙壁那个壁是笔筒的那个壁，笔筒的这个周围他画了一幅山水之外，更不自觉地把笔筒的形状，也就是它的轮廓线条，按照这个器物的存在的逻辑做成了一个略带喇叭口的样子。今天我们看了只觉得它美，却常忽视了这是曲线本身的美感与它的功能的美感融而为一所达到的境界。这个结论真棒啊。一个笔筒，这个我可以想象，但是他刚刚那段叙述，就我可以想象他的笔筒的口是张开，这个设计是真的对哈，真的说实在，对，笔直直的它不会嘛，它一定会倒下来，对，一定是有个角度的，所以要有目的，要有功能，那功能跟美感合而为一的时候，这个物件就会非常的美。容许我再引申一下，我们人

上帝创造，是成为一个赞美他的生命，赞美上帝的生命。结果我们如果口出恶言，做的事情都是上帝不喜悦的啊，或者就像我们，你去想，我们是创造机器人的那个创造者，结果机器人不听我的话了，我们现在不是很担心这个状态吗？一直想要避免这个状态啊，各位，你就去想，我们就是在违反上帝的意志，我们就拼命在反对上帝当时创造我们的样子，然后现在我们捅了一大堆娄子，上帝要怎么样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他当然有他的旨意在那里。那么上帝创造我们有目的，那么和目的，和上帝创造的目的就有美感，你的生命就会有上帝创造你的生命的美感。但是我们如果不去合乎上帝的创造的目的的时候，我们不合上帝创造的目的，做了人不该做的事情，我们的生命就有亏损，于是我们的生命就没有美感。这篇文章讲美感要和那个创造的目的性，哇，好棒哦！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吧。好吧，这篇文章念完了，下一次我们再念下一篇文章。这本书真是有太多的启发了，但愿听众朋友们也与我有这样子共同的感觉。谢谢你的收听了，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手足之间的关系祷告，为到弟兄姐妹之间有嫌隙的关系来祷告。亲爱天父，你知道其实在血缘关系里面，有的时候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如果因着很多的因素而分裂而决裂，那真的是蛮令人觉得难过的事情。主啊，有很多的因素会让兄弟姐妹之间感情发生变化，会让手足关系变得紧张，甚至会变成彼此仇视，你都晓得。主啊，我们把这样的关系交在你的手中，父啊，你亲自的，若这个关系是可以修复的，求亲爱天父亲自来修复手足之间、弟兄姐妹之间的感情跟关系。主啊，如果是没有办法修复的，就求你亲自的来医治，亲自的来疗伤，让在这关系当中受到伤害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得到公平的正正，可以得到公平的对待，让在这个关系当中感觉到受伤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心情平稳下来，可以得到安慰，得到疗愈。主啊，求你亲自来带领任何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求父神亲自来带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是一个呢专门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关心怎么跟长辈相处的一个节目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采访很多好朋友，他们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同时呢在节目当中也会分享哦，我们怎么样跟长辈之间建立一种信任互动的关系，同时呢怎么样在长辈的生命当中向他们学习他们人生的智慧哦，同时呢怎么样从和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走出可能曾经受到的伤害啊。那当我们回顾我们生命当中的长者，可能是喜乐的，可能是喜悦的，也可能是觉得忧伤的，后悔的，有很多的可能哦。但是不管怎么样，年纪长的长辈呢，他们的人生阅历就是不同的，而我们跟他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能够从他们生命当中得到智慧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要多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如有一宝的节目的贵宾呢，是真英啊。真英呢，他想要跟我们聊一聊他跟他母亲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母亲年纪大的时候，妈妈在年纪大的时候是跟他之间有发生什么样的一些相处的点滴，妈妈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影响真英，后来妈妈年纪大晚年生病的时候，真英跟妈妈之间的相处又是怎么样哦？我们今天请到真英来跟我们聊一聊哦，她来跟我们聊一聊她跟妈妈之间的故事哦。来欢迎一下真英。 Hello 真英你好。
1: 哎，那个梁慧姐你好。
0: 嗯，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聊一聊你的母亲。妈妈是怎么样的一位母女性呢？
1: 母亲她就生病过世嘛。
0: 嗯，
1: 那当然我的母亲她影响我也蛮多的，尤其是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哈，对待人蛮善良的。那相对性的就是说他对亲戚或者说是旁边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家人之间，他都会很和善很和乐的这样相处。那对于我而言，他给我的影响就是他告诉我做什么事情不要随意，就是说我要放弃那相对性就是如果可以撑过去的话就把它撑过去所以在我母亲身上看到就是她有一颗毅力的心，
0: 可是很有毅力，
1: 很有毅力。对，她做许多事情都是含着有那个毅力的精神，但是她不会用她的态度来告诉小孩说你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那样，他不会，他会用身教的方式来影响你。
0: 那我们可能要来聊一聊真英的成长背景谈一谈这个家庭的这个环境，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环境？
1: 我们家以前是做五金加工的工作嘛，生意很繁忙，爸妈都很辛勤的在工作。那我们小时候就是小孩子都各自玩各自的，那当然在这个孩童时期的时候，在学习的这个路上啊，我走的比较颠颠婆婆的那没有像我哥哥他们是比较顺利这样。那我的母亲呢就发现到说，哎，我的学习是不是有发生一些障碍？
0: 所以是功课不好是吗？
1: 也不是功课不好，就是感觉就是说，哎，为什么我的哥哥们，我妈妈也没有什么教育啊，就奇怪，为什么所有的孩子就我的学习特别的很奇特，就是说，哎，为什么我每次考试都考不好，有时候甚至都考零分？
0: 所以这已经不是功课不好这四个字来形容了，
1: 对，
0: 就是很离谱的，
1: 对，
0: 不好这样子。
1: 对，但是我。那时候
0: 多大？
1: 国小， 国多小
0: 几年级考零分哦？
1: 我不太晓得是一年级还是二年，我倒忘了，但是我知道是就是在国小阶段
0: 考零分啊，
1: 考零分，常考零分这样。
0: 哦，是哦。
1: 对，那我的母亲就觉得很诧异，说奇怪，怎么都会考零分，到底是我是不是智力有问题，还是哪里学习状况有什么？然后我的母亲就可能就跟学校的老师哈，因为以前的老师是那个师范的，
0: 嗯，
1: 师范的老师在应该算是实习老师吧，
0: 嗯，
1: 然后我妈就去学校问这些实习老师啊，我的情况，学习情况。之后我妈妈就用她的方式来教我，
0: 嗯，
1: 让我去了解理解这些科目在讲什么，这些用语在说什么，
0: 嗯，
1: 这些这个词语是在表达什么，让我慢慢的去理解说，哦，原来这个意思在讲什么。
0: 嗯，其实你聊到这边哈，让我想到，其实曾英，其实你现在是一位数学老师，你现在数学很好，而且你还是可以教很多孩子功课的老师，而且你特别擅长教那个成绩不好的。哎，是不是你的母亲从小
1: 对
0: 你有榜样啊？
1: 对，因为我妈妈用身教的方式来影响我。
0: 嗯，
1: 因为我妈妈教育我的时候，她不会用打，也不会用骂。也不会用一些很严苛的语气来这样子，他会用他的耐心的方式来让我慢慢去理解去了解。
0: 嗯，
1: 我打个比方哈，把打个比喻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你们了解有没有对那个鸡兔
0: 同
1: 笼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小学经历过的都有遇过这种鸡兔同笼的这个问题。我那时候小时候我都搞不太懂这在说什么，因为我在阅读这个问题有障碍，我不懂，我不懂我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运算它。可是学校的老师就是用公式法的方式跟你讲啊，你看到什么你就要用什么什么，我很讨厌那种方法。
0: 嗯，
1: 如果假设如果说题目改的不是鸡兔，
0: 嗯，
1: 而是

0: 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我就傻眼了。所以我无法去理解，就是说用背诵的方式去做这运算式的解答。于是我妈妈她用她的方式，什么方式？用画图的方式。她用画图的方式来跟我讲，这样你可以理解这个题目在说什么吗？我就慢慢就了解说，原来这样也可以作答。
1: 哦，原来鸡跟兔子画在一个笼子里面。
0: 哦，不是，
1: 不是啊。
0: 鸡兔同笼的问题，比如说，哎，鸡跟兔总共各多少只？我不晓得。但是这题目就是说，哎，我的鸡呢？啊，不，比如说，哎，我鸡跟兔加起来总共如果说是10只好了，那么嘞，他说，那这个鸡呀，鸡是不是两条腿？兔子是不是四条腿？那这题目说，哎，那我鸡跟兔加起来总共32条腿，请问这题目鸡有多大，多少只？兔子有多少只？我的母亲当时候教我，就是她不是用数学的运算式，她是用画图的方式来让我去理解。所以我有一段时间考试，我都不是在用运算式，我都用画图。这个画图很有趣，你先把所有的鸡只，假设有十只嘛，哈，不管它，你假如说，哎，兔子是不是有两条腿？但是总共是不是32条腿？你把一全部所有的，假设你有10只嘛，你把20条腿通通画满，画满了之后，你就发现，哎。我还有12条腿啊，那怎么办？你把12再除以二，为什么除以二？因为你现在画的是每只动物是两条腿，两条腿呢，它是那个鸡，不是兔，兔子是4条腿，所以呢，你在画那个六只是4条腿的，这样加起来总共就32条腿。我这样讲，我可能因为就很抽象啊。这个用画图的方
1: 式啊，很清楚哦。
0: 对，你用画图的方式，你就可以很一目了然。鸡有几只，那个兔子有几只，不用算。那个时候，我妈是用画图的方式来教我数学题目。所以我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她教导我的方式就是，她有耐心，然后不要看到题目你就放弃，我就不想学。那既然你找不到学习方法，没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我母亲就用那个画图的方式，所以我就从我母亲身上学到，就是说，哎，耐心很重要。然后，对一件事情毅力心，想要学习毅力心也要有。那找到方法了，你自然而然就不讨厌它。所以就慢慢就影响到我，就是说以后不管是出社会工作啦，或者说我现在在补教业啦，我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我的学生。
1: 是，感觉上你的母亲她的身教对你有很大的影响哦，因为你在她身上有很多的榜样哦。因为我了解您是教数学老师的，而且呢，您教了很多比较特别的孩子哦，你的耐心跟这个爱心真的是看得很明显的了哈。那在小的时候，
0: 对，
1: 妈妈就是用这种很有耐心的方式来陪伴你了哈。
0: 对，
1: 对，但是慢慢你长大了嘛，哈。
0: 对，
1: 那长大的过程当中，感觉上你我知道你跟妈妈听起来跟妈妈感情是蛮好的哦，但是会不会有还是有这种？长大之后的这种成人的女儿哈，成年人的女儿跟那种那时候应该算是中年的啊，中老年人的这种母亲相处上面的为难呢？
0: 为难的话，其实应该是在我青春期的时候会比较多。那一到了这个社会上工作的时候就比较少，这种摩擦就比较少。那比较多的这个争执点哦，比较会无法去做很好的磨合，会是在我那个高中时期的时候。对，那段时期是 蛮多。

0: 叛逆的，
1: 叛逆啊，
0: 对对对。那可是就不管怎么样，就是到了大学毕业之后，步入社会工作嘞，跟母亲之间的相处就慢慢慢慢的就比较好多，因为那个时候有点在赎罪吧，
1: 赎罪。
0: 为什么？因为在我高中时，蛮叛逆的，有时候会对自己的爸爸妈妈态度不好，语气也不好，
1: 是，
0: 然后耍脾气、耍个性，然后甚至就是，有时候爸妈会关心你的安危，你会也会觉得说管太多了，
1: 是，
0: 然后就是管东管西的，限制东限制西这样子，但我是慢慢发现，就是说当时的父母亲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求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也是我步入工作社会之后，我才有所警觉警悟这样。那渐渐的我也学习了怎么样子的约制自己，就规范自己。因为呢，在高中时期的时候是比较放肆的，放肆的那个状态，所以就比较对长辈啦，对自己的兄弟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亲戚家人比较会很多语言上不客气，
1: 所以高中时的我比较叛逆了，所以真正长大成年之后的话，就是反而关系就慢慢修复了嘛，
0: 对，
1: 好的，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听真英在谈他跟母亲之间的相处，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真英啊，她来聊一聊呢她跟母亲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哦。真英，你刚才有谈到妈妈的身教对你的

0: 想哈。但其实当我们成人了之后，妈妈也就年纪越来越大了嘛哈。那当她进入到中年老年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她跟在你小的时候印象中的妈妈有什么不同吗？
1: 哎，不同，差异不大。所以差不多是说，他。

0: 只要是对的，你就坚持的这样去做。那遇到一些困难，如果能够忍耐过，忍耐度过去的话，就把它度过去啊。
1: 那除了妈妈的对你教导说要有毅力的这件事情上，在妈妈身上还有什么样子的学习？
0: 学习的地方蛮多的啦，哦，比如说，打个比方，她很喜欢为她的孙子，制作一些童装，然后每次她要上台北看孙子的时候，她就会很雀跃的、很喜悦的，就是在家里面，为她的这个孙女啊，就缝制这个衣裳，可是呢，我当时的我啊，我就觉得，我的母亲为什么这么没日没夜都在拼命赶工？我有时候就觉得说，你有了年纪了，不要这么晚还在那边缝制衣服。但是这是他的兴趣啊。可是我不喜欢啊，为什么？11点多了还在那边弄衣服？如果你白天弄，我就觉得还好，
1: 因为其实你已经累了要睡觉了。那个车衣服的声音蛮大声的哈。
0: 车衣服这声响是倒还好，我的重点是在于说，
1: 怕妈妈睡眠不足噻。
0: 对，
1: 哦，
0: 可是他就是那种毅力呀、我就是要觉得哪个步骤要做完它，我不管做到几点，我就是要把它做完。这是他认知里头的一个步骤。所以有时候我会跟他争执这些，但是他有他的坚持，所以他都用他的身价告诉我，今日事今日毕，对，这样一个心态，来让我理解说这是他，而不是我，所以他有他的步骤，他的坚持，所以他也有时候会告诉我说。有时候面对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啊，或者说是一些遇到一些状况啊，如果能解决，能够在今天解决，我们就把它解决，不要拖到明天或后天，不要常常跟自己讲啊，累了累了，反正明天再做。那如果明天又累啊，后天再做。我的母亲就是不轻易的说把事情留到明天。
1: 那除了像这样子的这种好的习惯之外，妈妈应该有还有些其他的一些优点吗？
0: 她的优点就是怎么讲，她对身边的家人或亲戚啊，有无形的帮助。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无形的帮助，也是我母亲过世之后呢，我走几趟亲戚家，这些亲戚们啊，长辈们啊，每次看到我都是哭哭啼啼。我就说为什么我为何要每次去亲戚家，而且他们都要对我看到我就抱着我那么哭，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可是他们哭也是因为怀念我母亲。那为什么怀念？他会说我的母亲呢、在我母亲啊，在他们年纪轻的时候，他们有那种革命情感，他们会互相的帮助。那时候我的母亲啊，我的父亲呢，都会适时性的去帮助他们。即使我们当时我们家不是那么的宽裕富裕，可是我的爸妈他们愿意为身边的亲人亲戚能够帮助就帮助。那可是我的父母亲呢，在我们小孩身上其实上就有一个观念，就是还蛮严厉的这样子来教育我们。可是他对我们亲戚是真的是还蛮多无形的帮助。所以就这也是我在我母亲过世之后走访这些亲戚，从这些亲戚们的口中告诉我过往的我的母亲我的父亲他们点点滴滴是如。对，
1: 所以他们也是很大方的，
0: 对，
1: 愿意用金钱去帮助别人，
0: 对，
1: 然后也愿意用他们的行
0: 动
1: 去帮助别人，关心别人，亲朋好友。
0: 所以这个我的父母亲他用这种身教的方式来也影响到我。所以我对身边的人家人也是会比较有这种心情出来，
1: 愿意付出了。
0: 对，
1: 愿意付出。是。那

0: 妈妈是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就是算是离开你们，几岁的时候？
1: 照差不多在我母亲大概在70岁那边吧。
0: 70岁现在还算蛮年轻的、哦、
1: 对对对，以现在来说应该算是蛮年轻的年岁数。对，
0: 那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身体不舒服的吗？
1: 发现身体不舒服应该是在他生病前5年。
0: 5年？
1: 对，生病的前
0: 65岁
1: 差不多那个时候年纪，他发现他身体有状况，然后去大医院做健康检查、然后才发现说他有肝炎这样子。那时候是肝硬化的现象、然后就做一些，反正就是做一些保守治疗啦。当时的医生说就是就与他和平相处吧，就多久就算多久这样子。那虽然有一些当时有一些治疗的状况出来，但是我母亲依然决然的就说他不接受换肝手术，也不做其他的一些什么化疗治疗等等，就说不然就自然的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好像是肝硬化，后来好像也肝癌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即使家人想出很多治疗方法方式，最后都是被我母亲给推翻掉了。因为她觉得反正人嘛就是自然的就好了，她也不用说我一定要活多久。那但是在我母亲心里面，她希望在她还在世的时候能够做什么她就尽量去做，能够为家人做什么，为朋友做什么，她能做她就会去做。这是她在那这个过世前那5年当中她所影响我。而且那个时候我也生病了。那时候我也生病了，他生了一场大病呢，我的母亲也是没日没夜在照顾我。这也是让我怎么讲也蛮感动的，也蛮感念我母亲。因为在我生了一场大病之后呢，康复了大概2年吧，2到3年，我的母亲就走了。所以我心里面都是很感谢很感念母亲，说如果当初没有我母亲的这样子的就是
0: 照顾，
1: 对，把我的身体给养起来的话，可能我也没那么快就可以很正常
0: 康复起来。
1: 康复起来，对对对。所以我还蛮谢谢我的母亲。
0: 是。那最后妈妈最后晚年哈，就是要走之前的那生病以后的那个肝癌肝硬化之后那5年的，它是慢慢恶化的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你那时候知道妈妈的这个病情啊，然后呢，妈妈也持续的在做治疗，但是她也不想要就是再麻烦别人了，她也不想要做痛苦的治疗了，她想说自然的时间到了就走嘛。
1: 对对。
0: 那妈妈那个时候，她生前她有做了什么样子的算是准备吗？
1: 有没有准备我是不了解啊，因为怎么讲，我只知道说我的母亲那几年呢，我就告诉我自己就是说，我的母亲她需要我什么，需要我做什么，我就依着她的意思指令。但比如说他想要去哪边，他想吃什么东西，或者说是带他去见见哪些亲戚或家人，只要是我没有上班或假日，我就是陪他，那每到之处啊，就每到这个拜访亲戚家的时候，那亲戚都会看到我跟我妈都会说，你们不像母女啊，你们好像是一对很好的朋友，
0: 像好朋友
1: 好姐妹，不像母女，是像姐妹，好姐妹这样子。我妈很喜欢，我妈听的时候很开心。就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这样子亲切亲密这样子。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

0: 就是我想做的是让我妈妈开心，
1: 嗯，
0: 只要她开心，就是我想我要给她的，
1: 嗯，是是。那跟妈妈的这个相处，在她最后的日子呢，那时候有心里面有准备吗？知道妈妈要走吗？
0: 我是没有什么心理准备，因为我也不太知道我的母亲会就是说她的症状会在什么时候就结束掉。
1: 嗯，
0: 但是我知道我妈妈那个时候当下她是罹患这个肝癌。
1: 嗯，
0: 只是说我的这当时的意念就是我能够陪我母亲多久，
1: 嗯，
0: 我就陪她。
1: 嗯，
0: 我有空我就陪她。哦，那就是他想要去哪边，
1: 嗯，
0: 哦，他想要去做什么事情，哦，我就依他的意思，
1: 嗯，
0: 哦，那就是不要让他太劳累，
1: 嗯，
0: 太操心，太操烦，
1: 嗯，
0: 哦，那他如果想要上台北，这个看孙子，我就请假陪他上台北。
1: 嗯嗯，所以你的方法就是陪伴他了，
0: 就是陪伴他。
1: 其实长辈很需要就是陪伴呢。
0: 对，
1: 长辈说实在话，他也不要求什么，就是孩子能够陪陪他。
0: 对，
1: 对他们来讲，他们就很满足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我当时那时候的心态就是陪伴。
1: 嗯，
0: 哦，那只要他快乐，我想。这是我想要给他的，
1: 嗯，
0: 也算是给他一个，算是在弥补我的当时年轻不懂事，
1: 嗯，
0: 常给他顶嘴啦，让他伤心啊，怎么等等哦，这是一个算是一个赎罪吧，
1: 赎罪哦，
0: 赎罪吗？
1: 嗯，妈妈那时候离开的时候，你那时候多大的年纪啊？
0: 差不多36还37岁吧。
1: 哦，
0: 对对对，
1: 是。其实那时候也还算年轻了。
0: 对，那个时候我算是工作上还算是在冲刺啊。
1: 嗯，
0: 是嗯，母亲走了之后，说实在我也受到很大的打击啊。
1: 嗯，
0: 然后整个心情啊，整个都有点快要瓦解掉。
1: 嗯，
0: 哦，那我也在就是说，在我的双亲过世后，说在。5年内我有时候走不太出来。
1: 嗯，
0: 但是我的家人啊，尤其是我的嫂嫂们，我的哥哥们，他们还蛮爱护我的哦，就给我很多精神上心灵上的一个支撑支持关心，让我慢慢的就是不要受到母亲过世的这样父母亲过世这样事情而一直让自己很沮丧的。
1: 嗯嗯，所以我知道，因为你是单身嘛，
0: 哦，对
1: 对，那如果说有自己的家庭的话，可能就很忙了哈，
0: 哦，
1: 对，那因为是单身哦，
0: 嗯，
1: 所以呢，其实你有很更多的时间，
0: 嗯，
1: 可以去重新去回忆、回想妈妈在世的时候的状况。
0: 哦，对对对，
1: 是你刚才提到妈妈了哈，但是我们在想说，其实爸爸的状况呢是怎么样？
0: 我的父亲他是一个蛮严肃严厉的一个长者，
1: 嗯，
0: 长辈嘛，
1: 嗯，
0: 那当然以前嘛，我们小时候男生大部分都是要父权嘛，父权时代，男生是比较具有他的那个怎么严厉啊，或者说是有不可侵犯的那种，就是小孩会比较害怕的那种，所以我们家是。爸爸是半黑脸，妈妈是半白脸，这样，
1: 嗯，
0: 哦，所以我的母亲其实上是，都有时候告诉我们，就是不要做事情，不要让，就不要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1: 嗯，
0: 哦，
1: 所以家教其实也是蛮严谨的。
0: 对对对，嗯，然后怎么讲？就是我的母亲，她就用她的身教的方式告诉我们说，哎。有些事情什么是不能做，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
1: 那爸爸的角色是比较严厉嘛，哈，
0: 对，一板一眼。
1: 对对，那聊一聊，就是说，妈妈跟爸爸，就是在晚年的时候，
0: 嗯哼，
1: 那时候因为知道是妈妈先走嘛，
0: 嗯哼，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妈妈先走，那爸爸那时候，

0: 跟你的互动呢？妈妈、爸爸妈妈晚年的时候跟你的互动是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吗？
1: 那时候我母亲就是病危的前几天了，有苏醒过来。那个时候他有把我们小孩全部就叫到他的床榻面前，就讲说，如果哪天妈妈走了，那爸爸你们做孩子的就要就要细心的去照顾他，让他不要处在那种忧伤的那个情境之下，那我们都点头答应母亲会好好照顾爸爸这样，那母亲走了，可是我的父亲呢就一直都处在那种想念母亲的状态，
0: 很悲伤
1: 很悲伤，对。那我们做孩子也都会很顺着爸爸，要陪伴他，可是我的父亲太过思念母亲了，
0: 听说常常在哭，
1: 对。可是我爸他在我妈妈还在的时候，就我妈过世前一年，我爸其实他有做肝癌手术，那时候手术还蛮成功的，那医生说，我爸那个手术非常棒，而且只要术后啊、照护啊、饮食啊都很好，这状态都是 OK 的话，其实我的父亲是没什么大问题的，还可以活好几十年这样，这些话都那时候当下我们都听在耳里，我的父亲是 OK 的，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母亲走了，我的父亲就是几乎每天半夜都在啜泣的，我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难过我也是希望他不要太过伤心，那我的父亲想去哪里我们也会做孩子，我们也会陪伴他想去哪里这样，可是没办法，
0: 身体好像衰老得很快
1: 很快，
0: 妈妈一走爸爸一下子就病都
1: 对，
0: 好像就是身体都垮下来了，
1: 因为没办法想我妈妈想得太所以他太过思念我母亲了，所以就没办法，就也一年吧，就也跟着走了这样，
0: 好像还不到一年，差不多一年左右，
1: 差不多
0: 就跟着走了，
1: 对，跟着走了这样，那就是其实我的父母亲这件事情蛮影响到我一点，就是跟家人之间的相处能够多一些机会，这是要去珍惜的，对。还有就是我有时候也会有空就会跟就会去找找以前的就是有常在互动的一些亲戚长辈就去陪伴他们让他们也能够说不会因为我的父母亲离开了我们就不往来了这样我们还是会很习惯性的时间就会去找找这些亲戚这样子，
0: 是是。所以真英其实感觉上你是还蛮喜欢跟长辈相处的，我去看看一些亲朋好友特别是老人家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很开心聊一聊这个部分，为什么你会这么的喜欢跟长辈在一起？
1: 因为我很喜欢听长辈说故事我很喜欢听他们天南地北讲他们的故事那我从这个故事我为什么要听故事？听故事有里面有它的意义性在比如说他们如果聊到某个事件上，我就会想听听这些长辈们他们怎么看待这些事情，怎么样的去解决这些事情因为呢以前呢他们的老一辈遇到事情都有他们的解决方法虽然我们现在科技都很发达有我们现在的处理方式可是有些东西不见得透过科技是可以解决的如果一些老方法说不定老方法就可以得到解决，
0: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啊？想得起来吗？
1: 举个例子啊，
0: 一时之间想得到吗？
1: 这个有点怎么讲有点好像不太能够阐述，是因为呢像以前人在处理一些比如说跟户政之间 户政单位处理一些户政的事情啊，因为他们也许比如说什么有税基上的问题啊，税务上的问题啊，或者说是有什么什么这个怎么举例啊，这就有点点不知道看能不能讲啊，就是说老一辈有老一辈的方法处理事情哦，那像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条条框框要按照步骤走哦，当然是这样会比较好啦。那我会举例这个，就是说，哎，比如，这怎么讲呢？就比如说，以前我们收到一个政府，就寄来一个什么单子，我们看到不晓得什么意思，哎，莫名其妙怎么被罚款？莫名其妙怎么会被课征？这是什么事情？我们不了解啊。那我当然会打电话去问，那打电话去问他们有他们的理由，可是这理由听起来就觉得蛮莫名其妙的。这个事件上根本与我们无关啊，怎么会到我们这一代要课税呢？比如说啊，举例好，就像说我外公。我外公在我小时候他就过世啊，可是很奇特，就是为什么我会收到一个我要继承外公的这样子的一个遗产的这样一个税要缴，我说奇怪，好多年都没缴什么任何税，突然间蹦出一个单子要我们缴这样一个税，这样，那于是我就打电话去问税捐单位啊，他就跟你讲。啊，怎么样？怎么样？之前有缴，现在没缴，所以你们要补缴。那补你们有逃漏税，说还要再怎么缴什么滞纳金，反正一堆名目出来。那我看到里面是说，不止我们要缴，还有其他的继承人也要缴这样子。于是我就不懂这什么意思，我就会拿去问长辈。我说这个在讲什么？那长辈就会跟我们讲啊，以前的人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才会产生这种事件出来啊，诸如此类。就是说，这个我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会拿这些单据去请教懂的长辈。那长辈他就告诉我以前人的做法是怎么来的。比如说，我们莫名其妙为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我外公还有这笔土地？这土地在哪里？我们也不晓得。那我们也去问舅舅啊，或这些到底以前是发生什么故事然后又会去问其他长辈说，哎，这件事情发生你们是怎么样去处理我们要怎么去进行，因为你收到单子如果你马上去缴纳，当然对政府来说没事啊，但是我们就莫名其妙，这是什么东东？
0: 是，所以你谈到的就是说有些家族的一些事情啊，长辈老一代人会更加的清楚。
1: 对，所以我为什么有时候会想要回这个乡下，或者说去探访长辈，因为我想听他们说一些他们曾经遇过的一些事情。
0: 年轻的时候，
1: 对，应该是说预防吧，预备吧。如果未来要是真的遇到什么事情状况的时候，要是我这些长辈走了，我至少还有说，哎，好像曾经长辈有做过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还没处理，或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或者说他们对待一件事情，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置他，或者说是去找谁这样。
0: 所以你想要了解家族的事情，在长辈还在的时候，就更多的了解，能够做好准备。好的，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如有一宝的节目今天为你邀请到的真英呢，他来聊一聊呢他跟他父亲母亲相处以及跟一些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我们等一下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医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真英哦，她来聊一聊跟她的父母还有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那节目时间真的过得蛮快的，我想我们在最后的时间我们想要请这个真英来跟我们分享，你认为就你的经验当中，你认为要怎么样跟长辈相处？
1: 其实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长辈嘛，长辈他们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或多或少生理上、心理上、精神上都会有很大的退化。那尤其就是我的大哥，他以前曾经跟我说过，就是我们要常陪伴老年人的原因是在于预防他痴呆，好像我们说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什么诸如此类的。那陪伴是一个方法，为什么？陪他讲话，听他说故事，不要，因为老年人嘛，最害怕就是孤单，没有人听他们说，听他们说话。那老年人其实说实在，他们很喜欢讲他们的过往的这个故事，比如英雄事迹啊，或者什么，不管他，一些这个辉煌的事情，不管是有辉煌不辉煌都无所谓，真真假假都不要去，不要去这个
0: 去在意、啊、
1: 在意。对，重要就是让长辈们讲话，陪伴他，然后呢，不管他话语当中有这个愤慨的啦，有这批评的啦，听他讲的时候，适度性安抚他的心情，然后让他就是说，反正这些都是过往云的事情了，这就能放掉就放掉，
0: 鼓励他们可以放下了，
1: 对，然后就开开心心的，
0: 嗯，
1: 然后唱唱歌啊，或者说是看你们想讲什么，
0: 嗯，
1: 或者说是对什么事情有什么看法，
0: 嗯，
1: 就能够多陪伴他们，跟他们聊天，我想。这是我觉得可以做的陪伴，有机会就陪伴他们，与他们讲话，然后让他们心里面不要有很多的这种这有孤独感，那速度性的就是现在赖也很方便嘛，一些长辈们我们有时候会给他们长辈图啊，道早安啊，道晚安啊，这样。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至少他还会跟你回应，就表示他还 OK。如果哪一天他不跟你回应了，那你可能就紧张了。
0: 是，真英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到，就是这些年来呢，父亲母亲对你的影响哈，那他们要晚年的时候要走的时候，那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以及呢后来呢爸妈过世之后，你去拜访一些其他的长辈，然后好像也把对父母的爱延伸到他们

0: 身上了，
1: 对，
0: 是，然后陪长辈说话，陪他们聊天，哎，就好像又回到以前跟爸爸妈妈，
1: 对，
0: 那时候他们还在的时候的日子了哦，
1: 对，
0: 我想今天非常开心呢，就是真英来跟我们聊一聊哦，他自己的生命的故事啊，那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是怎么样跟长辈相处的，以及他所敬爱的长辈如何身教的来影响了他。我们非常谢谢真英，谢谢，
1: 谢谢杨姐。
0: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节目时间到了，梁慧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让你听听不同的人跟长辈不同的互动的故事，然后要祝福您跟你所爱的长辈也有美好的相处，也知道找到好的方法让你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很开心很快乐，那我就祝福你了，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我是资深护理师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好期待与大家在空中相会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小鱼今天邀请到一个特别的来宾，也是我们医界里面的宝贝哦，是我们所敬爱的吴奕哲老师。吴奕哲老师，口天吴，奕是司马懿的奕，奕听说是叫做美好的意思哦，哲学的哲啊。吴奕哲老师，他是我们马偕医学院医学系的系主任，也是我们台北马偕纪念医院医学教育部的部主任。哇哦，告诉你，他还是我们有名的心脏内科医师呢。他也是我们的台北马偕心血管中心有一个叫做肺高压，肺部的肺哦，好，肺高压介入的医学主任哦。那好多医师都好怕医学研究，对不对哦？他也是我们的医学研究部里面的组长哦。好，那他是我们资深的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吴医师好不好？吴医师跟好朋友打招呼。
1: 好，小鱼好，还有我们的听众大家好。
0: 耶、yeah, 我们的吴老师啊，他呢啊得过呢一些很棒的奖项哦，先透露一下哦、啊、各位好朋友们，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有一个叫做英国心脏协会青年研究者奖耶，2006年耶，哇，那时候那么年轻就得到这个研究奖哦，OK 哈，而且呢，2019年他得过台北市医师工会第27届的医疗贡献性灵奖，医疗贡献性灵奖，好，不仅是研究，不仅是临床贡献，他还会管理耶，好。2020年，听说他得到我们马偕纪念医院的优良主管，主管好不好当啊？难当死了，好多人不要当主管了，他居然是优良主管哦！啊，其中听说吴老师最喜欢的是教学，所以好多次得到了所谓的优良教师、优良导师哦。这么样一个精彩的人物，今天呢要来跟我们说说他生命轨迹的解密哦。啊，我们来认识一下吴老师。吴老师，您是台湾哪里人啊？
1: 我出生于台中，我是台中人。
0: 那您高中在哪儿读书啊？
1: 我高中在台北读书，我在建国中学。
0: 为什么

0: 为什么您会北漂到那个这边来呀、
1: 啊？我小时候虽然在台中长大，不过我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到台北来上班了。
0: 嗯，
1: 那后来他就把我们全家都接到台北来。
0: Okay,
1: 那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0: 是是，好朋友们，台湾啊非常有名的一个男子的第一叫做建国中学，那是第一名得一秒呢，哦A 段升 A plus 才能够进去哦啊！那吴老师呢，后来就考上了中国医药大学。不好意思，好朋友们，是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的中医学系，他是西医中医双主修哦，双主修哦啊！老师，那你又回到台中了，对不对啊？好 ，OK。那后来呢，好朋友们，老师后来还去两个地方得到硕士哦。请问老师，你在哪里得到硕士啊？
1: 我第一段是在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就直接报考了国立阳明大学的传统医药研究所。
0: 嗯，台湾的国立阳明大学有一个叫做传统医药研究所读硕士啊、哦，嗯，为什么想要去读硕士呢？而且是中医方面的硕士呢？
1: 是那个时候我毕业的时候在想，我想跟一般人走不一样的路，我想或许也有神的带领，因为我们未来想说希望能够在研究方面先有一点的体验，才走入临床，所以后来就去读了一个硕士。
0: 好朋友们，一般以西医为主的会走入中医的硕士那时候并不多哦，
1: 是不多，
0: 那是一个挑战哦。OK 哈，听说你后来又跑到意大利得一个硕士，那是什么硕士呀？
1: 那个是肺血管的疾病的硕士。
0: 嗯，那是什么学校呀？
1: 那个意大利的波隆纳大学，那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一个大学。
0: 哦，意大利波隆纳大学的肺血管疾病硕士啊、哦，哇，所以从中医、西医你来切入，对不对？哈，而且远赴意大利读肺血管疾病的硕士哦。嗯，老师啊，这一定有原因的哈，对不对？
1: 是的。
0: 听说这当中有上帝特别的带领，对不对？
1: 是。
0: 嗯，好朋友们，你要不要稀奇？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台湾囡啊，台湾的孩子要远赴重洋去做这样的一个进修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老师啊，你是怎么认识耶稣的呀？
1: 这个过程可能要回溯到我小学大概四年级的时候。那是一段很有趣的过程哈。我小时候因为有很严重的气喘病。
0: 哦，气喘呀。
1: 是。那小时候常常会被肌肉注射，大家都知道。那后来因为长期的这个屁股的注射，后来就是
0: 打在肌肉打屁屁，
1: 是是是，那后来就产生了青蛙腿、后来这个部分给我等于是我人生有留下很大的一个阴影，因为我没有办法像正常的同学一样的运动、那人缘其实那时候也没有非常的好。不过很有趣的在就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隔壁坐了一个同学，他一天到晚都在跟我讲耶稣很好，可是他自己不是基督徒，他的哥哥是基督徒，他就跟我说耶稣很棒很棒，那我就说你为什么会一天到晚跟我讲这个？那这个同学很有趣，他就一路跟我一直到国中，我们都是同班同学。
0: 哦，
1: 那
0: 他还不是基督徒，
1: 他那个时候还不是。
0: OK， 反正哥哥是基督徒，透过这个弟弟不断跟你讲，要介绍一个好朋友给你，
1: 是是是，
0: 看你青蛙腿有一点可怜，是不是？
1: 对，然后很有趣的那个时候，我老实说，我也不是很相信，因为他有几次他也邀我到他哥哥的教会去聚会。可是我里面充满了一大堆的问号。
0: 老师，那时候你心情如何啊？自己有气喘，
1: 对，
0: 为了治疗气喘，肌肉注射，结果呢，打成了自己变成青蛙腿。
1: 是，
0: 好小的孩子，那是很大的心灵的压力跟阴影哎。
1: 是，
0: 嗯，
1: 对，那个时候的确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心理的障碍，因为我是气喘病的患者，那个时候几乎轻微的运动就会引发气喘，那也因为青蛙腿我也几乎不太能运动，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小学的时候最能够跟同学打成一片的就是去玩很多

0: 多的球类比赛等等的运动，可是我大概在那个时候都很难去参与，或者即使是参与，别人也不太愿意跟我同一队，因为都会因为我就输掉球或者是什么，
1: 是，
0: 所以在那个时候
1: 没有什么朋友哦，
0: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1: 然后呢？
0: 然后这位同学他倒是对我非常的好，那所以，但是他后来找我去教会，我提出很多很多的疑问，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些基督教的教义对我来说好像太简单太 simple 了，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么好，好像他口中所陈述这么好的礼物，难道我都不用付任何代价吗？然后我都不用做什么努力吗？我觉得还有他的其中的一些救赎的一个道理对我来说我觉得Too good to believe， 太好，以至于我不太能够接受。
1: 是呀，你看，读书要努力读书啊，对不对？才能够过关呢、啊，对不对？哈，那别人在小的时候天真烂漫的时候，自由的时候哦，可是我怎么变这样子呢？我到底哪里做错了？老天啊，你怎么这么惩罚我呀？哈、一直到了国中去的时候，他还在跟你讲这样的事情，哈，讲这个免费的恩典，怎么可能？好东西怎么可能免费呢？对不对？然后呢？
0: 然后大概好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我大概不太有所谓的自己的信仰。那么到了国三以后，我出现了开始出现有轻微的忧郁症的症状。但是我自己并不知道那个东西叫做忧郁症，我只知道
1: 今天的回溯才知道，
0: 我当了医生才知道。
1: 对，而且早期的时候根本不太认识这个疾病，对不对？
0: 没错。
1: 然后呢？
0: 那个时候我大概就是第一个就是不太喜欢跟人有太多的接触跟相处。那个时候也因为对于自己存在的意义有很大的质疑。所以我去读了很多的哲学的书籍，宗教信仰等等的书籍。大概尝试想要从里面去得到一些解答，我为什么这一生会是这样的历程，为什么 我的人生跟别人有这么大的不同。那但是很可惜在那里面我得到很多的知识，可是这些知识其实并不能够解决我内心里面根本的那种无助。
1: 你要寻找答案。
0: 是的，
1: 像每一科考试都有一个答案吧。
0: 对、
1: 哦、生命有没有答案啊，对不对？你要寻找这个答案。
0: 是，
1: 可是呢在人间里面诸多的努力的，可是找不到真正的让你心服口服的，
0: 好
1: 的一个能够把心中这个石头放下来的这个答案。然后呢？
0: 后来我辗转的，后来当然我也上了高中。可是我就在高中的时候，
1: 建中的时候。
0: 其实我刚开始并不是直接到建中，我是后来转学才到建中的。
1: OK。
0: 那么我刚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到了忧郁症就比较很严重的时候。我就必须要休学。
1: 是。
0: 那是
1: 国三吗？还是
0: 就是已经高一了？
1: 高一了，
0: 我就开始我就办了。
1: 哇，才转向高一就要休学，那也是一个打击哎、欸。
0: 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就忧郁症是越来越严重，那我的父母也非常的担心，他们想说我一个小好好的小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读书读下去，然后会变成这个每天都不喜欢出门。那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是忧郁症的症状，我每天起床我不喜欢看到太阳，很特别，我不喜欢看到太阳，我会把窗帘拉起来，我也不喜欢听到窗外任何的声音，尤其是人很欢乐的声音，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厌恶，
1: 排斥，
0: 非常的排斥，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人生跟我是不一样的，
1: 不同世界。
0: 对，那我就封闭自己。那个时候我父母有带我去看很多的这些寻求协助的一个单位，包括当时很有名的张老师，
1: 我
0: 想不应该有一些
1: 心理智商，
0: 对 对, 對、那还有到精神科诊所去的医院去看病，
1: 觉得我的孩子心理生病了。
0: 是，那当时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情况很严重，或许会需要住院。那当时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看精神科的时候，我有一点点这个 脱离现实的一个感觉，因为我觉得我为什么会坐在这里，那我的人生为什么会变这样，我完全找不到答案。那所以我就在那个情况下，我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目标，我也非常的自我否定。那一直到有一天，我甚至出现了想要自杀的念头，因为我觉得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继续活下去，可是我又没有勇气去做那件事。所以我有一天，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还跑到我们家，我们家那时候是一个算是有点透天的，然后我就跑到顶楼，我不太敢跳下去，但是我就拿了一把扫把，把它从上面往下
1: OK
0: 丢下去，我想要知道什么，我想要知道我这样子如果要结束人生，我需要花多短的时间就可以让人生就结束。所以那是一个那段时间大概长达将近快一年，大概应该有八个月的时间，是我人生最黑暗最
1: 即使父母亲在身边，对不对？
0: 是的。
1: 即使所有的人间好像都继续在运转，可是我活在另外一个黑暗的黑洞的里面，无法自拔。哦，好可怜哦，哦，好可怜。然后呢？
0: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旁人看到我都会跟我说：“其实你很好。”我后来就会发现，对于一个忧郁症或在这种捆锁当中的人，有人跟你说其实你很好，那是一件多大的伤害。因为我真的不好，可是没有人相信。
1: 你到底了不了解啊？
0: 我不好，
1: 对，完全站在对立面的感觉。
0: 那有一天我觉得我真的忍受不住了，我就
1: 好朋友们，哇，你看人前非常受敬仰的吴教授，他在小学到国中的时候，一直到高中的时候，有这一段的人生里面的插曲。哇，这是发生什么事啊？他怎么从这个黑洞里面走出来呢？我们来欣赏一下音乐，来喝喝水，等一下记得回来哦。

亲爱的好朋友，您好，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今天采访的是一位我们的医疗界的导师，是很棒的老师哦，吴益哲老师，他是台湾

马偕医学院的医学系主任吴老师提到呢，他在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因为气喘，所以呢常要打药物，好在臀部，我们叫做屁股啦。结果呢，打成了什么青蛙腿，哈。所以在小学一直到国中，甚至到高中的时候，很不舒服的一段人生旅程哦。

0: 好的，小鱼，那我就继续来讲一下我整个预建组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我记得那一天应该是一个晚上。
1: 嗯，
0: 那一次应该是已经在我得忧郁症有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有出现幻听。那大概幻听有一段时间，就是我的脑中常常会有两个人在对话。
1: 嗯嗯，
0: 那么一个人就一直劝我该或许该结束这个生命，这对你是最好的。
1: 嗯嗯，
0: 那另外就有反对的声音也出来。
1: 嗯嗯，
0: 告诉我你有父母啊，你有他们担心你，所以你
1: 内心在交战
0: 啊。就是，但是那个两个对话的声音非常，有时候很大声，有时候很小声。那因为有这样的脑中有这样的声音，我那一段时间就开始失眠。
1: 嗯，
0: 我没有办法睡觉。
1: 嗯，
0: 那维持了好一段时间，有一天我真的再也忍受不下去。
1: 嗯，
0: 我就准备要去采取一些的行动。
1: 嗯，
0: 就像刚刚我讲的，我刚刚说我去丢了扫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在自己跳下去之前，
0: 对，
1: 先丢一个扫把。
0: 是，
1: 哇，
0: 然后我就完了，我就跑去跟我妈妈讲说，请他之后要好好的照顾身体，然后要注意健康等等。
1: 嗯，
0: 我也不晓得说了一些反正很奇怪的话。
1: 嗯，
0: 啊，
1: 遗言，
0: 或许是这样的心情吧。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回到了房间。
1: 嗯，
0: 就在我要去做那件事之前，
1: 嗯，
0: 我的耳朵前面响起了小学同学的声音。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很久跟他没联络了，因为他邀了我几次去教会以后，也发现我都一直在辩驳啦，在这些知识的上面在跟他们
1: 听不下去，
0: 有点类似像这样。
1: 嗯嗯，
0: 所以他大概觉得我没什么希望吧，或者还是怎么样，他就后来也没有在，因为后来我们高中也不同了，所以他就也没有再继续找我去教会这样子。
1: 嗯，
0: 可是那个时候很奇妙的，我耳朵想起了我小学同学跟我讲的话。
1: 嗯，
0: 那段话是很简单，可是对当时的我来说却是非常有力量。
1: 嗯，
0: 我说如果有一天你的人生遇到什么问题，
1: 嗯，
0: 你可以跟这位神祷告。
1: 嗯，
0: 我说就这样吗？
1: 嗯，
0: 我找了那么多的书籍，读了那么多，想要了解人生的答案，甚至去心理諮商，甚至去寻求很多的协助。
1: 嗯，
0: 难道就这样子吗？
1: 嗯，
0: 就这样就可以了？可是，
1: 这么简单吗？
0: 对，大家知道，如果对于一个已经用尽了很多的方法，他找不到出路，可是这时候却有一句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听起来却好像很愚笨的一种建议的时候，你应该是会去试试看，因为你想说，我试了真的没效，我再去走那一步，
1: 是，反正什么都试了，不差这一个，
0: 对，
1: 嗯，
0: 也不迟。我记得我那天做了我人生或许是第一次的祷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
1: 嗯，
0: 我开口跟上帝说，我真的不行。我说如果你是神，你就救我。我只记得我祷告完以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个感觉，我觉得我好像我的背后被撞了一个水龙头。那个水龙头就打开了，然后我累积在身体里面的那个好像那个重担、黑暗、压力，好像水流一样，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然后我在那个过程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不知道我哭了多久啊。
1: 嗯。
0: 然后我就哭完了，然后我哭了，我就跟神说，我说我好累。然后，很奇妙，那时候旁边有一个很小的声音跟我说，那你就睡觉，你就睡觉。大家可能刚刚有听我说，那段时间已经好一段时间我没办法睡觉，因为我脑中一直有声音，一直有说话。很奇妙的那一天，我睡了那将近一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然后那一觉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东西很不一样。我隔天早上，我睁开眼睛，

0: 我发现我好像没那么讨厌太阳，我会愿意打开窗帘，我好像没有那么讨厌听到人的声音。我不知道那个叫得救，那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是我知道那个祷告比我看到的所有知识还有人所建议的解决方法都更有效，而且更有能力。那很有趣，那天我第一次打电话，我去翻我的毕业的那些同学录，然后找到我的同学，就是那个四年级
1: 传福音，
0: 对，传福音给我的那个同学，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他，我跟他说，我请你带我去教会。他觉得我在跟他开玩笑，因为他之前一直带我去，我都不想去，我都，或者是说我后来也没有给他什么太好的回应。那我跟他说，你真的想来？我说我真的想去，所以我就踏进了教会。那是我第一次人生在经过一个很重要的改变以后，祷告以后，我第一次真正踏进教会，虽然之前也经过教会的门，但是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有回家的感觉。
1: 感谢主，感谢主。好，这个不是人的知识能够解释的事情。好，感谢主。那就开始，那时候开始进入教会里面。
0: 是的。
1: 然后你怎么继续认识这位主呢？嗯，
0: 我想很有趣哈。我觉得我可能在忧郁症的状况里面有时间有一点久了。
1: 嗯，
0: 我其实我刚到教会，我听他们在讲到分享，唱诗歌。老实说，我完全听不懂。
1: 嗯，
0: 我根本不晓得他们讲的到底是什么，可是我就很快乐。他们在唱歌的时候，那个很快乐，我也跟着很快乐。老实说，你问我说你为什么很快乐，我说不出来，我也不懂。你要讲我讲原因，我讲不出来。
1: 可是这么真实。
0: 对，但是我就是很喜欢来这里，因为我觉得我来到这里，我就很放松。我觉得我找到一个好像我可以安息的所在。
1: 只能在这里找到。
0: 是的，那我很喜欢那个感觉，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喜欢往教会里面跑。我一个礼拜搞不好跑四天五天的教会，
1: 那里有一种心灵的平安跟喜乐。
0: 我跑到我爸妈都跟我说，你到底是我们的儿子还是教会的儿子？
1: 是，
0: 这是一段很特别的经历。
1: 我
0: 要特别讲一段很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鼓励参加的人站起来讲话或分享。
1: 老师，那时候您还在休息状态还是已经恢复上课了？
0: 我是已经恢复上课了。对，就是我进了教会之后我就恢复了上课一段时间以后。
1: 哇，好特别。
0: 是。
1: 因为离开了学校又重新回去。
0: 是。
1: 这要很大的勇气耶。
0: 是。
1: 不容易耶。哦，所以上帝也祝福着你，让你平安的回到学校来上课了。哦，
0: 那我在刚开始进教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听完我会很有感动，那我要站起来也跟大家 share 分享一些我的感动。可是那个时候很特别，我起来讲的话，我讲了可能表达不是很完全，我讲话完以后我就坐下来。
1: 老师，那时候你回去高中的时候那一年的过程的当中，
0: 对，
1: 那个过渡时期你怎么跟上帝祷告啊？
0: 哦，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太懂得什么样的一个祷告，那我就问人家说怎么祷告，其实他们就跟我讲很简单，他说祷告其实就是跟上帝说话，
1: 不要害怕，
0: 对
1: 不对？
0: 也不要有什么格式，
1: 对，
0: 也不是像写作文，你就有什么就讲，所以
1: 很诚实的，
0: 没错，
1: 把你的心门打开来，
0: 是，
1: 哦，跟上帝呢，哦，跟亲密的好朋友一五一十的告诉他，
0: 是，
1: 嗯，
0: 所以我就刚开始我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上帝来祷告，跟神来祷告。

0: 那后来我从圣经的话也得到一个，就是说其实跟神祷告最重要的就是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你有什么你就照你的本来的样貌来到神的面前，之后的路他就会带领你。那我在那个里面后续经历了神很奇妙的医治。
1: 好的好的，亲爱的好朋友啊，我们吴老师非常的坦诚，把这一段艰辛的心路历程跟大家分享。如果您现在自己您的亲友有这样子的困难的话，不要害怕，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也多么的希望我们除了给予所谓的心理支持以及所有的社会支持之外，不要忘了他们的灵里面需要被医治，灵里面最大的医生是耶稣基督。所以吴老师来告诉我们这一段奇妙的医治历程，这只是一个开始哦。我们一样听听音乐，喝喝水，等一下回来好不好？

0: 请了我们的好朋友吴奕哲医师。吴医师呢是心脏内科的名医，同时是台湾有个马偕医学院医学系的主任哦，他也是马偕纪念医院医学教育部的部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他生命遇见的上帝得恩惠蒙恩典的奇妙故事哦。刚我们的吴老师跟我们提到了上帝奇妙的打开了封闭的心灵，来照进他黑暗的人生里面，医治了他的忧郁症。这个说是一个人生里面的风暴期高中哦，上帝带领他从休学回到学校来了。那后续发生什么事呢？我们请吴老师继续分享。
1: 好，谢谢。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去教会的时候，有时候我有感动，那我就起来讲。那很有趣的是，我后来才知道，因为当时那些弟兄姊妹都很爱我，并没有跟我讲，只是很支持我这样子。他后来才跟我讲，他说：“哎，吴弟兄啊，我老实告诉你哦，你啊那时候刚来教会的时候，前几乎半年你在讲什么，我们都听不太懂哎。”我后来在想，的确是这样，因为我虽然那个时候会起来讲，可是讲的东西很片段。没有结构，那我很了解。其实我或许在忧郁症那段期间，我的大脑有一些受到某一种的影响。
0: 嗯，
1: 那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教会里面，才走出了这一段的阴霾。因为忧郁症并不像大家所说的，我就那一次的祷告以后，好像那个忧郁症就离我远去，并没有。
0: 是，
1: 我在之后一直到我大学一二年级，其实在这段期间。这个忧郁就像一片乌云，它有时候它就会飘过来，它飘过来以后，有时候那个笼罩就会，我还会再笼罩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可是感谢主啊，他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有一群很好的同伴，都是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我每次在有那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就会请他们陪我一起祷告，然后把这样子的事情把它跟神来诉说。那每次在祷告完以后，我就会觉得整个人又在轻松下来。所以我虽然没有办法阻止乌云往我头上飘，可是我有办法不让它在我头上停留太久。
0: 这个恐怕也不是只靠自己个人的能力，对不对？靠弟兄姊妹的关心、祷告、家人，以及上帝特别的医治跟怜悯。
1: 所以后来，在这样子一次又一次的这种祷告，然后这个乌云来来去去，我就慢慢的从这个里面，就慢慢才走出来。然后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教会弟兄姊妹希望我能够来做一下的我自己的见证。
0: 那时候在哪一个教会呢？
1: 我那个时候就在召会，就是属以前说聚会所。
0: OK，
1: 那我那个时候都一直拒绝。原因是因为我从那里面出来以后，我一点也不想再去回顾以前那段历程。因为我觉得我每次再去回想，我好像站在一个悬崖的旁边，我生怕自己一不小心我又掉了下去。所以我好长一段时间我并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去讲那一段的过程。所以那个大概维持了好一段时间，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会尝试那个这个大概也会关乎到后来我有尝试要选科的这个部分。
0: 所以这些都没有白费，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吴老师后来回去读，居然上帝带领他转学到建国中学耶。
1: 是。
0: 后来你居然考上了医学系耶，这多么奇妙的经历啊，能不能说说看呢？
1: 是的，因为到了后来到高三左右，大概我就比较完全比较离开那样子的一个状态。那虽然到大一我说过还稍微有一点点， 那个时候为了要让我能够跟能够跟神能够亲近，所以我就搬进了所谓的弟兄之家，那个就是一群基督徒住在一起，
0: 是是，
1: 可以互相的祷告扶持。那我觉得那样的一个生活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0: 嗯，
1: 那以至于我到后来慢慢的可以定下心来，
0: 嗯，
1: 那在考完试以后，大概我就在后续的这些学业上面就变得比较顺遂，但是我里面一直都记得我以前的那个经历，就是当我遇到任何人生难解之处，我觉得我所把握的就是要把我的心再交给神，交给上帝。
0: 嗯，我觉得老师，你知道吗？你看你复学之后进去读了高压力学校耶，
1: 是
0: 对不对？哈，哇，所以这么短的时间耶。在人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就像我们的这样子的忧郁里面的东西，它不是一次就是零就直接关门，不是的，
1: 不是，
0: 来来去去这当中还要很多的依靠，
1: 是
0: 很多的帮助，紧紧抓住这个神，所以好朋友们这个时候不要让自己孤单，要继续寻求帮助，继续有个对话很重要的，上帝自己的恩手也透过于身边好朋友们一起来，好多只手扶着我们的吴老师，经过这个死硬的幽谷，而且即使进入高压力的建国中学，还要进入马上战场，以前呢，那个联考不简单呢，还能够考上医学系耶，哇，这一段是多么大的压力之下呀，这是一般人说健康人都考不上了，对不对？吴老师在那个时候脑筋有时候还会断片呢，
1: 是
0: 还会断片呢，
1: 真的是这样
0: 哦，居然能够这样子啊，吴老师，哎呀，上帝怎么这么爱你呀、啊？哦，那时候啊，你有没有跟上帝做特别的什么样子的交心啊？嗯，
1: 是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很喜欢一处的圣经，
0: 嗯。
1: 他这边是讲到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
0: 嗯，老师所讲的这一段来自于圣经箴言，箴言在第四章二十三节，老师要不要跟我们再念一次呢？
1: 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
0: 嗯，所以一生，圣经告诉我们一生，一生最重要是什么？抓住保护的是什么？你的心。
1: 是。
0: 一切就是心以外。
1: 是。
0: 就是你的心跟一切。所以呢，这句话安慰了吴老师的心，让他抓住了一条金线。
1: 是。
0: 好，你的心受伤了，你的心软弱了，需要被医治的，需要开口寻求医治的，医治也要保护哦，继续经营哦，不要再转向别的地方去，让其他的东西胜过你的心啊。为什么？因为他说一生，一生会结果子，是从哪里长出来？从这个心长出来的，对不对？老师，这句话对你有什么后续的影响呢？
1: 我想那个时候还是大学联考的时代，
0: 嗯，
1: 那我们大家都一直在想说，哎，我该要走什么样的一个科系？那个时候我只有跟神有一个祷告，我说要希望，因为这句话给我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一生的果效是由我的心来发出，
0: 嗯，
1: 所以我愿意把这颗心放在神面前，请他来带领。那我不想把心放在我自己的手中。
0: 亲爱的好朋友，吴老师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寻求人生解答的一个我们叫做青年人，建国中学的学生，来自于一个很爱他的家庭。这个时候呢，他呢抓住了圣经里面的一句话，一句话就是你要最最关键的人生一生里面的结果两个，一个是从你的心所出来的，或者是你的心以外的叫做一切。 所以吴老师呢，他相信上帝所说的话，把这个心交给上帝。老师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一生该怎么决定，其实把握在自己的手里，你都会觉得不是很安全。那所以最好的路就是把它放在神的手里。那个时候我在决定要读什么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感动。我想因为神医治了我，也带领我走出那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我应该把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应该要传给更多的人，所以我想要选择一个可以接触很多人的一个行业。
0: 所以你感受到这是真的是一个恩典呐、啊，太宝贵了，如同你的小学同学哦，不放弃的跟你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小学四年级一直到国中
1: 哦，
0: 结果呢，你百般的刁难他，结果呢，你在生命呢最后一口气之前，上帝让你想起了他以前跟你讲的，对不对？
1: 没错。
0: 结果你要把这个恩典，觉得这真的是良药呀，
1: 没错，
0: 对不对？你也要分享，对不对？
1: 是的。
0: 哇，好棒哦！然后呢？
1: 然后后来我就选择了，当时就是我们所谓的丙组啦，就第三类组。
0: 亲爱的好朋友，台湾早期的大专联考有分四组：甲、乙、丙、丁啊，理工组以及生物科学以及文以及商。吴老师呢就选了所谓的丙组生物医学类组啊。
1: 是的，那就当时就就去考试。那当然考试还是发生了一些的插曲，本来我的在学校的成绩应该是可以考得更好的啊。那个时候其实上了中国药大学中医学系，我并不是非常的满意，在当时来说。那但是我觉得只要一切有上帝的带领，我就安息。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选择说我要再重考，反正那时候我就在想，反正中医学系它也是中西医双主修，那我也是都可以去接触人，所以我就很安息在上帝的带领，我就去念了。
0: 不得了耶，台湾早期能够考上医学系，这个是人中之龙凤啊，凤毛麟角耶哦！而且老师你是一次就考上，
1: 是，
0: 对不对？好多的好朋友要重考好几年耶，上帝给他奇妙的恩典，过关斩将，把他前面很多不可能的门都打开来了。不是那时候他的心灵稳定度过高，不是他的 IQ 过高，不是他有多少多少有的不是的，不要忘记的。老师在上帝以及呢亲朋好友的帮助之下，还在经历忧郁症的治疗阶段，而且是一个青年的风暴期。一次就上帝带领他考上了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的中医学系，所以后来他是中西医双主修哦。上帝有奇妙的恩典哦。那我们呢再休息一下，喝喝水，听听音乐，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来宾是吴奕哲医师，吴奕哲老师，他是台湾马偕医学院的医学系主任，也是我们台北马偕医院的医学教育部的主任，他也是资深的内科，特别是心脏内科的主治医师哦。吴老师呢，他呢坦诚的跟我们分享，从小到大经历的有一段生命的死因幽谷，上帝呢不仅是在他自杀之前让他想起了曾经他拒绝无数次的国小的同学所传的好消息，诶，他就试试看哦，结果果然是一贴良药哟。哦，那这个不是只有一开始让他重拾生命之光而已，还继续来照亮他人生的道路哦。当然呢，高中生最大面临就是高考嘛，对不对？哦，就是所谓的要进入大学的考试，多少人的梦魇呀。结果呢，上帝一次就让老师考上了医学系耶。台湾有一所在台中的中国医药大学，吴老师呢考上了一个中医学系，后来双修西医中医双主修哟。虽然他不是国立的大学，但是吴老师怎么样跟上帝回应这个带领呢？
1: 好的，我想大概每个高中生都有他的理想跟雄心，那么当时我们都觉得，如果要读这个所谓的这个生物医疗这个类组，就应该要考上国立大学第一志愿啊，那个大概是我们最想要进去的。可是很奇妙的，那年在大学联考放榜，在整个过程当中，神也让我在考这个化学试题的时候，不好意思，是化学试题的时候，填错格，所以我那个化学的分数就少了大概很多分，那所以我的志愿就掉了很多哈。那掉了很多以后，到了这个部分，其实我本来应该要有很多的或许不甘心、
0: 懊恼，
1: 对，没有错，为什么会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等等。可是我后来回去再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就跟我说了一个也是在圣经上面的话，他说啊，我们要从这个环境里面得救，是要归回安息，不是要挣扎。我们人在想说，我要得救，我一定要抓个什么东西，我才能得救。那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0: 这个事情一直缠绕着你，
1: 是
0: 一直不平，
1: 是
0: 那怎么办呢？哦，所以得到得救，老师提到了一个安息。
1: 是，哦，然后那个圣经节后面还讲，我们要从那个里面得力。是在乎
0: 力量，得到力量
1: 是在乎平静安稳。
0: 怎么可能平静安稳？心里多不平啊，没事干干嘛填错格，我人生在最重要的时候怎么又踩错一步啊？那这怎么平静安稳呢？是上帝说的哦，是不是？好，好朋友老师呢，他提到呢，圣经在旧约有一卷叫做以赛亚书，以赛亚是一位先知，上帝启示他说呢，在以赛亚书里面的30章第15节，老师再帮我们读一次好不好？
1: 好，那这边是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后面一句话很重要哦，他说你们禁止不肯。
0: 对，这里说上帝说啊，你们就是我们呐，得救与得力量，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这世界哪有安息啊？
1: 是
0: 安息何处找？对不对？得力

0: 量，谁不想得力量啊？靠着拳头吗？靠着言语吗？靠着人际关系吗？他说要平静安稳。老师，这什么意思啊？
1: 我想这节经节的最后一句，上帝说你们静止不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都是采取相反方向走，
0: 靠人的，
1: 没有错，要去想解决方案啊，找解决的方法，努力挣扎，想要从这个里面得救，想要从这里面去得力量。
0: 所以这些人的方法，这些人的取劳是重要，但是它不见得是最重要的关键答案跟那个因素哦。上帝说不要忘了他，对不对？
1: 没错，
0: 是。
1: 所以他这节经节就提醒我，在任何的这个境况里面，我们只要回到他面前，我们就可以归回安息。我们可以平静安稳。然后我们可以因为归回安息平静安稳而得救而得力，一点都不花力气。
0: 所以呢，上帝邀请我们，你心中不平安吗？波涛汹涌吗？你人生坎坎坷坷吗？你可以有安息的。
1: 是的。
0: 在哪里？你逃到美国吗？移民到英国吗？移民到哪里吗？全世界一下地震，一下战争，一下饥荒啊！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有属天的，是这世界所不能摇动的安息平安，可以靠着他得救。还有呢，力量，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事情，我们都有不同的重担，要有力量能够胜过。所以这样子的力量，耶稣基督可以给我们，他可以 empower 我们，加能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有能力，而且是平静安稳中展现出来的得胜有余的力量哦。这句话在吴老师遇见不平的，觉得自己可能做错了，或者是人错待我的时候，他会交给上帝。好，所以他在上帝那边找到答案，得到力量，得到安慰，得到安息。老师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好朋友，谢谢您哦，谢谢您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跟吴老师跟小鱼一起来享受这一段天堂时光。时间过得好快，对不对？
1: 是啊。
0: 时间怎么这么快呀、啊？哦，又到了哦，我们节目的尾端了哦。今天吴老师跟我们分享啊、哦，他从小到大遇见了得救得力的秘诀，在耶稣基督里啊，而且这个要保守住哦，不要一下就丢掉哦，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哦，精彩的故事待续哦，好朋友们，下礼拜记得回来继续在 Start Radio 所付一生听吴老师精彩的生命故事。祝福你这个礼拜平安喜乐，拜拜
1: 拜拜，各位听众，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在我们的肾脏第一线业这个服务很久的这个教保老师徐玉玲徐老师，在节目的一开始是邀请我们的徐老师跟我们所有的线上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进湖园教保员。
3: 谢谢这个我们的玉玲老师。其实我就我巨龙知道，其实老师玉玲老师在做不同的有些不同的单位或机构也都服务过，真的是经验很丰富。那但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玉玲老师稍微就是我想线上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也在海外比较陌生，是不是节目的一开始我也可以请玉玲老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不管是您个人简历或者是你服务的内容都可以，你可以简单的稍微跟我们先分享一下。是，
4: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本身是学社会工作，那早期呢因为我在阳明教养院担任教保员，那之后就在机构转接到机构，都是重症智能障碍还有脑性麻痹 CP 的个案服务。那经去年114年回到我们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成立的湖园家园服务，非常荣幸，谢谢。
3: 是真的很不容易哦，因为就巨龙有接触过或有参观过的很多的这样的单位，不管是日间，我们日间有些叫小住所，有的叫工坊，那夜间当然可能就是像有全日型住宿，或者是像我们的这个夜间型的，像比如说家园这种。好，那其实它的服务范围我就巨龙的了解也是非常广。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玉玲老师，就您现在服务的这个家园的部分呢，我想先是这种有些这个是为了社会福利哦，现在都慢慢做得很好，尤其在直辖市哦这些五都六都的部分，那是不是这些要进去入住的，我们称他服务对象也好，或者住民也好，那他们好像也是要有一些资格，比如说最肾脏手册啊等等，那他进去也要缴部分的费用，除非你有达到一些就是符合的条件。那这些进去住了之后，他就有巨龙了解，他好像白天也不能都一直待在家园，是不是好像要去比如说上课，因为满18以上好像才能入住嘛，就是说他好像要去上课或者是上班或者是去机构等等，是这样子吗？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稍微再讲一下？
4: 是的，因为我们湖园我们家园的收容重点就是希望一些生长者哈，他们就是能够有自主自觉的独立性。那收费的标准大概我们社会工作员都会做一些评估啊，根据他们的中低收入，然后做一个收费的标准。
3: 是，哇，真的是那。有没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就是说也是还是说没有，因为现在目前入住的就可能30、20、30、40、50岁大概都有，他也没有说限制说几岁入住。
4: 大部分的住民目前都是因为转衔当中高中职毕业也进入到社会做了一些工作。
3: 是是，
4: 家园比较鼓励性就是能够白天独立

0: 工作，
1: 是，
0: 然后对自己也有一个责任感，
1: 是，
0: 那晚上回到我们的家园有一个归属的感觉、嗯、
1: 是。哇，真的是如同玉云老师说的哈，这个其实他们还是又希望让这些身心障碍的成人朋友们，未来就是朝向可以独立自主哦，当然不是马上啊，但是我觉得就是经由有系统或是有规范的训练，比如说，可能他们的作息是固定的吗？还是没有？他们就是爱什么时候回来，半夜回来也可以，还是什么吃饭这些，有没有一些生活的实际的状况可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0: 嗯，这一部分因为个别的状况
1: 不
0: 同，
1: 是
0: 我们在学校也有一些 ISP 的服务计划，
1: 是是是，
0: 当然我们在家园同样也会有做一个 ISP 个别服务计划，嗯、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是是，
0: 因为我们的障别不同，
1: 是是，
0: 那我们的行为问题呀、啊，各方面还有最主要是他们的需求也不一样，嗯、所以在进入家园，我们就要做一个评估，嗯、然后根据这个评估。团队的工作人员、社工、教保人员、
1: 是是
0: 主管、
1: 嗯，
0: 做一个团队的服务、
1: 嗯，
0: 大家来做拟定啊，
1: 是
0: 啊，就是做一个半年或是一整年的个别服务，有八个大领域，
1: 是是，
0: 大家一起讨论、
1: 嗯、
0: 啊，
1: 是。
0: 那作息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作息要正常化，生活品质才会提高，
1: 是。好，那韵老师，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像您服务这么就是不同的单位也好机构，那这么长的时间，您曾经协助过学生或者服务对象，有没有让你觉得这些教育实例里头有，就是当然包含我讲的就包含比较广啦，虽然是都是可能有身心障碍的朋友，那但是你可能有来自弱势家庭或是脆弱家庭，或者是没有亲属的、或者是可能原住民、新住民等等不同的家庭都没关系，但我觉得就是说你有曾经协助过这些朋友，你觉得比较经过协助之后比较成效的案例，或者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是否方便也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0: 嗯，是，因为我们早期在教养机构，就
1: 是
0: 我们比较针对重度的个案在服务、嗯、
1: 是
0: 甚至有卧床的个案在服务，
1: 是，
0: 那现在进入到社区化的服务是比较小型化的服务、
1: 嗯、
0: 所以也比较会注重他们个别的一些发展，
1: 是、
0: 嗯、那譬如说早期我们会看到自闭症有一些个案就是没有口语的，或是他的表达不是很清楚的，
1: 是是，
0: 那可能有一些行为，因为他的需要没有办法诉说，所以、
1: 嗯、
0: 会有一些行为，甚至会造成他的比较不安全性，那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特殊的处理、
1: 嗯、
0: 甚至请专业的团队人员来做一些指导、
1: 嗯、是，
0: 那事实上是有成效的，因为他们可能、
1: 嗯
0: 发生过的有抢夺食物啊、
1: 哦、
0: 或者是闯、
1: 嗯、是是是
0: 红灯，这些都是高风险的一些行为问题、
1: 嗯、
0: 还有一些情绪障碍也是我们比较面对棘手的问题，
1: 是，
0: 因为在表达不清楚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以往的背景、
1: 嗯、
0: 所以种种的问题我们可能都要去做观察、
1: 嗯、
0: 追踪记录，
1: 是是、
0: 这样才有办法去做有效的评估跟服务，
1: 是，确实，因为其实真的每个个案或者是他来自的环境或家庭也真的不太一样啦，因为我们常在教育的现场讲说，即便我们这也算教育的一环，就是我们常在讲说服务对象，我记得以前是说啊父母，那后来变成是这个长辈也可以，那现在其实大部分讲的都是实际的照顾者，他其实你看学校包含学校签的也不一定是法定监护人，因为他其实很多有些真的有些家庭是叔叔伯伯阿姨，因为刚好就是父母也都不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者甚至是政府的一些或一些机构的监督监管人员来协助，就是所以这个其实现在的环境已经很多元了，因为毕竟就是它造成的因素太多，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您跟大家分享的之外，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服务的单位或者是

0: 家园，我们服务生障朋友，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看法，或者是你这么长期以来自己服务的一些心得？
1: 刚刚有讲，就是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行为问题，重点就是我们在服务上会以安全为第一，那甚至于还有一些家暴的个案，或者是社政单位转介过来的一些个案，我们必须做紧急处理。
0: 是，
1: 那因为他们需要安置，所以当家园有床位，他们可能就会直接安置，紧急安置。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团队人员必须要做高密度的观察，社工人员也要做24小时的服务。
0: 是，
1: 因为预防他们会有一些意外的事件，或者是说他们也安置在另外一个陌生的环境，还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0: 是是是，云老师，我想再多请教一下，我想线上听众朋友应该也很好奇，就是说像我们的服务对象或住民来说好了，虽然他们白天可能都有安排一些既定的行程，像刚刚讲不管是读书上课，或者是去固定的地方机构或者工坊等等，那或者是上班更好，那但是是像他们住宿的话，他们是男女是都要分开，还是混合，还是怎么住？大概
1: 早期我们会有男女的那个住宿的空间这样的一个配置。
0: 是，
1: 但是现在目前我们都讲性平嘛，那所以呢，我们目前也在安置，就是能够让男女能够混住。目前因为社政单位也会做一些保护措施，监视器是一定必须装备的。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我们实施了2年，目前状况还不错。
0: 是
1: 因为他们在互动上啊，也会有一种兄弟姐妹的感觉。
0: 是是。我想我们再稍微再讲清楚，因为可能听众朋友有些他在不同国家地区，他们可能不见得很了解我们台湾这边的一些实际状况，就是说我们刚讲的安置或是混合住男女的住宿，现在就是同一户里头混合，但是他可能不是比如说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住在同一间房间，还是这可不可以再稍微再说一下？
1: 我们社区家园是共住的一个环境，我们会有不同的房间空间配置，所以是男女分开住不同的单人房间，目前是这样。
0: OK， 哇，那真的也是很好。我觉得有时候确实啦，在这个就是既然我们要希望让我们未来的就是这些服务对象，他们在未来的生活能够逐渐走向独立，其实就到一个小型社会缩影嘛，他们到社会上其实也我们常在讲，你旁边也巨龙也常在提，就说诶，你家住的就我们一般人我们的旁边住的，你有可能同栋或社区里头也有可能有身障朋友，那你也没办法避免，因为他搞不好比你先住或更比你早买房子，他就是你的隔壁邻居或对门的邻居也有可能，这都是好。但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借由我们这个节目也顺便呼吁说，大家对于这些身障朋友的接纳度就是可以提高一点。那除了刚刚我们谈了很多有关这个家园这边的住宿的部分那近期当然台湾的社会会比较关注，像比如说我们的身障朋友也好那再或者一些公共设施，当然我们现在谈的主要是可能像住宿型这种家园，它的像我们在服务这些服务对象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些刚像老师韵老师讲的，像比如说安全的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我们的服务对象在家园比较常发生的问题也会有吗？因为就像刚我们前面举例的，其实大家的年龄是有一个 range 的，他也没有说啊你只有20岁到30能住，可能是满18或者是20到50、60都可以来住，所以可能这中间就会发生一些那中间也会有一些年轻的朋友 会不会希望交男朋友、交女朋友？就我知道，好像是有的，有一些啊说啊，所以可能我就要比较晚回来，或者会有其他。

0: 的想法，或者比较年龄比较长的，他会不会也不希望别人打扰，或者不喜欢运动，还是说我们家园也需要帮他们设计一些课程，还是没有，他们就是很单纯，像刚刚巨龙举例的，他们只要下班下课啊，机构回来之后就是都固定这样用餐，然后到晚看个电视，然后就是做自己的事，然后到固定时间就就寝，还是我们会这边的工作人员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课程呢？
1: 我们大方向还是会强调是个别会有一个服务计划，
0: 是
1: 那家园自主自觉。重点就是以安全为主，我们目前住民确实是有年轻的，还有几位是年长的。那年轻的这几位呢，就是喜欢交异性朋友，这个部分我觉得都是他们的年龄层次或者是他们的社会化的这一个部分想要获得的部分没有限制，但是在交往过程我们在定。个别服务计划必须强调跟提醒，观察他们是不是有适当的交友，
0: 是，
1: 甚至于对自己也要做一些负责任的提醒，然后也要自己有一些保护的措施，可能会做一些性教育的我们做的教案的一些宣导
0: 是。那像这样的话，韵老师，我们也需要帮这个服务对象他们规划，就像刚巨龙举例的，就是说需要帮他们规划一些像晚上回来或甚至假日偶尔，比如一年中一两次，就类似去旅游什么之类的，这个我们有在做这些吗？还是没有？就是让他们每天都是既定的流程。
1: 我们既定的流程基本上是一定要有作息配置，每一个人个别，我还是强调有自己的作息表。
0: 是，
1: 那我们在整个专业团队，然后包括教保人力的专业这样的政府给我们的一个培训，我们会提倡比较结构化的教学。那在结构化里面，我们会先有作息表，加上我们还会从作息表当中呢去调整个人的系统规划。这个人的系统规划可能包括了整个作息表里面的刚刚您讲到的下课一回来有自己的餐饮的时间，活动的时间，那有的人不喜欢活动可能还要做一些个别的就是系统化替他规划做适当的调整，让他去更加适应。
0: 是OK， 哇，那真的是刚听韵老师分享，真的是哇，影响也是非常的大哈。这个其实有专业的团队是最好哈，就知道可能就不止教保老师，搞不好还社工或者甚至督导或者其他母机构，每个母机构它的编制有些不一样，因为就我知道有的是编制督导的，像主任啊什么，它职称稍有不同，但是没关系，就是有专业的团队一起来服务，我觉得这是绝对是很必要，尤其是有系统性结构化这一些来教导。哦，那除了刚刚我们提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像安全的部分您觉得都还 OK？ 就是当然我觉得啦，一般在这种就是尤其像住宿型的机构，你但不可能24小时都 hold 嘛，但我们希望住民是服务对象是稳定的，所以是不是预防会比重于治疗好？就我们前面是不是让住民在他前面的，不管他今天，我相信或许玉林老师也有接触过，也有接触过这样的服务对象，就是说总会有，不要说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我们自己也会，哎，今天比如说哎，你跟家人吵架啊，或者是你在工作的时候，我都有常听过这些身障周遭的身障朋友有提过，哎呀，今天被主管骂了，然后不然就是那个客人很讨厌，就水又泼到我或怎么样，总是会有不一定都很如意的事情。但是可是像他们回来，虽然我们有帮他们规划个别的计划，也有一些既定的流程，可是像这样回来，我相信他可能那一天的心情就不会很美丽。那像这种话，老师遇到的话，我们会要怎么处理？
1: 心情不会很美丽。其实，在家园，我们初期在成立的时候，都是新的住民，天天都有发生。
0: 是。
1: 那比较严重的问题，可能会出现，他比较敏感，那可能听到一点声音。

0: 他就会有怀疑到是别人在说他的坏话、
1: 哦、
0: 那可能马上情绪起伏就很大，然后大喊大叫、
1: 嗯、
0: 其实事实上又干扰到别人的生活。

0: 最主要是让他们表达出来问题，知道问题的点，然后去做一些调整。
1: 嗯哼，是，那就巨龙的了解，好像有一些家园或者是这样这种租型的单位，因为我有到宜兰或其他的地方，我们有去参访过哈。那像这样的话，会不会吃饭都他们自己处理，还是偶尔也会一次大家一起吃饭呢？是去餐厅吃，还是大家一起回来煮，还怎么样？
0: 我们家园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1: 是。
0: 虽然说他们下班都是自主，开火的部分呢，
1: 是。
0: 在我们家园都有一些很棒的设备，他们住民也都很期待能够回到像家庭一样有归属感，能够自己去独立。烹饪啊，然后或者是做一些点心啊，他们都蛮期待的，所以家园也都特别有一些方案的计划。
1: 是，
0: 像我们湖园就会有谁来晚餐，那每周或者是隔周就会有一定的预算，让他们去采买采购，
1: 是
0: 走向社区化，然后自己也学习怎么样来做一些居家的烹调啊，
1: 是
0: 让他们的饮食能够很健康、很快乐。
1: 是是，我觉得像刚这个玉莹老师举例的很好，就真的是实际操作，就是当然也有会去设计一些活动啦。哦，那不晓得说像他们也需要去，比如说我们鼓励他们自己运动，还是说没有，我们也会有时候会工作人员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这样的运动相关的课程。
0: 自己运动的部分，其实家园的。

0: 们的饮食能够很健康、很快乐。
1: 是是，我觉得像刚这个玉林老师举例的很好，就真的是实际操作，就是当然也有会去设计一些活动啦。哦，那不晓得说像他们也需要去，比如说我们鼓励他们自己运动，还是说没有，我们也会有时候会工作人员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这样的运动相关的课程。
0: 自己运动的部分，其实家园的配置的运动器材

0: 是足够的、哦、我们有跑步机、嗯、然后我们在每一天的规划当中会有定时，然后根据他们的、嗯、那个 BMI 值啊各方面的
1: 是是是
0: 一些健康的管理这个部分、嗯哦、然后让他们能够主动自己去参与运动、嗯、那团队的健康活动就是体适能的部分、嗯、甚至于有瑜伽的课程、嗯、都会把它列入到大家一起
1: 是、
0: 健康运动的活动
1: 是是、okay. 哇那真的很棒耶。那像在节日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稍微做一些，像我看到 有的单位，但不一定每个单位都一样，比如说哎，母亲节会请邀请住民他们做那个母亲节的让他练习写他们想写的话，但当然有些是已经失亲的，或许就是写给他的感想感谢的老师或是谁、哦、这种像这样你服务的也有这样的吗？也会做有一些不是只有母亲、嗯、我只举例就是说像节日啊或一些什么会办一些类似这样的。
0: 嗯、这个部分我们会做单元设计、
1: 嗯是
0: 过年嘛我们一定会做一个除夕的聚餐或是一个年节的活动，因为连续假日
1: 是
0: 因为我们家暴的个案还有一些无依无父母的个案、嗯在家园也有一些安置，所以会让他们有节庆的感觉
1: 是、
0: 都会设计，然后也会给他们红包啊，
1: 哇很棒耶、
0: 让他们去吃个大餐啊，
1: 是是是
0: 初一到十五都会做一些不同的规划、嗯、
1: 是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棒耶。那在韵老师我想在不同机构服务这么久，是您曾经有跟服务对象，就当然是可能机构办的啦或是服务的这个据点这边单位办，就说有跟服务对象一起去旅游过吗？就是都是国内为主，因为一般的人概念说哦好像他们只能国内、哦、而且只能一天，还是没有你们也你有去过比如两天的或者是甚至国外的，是不是也这种难得经验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0: 我们每一年都会做、嗯、旅游的活动，
1: 是
0: 那会根据他们的家庭会议做一些表决、嗯、尊重他们需要一日啊两日啊、嗯、但是他们一日两日都好，最期盼的是能够出国旅游、嗯、所以我们每年都有国内的旅游也有国外的旅游，
1: 是
0: 114年我们到了冲绳去旅游、
1: 嗯、哦是哦，
0: 那也是鼓励他们能够独立自主，然后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赚钱，
1: 是
0: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目标、嗯、有一个方向，
1: 是
0: 就是存钱储蓄达到我们要出国旅游的目标，
1: 是哇那个这个我就要再多请教韵玲老师了，就是像即便是像出国这种大家感觉诶对这种身心障碍，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带一位两位，其实都是一个 team， 不管几位大概都是有一个人数，所以我刚自己觉得国内的已经蛮不容易，第一我看到大部分都是规划一天啦、啊、当天来回比较单纯，尤其如果都是游览车或者什么就是定点的活动，那情绪各方面比较好安抚。那像这种尤其是出国的，那我很好奇像这个事前是不是要可能要训练这些服务对象一些，比如说他知道到哪边安检，那你可能东西要拿出来，然后像可能过海关，可能如果不是自动过，可能你要拿护照，然后要有一些基本的流程，或者是东西不要带一些违禁品，因为他们的认知可能他觉得，诶，我带指甲刀，我带剪刀或什么东西，我是要用有别的用途，可是可能在就是在一般的流程是尤其像出国这种比较严谨的是不行的、哦、就我们知道是有一些规范，每个国家包含我们这边都是一样，所以这个是不是在事前也要做一些规划，或甚至先他们练习模拟？我印象啊，我好像曾经有到单位就说哎，我们知道现在过两个月要出国，所以我们这一次是模拟哦，你们被东西都准备了吗？那我是模拟海关，那你到这边你要检查要东西要怎么弄，会我们也会做这些练习或规划吗？
0: 有，我们非常精彩哦，我们有实习生、
1: 对，
0: 还有社工人员、教保人员一起做计划，在出国前我们就做了一个冲绳旅

0: 旅游当地的一些景点的介绍，
1: 是、
0: 啊、然后我们出国要注意的事项，就像主持人您刚刚讲的，现场我们有模拟，我们模拟我们自己做 DIY， 自己做一些配套的过关、过关，然后需要做一些护照啊，然后一些行李呀、啊嗯，怎么做整理哈、啊，然后一直到出国要注意的事项啊，哪些东西可以携带，不可以携带，这些都在我们出国前就做了一两次的宣导跟提醒。
1: 是是。哇，真的很不容易。刚听玉林老师讲，像比如说工作人员就包含可能包含连实习生啊、社工、教保，因为但人力比较充足的情况是比较相对安全，也大家比较放心一点。那但是像我们刚我了解说，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服务对象一般人也是会慢慢老化嘛，像台湾这边也是大概65岁以上，大概会已经占四分之一左右。那我们的大部分身心障碍朋友其实在调查里统计里头，其实他老化的会更严重哦，会更快速一点。好，那像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也有担心说未来是不是像政府或者其他单位可以多出一些力，因为不然可能在现在还 OK， 但他们假设生活都是可以自理的，但是当他慢慢年纪大了还是生活可以自理，可是速度可能变慢，或者是要找公车捷运，可能他看要找，就是他看站牌看空那个距离，有些可能已经没那么灵活了或是需要一些辅具像听声音，可能慢慢年纪大，有些甚至搞不好需要一些助听器，类似这样，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忧？虽然现在可能还没发生，但是未来的话会不会有这样，或者你想有没有想对一些像政府或是相关的单位有一些呼吁？
0: 他们住民其实有些年龄层是慢慢已经接近老化的这个阶段，
1: 是是是，
0: 所以目前我们可能希望能够做一些未来有一些老化的那个转衔安置，
1: 是、
0: 那在这个部分可能是真的需要再加强，
1: 是是。因为就像刚刚玉林老师说的啦，因为就据龙了解，其实您在真的你也很客气，就是在我们的这些身障相关的机构也服务非常多年。那或许不一定是从小 baby， 我举例，假设这个个案你不一定是从小 baby 接触，但是可能也是他年纪很小的时候接触，那他现在可能搞不好都已经到一个年纪二十几、三十几、四十几以上都有可能。那像这样，你会不会有什么您的观察啦？就是没有一定特定是哪个题目，就是说，您观察这样他一路走来，未来这些可以怎么政府或者相关民间的单位，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或合作的单位，我们可以一起来怎么努力，让他们可能会走得更顺一点。好，那就用稍微再多举一两个例子，比如说，我曾经看到就是说像很多的构想是好的，可是我们在政策实际执行起来其实是会有落差。好，就是他的配套，我举身障好了，像肢体障碍，因为俊荣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是有严重受伤，我就是坐轮椅，所以其实那时间我真的才非常的体会说，那你出去，你一个肢体障碍的朋友或坐轮椅的，或他行动不是那么方便的，真的很多事都要靠别人协助，或者那个环境的设施没有的话，你变很多地方你也不能去。好，就在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能体会，在那两年的时间内，因为刚好就是亲身经历。那当然以我巨龙拉怀讲，就是说刚举例的，就是说像玉林老师您从这样，或许您有观察到有些个案你有陪伴或看过到比较长的时间，好，那即便他们有转换机构或什么，就是有没有比较需要政府或者是民间大家可以一起来协助的。像其实很多我以前接到很多民间单位都是说企业也是说告诉我巨龙我们可以做什么，一个两个小时的志工服务，帮我们安排一下员工的志工服务，不是不好，可是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好可惜哦，因为他们是一个上市上柜的企业，现在很多些社会企业责任都规定说有身障，但大部分企业是好，我有看到少数企业是我宁愿被罚，我就是不禁用身障，也有这种，就是你会觉得很可惜。其实 不是只有我们电线的伙伴做得很辛苦，那社福团体当然就是都是愿意投入的热忱伙伴，那政府也该尽一些力，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民间应该也可以尽更多，而不是只是说啊，我就让我们来做两个小时志工服务。
0: 嗯，
1: 其实后来都有，但后来有扭转这些企业的观念，就说诶，你们可以做更多，他们这些的特性，这些身障朋友特性是什么，这个族群，那你可以赞助他们营队，假如自行车营队或其他的什么的，刚好是你们的本业或者你们强专业的部分，诶，后来都办得很成功。所以有没有说您有什么建议给这种公司力的单位，有一些建议？是，没关系，这种就是看有的话就那个啊，没有的话就是对，诶，哦，就一般呢，因为真的齁，其实这种很难讲啦，因为就是比如说您，我比较直白的问好，就是说韵老师，你觉得现在政府或者民间的资源对于身障的朋友，这样从当然因为不同的学程啊，从教育阶段来讲，学龄前、学前、国小、国中、高中，直到大专，到现在刚我们现在讲的出社会哦，不管是日间，我遇到很多的其他协会也都基金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说哎，赶快啊，这个服务对象只能让他待一两年。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日间的或小助手都在排队吗，或那他学弟妹怎么办，他们毕业后就要接上来啊，所以只能让他两年。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其实不应该这样，那他这边离开他要去哪里也没人帮他们想，就是大家只是想说赶快招那个，可是那些家长就会，如果经济够的就说啊，那我成立信托嘛，他就不用担心了，即便我家长不在，有信托，有专业经理人会去监督，会去让他有固定的工作，还是会发放他薪水或什么之类。可是经济没那么好的，他就很担心，他在他离开前，这些家长离开前，他能做的我相信他们都会尽力做，可是当他们不在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人能够继续服务这他的孩子。我觉得很多现在我观察到，我也跟有一些像送来住宿型机构的家长有简单的聊过，然后其实我看他们年纪都是七十七八十岁，那他就说我们家已经没有其他人了，那我现在不送他来培养，以后当我们都不在的时候，那他要怎么生活，或者他怎么跟别人互动。你像尤其像我举自闭症为例，他就是互动很少，那他都不过来这边，最起码这个家园或是住宿型的机构，是他跟工作人员、老师们或者同侪们，他是可以的，他可以自己去买东西，他可以自己坐车，基本的生活训练是 OK 的。其实我觉得后来他们的标准都是降到很低，就是他能够生活的下去，开心快乐就好。好，只是说不想说，韵老师你是不是也是相同的感觉，还是会或许有别的建议？那如果没有，就是可以稍微表达一下你的想法。
0: 我们有碰到一些家长真的是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孩子也会老化，父母也都老化，所以比较大概知道是目前比较想要希望政府能够推行，就是有双老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的安排，或者是相关的补助，做一个对有身障家庭的比较密切的服务。因为大家可以互相生活在一起，父母是最期待的，
1: 是
0: 也可以照顾到自己的子女，
1: 是
0: 希望大家能够陪伴他们一起啦。
1: 是，真的，俊荣蛮认同刚玉莹老师讲的，不管是双老，或者是我在其他的机构或单位也曾经听过到，比如很新的一个创新的一些概念啊，可能都还没推行，我也没看到是比较成熟的计划，但是我觉得起码它有创新的概念是好的，比如说轻盈共居。什么叫轻盈共居？但不，他们提的，但不一定就是对身障朋友，因为或许每个人接触领域，但是我觉得一般的人也蛮适合轻盈共居。轻盈共居就是说有银发族，假设65岁以上，但是现在很多独居，社会上也很多独居老人，当然有的理事福利比较有送餐啊，有里长什么都很关心李干事，但是也不是每个 300多个乡镇里面每个都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清明

共居的理念是说要有年轻人来陪伴他。假设台中，我只是去台中念书，我是一个大学生，但是你如果愿意跟他搭配，跟这个独居老人搭配，你可以便宜的钱住在他那边。那但是你每周可能要帮他清洁，然后要有一些户，他有规范一些事情，这样变两个有点照应。啊，就是你也不用为了说你都租不到地方很贵，你只是一个学生，你住高雄、台北，然后去台中念书，你要花很，你没可能家里没办法帮你出这个住高额的住宿费。那或许就是有一些类似这样的好概念，我只是看到雏形啦。有一些很多单位的创意很好，可是还没办法落实，因为就是像刚讲，可能政府或相关企业也不知道这些概念。好，就是他们可能有构想，但是还没有提出来，或是有一些去落实。好，那我觉得没关系，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其实更多就是希望不同的这个伙伴哈，服务这些身上伙伴，大家一起社服团体，大家一起来交流哈，激荡。那在节目的尾段哈，我也想请教，就是我们的玉莹老师，像当然巨龙知道了很多。不要说特殊生，一般生也是，他可能我们现在都教育都是强调适性教育，他到底喜欢什么？那我看到很多，尤其是生长的大小朋友，他们可能在比如说有的是在球类，有的是在运动游泳，好，有的是在音乐，有的是在绘画美术，他们有他们独特的天分。或者表现也很突出，但是我跟有很多家长聊过，因为我办过一些全国或者县市的一些类似画展啊，身障的这些画展啊，可是或者摄影展啊比赛，那也跟很多家长聊，其实我遇到过很多家长是很直接跟我讲说，俊荣，其实我不希望我小孩，他虽然现在画得不错，我不希望他以后走画家，他这样可以生活吗？他靠这个他卖画，他可以卖得出去吗？其实他们都讲到很实际的问题，但是有一些活动或是有他接触的越来越多后，会改变家长的观念。因为有一次的拍卖，我刚好主持人，然后就是这个妈妈一开始也是家长是不看好他，其实他的孩子是有得奖的，因为一般展出来或者义卖的一定是有得奖才会，你不会一般的投那么多然后就拿出来卖，所以一定是有得奖才拿出来义卖。好，但义卖那一次义卖是全部给这个家庭，好，不是说哪个单位去收，就是钱义卖所得是这幅画，就是谁画的孩子画，就全部给那个家庭。那我很惊讶，因为他我记得是一千一千喊，起标好像是三千，那一千一千加，那后来加到两万多，有点惊讶，因为一个国小的孩子，身障的孩子，他就是以前也不是学画画。可是我当我在主持人，我在台上，我看到我很惊讶，就是这个妈妈举手，她喊三万，因为她之前谈的是非常否定，不希望她小孩再接触这些，就当随便兴趣画一画就好。可是她自己举手喊三万，我很惊讶。好，那最后是我印象是六万块得标，也不是她买，因为有别的企业。就是标下来觉得他画的真的很好，因为他是主视觉的其中一幅代表，真的是大家觉得整体的美感或意象，他是有点家庭合作，就是那个其实那个画是还我还记得是好像叫彩虹玩偶，他是色彩很丰富，可是这个孩子一开始下笔，因为国小他抓的没有很准，他在画的时候他也先画身体，然后画完说啊，婉容前面头要长的啊，这样画图画纸就画不下，他就很生气，因为身上的孩子，他就很生气，他又不想画，他就说那我把它撕掉。然后他的家长就鼓励说，欸，也没有人规定啊，因为你那个题目是自由的，那虽然你画叫彩虹婉容，也没有人规定你说那个恐龙的头不能弯回来啊。所以后来他们沟通完，孩子还是把那幅画完成。啊，当然家长给一些意见，但是有孩子自己画看得出来，就所以那幅画后来是有得到主要的主视觉的展出。好，因为他第一个画的是真的不错啊，第二个是也有一些意象意境，那大家评选都是真的是蛮分数蛮高，所以我会后我也是在跟这个家长聊，他就说他真的没有想过他的孩子的画能够卖到那么高，他从来没想过，或许以后可能会赞成他孩子走这条路。
好，那我只是举例啦，但不见得说我看到就，但是我。

0: 真的是希望借由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跟我们的来宾的一些专业这些的经验值，来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分享。即便你在不同的国家跟地区，我们都希望说不要很强制的，只是告诉你的孩子，或是你协助的，即便你是一个老师，你协助的学生，你只告诉他，你就以后就是要以成绩导向，又就是要考高分，然后就是其他的你有兴趣的就放一边，然后家长更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都是说，哎，那你就是有没有可以不可以考法律啊、医科啊，或其实现在技职或很多东西也是很棒，就像刚举例的画画。谁知道说不定他以后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这个艺术家或画家。那我们也想听听看这个玉英老师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能够帮我们对所有线上的大小朋友，因为我们国中以上的朋友也会用重播这些时间来收听，我们有周末重播的时段好、哦、就是我知道他们有的或许是想要复习中文啊、哦、因为华人嘛、哦、那有些可能就真的也想听听看不同的想法，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些鼓励线上的大小朋友。
1: 对，我刚刚就是强调说我们一起陪伴，不管是机构的人员、社区家园的工作人员、家长，这一路上都需要支持陪伴，鼓励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都是强调要正向的支持，那给他们一个希望，给他们机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住民他们是都有潜能的，不管他们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图案，都是一种艺术，那所有的可能一些不可能的都有可能，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一幅画可能买到的是不同的价格，也买到了他的希望还有他的信心，我觉得这些也是能够让他们能够比较快乐的这个方向，那让我们大家还是多多支持。
0: 是，哇，真的非常谢谢玉英老师，我们玉英老师非常谦虚，其实就你知道他在这个业界真的服务非常久、哦、那这个第一线、哦、尤其都是在服务我们的身心障碍的朋友，那但是我觉得刚玉英老师有一句讲得非常好，每一位的这个服务对象我们都希望、哦、他们都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潜能，我们希望让他们朝着自己的兴趣或者是这个潜能，未来能够帮他们再激发齁、哦、来有更好的表现齁、哦、当然也预祝这个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我们都能够开心平安健康。那今天耀动之星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来宾，我们徐玉玲老师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上。欢迎大家下周继续来收听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拜拜喽，拜拜，
1: 再见，谢谢各位听众。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了教室里的潜规则第六集了。这一系列我们提到了很多我们无法口述，也没有办法清楚地用字句说给家长听，有的时候更碍于情面，或者是不希望打破了双方的关系，而我们就放在心里面不说的一些规则。今天提到了隐形流放，说到老师有100种方法让你的孩子消失在视线之外，这听起来很可怕。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整个潜规则当中。我们一路了说了双重标准、标签化，今天的这一集呢，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个系列里面我认为会最让家长措手不及，也最最需要被摊开来讲的一条潜规则。如果老师觉得一个孩子故意的一直在制造麻烦，老师有非常多种方法可以让这个孩子从自己的眼前消失，而这整个过程家长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做了30多年的老师，也做过行政，做过校长，那今天这一集我想用我自己在这些年看过听过的真实场景，带大家走进这个大家心里都知道但从来没有人跟家长讲清楚的运作方式。那我先提一些在真实场景里面那些你听不到的对话，就让我先描述几个画面。这些画面我相信很多在学校工作过的人呢都不陌生。就想象一个老师他说，今天孩子实在头痛到不行，只好把他送到别的班上去。这句话是老师在走廊上跟同事擦身而过时顺口说的一句话。今天我那个学生可能到你班上去待2个小时吧，我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忍受了。这句话是在老师在办公室里私下跟另外一个老师说的。这些对话的美名通常是请他去隔壁班坐，请他当隔壁班的小帮手，请他到别的老师班上，在比较安静的环境里把手上的功课写完，或者是请他去低年级的班上帮助那些需要协助的低年级小朋友。听起来每一个说法都像是在帮这个孩子，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给他一个发挥的机会，让他去做小帮手，培养他的责任感。但我自己在教育现场30多年，太清楚这话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孩子已经让这个老师撑不下去了，老师需要在不惊动家长、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下，让这个孩子暂时离开自己的视线。那大家不要误解当我说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下，不是在保护这个老师是保护这个孩子。因为当这个孩子的行为偏差到一个老师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再撑下去，他没有办法教他这堂课，他可以把他送去办公室，很容易的。我们做老师的人，我们只要一张纸条把这个孩子送去办公室，我们就不需要再负责这个孩子的任何一件事情，因为他已经送去了行政人员那边。以前我当行政人员的时候，真的

就是在办公室里面你就要去去就是训导这些孩子们，然后要给他们一些不同的空间，然后要惩罚他们，种种种种的。然后只要一个孩子是送到我这边行政人员这边的话，他的记录就一定要登录到电脑里面去，成为系统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刚才我说的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所以我们让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要有记录留在电脑里面，跟着他一起去上明年的课。那从行政视角这个机制怎么运作啊？我做行政这些年看的角度跟在教室里面老师不太一样，我看的是当这些孩子最后被送到办公室，送到行政人员这里来的时候，背后那一套逻辑，一整套逻辑。基本上会被送到行政人员这边来的孩子，常常是因为老师已经不想再看到这个学生了，教室里面不欢迎他，办公室里面也没有一个位置让他坐一整天，那这个孩子变成一个没有真正有一个人想要负责，可是却又必须有人接手的存在。所以行政人员通常会想尽办法希望能让这个孩子留在某一个学习环境里面，而最常做的方法就是打电话找另外一个老师，问对方能不能让这个孩子先过去待一下呢？那这里有一个我必须要诚实讲出来的关键啊，行政人员通常比较信任老师的说法，也就是说，当一个老师告诉我，这个孩子今天状况十分的不好，没有办法待在教室里面，行政人员大多时候不会去深入的追问这个判断背后有没有其他的因素，而是相对快速的就把孩子安置到另外一个班上去了。这个决定看起来是真的是为了孩子好，让他有地方去，不要在走廊上面游荡。但他背后真正反映的是整个系统里大人之间的信任和方便远远优先于去仔细核实这个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我们看看研究是怎么支撑这些论点的啊？那当然我们说到研究就绝对不只是个案而已，而是有系统的而且被正式记录下来的。我自己这么多年的观察终于在最近啊，有研究把它系统性的记录下来了。2025年啊，就是去年初，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个研究，专门去调查这种没有被正式记录，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没有进到电脑里面去啊，却在校园里大量发生的处置方式，学术上称为非正式排除性管教。非正式排除性管教。这份研究访谈了63位家长、老师、行政人员，还有行为支援专员。啊，那这些行为支援专员通常都是已经要靠着特殊教育的这个 department， 这个部门去派送人员出来。结果发现，100%的老师都至少知道一种这样子的非正式排除做法，行政人员大概是90%知道，家长有80%几知道，同样的行为支援专员也有80%几知道。所以你看，这并不是一件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那研究者把这些做法分成三大类。第一个就是在班级内的处置，比如要求孩子到教室的角落自己待着，或是在校内，或者是就是在教室外面老师看到的看得到的地方，有另外的一张桌子让他在那边做功课，就是在班级里面的处置。第二种就是他离开班级的处置，可是还是人在校内，比如说把孩子送到别的班上，或者让他在走廊上，或者是还有就是送到行政人员或到别的班上。
最后第三种就是完全离开学校的处置，例如提早就让他回家，请家长在学校还在进行当中来学校就把孩子接回家了，或者是要求家长某某一天就不要送那个孩子来学校上学。这份研究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重要，是其中的一位行政人员说的，他说学前班的暂停不会是有人跑来跟你说我要暂停你的孩子，哦，就是 put a stop OK， 我要暂停你的孩子，他们的暂停是悄悄的。这句话我觉得几乎就是我这30年来看到的一切的最精准的总结，也就是说我们在孩子身上就是按了一个 stop 的这个按键，按了是悄悄的按。当我们做这个非正式排除处理的时候，这个非正式排除管教的时候，一切的一切就 stop 在这个孩子身上。研究还发现一个很关键的落差，在访谈里提到整个班级被疏散只为了隔离一个孩子，有这种做法的老师占了35%。也就是说你如果有100个老师，其中有35个老师当一个孩子做错事情或者犯了很大过错的时候，他会疏散整个班级，然后为了那一个孩子让他去甩桌子甩椅子或者是做什么动作。很少有家长或行政人员会主动提到这个做法，也就是说这一个落差不只是家长不知道细节，而是连这个做法自己本身有没有发生家长可能完全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可能今天被疏散了，在外面没有上到课，因为有另外一个孩子他的行为有偏差，你的孩子今天就没有学习到他该学习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我之所以点出这一点是，我希望大家不只是看到那个行为出了偏差的孩子，也要去看到那些他好好的坐在教室里面想要学习的孩子都发生了什么事。研究者更提到，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比老师和行政人员更常提到种族歧视、学习中断和标签化这些负面后果的担忧。这就代表着站在系统外面，站在孩子这边的人看到的伤害，跟站在系统里面需要解决眼前问题的人他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再说一次啊，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他们这些人不在教室里面啊，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比老师和行政人员更常会提到种族歧视、学习中断、标签化这些负面后果的一些担忧，就代表着站在系统外面，站在孩子这边的人看到的伤害和站在系统里面去解决眼前问题的人，我们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研究里也很诚实地指出，这些做法背后的原因不只是老师偷懒或者是不负责啊，很多时候是因为老师缺乏足够的行为管理训练和资源，他已经真的已经是精疲力竭，他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办的情况之下，所以就变成他手上想到这个选项变成是唯一可行的选项。有位行政人员在研究里这么说，教职员从来不会说过我希望这个孩子被退学，可是到最后结果却会是一样的。我觉得有时候教职员就是已经到了那种绝望的地步，他们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也就是说身为一个老师，我们心里面真的不是想说，你这个孩子被退学或者把你转到别的学校去，我们真的不是想要这样子。可是到最后因着不管是缺乏训练或者是自己已经精疲力竭种种的因素，到最后我们还是走出了那一步，让孩子离开我们的教室而被转走或者是退学。我引用这个研究不是要把所有的老师都说成好像是在恶意的丢弃孩子，不是这样子。我自己是老师，我太知道那种被一个学生每天

天耗尽你所有的精力，可是却又求助无门的那种感觉。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件事情才更需要被摊开来让家长知道，因为这个机制不会因为老师的出发点是无奈就对孩子没有伤害。我再说一次，我们刚才说的非正式排除性拐教，排除性管教，这个机制不会因为老师的出发点是出于无奈，或者是精疲力竭，或者是太束手无策，种种，就对于孩子是没有伤害的。那么，对于孩子真正的伤害是什么呢？我想特别讲清楚，这个做法对孩子造成的伤害，直接的当然是学习时间的流失。那刚才我也说过了，如果老师处理的方式是让其他全部的孩子都出去疏散，留一个孩子的话，那是全部的孩子学习的流失啊，不是只是那一个学生，而是学习时间的流失是整个班上的事情。孩子被送到别的班上当小帮手，或者是他去一个安静的角落去写功课，这段时间他没有真正接受到属于他这个年级这个进度该有的教学，所有的老师每一天都有他的进度教学，所以当这个学生离开了教学现场，他就不可能学到今天该有的进度。或许一次、两次影响不大，但如果这变成一种反复发生的模式，这个孩子一整个学年下来，流失掉的学习时间可能是非常惊人的。可是，更深层的伤害，在这个研究里面，他点出来啊，孩子虽然可能还没有足够的词汇去描述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正在被排除，正在被告知。自己不属于这里。这份研究的共同作者，他直接讲出这些幼年的排除经验会跟着孩子很久，甚至可能进一步导致日后更多的行为问题，还有更多的排除性处置。也就是说，这就会变成一个会自我延续、越滚越大的循环。我刚才这句话，我希望大家能够重新的思考它一下，就是孩子可能还没有那样子词汇字句去描述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们清楚的感受到自己正在被排除，正在被告知自己不属于这里。我想给家长们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主动、定期的问孩子在学校的一整天是怎么样子。那你问的具体一点啊，不要只问今天学校好不好啊，这样子的问题，孩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骂他，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可以这样子问：你今天整天都在自己的班上吗？你今天有机会去别的班上做什么事吗？或者是你说中午啊，下课时间你都在哪里玩呢？你都在哪里呀？这些很具体的问题，比很笼统的问题更能够让你发现有没有一些不寻常的模式。问他说：“你今天上美术课的时候，今天在做什么？今天你们在上数学课的时候，你特别喜欢什么？你特别不记得什么？就是或者说你记得什么，不记得什么？就是你问的具体一点，你得到的答案就会更具体一点。第二个。如果你发现孩子被送到别的班上，或者是单独待在一个地方的情况反复发生，不是只是一两次，主动和老师坐下来谈，请用那种没有攻击性的、很温和的方式去问。我注意到孩子最近提到他常常去某某老师的班上，那可不可以让我？跟我说说看，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安排？
你光是问这个问题，它本身就已经让老师知道家长有在关注，那光是老师知道你在关注，他就已经开心很多了。真的，相信我，老师他真的希望家长们都关注着自己的孩子，他不怕你说哦，孩子回家跟你说什么，他怕的是你完全不管这个孩子。所以光是你问这个问题，老师心里

始来谈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譬如说你可以提到在家里面类似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曾经尝试过这种方法，老师你觉得如何？老师可以跟你回答说我可以试试，他也有可能跟你讲我们没有这种时间，那是在家里，在学校没有这种时间，他会可能在问你还有其他什么想法没有，这都是双方面能够忽然间把这件在暗处之事拉入光线里面，不是兴师问罪，而是共同的参与在其中，想方设法。第三个，如果你确认了这个情况的确在发生，而且影响到孩子的学习，你有权利去了解学校有没有更完整的资源系统。哦，这些一些资源啊，从别的地方来的资源。这份研究最后提到了真正的解法，哦，解决的方法不是去责怪这个老师那个老师某一个老师没有耐心，而是整个系统需不需要给老师更多的帮助，更多的训练和更多的资源去处理孩子真正的行为需求。我想如果你记得我前几个月的一个节目，我去年班上来了一个学生，他有非常非常强大的需要，我就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从学区送过来的一对一的在我班上给我的资源，这样子一个人力资源对我来说有莫大的帮助。很多的时候当我跟这个孩子已经处到一个已经好像 有点你知道在下棋的时候已经走到快要死棋的那种感觉啊，那这个从 外地来的这个外方支援管教支援者，他就可以把这个孩子暂时的带到外面去，或者是跟他聊聊天，可是在这个当中还是继续的持续着我今天教课的内容，还是坚持的他还是要继续学，可是就会带离这个现场，让这个孩子不要在那个时候爆发出来，或者是他可以当场在那个地方就让孩子看着他怎么来做这个活动，怎么来做作业，让这个孩子在心里面本来很紧张的情绪能够降低下来。所以有这样子一个介入呢，是让老师知道他不是觉得自己很独自的很独立的，没有办法有任何人来帮助他，没有任何的分层介入机制，只好到最后用那种土法炼钢的方式硬撑着送到别人班上去。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跟老师面对面谈话的时候必须要去提出来的。那么今天这一集我想用研究里面那句让我真的印象很深的话来作为结语啊，他们的暂停是悄悄的。这句话提醒我们，学校里最需要被看见的伤害，往往就是那些被刻意设计成不会被看见的部分。家长知道的越多，这些悄悄发生的事才有机会被摊在阳光下。这一集也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机制篇的最后一集了。那从下一集开始，第七集开始，我们要进入到第二部分，去看看我们说的这些机制具体是在哪些场景里面发生。分组啊，课堂提问啊，家长会的话术啊，还有行政人员真正在转班转级的这种决定背后的一些考量。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和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小时候我们可能很怕黑，怕一个人睡觉，也怕陌生人。长大以后好像不太会直接说自己害怕的事情，但其实我们害怕的事情并没有因为长大而变少。我们可能害怕失败，害怕被拒绝，害怕做

做决定，也可能担心工作、家庭、健康，甚至反复地想着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部很有意思的动画电影，它的名字是《我的好朋友黑漆漆》。电影中的主角奥利安是一个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害怕的孩子，他怕蜜蜂，怕狗，怕被同学拒绝，而他最害怕的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出现的黑暗。有一天，黑暗真的来到奥利安的面前，还带着他进入夜晚的世界。在这趟旅程当中，奥利安慢慢地发现，原来让他害怕的黑暗其实有着不同的样貌。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善牧基金会新北市东区跨国婚姻家庭服务中心的主任陈坚嘉，以及社工员林雨晴，一起从我的好朋友黑漆漆这部动画聊聊黑暗让我们看见星星这个主题。在面对害怕的事情，或许不是急着去把它给消灭掉，而是如何在害怕的时候仍然找到陪伴自己继续往前的信念。让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很高兴呢，其实就是邀请到我们善牧基金会新北市东区，对吧，新北市东区跨国婚姻家庭服务中心的主任钱佳，还有社工员雨晴。那其实今天呢，是想透过一部，我们三个想说一起来聊聊有关一部动画片，是我的好朋友黑漆漆哦。那其实这个动画的一个主人公是一个小男生，那这个小男生呢，其实很特别，他怕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哦。那其实他在陈述他的那种以我的角，以自己的角度来陈述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想起一些，当我们自己还是他这个年纪的时候，甚至可能到了现在，可能都会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担心的事情。所以说今天很荣幸，其实可以邀请到钱佳跟雨晴来到我们现场，然后来到那个节目中，然后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有关我的好朋友黑漆漆。那是不是可以请钱佳跟雨晴跟我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钱佳。
2: 大家好，我是雨晴。
0: 哎，欢迎两位。那我想说，你们两位都是刚好在那个，不是刚好啦，就是在善牧那个新北市东区跨国婚姻家庭服务中心工作嘛。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概简要说一下，说，哎，其实你们比较平常在做的一些服务内容大概是什么？
2: 我们做的工作其实就是最主要就是服务，就是结婚来台湾的新住民家庭，包含他的家人。那他当他们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可能像生活适应，或者是身份居留，或者是中文等等的，他需要有人可以跟他一起讨论，或者是有想要得到一些新的资讯，都可以来找我们这样子。
0: 哦，其实是服务，那因为蛮久了哈，我们中心应该从民国
1: 一百年
0: 到现在，然后就是我们东区，对。那千家这边有没有要再多补充一点的？
1: 我们除了服务新住民跟他家庭之外，其实我们很大部分是在做姐妹的陪立，就是我们新住民姐妹的陪立。那个陪立的过程中，我们会去看到姐妹们她们与生俱备的一些能力跟经验，然后再跟着我们一起进入到社区去做活动。那因为不管是姐妹的陪立啦，或家庭的活动，或者是社区的资源拜访，这都是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环节。
0: 是的，是的，所以很高兴，很荣幸邀请到两位哦。所以有时候透过我们想说，透过一个电影的媒材，然后其实谈谈我们自己本身，还有我们身边的人的一些经验。那我想说，其实像我的好朋友黑漆漆这一部动画片，它其实是一个动画片哦。那里面男主角叫欧莲，对。那他其实欧莲在里面哦，就是大家会看到说，他其实事情很多时候都还没有开始哦，他就有好多好多的担心，会担心失败啊，担心被拒绝。那有时候一句话都还没有说出口，就会很害怕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哦。那也可能因为害怕，他很本来想做想尝试的事情，他可能就放弃了。那我想问两位哦，其实说两位有没有曾经也有像欧莲这样子，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担心，我们说被自己的一些想象，对这个担心的想象被困住，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事情啊？

0: 其实不是事情本身怎么样，而是因为自己的担心，然后让这个事情越来越大。不知道有没有像 Orion 这样的一个经验？
1: 我自己的话，是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在当社工的时候，我是很害怕去问问题，或者是很害怕跟其他单位去的社工去做联络，因为刚开始工作嘛，就会很担心说别人会不会觉得我问的问题很奇怪，或是觉得我很菜。可是因为后来就是想说，对，我确实也是真的没什么经验，然后就是需要累积啦，所以后来就换个心态，然后就比较好，就是真的试过之后会觉得好像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难开口。
0: 所以有时候在学校里面，因为本身雨晴的专业就是社会工作嘛，所以有时候就是实际上读书是一回事哈，但是雨晴这边也会担心说，有时候问问题呀，或者是要做事情啊，很多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担心。那雨晴这样的担心会比较是怕说出来是别人会否定你，还是说你是担心自己好像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对还是错，是没有信心的？
1: 我觉得都有就是，一方面是担心自己问的问题很奇怪，然后或者是别人会想说，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我觉得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担心跟想象，
0: 那后来你怎么，你就，后来你怎么样去克服这样的一个事情？
1: 我自己是觉得好像后来就是其实你有跟主管去聊过，就是好像会觉得最坏的状况，或是最就是好像就是该怎么说？我想一下，好像就是最坏的状况就到这边。那如果真的不问，好像就是我会一直卡在那个状况，好像也没有人可以，就是我会一直卡在那个很像泥淖里面的感觉。
0: 所以你还是有踏出那一
1: 对，
0: 步。哎，那千家这边呢？千家有没有像欧丽这样？欧丽她其实因为她年纪还很小哦，她就是一个还应该是在类似台湾这种国小阶段的一个孩子哦。那其实像他，其实会担心很多，担心被蜜蜂咬，担心那个校园霸凌这一块，那也担心很多事情。那当然，但另外他其实也想跟一个女生建立关系，但他又怕被拒绝。那当然还有一个，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很担心那个黑暗。对，那不晓得说千家这边呢，有没有像欧里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会有一些东西，其实你是可能那个事情其实你是害怕，但那个害怕可能会阻挡了你，可能去，因为你的担心，然后你就不敢下一步。
2: 我觉得这种经验其实还蛮长的。我觉得在自己成长的经验，不管是在求学阶段的学龄，就是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甚至现在出社会，我觉得这种经验它在每个阶段都会出现过。对，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它比较像是，其实我不是不想要尝试，我内在其实也有一个渴望，是我想要去试试看，但是会不自觉的去预想到我做这件事情可能不会成功，对，所以其实我到后来去回看自己的这个过程是，我会发现其实我还蛮在意那个得失以及别人会怎么样看待我的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个别人的眼光会阻碍我前进，但我觉得到后面这个过程中，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也不太放弃自己，就是我还很愿意尝试，然后我也甚至把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当做是一个享受吧，就觉得我不去做，我怎么知道？对，然后会觉得那我不如就去试试看，对，我觉得只要过去能够踏出那一步，其实那个感受就会不一样。
0: 对，我觉得有时候在，应该说有时候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感觉害怕会先出现。那个害怕跟焦虑，就是我们可能都还没有去做，或者是其实都还没有去接触。可是当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感觉很多时候害怕跟焦虑会跑在前面。可是为什么害怕跟焦虑会跑在前面呢？就是有时候会，我们会回头会发觉说，好像就是会担心自己做错，那甚至这个东西别人会怎么去看待？那就是很多的一种害怕被责备啦，被就责啦，或者是自己的担心呐，或者是担心拒绝，反而都发生在其实我都还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有好多好多害怕在前面。那的确就像千家说的，他其实欧里他其实虽然年纪小，可是他就有这方面的烦恼。可是我觉得回顾到我们自己本身，其实在每个阶段好像其实都好像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不晓得说雨晴这边会不会也有这样的那个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是很害怕，他就是可能就是一些焦。

0: 率很爱跑在前面这边，除了刚刚那个当社工员的这个部分。
1: 以我自己个人生活经验的话，因为像其实我很怕蟑螂，对，然后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是会怕到，就是我晚上睡觉可能也不敢关灯，因为我就是怕关灯之后就看不到蟑螂了，然后我可能就是开，宁愿我开着灯睡觉。
0: 所以不是关灯
1: 对，
0: 就不看不到它了，不
1: 就
0: 是
1: 是因
0: 你
1: 为
0: 反
1: 怕
0: 过
1: 会
0: 来，
1: 听到声音，就是
0: 或者是会
1: 关
0: 莫
1: 灯
0: 名
1: 之
0: 其妙，
1: 后，
0: 可能
1: 对，
0: 脚只是被什么东西擦到，你就会觉得好像
1: 对
0: 是。
1: 对对，就是会关灯之后，因为什么都看不到，可是那个声音稀稀疏疏，就会你就会担心是不是蟑螂，所以我觉得宁愿开着灯
0: 真的，
1: 睡觉。
0: 其实回到那个想象，小时候怕的东西其实很
1: 很
0: 多，
1: 多。
0: 就会怕突然那个厕所会钻出什么东西啦，或者是哪边会出现什么啦，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害怕。的确是哦。那其实像在里面呢、啊，其实当欧里他其实有害怕这些东西哦，那我就会想说他有没有说出来，其实好像也一直都在他的心中哦。对啊，对他的老师啦。他，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那个老师就是请他把他害怕的事情画出来、画下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种方式哦，在看的时候，那他其实也有跟他的爸爸妈妈说。那老实说，我听到他爸爸妈妈其实有跟他提说，哎，你不要要，就他就是鼓励他说，你不要因为害怕就不去做。其实这已经跟很多的家长很不一样了。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很多的家长，他可能一听到孩子反映这些说，就说有什么好怕的，做什么好怕的，就有什么好怕，就会这样子，有点否定。但是我觉得在听欧联他的父母在跟他说，哎，不要怕，你不要因为害怕就不去做。其实这已经蛮颠覆一般父母，所以他两个父母其实都是还蛮，我觉得在那个角色上还蛮颠覆我们一般对父母的想象哦。但是那个欧里，我，但是欧里却说，这真是最糟糕的建议。我不晓得说两位对于欧里提的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哎，父母这样讲好像也没错啊。可是欧里会觉得啊，你这个建议其实对他来说好像不是他当下最需要的。不晓得说你们怎么样看待那个欧里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
1: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会觉得，父母在这方面其实已经给欧联一些支持了。
0: 对，
1: 对啊，可是
0: 他
1: 我
0: 没有
1: 觉
0: 去
1: 得
0: 否定他
1: 对
0: 啦，
1: 他没有去否定，因为我觉得确实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或者是在服务过程中，也确实蛮常听到会有人会觉得，哎，我这个有什么好怕的？对，等等的之类的一些否定的或被评价的一些言辞。对，所以那时候，可是因为我觉得当我自己是身为主角的时候，比如说像我自己害怕蟑螂的时候。对，他们，我就所以会觉得说，我就是会害怕，就是就算你这样讲，我也还是会怕，我
0: 是，
1: 没有办法不怕这
0: 没
1: 个
0: 错。
1: 东西，我没有办法不怕，那我到底可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好像就一开始会觉得，对啊，父母这个支持，给这个已经有一些支持，可是如果换个角度想，对我还是很害怕这个东西，我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去面对，或
0: 没
1: 者
0: 有
1: 我
0: 那
1: 没
0: 么
1: 有办
0: 快
1: 法，
0: 就不怕。
1: 对。
0: 对，所以其实父母他已经有给，他没有否定他，
1: 对，
0: 他就说："哎，但你要注意，就是不要因为害怕而去阻止了你的脚步。"可是那个怕我还是在呀、
1: 对，我那个
0: 啊，
1: 还是很害
0: 怕还
1: 怕，
0: 是在。所以你觉得，如果在这种，你觉得在你类似这样的状况，其实你过去的经验有没有是什么样的陪伴，让你其实，在那种害怕的过程当中，有真正的给予你力量？
1: 我觉得可能是给我一些方法嘛，或者是。因为我自己还是觉得说不要否定我的害怕，我觉得这件事情
0: 是
1: 对我
0: 最
1: 来说
0: 重
1: 就
0: 要
1: 很
0: 的，
1: 重要的。对，但我觉得后面的可以是有一些有人可以陪着你一起去讨论一些方法，比如说可能如果像我很害怕蟑螂这件事情的话，如果有人可以跟我一起讨论说，那我可能可以用什么方法去，可能远一点啊，或是我可以怎么办，或是比如说我除了开灯睡觉之
0: 可能
1: 外，
0: 就
1: 我还有什么方法
0: 进
1: 可
0: 一
1: 以？
0: 步去面对这个东西
1: 对对
0: 哈、哦，我
1: 对对，
0: 可以怎么
1: 去
0: 做？
1: 降低我的害怕，因为我也不可能不怕蟑螂，就是
0: 就是那
1: 降
0: 个怕，
1: 低。
0: 可能不会因为什么
1: 对，
0: 方式而不怕，就是那个怕都是在的。可是可能会有一些方法，就
1: 对，
0: 是我在怕的同时，我有一些方法去因应。
1: 对对，
0: 哦，那千家这边呢？千家这边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被陪伴的一个经验？
1: 我自己会觉得，因为那个害怕跟恐惧它不会不在，它其实就会在，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能够有一个人他可以理解我，并且接受我现在处在这个害怕的阶段。然后因为我

0: 觉得先有这个理解的过程，后面再去谈说我们可以怎么面对处理。我觉得那边都是后面的事情。对，只要前端的那个感受，我的理解可以被接住，它是被允许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开头。对对对，因为那个情绪被接住之后，后面才有办法去延伸其他的方向啦。对，然后不管你是需要有一些资源啊，或者是一些工具等等的，我觉得在那时候你自己的心才会真的那个触角才会真的去感受到说别人给你的意见跟方法是什么。对，不然在那个恐惧跟害怕的情绪之下，其实你的触角都是很封闭的，你其实听不进去任何一句人家认为你应该怎么做，反而会觉得别人好像在否定我，然后反而更觉得自己跨不出去，
1: 跨不出去哦。所以其实很重要，就是当就是有人可以接受我，其实应该也不说接受，而是跟我一起去看见我心中那个害怕和焦虑是不会消失的。但是这个东西它也不是错误，它是被接受的。然后先一起去看自己，看到这一些，然后只是后面怎么样一起去跟他同行，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就像那个雨晴刚刚说的，其实第一个就是不要被否定哦，被否定很重要。好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现场，我是特派员碧琪。那其实呢，今天跟听众朋友聊的主题就是黑暗让我们看见星星哦。那其实聊的就是那个我的好朋友黑漆漆这一部动画片。那今天其实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千佳跟雨晴。那其实，在上一段的节目，在上一。

0: 很多事情其实都怕在前面，就是可能我们还没去做，可是有些害怕的事情就是我们那个恐惧啊，我们那个焦虑就是没办法去把它压下去，它就是存在的，那它可能有很多的事情。可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希望其实我们身边的人，就是可能有那么一个人，然后他不是去跟我们说啊，那个没有什么好怕的，好，那就会自己有那种被否定的感觉，反而会希望在这一个 moment 或这个时刻，是我们身边的人是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啊，就是这样的害怕，这样的焦虑是没有关系的，是可以的。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这个焦虑跟害怕，我们可以怎么样做，让我们更舒服一些。所以就会需要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哦。那所以那个接下来呢，就是我也想问说，其实刚刚大家提到的这一个人，那对欧里来说，不知道这个人会是谁哦？那我们从那个这个动画片里面看到，我的好朋友黑漆漆，就是那个黑漆漆，就是那个 duck， 那他就。在欧里晚上，欧里还有一个最害怕的，就是所谓的当晚上来，但睡觉前晚上来临的时候，是他心中最害怕的一件事情。那当他某一天睡着的时候，这个 duck 就来了，就是他的黑漆漆。那这个时候可能还不是好朋友了，但是他来了。那这个黑漆漆又觉得自己好冤枉啊，你又还不认识我，那你就害怕我，这好奇怪。黑漆漆自己也觉得挺不公平的哈，就凭什么为什么你们都还不认识我，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可怕的存在。所以后来那个黑漆漆呢，就带着有点就是像刚刚提到那个人，我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是这个人，会不会是你们心目中的这个人哈，等一下大家可以分享。就是今天大哥呢，就黑漆漆呢就带着 Orion 去认识所谓在黑暗里面，就等于是说24小时你跟着我，看我平常我晚上在做哪些工作。那其实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里面除了黑漆漆还出现了一些不同的人物哦，不晓得说那个还出现了，我看里面有谁啊，美梦梦，就是在晚上大家睡觉或者是其实都可能发生啊，美梦梦啊，莫名声，就莫名的声响，还有睡不着，还有睡觉觉，还有静悄悄。那我不晓得千佳跟雨晴有没有对里面哪个角色是让你觉得很惊艳或者是觉得很神奇的。
1: 我自己觉得最神奇的角色是静悄悄，因为他的出现就是真的会让四周真的都安静下来，然后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当安静下来之后好像有一些比如说真的自己的就是很当一个感官不见了之后好像其他的感官就被放大，所以我自己会觉得那个静悄悄我觉得很酷。
0: 你觉得静悄悄很酷，有时候那个静悄悄其实反而可以比较看到自己哦。对对
1: 对, 对, 对, 对
0: 就可以比较看到自己哦，就是真的就是一切就静悄悄，你会跟着他静悄悄。
2: 对，因为我觉得在那个静悄悄的那个世界里面啊，就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此时此刻在哪里，在干什么。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它还蛮赤裸的，因为你会最清楚知道自己的那个呼吸声，对，那时候就是你自己。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反而你更可以好好的去听听自己最内在的声音。
0: 对,
2: 对，所以除了静悄悄之外，其实 我觉得那个我很喜欢梦境，也很喜欢梦境啦。对，因为我觉得梦境可能我会喜欢梦境，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睡觉是一个很会做梦的人，然后我也是会半夜如果3点多我做梦醒来了，因为那个梦境我醒来了，我会赶快把梦境记下来的人。对，然后我就会去想啊，这个梦境它带给我的意思是什么。对，然后我就会上 ChatGPT 去查这个梦境什么。对，所以现在我的 ChatGPT 里面已经有一个我梦境的分析。
0: 太酷了。
2: 对，所以对，因为我觉得梦境它也反映自己的潜意识嘛，就是不管我自己的日常生活或者是在这个潜意识背后可能又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对，就可能我觉得那也是一种自我探索。
0: 所以其实这几个伙伴啊，就是在晚上，就是在我们睡觉后，除了黑暗之外，包含像梦境，包含像有时候睡觉的时候不是都会觉得有一些莫名的声响，就是什么声音好，然后你就会一直醒着，还有可能会有人失眠，那有人就睡得很好，但也有人就是会觉得四周静悄悄。其实我觉得静悄悄的那个当下，其实就是有时候我觉得静悄悄的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开始去回顾可能今天的一整个过程。所以其实所谓的黑暗，就是黑暗其实不是单纯像黑暗黑那么单纯，就是好像只有天色夜幕降临这样的事情。在夜幕降临之后，其实正在发生着很多很多的事情哦。所以当那个黑漆漆啊，就带着24小时带着欧里。

0: 去有点像一起工作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也有很多的时刻 Orion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心中也在想一些事情，开始有时间去想，而不是总是让自己处在一个担心害怕的时刻。那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个黑漆漆其实也他一直就觉得自己好奇怪，为什么我都还没跟你相处过，为什么要讨厌我？所以黑漆漆就说啦，他其实是很喜欢人类的，他努力的做自己的工作啊，因为如果没有夜晚，人们其实没有办法睡觉，你白天其实不好睡了，对。那其实再来是没有黑暗，其实你也看不到星空。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个欧莲 的女儿吧，欧尼尔的女儿跟她爸爸说，要在那种要所谓的星星是在那个要在宇宙那种什么天文馆看，是好奇怪的一件事情哦。也的确是因为照理说不是我们走到外面去看着天上就应该看得到星星，可是在那个时候充满了灯光，充满是看不到的。所以其实这我觉得印象很深刻是这个段落。所以其实没有黑暗，其实你也没办法看到真正的星空。可是那个黑漆漆又说，可是大家都只给他一次机会就否定他了。所以后来其实黑漆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但他也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哦。那包含其实连那个他的好朋友们其实也会去质疑说，哎，他们到底会比较喜欢黑漆漆还是那个闪亮亮，是不是还是光亮亮
1: 光亮亮
0: 光亮亮，对，光亮亮。但是对于我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事情，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比较，或者是我们接触过的事情，我们都会是向往的。那不晓得说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其实像黑漆漆说的，哎，你们都一次就可能就决定了定义的一件事一个人，那你们的在不管是千交以前啊，就你们生命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人或经验是在重新认识以后才发觉说跟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
1: 我自己的经验是，其实我一开始在新北市的东区跨国婚姻家庭服务中心工作的时候，我一开始在工作前，其实我对新住民的认识几乎是零，然后其实我对于东南亚料理其实也不太敢吃，虽然我自己本身也很挑食啦，
0: 对，
1: 那我觉得就是开始工作之后，然后开始跟新住民有一些接触之后，我觉得就会认识说，其实他们跟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其实就是一样，平常在上班啊，然后假日可能跟小孩、跟家人相处，或是跟朋友相聚等等的，其实都就是跟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我觉得他们身上会多了一个可能跟我们不同的文化，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会让我开始在会吸引我想多认识他们。所以我记得后来开始工作后，就去尝试去吃越南美食，然后跟其他国家的料理，就是有机会可以尝试的话，我就有就是开始去试。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吃姐妹做的那个，算是，因为我有点忘记它中文要怎么讲，但它就是外形有点像蛋饼，
2: 板桥，
1: 对，
0: 哦，对，
2: 我可能讲不标准，
1: 对，但很好吃。
0: 对啊，那个叫粤语怎么讲？
2: 就是板，
1: 好像其实差不多，
0: 对，
1: 发音差不多，
0: 类似这个发音。那它其实就是里面有豆芽菜、蛋，
1: 然后
0: 虾
1: 子，对，然后也是配生菜，
0: 有点像蚵仔煎的那个皮。
1: 对，其实很好吃。然后河粉啊，然后还有法国面包啊等等，其实都很好吃，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所以我觉得好像也让我开始愿意主动去尝试一些不同的料理，或者是尝试跟他们有更多的接触跟认识这样子。
0: 对，所以其实在还没有真正接触的时候，会有一些想象，跟其实会有一些怎么讲，就是算刻板印象或者是
2: 先入为主的感觉。
0: 对，就像那个黑漆漆啊，他就会觉得自己冤枉，为什么黑暗要常常跟邪恶啊、危险啊、孤单啊、虚无放在一起。所以当大家想到黑暗的时候，你第一个表现呈现的可能是危险，类似这种。那或者刚刚雨晴跟我们分享啊，其实在服务新住民姐妹这样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对于东南亚可能就会有一个讲到东南亚，尤其是有时候一些新闻事件会提到说，像一些比较人口贩运啊，或者是那个像之前那个柬埔寨、泰国，所以像我们现在如果要跟我们的长辈说我们要去泰国跟柬埔寨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会很焦虑哦，会怕就是会被卖掉或什么。但是其实一个国家，它其实一定它要多面向的，对，就像刚刚雨晴分享的，其实他也在接触后发觉，它跟我们想象的其实不太一样，那反而我接触以后我是喜欢的。 那千佳这边呢？
3: 我觉得顺着在工作的经验当中，我会发现到自己的那个眼光会是，一刚开始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因为需要协助、需要帮助，所以我觉得会是在一个受助者的角色。但我觉得在实际接触之后，会发现他们不会只是在那个受助者的角色，因为会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的能力或能量，而这些能力跟能量它是有机会转换成另外一种助人的特质。
0: 是，
3: 对，所以我觉得在看待他们时候的那个眼光会更开阔。那也会觉得在这个跟他们互动的关系中，他不会是一个纯粹的工作者跟所谓个案的那个关系，
0: 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3: 人
0: 其实就回过头来，我觉得在这样的经，在不，他一开始可能就是服务的关系哦，可是回过头来，其实就是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可能就我们生活或社区中的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也不是说他特别弱，只是说他今天可能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境的时候，他相对的可能讯息可能会比较不知道一些，因为可能受限语言或受限于一些比较理解，就是可能对环境的理解，对管道。可是其实真正来说，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不会永远都是没有冲突的哈，所以一定也会在不会我们会面对人与人的冲突。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一些？那其实就都是一个很正常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确是因为刚好两位又是比较服务，比较像在做那个新住民家庭跟妇女的协作。那其实在这一块，其实就因为我还记得以前在社区的时候，就是生吃生菜这件事啊，我觉得有时候以前我觉得我们长辈，像我身边的长辈，他们其实比较不吃生菜。可是我觉得我们在跟新住民接触后，其实生菜是还蛮正常的一件事情哈，
3: 很健康。
0: 是很健康，对，就生菜沙拉养生好，对。
1: 对啊、
0: 但我带我妈妈去吃生菜的时候，她非常拒绝。
1: 哦，真的。
0: 对，那甚至我还记得有一次，那个社区民众就问说：“哎，他们好奇怪，那个他说那个说那个生春卷，就大家如果吃那个越南生春卷，它就是生的嘛，它就叫生春卷的，但虾子是熟的啦。
1: 嗯，
0: 对，只是里面的蔬菜是生的，因为都要菜。然后那时候我记得社区的民众说，为什么他们都要吃这个生的，不把它拿去煮一煮或炸一炸？那这其实就是一个文化的不同，你还是可以去煮一煮炸一炸啦，没有说这样不行，就是不好吃而已，它就可能就不是它原本的那个样子。好，
1: 可能也有炸春卷可以吃，
0: 有，对，其实有炸春卷，它里面的料可能就
2: 不
0: 太
2: 一
0: 样
2: 嘛，有芋头。
0: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黑暗跟着欧利安这样子陪伴他24小时嘛，那其实一开始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会想说是怎么协助一个男孩克服他的恐惧，可是其实也不是哦，因为在24小时以后，他还是就算 他在跟他女儿分享那故事的时候，他还是会害怕黑黑的。尤其是在没有路灯的地方，我走过那个公园，就算今天我黑漆漆带我24小时，我知道夜晚有什么，可是还是会有那个害怕。所以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克服恐惧的一个故事哦，那黑暗也没有消失，夜晚还是都是存在的。那你觉得真正不晓得两位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其实看到Odion他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可以让他有所改变的，你觉得很重要的那个关键是什么？他可能是人或者是事情嘛，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Odion后来的确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他害怕的事情还是害怕啦，对，但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好像有所不同。那我不晓得说，不管是雨晴和千佳，就是你们看到，就是让他开始有所不同的是哪些事情吗？或者是谁？
1: 我自己会觉得有两个部分，因为我觉得，因为一开始我自己是觉得是欧莲改变了他主角自己本身改变自己，因为当他愿意去看到，当他愿意去。因为他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他在一开始害怕的时候，他在那个黑漆漆在带他认识他的工作内容的时候，他其实眼睛都是遮起来的。对。然后当他后面真的愿意把手拿下来，然后用眼睛去看，
0: 一开始可能是被强迫被拉的。
1: 对对对对，但他后来是自己主动，就是把手放下来去直视黑漆漆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在那一刻好像他就有心态就有开始有一点不一样的。对，然后
0: 有点像怎么去直面自己害怕这些事情哦。
1: 对，然后跟到最后他要去，甚至他要去救黑漆漆的时候，他自己也开口说就是要放手去做，
0: 因为他看到了，其实在 这个夜晚其实有一些东西是颠覆他所

0: 所以为的，
1: 嗯，
0: 而且它是重要的，
1: 嗯，
0: 那他其实也发觉自己是让黑漆漆不见的一个算凶手之一吗，
1: 嗯，
0: 但所以他有采取了一些行动，哦，
1: 嗯，对，
0: 所以在直面之后其实他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做了一些改变，
1: 嗯，
0: 但他还是怕黑暗，啊，
1: 对
0: 对，好哦，那我想说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那待会其实我们再回来到现场，然后延续的这一个问题。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碧琪，我是特派员碧琪。那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那其实今天呢，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黑暗，让我们看见星星哦。那从那个动画片《我的好朋友黑漆漆》这部动画片来跟大家谈复原力。那我们现场其实邀请到我们的千佳跟雨晴。那其实，在上一段有聊到，就是在黑暗，我们那个黑漆漆哦，黑漆漆其实就带着 Orion 开始24小时跟着，就是让 Orion 去了解说，到底24小时黑暗在做哪些工作。那其实黑漆漆他也有好多个朋友，5个啦，

0: 就至少五个朋友。那其实刚那个千家玉姐有提到，他们其实还蛮喜欢安静跟美梦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黑漆漆也觉得很不公平哦，为什么大家都只觉得黑暗就只能够跟危险、孤单、邪恶这样的名词挂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太冤枉了。因为其实他也有他跟大家想象的是不太一样的，可是大家可能就在第一次就否定了他。那刚刚雨晴跟千家跟我们分享到，这会让他们其实不管是自己本身或联想到工作上哦，就像一开始我们对于新住民姐妹的一些想象，或者是对于东南亚一些想象，那在实际跟他们接触了之后，一起工作了之后，其实都有所不同。回到就是真真切切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在过程当中，其实在我的好朋友 A77 里面，感觉好像是一个克服恐惧的故事，可是其实到了最后，欧莲他还是会怕黑啊，因为他其实还是会很害怕穿过没有灯的一个公园，黑黑的公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千家跟雨晴也有分享到，就是其实怎么样去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觉得让 Orion 其实有一点改变的，就是他可能就是开始去直面他害怕黑暗这件事情，但也相对采取一些行动。那我们想说，是不是也可以请千家跟我们分享说，可能对于这个过程来说，其实你觉得让 Orion 开始有一些改变跟转变，可能是来自于是人吗，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
1: 我自己会觉得那个过程比较像是他，应该讲我会去回想那个剧中有一趴是一开始他很害怕黑漆漆嘛，对，但到后面黑漆漆就有跟他讲说，哎，你看你已经不怕我了，对，就我觉得会在那个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个男孩他开始可以很自在的跟着黑漆漆去进行这个黑夜的旅程，对。那我自己会觉得黑漆漆本来是他很想要逃开的，就是所谓的可能克服黑漆漆的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到后面因为黑漆漆不见了嘛，他开始会很担心，然后甚至我觉得到后面他会很疼惜黑漆漆，我觉得那很像是一个他更可以跨出那一步去看到他自己，面对他自己可能很脆弱的那个地方，
0: 对
1: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会看到的是说，本来很想要去改掉这个坏习惯，到我可以试着去认识或者是嗅嗅我的这个恐惧，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原来那个脆弱跟能力它其实是可以并存的，
0: 一起存在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不管是恐惧、害怕或者是担忧，这种脆弱其实跟我们自己的能力是就是在我们身上啊，
1: 它
0: 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1: 啊、
0: 我们的一部分。那去看见自己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的。那再来，其实就像刚刚雨晴有提到的，上一段雨晴有提到，接下来其实当黑漆漆消失了，因为大家都不喜欢它，它消失的时候，大家又怎么样把它找回来？这个过程又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在里面有一个相较于黑漆漆的一个角色叫光亮亮，你会发觉大家其实就是他，就像黑漆漆说，为什么大家都喜欢阳光？其实的确，大家都是喜欢阳光哦。
1: 就像有些剧，大家喜欢英雄啊，对啊，或者我们的生活习惯很容易报喜不报忧嘛，都是觉得想要知道正面光亮的东西，然后很急着想要去否定那些不好的东西啦，
0: 对，角落的、阴暗的、
1: 阴暗的。
0: 你们怎么样看待光跟影、光跟影这样的一个事情？像你们也都是，就像刚刚千家分享，其实每大家都会希望是朝向正面的、光的、亮的。那你们对于光跟影，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不同的看法吗？如果今天那个在电影里面就问你们，你们就喜欢光亮亮吗？
2: 我觉得以动画片来讲，光亮亮的个性好像稍微没那么讨喜一点。但我觉得光跟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并存的，因为我觉得在像现在夏天嘛，我们在太阳底下，或者是我们就很想要找那种遮有阴影处的地方，
0: 晒太久很热，
2: 晒太久很热，
0: 晒伤。
2: 对，而且会晒黑。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在光亮的地方，它有光一定就会有阴影在，就是它不会是一个就是只有某一个存在啦，我觉得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0: 是
2: 有光就会有阴影。
0: 而且大家乘凉休息都是在哪里？阴影处。
1: 对
0: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有时候就是黑漆漆就觉得不公平了，你们 都觉得我那个跟这些怪，可是你们休息的时候却要找阴暗的地方。
2: 但我刚刚又觉得想要帮光亮亮说一下话，其实他一直在照耀大家，他其实蛮累的，因为当黑漆漆不在的时候，他就是拼命的工作，其实也蛮过劳的，对，这里要给他秀秀一下。
0: 对，
2: 对啊，所以我觉得当他发现啊黑漆漆要回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心里面也有一种哦，就是
0: 老朋友你终于回来了，
2: 就是、兄弟你要回来的那种感觉，对，
0: 对，老朋友你终于回来了，对，就是。那所以后来他女儿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救那个黑漆漆的时候，那个欧丽恩的女儿就出现了，他说没关系，我知道怎么样。所以 他念了一首诗哦，那首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讲了超级有道理。那首诗其实他好像没有什么中文译本，那他其实就是网络上可以找，那他其实就在讲说，其实在很多时候当就像那个当今天黑漆漆不在的时候，大家都好累好累好热好热，其实那个过程是很辛苦的。所以就像刚刚雨晴分享的，其实光影它其实本来就是都同时存在的，都同时存在的。所以其实欧丽恩他还是怕黑了哈，对，但是他可以跟他并行。所以在你们的那个，在你们的经验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到今天可能还是会很害怕，可是你们自己本身已经学会跟他，其实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脆弱跟我的生活其实本来就是一起的。
2: 我会不一定是说害怕来说，而是不是很喜欢不确定的这件事情。对，其实我的内在其实很不喜欢不确定这件事情。对，但我觉得跟不确定共存相处了也好段时间，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是调整为不确定的这件事情，这个状态它就是会跟我生活在一起，然后这个不确定它也可以激发出很多的惊喜，或者有时候是惊吓啦，对，但我想惊喜跟惊吓也就是一字之差，对，但就是看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不确定，对，然后我也觉得那个不确定的过程也是让我们更去练习知道有很多的变化或无常，对，但是这些东西它等于就是同在，它都是在一起的，而不是说那个不确定就代表说都是不好的。
0: 对，就像说我们从一开始说的，其实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其实我们的生活有一些东西我们就是会害怕会焦虑，可是这个东西回过头来就像刚刚说的静悄悄，在我们再回头看自己，当我们这种害怕跟焦虑的时候，它也同时让我们知道什么，就是在过程当中，同时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展现的能力是什么。对，所以其实，在动画的最后啊，其实他这个女儿海巴夏，她其实读了一首诗哦，她说她没有否定黑暗，反而开始怀念夜晚，因为没有夜晚啊，人们就不能睡觉，没有夜晚也看不到真正的星星，人生也是这样子。如果生命中没有挫折，我们可能不会知道自己的力量，也的确是。我觉得当我们知道有所害怕、有所焦虑的时候、有所挫折的时候，然后才慢慢的发觉，我觉得是更真正的从这个过程当中更真切的去认识到自己。那个东西，你说是脆弱也不一定是脆弱，它就是我嘛，那就是我组成我的其中一部分。例如说害怕蟑螂，对，或者是其实很多事情就是我不喜欢不确定性，那个其实就是我的一个部分。那也从这样的过程当中，在面对我害怕恐惧的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这个东西可能一直陪着我，但我从在里面也看见了我自己。所以如果没有黑暗的话，我们也不知道光有多珍贵。的确是，的确是。所以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可能不是黑夜哦，就是我们怕的不是黑夜，像今天那个黑漆漆啊，其实我们害怕的要改变的可能不是黑漆漆，而是怎么样去看待黑漆漆黑暗这样的光哦。所以在我们生命的黑漆漆呢，就像刚刚说的怕蟑螂啦，或者是那个不确定性，所以它可能都不会改变，可是现在的我们可能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那我想说在节目的最后啊，两位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其实对于你来说，其实刚刚讲的你原本害怕的东西它还是存在，或者是你原本不喜欢的东西它还是存在，那但是你用了怎么样的方式，你眼光的转变或怎么样的方式去让你可以跟它一起，像你刚刚讲的那个蟑螂啊，那个害怕，
3: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跟它一起生活，还是很害怕，对，但就是会试着躲开，
0: 或者是 对, 對、
2: 就是、
0: 做一些
2: 离他远一点点这样

0: 子，
1: 或是
0: 你可能不会觉得他变可爱了哈。
1: 对，没有办法。对，但我刚刚想到的是在工作中，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其实我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其实很担心其他人的对我的眼光，或者是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害怕问问题。我觉得到现在，其实我对于要开口这件事情，我还是会有很多的想象、担心跟犹豫。我觉得这些东西并没有因为我工作那么久就消失不见。
0: 是，
1: 对。但我自己会觉得，因为我自己后来也开始带实习生，我自己对实习生也是会希望他们可以能开口问问题。对，所以觉得，好像对我来讲，就是我自己都希望实习生可以问我问题的。那我觉得好像我自己也要再去真的要去面对说我要必须要开口这件事情，
0: 同时去检视着自己哈。
1: 对，同时去检视自己。
0: 那青椒这边呢？
2: 我觉得就是说，也不是要去逼着自己一定要能够去完全接受那个不确定的状态啦。对，然后但我觉得就慢慢去调试，让自己可以去享受在那个不确定的状态里面，它有它的力量，对，它是可以在的。然后，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不会非得要一定要让自己能够去马上解决，对，而是在这个不确定的状态下再多待一下下，对，然后相信这件事情它也会有不同的展现。
0: 那当我们身边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那一个人哦，就是其实陪着一起去面对这些事情，然后不是说其实以前我们就不是说哎这个没什么大不了，而是反而一起去陪着去看，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来让自己更舒服，那也从那个过程当中去哎这个其实就是我的一个部分。好，那今天其实很谢谢千佳跟雨晴啊，跟我们分享这个部分。那其实透过那个我的好朋友黑漆漆哦，就是很多的恐惧跟害怕，它不会因为怎么样而消失。但是当我们有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它的时候，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那种我们说我们身上的一些力量的一些不同的展现。然后甚至我们可能因着。就是这个东西的存在，其实我们要长出了一些不同的力量。那个力量有可能像是刚刚那个雨晴说的，他其实这个东西他不敢开口的这个还是会存在，就是有点像是会觉得感觉是限制，但也不是限制，因为只是那个东西你就是不喜欢去做。但其实你会透过就像那个欧莲，他跟他的孙女跟他的女儿分享的过程当中，他分享的好像就是不用去害怕，可他自己还是会害怕。对对，那个真的存在，就很像这种分享。但是其实他也会把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分享下去。好，那谢谢今天谢谢两位，那我们把我们的现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从今天的分享中，我们听见面对害怕、担心还有不确定，也许不是急着去告诉自己说不要怕，也不是一定要让这些感受都消失掉。有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先去理解，我究竟在担心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我这么的不舒服？而身边的人愿意听，不急着否定，也不说这有什么好怕的，而是陪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份担心，一起想接下来可以怎么做。那份害怕或许都还在，但我们面对它的方式已经开始不一样了。就像电影里面的奥利安，最后并没有成为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黑暗也没有消失，他只是跟着黑漆漆真正的走进了夜晚，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原本害怕的黑暗。他也才慢慢的发现，原来的想象并不是事情的全部。今天的分享里也有类似的经验，当我们真正的接触原本不熟悉的人、不同的文化，可能会发现真实的相遇跟原先的想象其实是不一样的。而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不确定，有时候也不是要让它从此消失，而是当这样子的感觉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开始知道自己怎么了，也愿意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找到可以和它相处继续往前的方法。这也呼应了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黑暗让我们看见星星。害怕、不安还有不确定，可能会在生命不同的阶段里面来回的出现，我们不一定要把它们赶走，而是可以在一次次的经验里面更认识自己的感受，也更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当我们愿意多靠近一点，多了解一些，也有人陪我们一起去看，或许就会发现原来事情不只有一开始想象的那个样子，而我们也能从不同的角度看见更多原本没有发现的可能。当我们不再只是躲着黑暗，而是愿意在黑暗里面多待一下、多看一下，就会发现黑暗并没有完全的消失，但我们已经开始看见那些原本没有注意到的闪亮星星。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呢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呢今天呢顺心如意、平安健康。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哦。那其实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呢，都有不同的精彩的故事，对不对？不管呢是各行各业，或者是呢在不同的角色当中，我们总是每天呢努力奋斗的让自己的生活更好，对不对？那为了这生活更好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得到支持，得到关怀，才有努力下去奋斗下去的力量，对不对？我们常说用爱过生活，它并不抽象哦。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一点一滴当中，我们都在经历被爱以及付出爱的过程，所以我们希望呢在节目

0: 目当中，我们这些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当他们一点一滴来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也可以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不同的鼓励，不同的感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这两位爱的生活家呢，是两位妈妈。对了，今天呢，我们呢要来谈妈妈经啊，梁慧也是一位妈妈啊，所以三位妈妈呢要来聊一聊妈妈经。当妈妈真的非常需要爱，我们要很有爱心，不然我们会被孩子搞到会爆炸啊。所以其实在亲情的关系当中呢，这个爱的这个成分呢是最浓郁的啊，特别是母亲对儿女的爱也是我们常说最无私的，最令人感动的啊。那今天我们聊聊妈妈经啊，谈一谈我们怎么样子的来带领我们的孩子来成长啊，我们自己又怎么样呢走过身为母亲的挑战呢？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妈妈哈，好，欢迎一下 Lily 你好。
1: 你好，各位爱的生活家的朋友大家好。
0: 还有 Amy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 Amy。
0: 是我们今天三位妈妈来聊聊妈妈经了哈。首先可能先要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说你有几个小孩，小孩多大这是 很基本的问题啦。来，谁先说呢？
1: 我先说好了。
0: 好， Lily 先说。
1: 我是 Lily 哈，我有三个小孩，对，真惨报国哈，
0: 是，
1: 所以我三个小孩，我老大其实已经二十四、二十五岁，其实对他实际年龄应该他今年是大六嘛，对，然后老二的话，今年大四，我老三的话，今年刚考完大学，
0: 哦，所以从18岁
1: 对
0: 到25岁。
1: 对，都有，
0: 都有，
1: 对，
0: 是三个
1: 男生
0: 哦，三个男生呢、啊，哇，那这是很大的挑战哦。
1: 对，
0: 好，那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 Amy， 你有几个小孩？
2: 我有两个男孩，老大18岁，刚刚好跟 Lily 的小孩一样，是刚参加完今年的大学学测，在这个礼拜一，那么老二呢，差2岁，现在目前是16岁，进入高一的生活，
0: 所以呢 ，Lily 三个儿子。Annie 两个儿子哈，都是男生，在男生宿舍里面，这也是很大的挑战哈。那梁慧呢？我呢？我有三个小孩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是知道的啊。那我的两个大的双胞胎，他们已经30岁了哦。然后女孩子双胞胎啊，那我还有一个儿子呢，是23岁啊，他目前在念研究所哈，所以我也是三个孩子哦。其实我们孩子都算是已经都。比较大了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可以好好的笑谈当妈妈的这种过程哦。那其实当妈妈的挑战，新手妈妈跟我们这种已经资深妈妈是不一样的了哈。但是你们还记得你们年轻的时候，刚当新手妈妈时候那时候的记忆吗 ？Amy 还记得吗？
2: 还记得，因为这个，我觉得当妈妈是一个很特别的历程，尤其是现代人，我觉得生孩子，生三个，两位生三个已经可以算是这个奇葩了，相对之下是非常少的，那大部分都生一个两个，所以我想这种经验来讲就是非常的独特，当一个妈妈的经验，我还记得在最年轻，在最第一胎，然后又是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属于照书养，就很认真的去查看到底这个小孩他到底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我还记得那时候让小孩去学乐器的时候，我还在想，哇，莫扎特2岁就要学钢琴，那我们要2岁就要把小孩送去吗？所以就一下子就会非常多的想法，到底怎么样才是一个对的方式去照顾一个孩子，然后不要去压抑了他的所谓的天分。
0: 是，
2: 不过当然从现在我们10几年后再往回看，其实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是莫扎特，所以我并没有错过什么。
0: 是，刚开始当妈妈都是这样子嘛，哈。那 Lily 呢？
1: 我三个孩子的话，我第一个孩子因为又是长孙，所以除了我们之外，阿公阿嬷、外公外婆都非常非常的疼惜。所以也是真的是捧在手上养，
2: 参与度很高，
1: 参与度非常高。对，所以跟 Amy 那个呢其实也差不多。对，那但是到了第二第三个呢真的就随便养了。
0: okay, 所以第一个孩子比较紧张嘛，
1: 比较紧张。
0: OK， 那我那时候双胞胎是因为是两个嘛，
1: 是，
0: 然后其实那时候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就很手忙脚乱了，而且几乎每天都没有办法睡，没有办法吃，因为我那时候是全职妈妈嘛，要照顾两个，然后就觉得整天都蓬头垢面的啦，然后呢照顾完

0: 一个，又换另外一个，然后又换另外一个，就不停的轮流喂奶啊，换尿片啊，就那时候一开始觉得好累好累，我记得还一开始当妈妈就觉得好累，就是这个感觉。
1: 哇，真的。
0: 对，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啊。不过孩子到了两三岁的时候就觉得轻松了，因为他们会一起玩。好，那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有两三个孩子嘛，
1: 是，
0: 那不同孩子特质会有不同的挑战嘛？对，我们先来谈谈我们比较大的孩子嘛，好不好？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个Amy， 你的老大是怎么样的一个个性吗？
2: 他是属于比较是，我觉得是内敛型的。我们就开玩笑说他只要不说话。大家以为他不会说话，但当他说了话之后，大家希望他不要说，因为一说就杀伤力十足。
0: 哦，是。
2: 例如说，他都会，他是属于一个比较平常不太和别人沟通，一讲话之后呢，会让别人也不知道该怎么沟通。例如说，我们就在问他说：“哎，那你以后会想要从事什么行业啊？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些事情啊，你的看法怎么样？”那他通常会觉得说。反正事情还没有到，我其实是不用说的，或者是我不用去想的，其实就会把这个对话很容易就化成一个句点，所以应该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句点王，是一个比较是内向型的。但是从别的角度来看，他在他比较擅长的领域又会是非常的活跃，很愿意去贡献他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就是在从大人的角度来看，可能也是青少年的关系，十几岁好像有点油盐不进，好像讲什么都没有用，但是他要靠他自己的摸索摸爬滚打，他才能够累积出自己的经验。看起来他的整个的一个状况跟个性是这样的。
0: 那这从小就是一个比较内敛的孩子吗？
2: 对，从小是，但他好奇心很强，他会去看，可能就是视觉型，他去看去收集资讯，但他讲出来的是比较少，就他吸收的跟他表达出来的一个比例上是这样，看得多学得多，但是他说话是比较少的。
0: 那你们夫妻的个性呢，是有人像老大吗？
2: 他应该是比较像爸爸，
0: 比较像爸爸，爸爸比较是这个类型的。
2: 对，妈妈可能说十句话，他可能只能回应一句，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还觉得，他是不太会说话，
1: 就习至如今。
2: 对
0: 对，那 Lily 呢？你的大孩子的情况？
1: 我大孩子哦，我觉得我大孩子从小我就觉得他蛮特别的。
0: 老大，
1: 老大，老大，他从小就第一个，他不爱哭。我的印象其实我。没有什么印象他小时候有哭过，他只要爬一爬跌倒他会自己很快 再爬起来，然后第一个他不会哭。后来开始念书之后呢，他也不太让我们操心，就是他一直念的念得还不错，然后他不喜欢补习嘛，他也不喜欢写什么自修考卷，那因为我自己工作很忙，我就常需要出差，他就跟我讲说，妈妈他不要写考卷。我说好，那你只要能够考到班上前三名就不用写考卷。那他就真的有本事考到前三名，他就，所以那个孩子从小就也不补习，也不用写什么自修测验卷，所以他念书都算是还蛮顺利的，
0: 那感觉上好像是一个还蛮好带的孩子哈。
1: 对，但是唯一是我比较那时候我比较担心的是他个性强，就是很好强。我的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记得他小时候他跟他爸爸玩象棋，他连跟他爸爸玩象棋，他输了都会哭。他就不让他爸爸走，他一定要玩到他赢为止。
0: 那这很好强，
1: 很好强，就小时候就有这种个性，就是很好强，很独立。然后接着到他念了国中、高中，那我觉得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可以把自己事情做得很好，但是呢，我觉得因为可能觉得自己还不错，所以会比较不信任别人，对，比如说你在学校，你们要一写一个报告。那他可能宁可说啊，你们几个都不用写，你们就回家休息，我把报告写好。
0: 他去承揽很多事情。
1: 对，因为他可能觉得别人会拖累他的成绩。那时候的他，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在那段时间，就是国高中那段时间，那我们也有其实花了一些时间跟他分享，因为你未来出社会要跟别人一起工作嘛，对，
0: 所以对自己要求很高，
1: 很高，对，那反而我觉得他到了大学之后，另外一个阶段其实是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到了大学之后，我觉得，他在人际互动

0: 上，其实就慢慢这个问题就开始慢慢的比较没那么明显。
1: 嗯，
0: 对，那当然也是因为他后来他学医，
1: 他念医学院，
0: 他念医学院，所以他的为他的工作其实肯定也很多是他可以自己独立的去做操作。
1: 嗯，
0: 因为他学外科，他想学外科。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他的人际互助方面，其实他后来有很大的进步。
1: 嗯，我是觉得不同排行好像也会有些影响哈。那我们家的话，因为有三个孩子嘛，
0: 对，
1: 那因为双胞胎，其实两个人相差只差一分钟啊，
0: 真的
1: 哦，相差只差一分钟，所以基本上他们是一样大的哦。可是也很特别哦，就是排行，就是老大跟老二的话，就是还是有一个不同的这种
0: 个性
1: 差别，你知道吗？
0: 对。
1: 那其实我的这个老大老二是女孩子嘛，哦，小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是很敏感，很爱哭。
0: 对，
2: 嗯。
1: 小的时候其实没有很好带，但我就觉得他们很敏感，然后很爱哭，很怕生，然后呢也不给别人抱，然后呢整天就是缠着我。我还记得小的时候，那时候带他们出去之前，我都要不停的就是给他们心理建设。今天要去看谁，会碰到什么事情，怎么样怎么样，要交代的非常清楚，不然他们碰到一些陌生的环境就开始哭了这样子。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奇怪，我的孩子两个女儿怎么这么的敏感哈
0: ？OK，
1: 对，小的时候是这样。那可是我觉得慢慢长大之后，我觉得他们也有成长上来。那我还记得，其中有一个我的老大，小时候个性很倔强，很倔哦。他要什么东西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怎样，不然的话就不肯这样子。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做捷运嘛，哈，那个时候呢，我们有我旁边有个位置嘛，然后我就说来，你来妈妈旁边坐，
0: 对
1: 啊，他就不肯坐，他就一定要用站的。我就说来坐嘛什么，他就不肯。那我一直跟他讲说来坐嘛。最后他居然做了一个动作，他就站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呈半蹲的状态，他就坐了，
0: 但是没有真的
1: 坐
2: 在椅子上。
0: 对
1: 对，他基本上他就是不肯坐，可是因为我一直缠着他就要坐，他就坐下来，他就假装坐。那时候还很小哦，那时候才幼稚园吧。
0: 对，
1: 那我就印象很深刻，这孩子很有主见的。小的时候他们很喜欢穿那种蓬蓬裙嘛，哦，然后非常冷非常冷哦，他一定要穿蓬蓬裙，不穿蓬蓬裙就不肯出门，非常的拗。
0: 对，
1: 所以我没有办法呢，只好给他里面加了很多的毛衣啊什么，然后最外面像包粽子一样的再套一层
2: 蓬
1: 蓬
2: 裙，
1: 这样子他才肯出门。好，所以我印象中很深刻，那时候我就想说奇怪，孩子个性好像蛮固执的这样。那到了小学以后，他们在学校都是属于那种很安静的孩子，但是他们因为比较害羞比较安静嘛，所以老师都是孩子比较内向这样。
0: 对，
1: 我那时候因为我是基督徒啊，那我也经常为孩子祷告，我就希望上帝能帮助这两个孩子能够更活泼更开朗更乐观这样。他们大概慢慢到了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改变这样子，然后就越来越人际上就是越来越互动的越好。他们到了国中之后，我就觉得有很大的成长这样子。他们好像跟同学们的相处啊就变得很自在，然后呢而且他们也会主动去帮助别人。然后到了高中，上大学，现在已经30岁了。他们是在别人眼中是那种很活泼开朗、热心助人、独立自主的孩子，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小时候跟成长之后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我有问过他们说：“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小的时候的样？”他说：“他们记得啊。”我就说你记不记得小？那你们小时候为什么会那么的？你还记不记得那么拗、那么倔强啊？”那他说：“还蛮记得。”那我说你们为什么后来成长之后会改变？他说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觉得长大自然就很自然，好像就是越来越有安全感，他们就越来越安全感，而且他们越来越喜欢跟朋友在一起，他们越来越愿意跟别人互动。他说他们觉得对他们来讲，他们就不害怕，因为小时候他们会很怕，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勇气
0: 很棒，
1: 锻炼起来了，然后面对这个社会的勇气锻炼起来。那我觉得 这么多年就陪伴他们，我觉得很有价值啦。就是说，那时候也花了很多时间做心理辅导吧，因为他们会害怕。

0: 然后就鼓励他们啦，教导他们啦，怎么样跟别人一点一点的，就常常要开导他们在人际上。那好像小的时候开导了半天也觉得看不到什么效果，哎，慢慢长大之后我觉得真的是有开花结果了哈。所以我就觉得为了我女儿的这种改变，他们现在人际上非常的好，我就觉得很开心啊。
1: 对，金良慧，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我觉得你也做了很好的示范，对，所以他也看到妈妈其实跟朋友相处也很愿意付出，然后跟朋友相处都非常好，那他的那个安全感也会在你身上看到。
0: 我觉得父母亲一定是会影响孩子。那我先生他其实也是一个人际关系很好的人，我觉得孩子们也都在看，他们会学。会学说爸爸妈妈怎么跟别人相处的，怎么样去打招呼啊，
1: 对，
0: 然后陌生人怎么样跟他说话，他们也会看，
1: 对，
0: 我觉得这应该是有帮助的。
2: 对啊，所以像是梁慧对孩子的爱，我觉得就很像是种一颗种子，我们总是不知道这个种子什么时候会发芽，所以有时候我们当家长的比较心急，会希望说这个种子今天种下去，明天就会发芽，我今天教他明天会变好，可是有时候把时间拉长的来看，我们不知道，也许他需要两年三年在他身上才能够真正的
0: 对
2: 啊、开始萌芽，然后到了你看三十岁，我们从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回头去看，那已经是硕果累累了。
0: 是，
2: 真的让我们觉得还真的不太应该心急，因为每个孩子真的有他的一个时间。
0: 对。
2: 花开有时，
0: 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我相信像这个 Amy 啊跟 Lily， 你们在大孩子身上的那种所谓陪伴，也是就像我陪伴我女儿一样的哈。从他们的了解他们的特质，然后慢慢成长上来哈。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啊。
1: 好，
0: 等一下我们要继续聊聊什么的？聊我们的孩子。今天是妈妈经啊，怎么样陪伴孩子成长的哈？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明白爱很好听，这首歌曲哦，我很喜欢这首歌哦，它是林娟瑜的作品哦，她的专辑《明白爱》里面的主打歌曲哦。其实娟瑜呢，她本身呢，她的孩子是一个自闭儿哦，然后她写给她的孩子的歌，我是觉得每次听都觉得很感动哈、哦。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这两位爱的生活家 Lily 还有我们 Amy， 今天呢是谈一谈妈妈的角色哦。我们妈妈用爱过生活，这是每一天的考验哈，考验妈妈到底爱对孩子爱到底够不够哈。刚才我们有聊到我们的大孩子哦，聊到我们当妈妈的那时候的一些情况，因为我们都算是生的比较多了，我是生三个嘛 ，Lily 是生三个啊，那我们的这个 Amy 呢是两个哈，所以我们刚才谈到我们老大。老大他们的一些特质哦，哪些成长感觉上小的好像在家里面小的孩子通常又是我们是会比较宝贝啦哈，然后小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因为已经老大老二已经生过就有经验嘛，
1: 对，
0: 所以通常生到小的我们会比较轻松一点，所谓轻松就是说心情上会比较放松，但是小的孩子有时候有小的孩子的挑战，因为孩子特质不一样嘛，对不对？我们先来谈一谈我们这个老幺好不好，老幺我们来谈谈我们的老幺的这种所谓的陪伴跟教育的一些过程哈。谁先跟我们分享呢？
2: 老幺
1: 好，我先讲好。
0: 好，老三嘛，老幺你先说。
1: 其实我还有个老二哎、欸。
0: 老二哦，对对对对对，跳掉老二，
1: 你看
0: 老二都被忽略了。
1: 这就完全符合一般心理学讲，老二呢在夹缝中求生存。
0: 没错，讲老三之前，先把老二补上去。
1: 对，
0: 好。
1: 其实我反而觉得老二其实在成长的过程，我觉得他好像有一些缺，他好像感觉会少了一点爱。对，我的老二他是高敏感性的小孩。他是后来他自己在念书的时候，他自己发现，小时候比较没有感觉，但他比较安静。那可能因为哥哥书也念得很好，他小时候成绩就不好嘛，他不太喜欢念书。那到了国中之后，他才慢慢的有比较起色。我后来问他说：“那你为什么小学都不念？”他居然跟我讲说：“因为小学没有排名。”对，所以我才知道原来他比他哥哥还聪明。可是他就是比较感觉他没那么自信。然后不太敢跟公众讲话，不像哥哥一样。对，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甚至我觉得他有点忧郁。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念大学的时候他先念了社会，后来他自己转到心理系哦，他想要借这个机会可能更了解自己。那到了大学之后，我觉得反倒是因为他很愿意跟我，我觉得有一点是父母觉得可以，如果你愿意跟孩子更多的开放的聊天，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这个过程

0: 里面，因为每个孩子真的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很庆幸的是，我觉得孩子们还蛮愿意跟我们谈谈他心里的一些事情，
1: 不容易哈。
0: 对，不容易。
1: 嗯，
0: 对，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陪伴其实真的蛮重要的。
1: 嗯，
0: 对，因为毕竟我不是他。
1: 嗯，
0: 对，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就是陪伴他，然后经过那段他真的是自己的情绪很低潮的时候，然后让他知道说，不管是透过说写纸条啊什么的，让他知道说。不管怎么样，爸妈都很支持你的，真的很爱你。
1: 嗯嗯，
0: 对。然后到大学之后，我觉得他自己我们也很尊重他的选择。
1: 是，
0: 本来希望他念什么，就是比较以后比较好找工作的系，但他自己还是决定就是转心理。
1: 嗯，
0: 那我觉得也很好。
1: 嗯，
0: 对。然后他自己也从了他的运动、体育，
1: 嗯，
0: 其他的方面，他也找到了一些他自己的自信。
1: 嗯。
0: 对，所以他大学其实也有很大的改变，
1: 嗯，
0: 可是小时候那个过程，我觉得他是比较灰暗，
1: 嗯，
0: 对，所以我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段时间对他如果能够有一点点帮助，应该只有就是陪伴，然后相信，
1: 嗯，我认为就是因为你们父母亲长期的陪伴啦，
0: 嗯哼，
1: 就让这个孩子他的个性哈，就是成长上来了，
0: 嗯哼，
1: 所以能够跟孩子谈心做朋友，实在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哎。
0: 是，
1: 嗯 ，Lily 在这部分，我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哎，
0: 谢谢。
1: 因为你虽然工作也忙了哈，但是至少你的孩子他跟妈妈还能够聊，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哎，那个关系好，我觉得跟父母亲如果有好的关系，这个孩子问题真会少了一大半，哎，
0: 对，而且至少知道说，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要学习，
1: 嗯，
0: 我记得他第一次，他其实有离家出走过。
1: 嗯，老二噻，
0: 老二、哦，因为我们都不，因为我自己就大喇喇的，
1: 嗯，
0: 所以我就很难理解说这个有什么好忧郁的，真的是不一样，
1: 嗯嗯嗯。
0: 那他第一次离家出走，他有写信给我，
1: 嗯，
0: 后来要把他找回来，
1: 嗯，
0: 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1: 嗯，
0: 他居然跟我说我有写信给你，你为什么没有找到？我后来才知道他其实会写信给我，他藏在他的枕头底下。
1: 嗯，
0: 对。
1: 可是他，你怎么知道他放在那里呢？
0: 不知道啊。
1: 对，
0: 他会觉得说，我应该会去找。他会认为，
1: 哦，
0: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哦，原来他这么细腻到他会写小纸条，
1: 嗯，
0: 放在他枕头底下，然后他会觉得妈妈的跟我的关系，他应该会去我的床那边枕头去找他写给我的小纸条。那是我第一次才发现。
1: 嗯嗯，
0: 对。那所以我就在那一次的学习里面。我真的是体会到，哇，真的是人差异真的好大，因为我个性就大喇喇的。
1: 嗯
0: 对，
1: 我是觉得排行也有关嘞，
0: 欸。
1: 你现在讲到你老二，我就回想到我们的家的老二。
0: 嗯，
1: 其实我们家的双胞胎哈，是因为在一起出生嘛，
0: 对，
1: 只有差一分钟，可是还是有排行老大老二。我印象中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事情就会叫老大去，
0: 对，
1: 等会注意到老大。
0: 嗯，
1: 他带他就是说家里面什么事情，就是说会跟老大说，啊，去照顾弟弟啊什么，然后那个老二就会跟着。那我还记得，
0: 嗯，
1: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小的时候真的是，可能不是故意的，
0: 对。
1: 可是我们家真的有那种中间那个孩子比较被忽略，
0: 对，
1: 因为我生三个嘛，就是老大就是会忙着注意老大叫他做事嘛，
0: 对
2: 对。
1: 然后老大喊老大，然后老二就会跟着，
0: 对。
1: 然后。又是一个老幺，老幺也会注意他，因为很多状况嘛，所以我就发现我们中间那个孩子，就是我们家的老二，好，他就是从小就很乖，很听话，然后呢，他也是愿意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的。所以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家老大个性比较拗嘛，所以有的时候他会比较欺负那个老二。
0: OK。
1: 有的时候就一两岁的时候就咬他呀，两三岁的时候就咬他打他什么的，会比较凶悍这样。然后那老二就会默默承受，然后每次抢玩具哦，老大就是会去抢，然后老二就会让他。小的时候，那这种特质一直延伸到他上小学什么，他也都是那种好像有点像是小媳妇儿那样子，就是会让别人那种。可是他就累积了很多委屈，因为我们会觉得孩子很乖，他很愿意让，
0: 对，
1: 也没有注意到他心里面有这种委屈。
0: 嗯，
1: 所以后来我比较注意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是后来他大概小学中高年级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我就发现他就会开始会。里面就会有这种表达出这种所谓说他很委屈这样子，
0: 嗯，
1: 那当然的话，有时候我们会劝他啦，会跟他鼓励他，会说，因为有时候

0: 做父母亲的嘛，就会安慰他什么的。但是他去让别人的时候，他里面并不是真的很想让，
1: 嗯，
0: 他只是觉得说他希望能够大家一团和气呀、啊，然后不要让妈妈担心啊，因为他是很懂事嘛，
1: 对，
0: 哦，他家里孩子又多，那时候我还照顾我公公婆婆，他们都生病了，所以我很忙嘛，所以这个孩子就很体谅我，就是说不要让妈妈担心啊什么的，所以他都会愿意牺牲自己，你知道吗？寻求和睦，
1: 对对。
0: 可是我就觉得这孩子就是很放心他，因为他很乖嘛。可是你知道，到国一的时候就。他那时候就是开始就是说嫌自己太胖，然后他就一直减肥，
1: 对，
0: 那时候就发生他有厌食症的状况，所以虽然说我们那么爱我们的孩子，积累了这么多的爱给这个孩子，可是他里面可能还是有这种
1: 缺乏，
0: 对，但是后来也是后来他的厌食症得到医治了啦，哈，那也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但是我就觉得我也正视到这个状况，所以后来我就会更多的去关心，主动关心他，主动关心他，就是说，因为我们很自然的会叫老大干嘛干嘛，叫老幺什么什么，那我就会刻意的去关心这，刻意的去陪伴他，刻意的跟他聊天，刻意的，那我发现会很有帮助，
1: 对，
0: 因为双胞胎很容易让人家认为是一组的，
2: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比较没有办法，比较会忽略掉说刻意的他们有差异性这样，所以常常什么都一起，一起讲话，一起聊天，一起什么，给他们个别的时间会比较少，
1: 个别的时间，
0: 所以我后来发现这个个别的时间很重要，这是我后来在我女儿她慢慢进到青春期之后，我有做这样的改变，我觉得对她也很有帮助啦。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经意的一些动作或是一些言语，其实小孩这是很敏感的，
0: 他们真的很敏感，我觉得老二真的很容易被忽略，真的不是故意的，大人没有故意，可是就是而且孩子很敏感，所以你们发现老二确实比较会有这种情绪压抑的这种问题，
1: 对，哎，真的耶，我发现哈，比如说有时候我叫错，因为三个孩子嘛，我叫错小孩的名字，我就发觉他会不太高兴，对，比如说我叫他，然后我叫成他弟弟或他哥哥，他也说会不太高兴，对，我说没办法，你妈生太多了，
0: 他们会感觉上自己没有那么重要，
1: 对，
0: 真的，我觉得排行真的是很，所以所以我自己就觉得说，如果生三个小孩或者生了好几个，中间的孩子，父母亲真的要特别的去关心，
2: 对，
0: 刻意的，不然我们很容易忽略的。
1: 哎呀，其实每个都要关心
0: 啊，对啊，
1: 来，那老三呢 ？Amy 的
0: 老对啊 ，Amy 是生两个嘛，
2: 对对，
0: 所以老二基本上是老幺了，
1: 对，
0: 基本上的话就比较没有中间排行的问题了，
2: 对对，就不是大的就是小的，所以全部都在掌控范围。我觉得跟小孩个性有关，就像我刚刚说，我的老大因为他平常他比较不讲话，我如果特别要跟他说什么，他会觉得我是在好像是在唠叨，或者他觉得不想听。他最常说的是，哎，现在我要吃饭，意思说我们说，哎，吃饭应该是闲聊的时候啊，但他不是。哎，我要吃饭，意思是说你不要再讲了。所以可能就是，所以刚刚梁慧跟小 Lily 讲到说，找到一个在旁边陪伴，我觉得蛮重要的是，我在旁边在等待一个他想要沟通的时机，然后才能够去跟他做一个比较有效的对话。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如此，就每个小孩不太一样。
0: 所以这样听起来，你的孩子那个是很有安全感的，他并没有那么多的。好像觉得被忽略或什么的，他其实是很足够的，所以他并没有渴望说啊、哦，我好想跟妈妈有更多的单独一对一的互动。
2: 你讲的好像异地而出，我觉得我好想要跟他互动，反而我好像是古代嫔妃在等那个皇帝要翻牌，你要跟我讲话了吗？你想要跟我沟通了吗？
0: 是，很有趣，很有趣。
1: 可是老二不会哈，
2: 老二不会，
0: 老二是怎么样的状况？
2: 我老二基本上他是有一点过动症，他就是一个很典型 ADHD 的孩子，所以他的个性跟哥哥完全不一样，是他很爱讲话，他一直很希望别人关注他，如果在尤其是类似在上课的时候，甚至是在这种情况应该要安静的时候，但他如果发现有一段时间他没有被关注的情况，他就会开始制造人家要关注他的时机，所以刚刚提到说，不管是在家里，他就会喜欢打岔啊，或者是喜欢做一些动作，让父母亲都关注到他。那在学校也是一样，所以在家里没有问题，因为妈妈都在，都可以 关心，尤其是像我想要跟小孩。

0: 沟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他挺上道的。嗯，但是在学校不是了，因为学校是需要安静上课的时候，他也会想要去谋取老师或者是同学的关注，那这个就会造成一些困扰。嗯，
1: 这个孩子他所谓的 ADHD 哈，很多家长都有好多的问号。说我的孩子只是比较爱讲话，怎么就变成过动症了呢？就说你的孩子他小的时候的那个鉴定跟确诊
0: 是
1: 啊、哦，这个确诊不是新冠引起的确诊哦，这个确诊是说确定他呢所谓是一个 ADHD 症状的小孩，
0: 是
1: 他应该有个正式的一个医疗的过程吧，不然怎么可以说哎、欸，好像就让这孩子就变成过动了呢？
0: 没有错，就我们当家长。我自己是不喜欢去贴这个标签给小孩，就好像哎、欸，你是怎么样的人？
1: 对。
0: 那么我们也跟一般的家长一样，就觉得哎、欸，这个孩子就是活泼，就跟他哥哥不一样，其实就是这样。那我得到这样的讯息，反而是从学校的老师，他那时候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1: 小三了，
0: 小三的时候，刚刚好他的导师，过去是担任特教老师，或是属于辅导老师这一类型，所以对于孩子的特殊性比较有一点警觉，所以是他主动的来告诉我说，你的孩子可能有这样子的倾向，希望我们带去医院去看，就是找专业的精神科医生或者儿童心智科医生做鉴定。那也同时跟蓝慧刚刚讲的一样，是经由一个有点像评鉴的过程，然后确认他确实是这方面的孩子。
1: 不过通常呢，这样子所谓的过动 ADHD 的孩子哦，通常小一进学校的话就会有一些状况了，通常啊。那你的孩子有吗？
0: 有，所以可能我觉得也跟老师的一个敏感度有关，老师可能就会觉得是一个比较顽皮的孩子，
1: 爱讲话，
0: 爱讲话。例如说，我刚刚提到，他上课的时候，他觉得哎、欸，老师讲的有点无聊了，或老师在赶进度，本来就不太会希望小孩子在太多的干预，但他不是，他就开始例如把椅子翘起来，翘两脚椅在那边晃来晃去，或者是就会开始老师讲话，他就举手。但是呢，老师如果说我已经在赶进度啦，他就故意忽略，他就不行了，他就开始老师你不叫我自己讲话，所以就会，或者是就开始动来动去，旁边的小孩可能就会受到干扰，因为连旁边的小孩想要听讲，他都不准他听一样，就是哎、欸，我一定要跟老师有一些对话。那再加上在越来越大，他的动作也会越来越大。例如说他的可能是挥手啊，各位都知道那个座椅，小朋友座椅都坐得比较近，可能挥手之间就很容易把文具打到其他的孩子，所以就会造成其他孩子的困扰，甚至有时候比较严重的会受伤。所以这才是会导致小一小二可能大家会觉得，哎、欸，老师可能会觉得他从幼稚园上来，可能规矩还没有学好，但是到了小三，这个可能问题就会越来越大了，甚至有同学会告诉他家长，他被霸凌，被我儿子霸凌，这对我来讲，哇，简直是晴天霹雳，尤其是对我小时候都会是属于非常的这个恭谨有礼的孩子，就对我们这样子的家长去看待这样的孩子是非常非常的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惊讶的，因为那跟我们过去的一个经历是完全的不一样。
1: 那像 ADHD 它是有三方面的指标啦，就是过动嘛，
0: 对，
1: 一个就是冲动，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不专心啦，
0: 对，
2: 冲动
1: 冲动的话比方就是突然怎么样，特别是像暴力就是跟冲动有关的，然后一个不爽我就打你，类似像这样，
0: 对，
1: 或者是说想跟你玩你不理我我就打你，
0: 对，
1: 他们就会有这种，或者是他觉得很需要一点刺激他就打你，类似像这种。过动的话就是动个不停嘛，
0: 对，
1: 但他不见得会去打人。冲动的话是比较是跟动手有关的，
0: 是，
1: 还有就是上课不专心嘛，
0: 对
1: 对，那你孩子是有哪些症状吗？
0: 他都有哎、欸，
1: 都有
0: 是属于，因为他的评鉴确实就是有这三方面，他三方面的比分都是高的。
1: 那这样写功课应该在家是个困扰吧？
0: 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在这方面是困扰，但是在家里还好的是，因为我就会是比较是一对一的带他写，我们小孩也没有去补习，大概都是我在晚上的时间花比较多时间跟他一起进行，所以对我而言，我就必须要发挥18般武艺，这样子的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只用视觉去做功课，所以我会在旁边讲，把所有的字再念一遍，那他可能还是会分心，那就会变成说这样。

0: 他看我的手去指那个字的等于说我看讲到哪里就指到哪里，这个可能会是，然后接下来可能接下来再问他说，哎，那刚刚那一题在讲什么，就可能要用不断反复的方式让他融入在所谓的功课 的这个情境里，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那可能就是教的一部分，我比较没感觉。
1: 但是表示你也很会教啦，很有耐心，
0: 被他触动的。
1: 对，因为一般像这种 ADHD 的孩子，因为我的儿子也是，他们就屁股好像长针一样的，就是他坐不住，他坐在那个地方就是有的时候坐不到30秒一分钟，他就是没有办法坐在地方看着纸在那边写，他可能会玩橡皮筋啊玩什么的，之后就跑下去，你把他拉回来之后要他写，他也就是在那边不晓得怎么搞，然后又下去，就是他没有办法坐在那个地方好好写功课。
0: 对，
1: 你儿子会这样吗？
0: 当然会，当然会。那我觉得可能是我也比较幸运的是，也有去看一些，因为赵书养嘛，所以也看到说，哎，这些比较活泼的小孩，但是那时候还在他还没有确诊之前，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在学习上面，比较需要伤脑筋的孩子，所以才会说学了一些方法。
1: 哦，所以你自己也有去学习，
0: 应该就是看看网络上一些讯息，我说无感嘛，就是我们说他这个孩子，他可能所有的感官都是他接收讯息的来源，那么我要他回到这个功课上，我就必须要利用把他五感全部都塞满，他就没有办法再用别的感官去感受别的环境上的问题，
2: 降低他分心。
0: 对，所以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例如我们说写功课是视觉，但他还有听觉啊，他甚至连嗅觉都有啊，那时候我们不行，我们就要把这些感官全部都放在，不是阻断，而是全部都放在课业上，他就会觉得他的感官全部都被这些讯息所充满。
1: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啊？
0: 好，例如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疫情期间他需要做线上的上课，我就曾经闯进过看他的这个
1: 疫情期间，那时候他几岁？
0: 他已经中学了。已经中学了，
1: 那时候已
0: 经国中了，
1: 14岁了。
0: 对对对，老师在上课，那我就发现他在用另外一个荧幕在跟同学玩游戏，线上游戏，所以当然他是教学效果不好。后来等到疫情稍微好一点，要回去考试的时候，那就惨了，因为他几乎没上课。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像是全科家教，要帮他把这些落掉的课业再把它补起来。所以我就会发现，我如果在跟他讲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专心，他又开始在前后摇晃。那我就会说，好，来，我现在来告诉你这个，来，你看一下题目，这个题目上面说什么。然后第二个就是让他说，好，那你觉得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教的不仅是让他去看，而且让他想过之后他自己讲。所以他是用口语的方式，他要讲出我刚刚在讲的是什么。那第三个是说，那你觉得是哪一个？好，所以就不管是在视觉上，听觉就是我的言语。好，那甚至让他的感官，他必须要做表达。好，所以就他口语也会让他自己再讲一遍，思考等等，就是让他在所有的情境都跟我现在要讲的这个课题有关。那我觉得对他的学习的效果就会是相对而言会比较好。
1: 这是很好的策略。所以说你用了一些好的教学策略来帮助孩子，真的是妈妈这部分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2: 对，因为 Amy 真的，我觉得我看她一路来，我觉得她在那个小孩身上，我觉得她真的很了不起，她花了很多时间，而且用了很多方法。
1: 对，
2: 真的很不容易耶。而且那个孩子现在也很棒。
0: 我觉得现代父母亲有一个比较幸运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些资讯都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好，那是。甚至我会觉得像是我因为小孩因为没有在课业上面追上进度，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帮他追进度的时候，我就想，哇，完蛋了，我都毕业30几年了，我怎么可能懂现在的东西？但是现在在网络上都有这些，甚至是老师上课的投影片都有。
2: 对，
0: 所以我就运用了这些投影片，还好是说因为程度上面中学生我们都还可以看得懂，所以就用这些现成的影像在跟他做互动的时候，我觉得就会省很多家长的力气，但是同时之间也可以让他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复习，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现代家长比较幸运的地方，
2: 所以你就会上网找一些资讯。
0: 对，那我觉得会很有帮助。然后你知道五官是他的重点，

0: 所以你就隔绝，例如说家里用的气密窗，不要让什么小贩的声音啦，或者是啊，这种都会很容易让他分心。
1: 嗯 ，OK。那刚才莉莉讲说 ，Amy 的这个孩子哈，后来他现在已经几岁了？
0: 他现在16岁。
1: 16岁，那。Lily 刚才说她现在已经很好了，
2: 我觉得她很棒，因为她是一个，因为我跟 Amy 认识很久了，所以我知道这个孩子她的过程，她真的是比较不专注，甚至您刚刚讲冲动这些都有，我觉得很棒 ，Amy 花很多时间陪伴她，然后甚至自己陪伴她教她念书，OK， 那现在她念，因为她是念私校，
1: 私立学校
2: 私立学校功课是很重的，那这个孩子现在念私校念完国中，他念了直升高中，而且还是念直升班，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1: 那他现在课堂上呢有办法能够专注吗？
0: 我觉得有两个方式可以帮助他。第一个，当时我们确诊之后，基本上我有选择用药，当然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1: 你是说确诊 ADHD？
0: 对，
1: 小三的时候，
0: 小三的时候
1: 有用药，
0: 就有开始在用药。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的分水岭，因为毕竟我们觉得那个药，也许都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那时候我们的考量点是如何让这个小孩可以融入社会。
2: 对，
0: 我觉得社会融入社会很重要。刚刚已经提到了，因为他希望能够跟别的孩子玩，所以别的孩子不愿意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感知到别人不愿意，所以他就会比较强迫别人玩，所以别人就觉得他是霸凌，但实际上不是，他只是非常热忱的想要找别人玩，可是他可能用的方式是不够去体贴对方的感受，
1: 所以要教他。教他怎么表达，
0: 对，
1: 教他知道怎么样跟别人互动。
0: 是的，是的。但是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其实教他是不容易懂的。
1: 对，
0: 所以用药是让他能够稍微先缓下来，让他愿意去听清楚啊对方。然后第二个，他对于外界的感知可能不是那么的敏感。也就是那个实际例子是，他可能在奔跑的过程中撞到了某位同学，把别的同学撞倒了，可他自己是不自知。
1: 是，
0: 后来这个孩子就去跟老师报告，才知道，才把我小孩小儿子抓去问说，你为什么撞到人不说对不起？他说他以为撞到是桌子，所以对于这种小孩来讲，他其实撞到人或者是不是人这件事情，他其实是没有感知的，那我想用药的目的是让他去对外界的感知可以比较清楚一点，比较不会是只活在自己的世界，我认为那就是一个社会化的一个协助，所以当跟这个社会跟他的同学开始有了连接之后，我觉得那就会是一个好的开始，我觉得融入社会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孩子如果过于特殊，反而让他在这个学校或人际关系是孤立的，我觉得对他的健康身心健康的发展都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1: 那对于用药的话，很多家长会有疑虑啦，
0: 对对对。
1: 但是有的家长就想说，那用药是不是就依赖药物啦，就没办法。其实用药哈，可能他有的，就我的了解啊，因为我的儿子也是ADHD 嘛，
2: 对，
1: 他小时候也用药，那我自己就觉得用药是对他是有帮助的，
0: 是的，是的，
1: 他就是比较可以专心，然后利用那个时间可以学习，
0: 是哦，是，
1: 那因为。为什么用药有效？是因为我们这种过动的孩子是缺乏那个大脑缺乏那个多巴胺嘛？
2: 对。
1: 那用药呢，会帮助他大脑产生多巴胺。
0: 对。
1: 那当然，产生多巴胺的方式有很多啦，像运动啊，也是可以产生多巴胺的。
2: 对。
1: 可是要产生那么多的多巴胺，是需要很大量的运动。
0: 对。
1: 那一天可能要运动两个小时。
0: 对。
1: 他可能才能够产生那么多的多巴胺。那所以小的时候，我是让我的孩子每天至少运动2个小时，让他产生多巴胺，他就会比较专心。可是有的时候没办法运动啊，还是要靠药物，那他就会好像真的会比较能够专注。可是问题是他用药之后，有的孩子会影响食欲，
0: 是是，
1: 你孩子会有什么副作用吗？
0: 对，也是会有影响食欲。那我觉得也唯一的方式是，第一个就是在食物上面做一些变化，让他愿意吃下去。第二个，我觉得用药的时机点，就是不要在餐前或者是尽量了，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个时段嘛，在学习的时段，在使用。所以举凡只要在假日不用去上学的时候，我们就不用药。那因为我们会觉得，至少在家里我们愿意去包容他，然后在这一方面他的需要的专注，可能会靠环境，刚刚提到的父母亲的一些帮助，让。

0: 够更专注一点，这样就好。
1: 对，
0: 那用药的情况就会让他在学校，因为学校老师没有办法向我们付出这么多时间，那么我们就会用这个方式让他在学校的时候更能够融入团体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刚提到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觉得在他能够比较缓下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可以从人的互动当中得到一些好处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正加强。所以在他现在叫16岁，
2: 对，
0: 医生其实觉得他的整个的状况就蛮好的，其实药量可以慢慢减少了，甚至未来有一天我们是可以不要用药了，
1: 对，
0: 那就是我们期待的结果。
1: 因为他已经成熟长大，他自己知道那个策略，
0: 是
1: 知道用什么样方法
2: 帮助
1: 自己。
2: 对，
1: 像我就觉得教导这样的小孩发展策略很重要。
0: 对，
1: 像我儿子他现在也是很类似 Amy 的孩子状况，就是他现在已经研究所了，他有需要他才会服药，
0: 对，
1: 他自己晓得他
2: 什么时
1: 候
2: 需
1: 要，什么时候不用，
2: 对。
1: 然后他会发展一些策略帮助他记忆啊，他会发展一些策略帮助他时间管理啊，他会发展一些策略让他自己可以怎么样子的，不要过动，让他觉得很奇怪，就他已经大了，所以他会去思考怎么帮助自己。
0: 是是，
1: 所以我觉得他们有病识感，
0: 对，
1: 这样子他就不会影响到别人。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所谓早疗重要，或小的时候就帮助他学习策略，像 Amy 就是这样，从小就教导孩子策略，
0: 对，
1: 所以他现在就可以比较好嘛。
0: 是是，
2: 其实我觉得我从两位身上听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而且不一样的是，对，一个是病识感，第二个是我觉得很重要是父母能够接受。我觉得这个蛮关键的，因为我认识有一些朋友，就是他小孩呢也是老师可能有提醒他们，哎，小孩，你小孩会有过动症。我觉得有的人是不太接受过动症这件事。他觉得小孩爱动活泼很正常啊，啊，反而会觉得老师很奇怪，为什么觉得我小孩。对，我觉得如果是父母不接受，那小孩子有可能会错过那个
1: 治疗的早疗的时间。
2: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说啊，我觉得过动症这个他可能没有办法用药去疗愈他，但是他会给他一点空间跟时间去学习如何找到对自己来讲管理自己的方法。
1: 没错，
0: 因为你小孩子是没有办法，
1: 没错，
0: 太小了。
1: 我觉得 Amy 真的讲得太好了，就是说所谓的过动症用药，他的目的只是说他用了药之后他可以比较专心，利用他比较可以专心的时候让他学会一些策略，学会一些方法。因为你不用药的话他就没办法学，他是有这个问题，但当他学会了之后他慢慢慢慢就可以不用药。
0: 对，然后你知道吗，我今天来的时候有跟莉莉分享，我觉得我自己最开心的一点是他跟我分享，他说他同学有某某人跟某某人打架，然后学校老师就要记过什么的。那我那时候觉得哇好高兴，因为打架不是我儿子。他还会去比较冷静，从第三方说你看这两个猴子居然打在一起。我心里 always 说对，在多年前你也是猴子。
1: 对，
0: 但是猴子现在进化了，我就觉得哇这实在是太感动了。
1: 我们常说苦尽甘来了，
0: 对，
1: 我们小的时候在孩子身上的这个投资哈，花时间来教导孩子呢绝对不会呢浪费时间的，在孩子身上的陪伴跟教养教导哈，然后那种用对方法来用对的策略来陪伴孩子，绝对不会浪费时间的哈。所以我也鼓励更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家里面有些比较特别的小孩，就说不要忽略掉这个，好像否定啊，
2: 没错，
1: 就是要去正视这个问题，不要错过孩子的早期疗愈的阶段，需要用药的阶段，或者需要运动，或者需要去做这种早期疗愈的阶段，不要错过了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Lily， 非常谢谢 Amy， 你们带来这么棒这么棒的分享，谢谢你们，
0: 谢
2: 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三个妈妈在节目当中来聊我们自己孩子的这种成长的历程哦，特别是 Annie 分享她的这个过动儿子的，她怎么样陪伴她，真的是听了也觉得很棒哦，也很替她高兴哦，孩子现在成长得非常的好哦。那我们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祝福您呢的儿女也都能够呢成长上来，不管他们是怎么样的状况，特别是可能有些比较特殊问题的孩子，他从小就被正确的教导，
2: 对，
1: 那让他从小就学会一些对的所谓的价值观，还有策略，还有好的信心哦，自信心，我想这对孩子呢这一生都有很大的帮助的啊。我们再次感谢 Lily 跟 Amy，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那梁慧。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我是资深护理师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好期待与大家在空中相会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小鱼今天邀请到一个特别的来宾，也是我们医界里面的宝贝哦，是我们所敬爱的吴奕哲老师。吴玉哲老师，口天吴，意是司马懿的懿，懿听说是叫做美好的意思哦，哲学的哲啊。吴玉哲老师，他是我们马偕医学院医学系的系主任，也是我们台北马偕纪念医院医学教育部的部主任。哇哦，告诉你，他还是我们有名的心脏内科医师呢。

0: 它也是我们的台北马街心血管中心有一个叫做肺高压，肺部的肺哦，好，肺高压介入的医学主任啊、哦，那好多医师都好怕医学研究，对不对哦？他也是我们的医学研究部里面的组长哦，啊，那他是我们资深的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吴医师好不好？吴医师跟好朋友打招呼，
1: 好，小鱼好，还有我们的听众大家好，
0: 耶、yeah, ，我们的吴老师啊，他呢啊得过呢一些很棒的奖项哦，先透露一下哦，各位好朋友们。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有一个叫做英国心脏协会青年研究者奖耶，2006年耶，哇，那时候那么年轻就得到这个研究奖哦，OK 哈，而且呢，2019年他得过台北市医师工会第27届的医疗贡献性灵奖，医疗贡献性灵奖，好，不仅是研究。不仅是临床贡献，他还会管理耶。好，2020年听说他得到我们马街纪念医院的优良主管，主管好不好当啊？难当死了，好多人不要当主管了，他居然是优良主管哦！啊，其中听说吴老师最喜欢的是教学，所以好多次得到了所谓的优良教师、优良导师哦。这么样一个精彩的人物，今天呢要来跟我们说说他生命轨迹的解密哦。啊，我们来认识一下吴老师。吴老师，您是台湾哪里人啊？
1: 我出生于台中，我是台中人。
0: 那您高中在哪儿读书啊？
1: 我高中在台北读书，我在建国中学。
0: 啊，为什么您会北漂到那个这边来啊？
1: 我小时候虽然在台中长大，不过我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到台北来上班了。那后来他就把我们全家都接到台北来。
0: Okay,
1: 那是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
0: 是是，好朋友们，台湾啊非常有名的一个男子的第一叫做建国中学，那是第一名得一秒呢，哦。A 段升 A plus 才能够进去哦啊！那吴老师呢？后来就考上了中国医药大学。不好意思，好朋友们是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的中医学系，他是西医中医双主修哦，双主修哦啊！老师，那你又回到台中了，对不对
1: 啊？
0: 好 ，OK。那后来呢？好朋友们，老师后来还去两个地方得到硕士哦。请问老师，你在哪里得到硕士啊？
1: 我第一段是在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就直接报考了国立阳明大学的传统医药研究所。
0: 台湾的国立阳明大学有一个叫做传统医药研究所读硕士啊、为什么想要去读硕士呢？而且是中医方面的硕士呢？
1: 是那个时候我毕业的时候在想，我想跟一般人走不一样的路，我想或许也有神的带领，因为我们未来想说希望能够在研究方面先有一点的体验，才走入临床，所以后来就去读了一个硕士。
0: 好朋友们，一般以西医为主的会走入中医的硕士那时候并不多哦，
1: 是不多，
0: 那是一个挑战哦。OK 哈，听说你后来又跑到意大利得一个硕士，那是什么硕士呀？
1: 那个是肺血管的疾病的硕士。
0: 那是什么学校呀？
1: 那个意大利的波隆纳大学，那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一个大学。
0: 哦，意大利波隆纳大学的肺血管疾病硕士啊、哦，哇，所以从中医、西医你来切入，对不对？哈，而且远赴意大利读肺血管疾病的硕士哦。老师啊，这一定有原因的哈，对不对？
1: 是的。
0: 听说这当中有上帝特别的带领，对不对？
1: 是。
0: 好朋友们，你要不要稀奇？为什么这样子一个台湾人啊，台湾的孩子要远赴重洋去做这样的一个进修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老师啊，你是怎么认识耶稣的呀？
1: 这个过程可能要回溯到我小学大概4年级的时候。那是一段很有趣的过程哈。我小时候因为有很严重的气喘病。
0: 哦，气喘呀。
1: 是。那

0: 小时候常常会被肌肉注射，大家都知道。那后来因为长期的这个屁股的注射，后来就是
1: 打在肌肉打屁屁。
0: 是。那后来就产生了青蛙腿。后来这个部分给我等于是我人生有留下很大的一个阴影，因为我没有办法像正常的同学一样的运动。那人缘其实那时候也没有非常的好。不过很有趣的在就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隔壁坐了一个同学，他一天到晚都在跟我讲耶稣很好，可是他自己不是基督徒。他的哥哥是基督徒。他就跟我说耶稣很棒很棒。那我就说你为什么会一天到晚跟我讲这个？那这个同学很有趣，他就一路跟我一直到国中，我们都是同班同学。那
1: 他还不是基督徒，
0: 他那个时候还不是。
1: OK， 反正哥哥是基督徒，透过这个弟弟不断跟你讲，要介绍一个好朋友给你，
0: 是，
1: 看你青蛙腿有一点可怜，是不是？
0: 对，然后很有趣的那个时候，我老实说，我也不是很相信，因为他有几次他也邀我到他哥哥的教会去聚会，可是我里面充满了一大堆的问号。
1: 老师，那时候你心情如何啊？自己有气喘，
0: 对，
1: 为了治疗气喘，肌肉注射，结果呢，打成了自己变成青蛙腿，
0: 是
1: 好小的孩子，那是很大的心灵的压力跟阴影哎，
0: 是，对，那个时候的确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心理的障碍。因为我是气喘病的患者，那个时候几乎轻微的运动就会引发气喘。那也因为青蛙腿我也几乎不太能运动，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小学的时候最能够跟同学打成一片的就是去玩很多的球类比赛等等的运动。可是我大概在那个时候都很难去参与，或者即使是参与别人也不太愿意跟我同一队，因为都会因为我就输掉球或者是什么，
1: 是，
0: 所以在那个时候
1: 没有什么朋友哦，
0: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1: 然后呢
0: 然后这位同学他倒是对我非常的好。那所以但是他后来找我去教会，我提出很多很多的疑问，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些基督教的教义对我来说好像太简单太 simple 了，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么好，好像他口中所陈述这么好的礼物，难道我都不用付任何代价吗？然后我都不用做什么努力吗？我觉得还有他的其中的一些救赎的一个道理对我来说我觉得Too good to believe， 太好，以至于我不太能够接受。
1: 是呀，你看，读书要努力读书啊，对不对？才能够过关呐、对不对？哈，那别人在小的时候天真烂漫的时候，自由的时候哦，可是我怎么变这样子呢？我到底哪里做错了？老天啊，你怎么这么惩罚我呀？哈，一直到了国中去的时候，他还在跟你讲这样的事情，哈，讲这个免费的恩典，怎么可能？好东西怎么可能免费呢？对不对？然后呢？
0: 然后大概好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我大概不太有所谓的自己的信仰。那么到了国三以后，我开始出现有轻微的忧郁症的症状。但是我自己并不知道那个东西叫做忧郁症，我只知道
1: 今天的回溯才知道，
0: 我当了医生才知道。
1: 对，而且早期的时候根本不太认识这个疾病，对不对？
0: 没错。
1: 然后呢？
0: 那个时候我大概就是第一个就是不太喜欢跟人有太多的接触跟相处。那个时候也因为对于自己存在的意义有很大的质疑。所以我去读了很多的哲学的书籍，宗教信仰等等的书籍。大概尝试想要从里面去得到一些解答，我为什么这一生会是这样的历程，为什么我的人生跟别人有这么大的不同。那但是很可惜，在那里面我得到很多的知识，可是这些知识其实并不能够解决我内心里面根本的那种无助。
1: 你要寻找答案。
0: 是的，
1: 像每一科考试都有一个答案吧。
0: 对，
1: 生命有没有答案啊？对不对？你要寻找这个答案。
0: 是，
1: 可是呢，在人间里面诸多的努力的，可是找不到真正的让你心服口服的，的一个能够把心中这个石头放下来的这个答案。然后呢？

0: 后来我辗转的，后来当然我也上了高中，
1: 嗯，
0: 可是我就在高中的时候，
1: 建中的时候，嗯，
0: 其实我刚开始并不是直接到建中，我是后来转学才到建中的。
1: OK，
0: 那么我刚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到了忧郁症就比较很严重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必须要休学，
1: 是是，
0: 那是
1: 国三吗？还是
0: 就是已经高一了，
1: 高一了，嗯，
0: 我就开始我就办了，
1: 哇，才转向高一就要休学，那也是一个打击耶，欸，
0: 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就忧郁症是越来越严重，
1: 嗯嗯 嗯，
0: 那我的父母也非常的担心，
1: 嗯，
0: 他们想说我一个小好好的小孩子，
1: 嗯，
0: 为什么会变成读书读下去，
1: 嗯，
0: 然后会变成这个每天都不喜欢出门，
1: 嗯，
0: 那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是忧郁症的症状，嗯，我每天起床我不喜欢看到太阳，
1: 嗯，
0: 很特别，我不喜欢看到太阳，我会把窗帘拉起来，
1: 嗯，
0: 我也不喜欢听到窗外任何的声音，
1: 嗯，
0: 尤其是人很欢乐的声音，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厌恶
1: 排斥，
0: 非常的排斥，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人生跟我是不一样的，
1: 不同世界，
0: 对，
1: 嗯，
0: 那我就封闭自己。那个时候我父母有带我去看很多的这些寻求协助的一个单位，包括当时很有名的张老师，
1: 嗯，
0: 我想不应该有一些，
1: 嗯，心理智商，
0: 对 对， 對，
1: 嗯，
0: 那还有到精神科诊所去的医院去看病，
1: 嗯，觉得我的孩子心理生病了，
0: 是，
1: 嗯，
0: 那当时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情况很严重，
1: 嗯，
0: 或许会需要住院，
1: 嗯，
0: 那当时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看精神科的时候，我有一点点这个脱离现实的一个感觉，因为我觉得我为什么会坐在这里，
1: 嗯，
0: 那我的人生为什么会变这样，
1: 嗯，
0: 我完全找不到答案，
1: 嗯，
0: 那所以我就在那个情况下，
1: 嗯
0: 我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目标，我也非常的自我否定，
1: 嗯嗯，
0: 那一直到有一天我甚至出现了想要自杀的念头，
1: 嗯，
0: 因为我觉得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继续活下去，
1: 嗯嗯，
0: 可是我又没有勇气去做那件事，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有一天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还跑到我们家那时候是一个算是有点透天的，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跑到顶楼，
1: 嗯嗯，
0: 我不太敢跳下去，
1: 嗯，
0: 但是我就拿了一把扫把把它从上面往下丢下去，
1: okay， 嗯嗯，
0: 我想要知道什么，我想要知道我这样子如果要结束人生我需要花多短的时间就可以让人生就结束，
1: 嗯，
0: 所以那是一个，嗯，那段时间大概长达将近快一年，大概应该有八个月的时间，
1: 嗯 okay，
0: 是我人生最黑暗最，
1: 嗯嗯，即使父母亲在身边，对不对？
0: 是的，
1: 哦，即使所有的人间好像都继续在运转，可是我活在另外一个黑暗的黑洞的里面，无法自拔。哦，好可怜哦，哦，好可怜。然后呢？
0: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旁人看到我都会跟我说：“其实你很好。”
1: 嗯，
0: 我后来就会发现，对于一个忧郁症或在这种捆锁当中的人，有人跟你说其实你很好，那是一件多大的伤害，
1: 嗯，
0: 因为我真的不好，
1: 嗯，
0: 可是没有人相信
1: 你到底了不了解啊，嗯，
0: 我不好，
1: 对，完全站在对立面的感觉，哦，
0: 是，
1: 嗯嗯，
0: 那有一天我觉得我真的忍受不住了，我就
1: 嗯嗯嗯，好朋友们，哇，你看人前非常受敬仰的吴教授，他在小学到国中的时候一直到高中的时候有这一段的人生里面的插曲，哇，这是发生什么事啊，他怎么从这个黑洞里面走出来呢？我们来欣赏一下音乐，来喝喝水，等一下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今天采访的是一位我们的医疗界的导师，是很棒的老师哦，吴奕哲老师，他是台湾马偕医学院的医学系主任。吴老师提到呢，他在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因为气喘，所以呢，常要打药物。好，在臀部，我们叫做屁股啦。结果呢，打成了什么青蛙腿哈、哦。所以在小学一直到国中，甚至到高中的时候，很不舒服的一段人生旅程哦。那吴老师呢，刚告诉我们，甚至在高一的时候，他得了忧郁症，青少年忧郁症，需要休学一年。那到底多严重？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继续来听吴老师来亲身说法。嗯。
1: 好的，小鱼，那我就继续来讲一下我整个预见组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我记得那一天应该是一个晚上。
0: 嗯，
1: 那一次应该是已经在我得忧郁症有一段时间之后，
0: 嗯，
1: 我开始有出现幻听。那大概幻听有一段时间，就是我的脑中常常会有两个人在对话。
0: 嗯嗯，
1: 那么一个人就一直劝我该或许该结束这个生命，这对你是最好的。那另外就有反对的声音也出来，告诉我你有父母啊，你有他们担心你，所以你
0: 内心在交战
1: 啊。就是但是那个两个对话的声音非常，有时候很大声，有时候很小声。那因为有这样的脑中有这样的声音，我那一段时间就开始失眠。
0: 嗯，
1: 我没有办法睡觉。
0: 嗯，
1: 那维持了好一段时间，有一天我真的再也忍受不下去。
0: 嗯，
1: 我就准备要去采取一些的行动。
0: 嗯，
1: 就像刚刚我讲的，我刚刚说我去丢了扫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在自己跳下去之前，
1: 对，
0: 先丢一个扫把。
1: 是，
0: 哇，
1: 然后我就完了，我就跑去跟我妈妈讲说，请他之后要好好的照顾身体，然后要注意健康等等。
0: 嗯，
1: 我也不晓得说了一些反正很奇怪的话。
0: 嗯，
1: 啊，
0: 遗言，
1: 或许是这样的心情吧。
0: 嗯 okay,
1: 然后我回到了房间。
0: 嗯，
1: 就在我要去做那件事之前，
0: 嗯，
1: 我的耳朵前面响起了小学同学的声音。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很久跟他没联络了，因为他邀了我几次去教会以后，也发现我都一直在辩驳啦，在这些知识的上面在跟他们
0: 听不下去，
1: 有点类似像这样。
0: 嗯，
1: 所以他大概觉得我没什么希望吧，或者还是怎么样，他就后来也没有在，因为后来我们高中也不同了，所以他就也没有再继续找我去教会这样子。
0: 嗯，
1: 可是那个时候很奇妙的，我耳朵想起了我小学同学跟我讲的话。
0: 嗯，
1: 那段话是很简单，

0: 是对当时的我来说确实非常有力量。
1: 嗯，
0: 他跟我说，如果有一天你的人生遇到什么问题，
1: 嗯，
0: 你可以跟这位神祷告。
1: 嗯，

0: 听起来却好像很愚笨的一种建议的时候，你应该是会去试试看，因为你想说我试了真的没效，我再去走那一步，
1: 是反正什么都试了，不差这一个，
0: 对，
1: 嗯
0: 也不迟。我记得我那天做了我人生或许是第一次的祷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开口跟上帝说，我真的不行。我说如果你是神，你就救我。我只记得我祷告完以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个感觉，我觉得我好像我的背后被撞了一个水龙头，那个水龙头就打开了，然后我累积在身体里面的那个好像那个重担、黑暗、压力，好像水流一样，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然后我在那个过程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不知道我哭了多久，然后我就哭完了，然后我哭了，我就跟神说，我说我好累。然后很奇妙，那时候旁边有一个很小的声音跟我说，那你就睡觉，你就睡觉。大家可能刚刚有听我说，那段时间已经好一段时间我没办法睡觉，因为我脑中一直有声音，一直有说话。很奇妙的那一天，我睡了那将近一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然后那一觉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东西很不一样。我隔天早上我睁开眼睛，我发现我好像没那么讨厌太阳，我会愿意打开窗帘，我好像没有那么讨厌听到人的声音。我不知道那个叫得救，那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是我知道那个祷告比我看到的所有知识还有人所建议的解决方法都更有效，而且更有能力。那很有趣，那天我第一次打电话，我去翻我的毕业的那些同学录，然后找到我的同学，就是那个四年级
1: 小学四年级
0: 对传福音给我的那个同学，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他，我跟他说我请你带我去教会。他觉得我在跟他开玩笑，因为他之前一直带我去，我都不想去，我都或者是说我后来也没有给他什么太好的回应。那我跟他说你真的想来，我说我真的想去，所以我就踏进了教会。那是我第一次人生在经过一个很重要的改变以后，祷告以后，我第一次真正踏进教会，虽然之前也经过教会的门，但是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有回家的感觉。
1: 感谢主，感谢主。好，这个不是人的知识能够解释的事情。好，感谢主。那就开始那时候开始进入教会里面。
0: 是的。
1: 然后你怎么继续认识这位主呢？
0: 我想很有趣。我觉得我可能在忧郁症的状况里面有时间有一点久了。我其实我刚到教会，我听他们在讲道分享唱诗歌，老实说我完全听不懂。我根本不晓得他们讲的到底是什么，可是我就很快乐。他们在唱歌的时候那个很快乐，我也跟着很快乐。老实说你问我说你为什么很快乐，我说不出来，我也不懂，你要讲我讲原因我讲不出来，
1: 可是这么真实。
0: 对，但是我就是很喜欢来这里，因为我觉得我来到这里我就很放松，我觉得我找到一个好像我可以安息的所在，
1: 只能在这里找到。
0: 是的。那我很喜欢那个感觉，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喜欢往教会里面跑，我一个礼拜搞不好跑四天五天的教会，
1: 那里有一种心灵的平安跟喜乐。
0: 我跑到我爸妈都跟我说，你到底是我们的儿子还是教会的儿子。

0: 是
1: 是，
0: 这是一段很特别的经历。我要特别讲一段很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鼓励参加的人站起来讲话或分享。
1: 老师，那时候您还在休息状态，还是已经恢复上课了？
0: 我是已经恢复上课了。对，就是我进了教会之后，我就恢复了上课一段时间以后。
1: 哇，好特别，
0: 是
1: 因为离开了学校又重新回去，
0: 是
1: 这要很大的勇气耶，
0: 是
1: 不容易耶哦，所以上帝也祝福着你，让你平安的回到学校来上课了哦。
0: 那我在刚开始进教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听完我会很有感动，那我要站起来也跟大家 share 分享一些我的感动。可是那个时候很特别，我起来讲的话，我讲了可能表达不是很完全，我讲话完以后我就坐下来。
1: 老师，那时候你回去高中的时候那一年的过程的当中，
0: 对，
1: 那个过渡时期你怎么跟上帝祷告啊？
0: 哦，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太懂得什么样的一个祷告，那我就问人家说怎么祷告，其实他们就跟我讲很简单，他说祷告其实就是跟上帝说话，
1: 不要害怕，
0: 对
1: 不对？
0: 也不要有什么格式，
1: 对，
0: 也不是像写作文，你就有什么就讲，所以
1: 很诚实的，
0: 没错，
1: 把你的心门打开来，
0: 是
1: 哦，跟上帝呢，哦，跟亲密的好朋友一五一十的告诉他，
0: 是，
1: 嗯，
0: 所以我就刚开始我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上帝来祷告，跟神来祷告。那后来我从圣经的话也得到一个，就是说其实跟神祷告最重要的就是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你有什么你就照你的本来的样貌来到神的面前，之后的路他就会带领你。那我在那个里面后续经历了神很奇妙的医治。
1: 好的好的，亲爱的好朋友啊，我们吴老师非常的坦诚，把这一段艰辛的心路历程跟大家分享。如果您现在自己您的亲友有这样子的困难的话，不要害怕，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也多么的希望我们除了给予所谓的心理支持以及所有的社会支持之外，不要忘了他们的灵里面需要被医治，灵里面最大的医生是耶稣基督。所以吴老师来告诉我们这一段奇妙的医治旅程，这只是一个开始哦。我们一样听听音乐，喝喝水，等一下回来好不好？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医生小鱼、是资深护理师，今天邀请了、我们的好朋友吴奕哲医师。吴医师呢是心脏内科的名医，同时是台湾有个马偕医学院医学系的主任哦，他也是马偕纪念医院医学教育部的部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他生命遇见了上帝，得恩惠蒙恩典的奇妙故事哦。刚我们的吴老师跟我们提到了上帝奇妙的打开了封闭的心灵，来照进他黑暗的人生里面，医治了他的忧郁症。这个时候是一个人生里面的风暴期高中哦，上帝带领他从休学回到学校来了。那后续发生什么事呢？我们请吴老师继续分享。
1: 好，谢谢。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进教会的时候，有时候我有感动，那我就起来讲。那很有趣的是，我是后来才知道，因为当时那些弟兄姊妹都很爱我，并没有跟我讲，只是很支持我这样子。他后来才跟我讲，他说：“哎，吴弟兄啊，我老实告诉你哦，你啊那时候刚来教会的时候，前几乎半年你在讲什么，我们都听不太懂哎。”我后来在想，的确是这样，因为我虽然那个时候会起来讲，可是讲的东西很片段。没有结构，那我很了解。其实我或许在忧郁症那段期间，我的大脑有一些受到某一种的影响。那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教会里面，才走出了这一段的阴霾。因为忧郁症并不像大家所说的，我就那一次的祷告以后，好像那个忧郁症就离我远去，并没有。
0: 是
1: 我在之后一直到我大学一二年级，其实在这段期间。这个忧郁就像一片乌云，它有时候它就会飘过来，它飘过来以后，有时候那个笼罩就会，我还会再笼罩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可是感谢主啊，他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有一群很好的同伴，都是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我每次在有那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就会请他们陪我一起祷告，然后把这样子的事情把它跟神来诉说。那每次在祷告完以后，我就会觉得整个人又在轻松下来。所以我虽然没有办法阻止乌云往我头上飘，可是我有办法不让它在我头上停留太久。
0: 哇，这个恐怕也不是只靠自己个人的能力，对不对？靠弟兄姊妹的关心、祷告、家人，以及上帝特别

0: 的医治跟怜悯，哈，嗯。
1: 所以后来，嗯，再这样子一次又一次的这种祷告，然后这个乌云来来去去，
0: 嗯，
1: 我就慢慢的从这个里面，
0: 嗯，
1: 就慢慢才走出来，
0: 嗯，
1: 然后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
0: 嗯，
1: 教会弟兄姊妹希望我能够来，做一下的我自己的见证，得救的见证。
0: 那时候在哪一个教会呢？
1: 我那个时候在就在召会，就是以前说聚会所。
0: OK。
1: 那我那个时候都一直拒绝。
0: 嗯。
1: 原因是因为我从那里面出来以后，
0: 嗯，
1: 我一点也不想再去回顾以前那一段历程，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每次再去回想，我好像站在一个悬崖的旁边，我生怕自己一不小心我又掉了下去，所以我好长一段时间我并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去讲那一段的过程，
0: 嗯，
1: 所以那个大概维持了好一段时间，
0: 嗯，
1: 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会尝试那个，这个大概也会关乎到后来我有尝试要选科的这个部分，
0: 嗯，所以这些都没有白费，对不对？
1: 是的，
0: 哦，哇，而且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吴老师后来回去读居然上帝带领他转学到建国中学耶，
1: 是
0: 哇，后来你居然考上了医学系耶，这多么奇妙的经历啊，能不能说说看呢？
1: 是的，因为到了后来到高三左右，大概我就比较完全比较离开那样子的一个状态哈。那虽然到大一我说过还稍微有一点点，那那个时候为了要让我能够跟能够跟神能够亲近，所以我就搬进了所谓的弟兄之家，那个就是一群基督徒住在一起，
0: 是是，
1: 可以互相的祷告扶持。那我觉得那样的一个生活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0: 嗯，
1: 那以至于我到后来慢慢的可以定下心来，
0: 嗯，
1: 那在考完试以后，大概我就在后续的这些学业上面就变得比较顺遂，但是我里面一直都记得我以前的那个经历，就是当我遇到任何人生难解之处，我觉得我所把握的就是要把我的心再交给神，交给上帝。
0: 嗯，我觉得老师，你知道吗？你看你复学之后进去读了高压力学校耶，
1: 是
0: 对不对？哈，哇，所以这么短的时间耶。哦，在人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哦，所以就像我们的这样子的忧郁里面的东西，它不是一次就是零，哦，就直接关门，不是的，
1: 不是，
0: 来来去去这当中还要很多的依靠，
1: 是
0: 很多的帮助，紧紧抓住这个神，哦，所以好朋友们这个时候不要让自己孤单，哦，要继续寻求帮助，继续有个对话很重要的，哦，上帝自己的恩手也透过于身边好朋友们一起来，好多只手扶着我们的吴老师，
1: 哦，
0: 经过这个死硬的幽谷，哦，而且即使进入高压力的建国中学，哦，还要进入马上战场，以前呢，啊，那个联考不简单呢，还能够考上医学系耶，哦，哇，这一段是多么大的压力之下呀，这是一般人说健康人都考不上了，对不对？吴老师在那个时候脑筋有时候还会断片呢，
1: 是
0: 还会断片呢，
1: 真的是这样，
0: 哦，居然能够这样子啊，吴老师，哎呀，上帝怎么这么爱你啊，哦，那时候啊，你有没有跟上帝做特别的什么样子的交心啊？嗯，
1: 是，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很喜欢一处的圣经，
0: 嗯，
1: 他这边是讲到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
0: 嗯，老师所讲的这一段来自于圣经箴言，哦，箴言在第四章二十三节，哦，老师要不要跟我们再念一次呢？
1: 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
0: 嗯，所以一生，圣经告诉我们一生

0: 生最重要是什么？抓住保护的是什么？你的心。
1: 是，
0: 一切就是心以外，
1: 是，
0: 就是你的心跟一切。所以呢，这句话安慰了吴老师的心，让他抓住了一条金线。
1: 是，
0: 哦，你的心受伤了，你的心软弱了，需要被医治的，需要开口寻求医治的，医治也要保护哦，继续经营哦，不要再转向别的地方去，让其他的东西胜过你的心啊。为什么？因为他说一生，一生会结果子，是从哪里长出来？从这个心长出来的，对不对？老师，这句话对你有什么后续的影响呢？
1: 我想那个时候，还是大学联考的时代，
0: 嗯，
1: 那我们大家都一直在想说，哎，我该要走什么样的一个科系？那那个时候，我只有跟神有一个祷告，我说要希望，因为这句话给我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一生的果效是由我的心来发出，所以我愿意把这颗心放在神面前，请他来带领。那我不想把心放在我自己的手中。
0: 亲爱的好朋友，吴老师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寻求人生解答的一个我们叫做青年人，建国中学的学生，来自于一个很爱他的家庭。这个时候呢，他呢抓住了圣经里面的一句话，一句话就是你要最最关键的人生一生里面的结果两个，一个是从你的心所出来的，或者是你的心以外的叫做一切。所以吴老师呢，他相信上帝所说的话，把这个心交给上帝。老师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一生该怎么决定，其实把握在自己的手里，你都会觉得不是很安全。那所以最好的路就是把它放在神的手里。那那个时候我在决定要读什么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感动。我想因为神医治了我，也带领我走出那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我应该把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应该要传给更多的人，所以我想要选择一个可以接触很多人的一个行业。
0: 所以你感受到这是真的是一个恩典啊，太宝贵了，如同你的小学同学哦，不放弃的跟你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小学四年级一直到国中
1: 哦，
0: 结果呢你百般的刁难他，结果呢你在生命呢最后一口气之前，上帝让你想起了他以前跟你讲的，对不对？
1: 没有错。
0: 结果你要把这个恩典觉得这真的是良药呀，
1: 没错，
0: 对不对？你要分享，对不对？
1: 是的。
0: 哇，好棒哦！然后呢？
1: 然后后来我就选择了，当时就是我们所谓的丙组啦，就是第三类组。
0: 亲爱的好朋友，台湾早期的大专联考有分四组：甲、乙、丙、丁啊，理工组以及生物科学以及文以及商。吴老师呢就选了所谓的丙组生物医学类组啊。
1: 是的，那就当时就去考试。那当然考试还是发生了一些的插曲，本来我的在学校的成绩应该是可以考得更好的啊。那个时候其实上了中国药大学中医学系，我并不是非常的满意，在当时来说。那但是我觉得只要一切有上帝的带领，我就安息。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选择说我要再重考，反正那时候我就在想，反正中医学系它也是中西医双主修，那我也是都可以去接触人，所以我就很安息在上帝的带领，我就去念了。
0: 不得了耶，台湾早期能够考上医学系，这个是人中之龙凤啊，凤毛麟角耶哦！而且老师你是一次就考上，
1: 是，
0: 对不对？好多的好朋友要重考好几年耶，上帝给他奇妙的恩典，过关斩将，把他前面很多不可能的门都打开来了。不是那时候他的心灵稳定度过高，不是他的 IQ 过高，不是他有多少多少有的，不是的，不要忘记了。

老师在上帝以及呢亲朋好友的帮助之下，还在经历忧郁症的治疗阶段，而且是一个青年的风暴期。哦，一次就上帝带领他考上了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的中医学系，所以后来他是中西医双主修。哦，上帝有奇妙的恩典哦。好，那我们呢再休息一下，喝喝水，听听音乐，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来宾是吴奕哲医师，吴奕哲老师，他是台湾马偕医学院的医学系主任，也是我们台北马偕医院的医学教育部的主任，他也是资深的内科，特别是心脏内科的主治医师哦。吴老师呢，他呢坦诚的跟我们分享，从小到大经历的有一段生命的死因幽谷，上帝呢不仅是在他自杀之前，那他想起了曾经他拒绝无数次的国小的同学所传的好消息，哎，他就试试看哦，结果果然是一贴良药哟。哦，那这个不是只有一开始让他重拾生命之光而已，还继续来照亮他人生的道路哦。当然呢，高中生最大面临就是高考嘛，对不对？哦，就是所谓的要进入大学的考试，多少人的梦魇呀。结果呢，上帝一次就让老师考上了医学系耶。台湾有一所在台中的中国医药大学，吴老师呢考上了一个中医学系，后来双修西医中医双主修哟。虽然他不是国立的大学，但是吴老师怎么样跟上帝回应这个带领呢？
1: 好的，我想大概每个高中生都有他的理想跟雄心，嗯，那么当时我们都觉得，如果要读这个所谓的这个生物医疗这个类组，就应该要考上国立大学第一志愿啊，那个大概是我们最想要进去的。可是很奇妙的，那年在大学联考放榜，在整个过程当中，神也让我在考这个化学试题的时候，填错格，所以我那个化学的分数就少了大概很多分，那所以我的志愿就掉了很多哈。那掉了很多。

0: 以后到了这个部分，其实我本来应该要有很多的或许不甘心，
1: 我很懊恼，
0: 对，没有错，为什么会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等等。可是我后来回去再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就跟我说了一个也是在圣经上面的话。他说啊，我们要从这个环境里面得救，是要归回安息，不是要挣扎。我们人在想说我要得救，我一定要抓个什么东西我才能得救。那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1: 这个事情一直缠绕着你，
0: 是
1: 一直不平。
0: 是。
1: 那怎么办呢？所以得到得救，老师提到了一个安息。
0: 是。然后那个圣经节后面还讲，我们要从那个里面得力，是在乎
1: 力量，得到力量
0: 是在乎平静安稳。
1: 怎么可能平静安稳？心里多不平啊！没事干干嘛填错壳、啊、我人生在最重要的时候怎么又踩错一步、啊、那这怎么平静安稳呢、啊、是上帝说的、啊、是不是？好，好朋友老师呢，他提到呢，圣经在旧约有一卷叫做以赛亚书。以赛亚是一位先知，上帝启示他说呢，在以赛亚书里面的30章第15节，老师再帮我们读一次好不好？
0: 好，那这边是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后面一句话很重要哦，他说你们禁止不肯。
1: 对，这里说上帝说啊，你们就是我们呢、啊，得救与得力量，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这世界哪有安息啊？
0: 是
1: 安息何处找？对不对？得力量，谁不想得力量啊？靠着拳头吗？靠着言语吗？靠着人际关系吗？他说要平静安稳，老师这什么意思啊？
0: 我想，这节经节的最后一句，上帝说你们禁止不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都是采取相反方向走，
1: 靠人的，
0: 没有错，要去想解决方案、找解决的方法，努力挣扎，想要从这个里面得救，想要从这里面去得力量。
1: 所以这些人的方法，这些人的取劳是重要，但是它不见得是最重要的关键答案跟那个因素哦。上帝说不要忘了他，对不对？
0: 没错，
1: 是。
0: 所以他这节经节就提醒我，在任何的这个境况里面，我们只要回到他面前，我们就可以归回安息、我们可以平静安稳、然后我们可以因为归回安息平静安稳而得救而得力、一点都不花力气、
1: 所以呢，上帝邀请我们，你心中不平安吗？波涛汹涌吗？你人生坎坎坷坷吗？你可以有安息的。
0: 是的。
1: 在哪里？你逃到美国吗？移民到英国吗？移民到哪里吗？全世界一下地震，一下战争，一下饥荒啊！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有属天的，是这世界所不能摇动的安息平安，可以靠着他得救。还有呢，力量，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事情，我们都不同的重担，要有力量能够胜过。所以这样子的力量，耶稣基督可以给我们，他可以 empower 我们，加能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有能力，而且是平静安稳中展现出来的得胜有余的力量哦。这句话在吴老师遇见不平的，觉得自己可能做错了，或者是人错待我的时候，他会交给上帝。好，所以他在上帝那边找到答案，得到力量，得到安慰，得到安息。老师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
1: 好朋友，谢谢您哦，谢谢您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跟吴老师跟小鱼一起来享受这一段天堂时光。时间过得好快，对不对？
0: 是啊。
1: 时间怎么这么快呀、啊？哦，又到了哦，我们节目的尾端了哦。今天吴老师跟我们分享啊，他从小到大 遇见了得救得力的秘诀，在耶稣基督里啊，而且这个要保守住哦，不要一下就丢掉哦。

0: 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哦，精彩的故事待续哟，好朋友们，下礼拜记得回来，继续在 Start Radio 所付一生听吴老师精彩的生命故事。祝福你这个礼拜平安喜乐，拜拜，
1: 拜拜，各位听众，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在我们的肾脏第一线业这个服务很久的这个教保老师徐玉玲徐老师，在节目的一开始是邀请我们的徐老师跟我们所有的线上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进湖园教保员。
3: 谢谢这个我们的玉玲老师。其实我就我巨龙知道，其实老师玉玲老师在做不同的有些不同的单位或机构也都服务过，真的是经验很丰富。那但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玉玲老师稍微就是我想线上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也在海外比较陌生，是不是节目的一开始我也可以请玉玲老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不管是您个人简历或者是你服务的内容都可以，你可以简单的稍微跟我们先分享一下。是，
4: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本身是学社会工作，那早期呢因为我在阳明教养院担任教保员，那之后就在机构转接到机构，都是重症智能障碍还有脑性麻痹 CP 的个案服务。那经去年114年回到我们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成立的湖园家园服务，非常荣幸，谢谢。
3: 是真的很不容易哦，因为就巨龙有接触过或有参观过的很多的这样的单位，不管是日间，我们日间有些叫小住所，有的叫工坊，那夜间当然可能就是像有全日型住宿，或者是像我们的这个夜间型的，像比如说家园这种。好，那其实它的

0: 的服务范围，我就巨龙的了解也是非常广。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运营老师，就您现在服务的这个家园的部分呢，我想先是这种有些这个是为了社会福利哦，现在都慢慢做得很好，尤其在直辖市哦这些5都6都的部分，那是不是这些要进去入住的，我们称他服务对象也好，或者住民也好，那他们好像也是要有一些资格，比如说最身障手册啊等等，那他进去也要缴部分的费用哈，除非你有达到一些就是符合的条件。那这些进去住了之后，他就我巨龙了解，他好像白天也不能都一直待在家园，是不是？好像要去，比如说上课，因为满18以上好像才能入住嘛，就是说，诶，他好像要去上课，或者是上班，或者是去机构等等，是这样子吗？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稍微再讲一下？
1: 是的，因为我们家园的收容重点就是希望一些身障者哈，他们就是能够有自主自觉的独立性。那收费的标准，大概我们社会工作员都会做一些评估啊，根据他们的中低收入，然后做一个收费的标准。
0: 是，哇，真的是那有没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就是说，也是还是说没有？因为现在目前入住的就可能30、20、30、40、50岁，大概都有，他也没有说限制说几岁入住。
1: 大部分的住民目前都是因为转衔当中，高中职毕业也进入到社会，做了一些工作。那家园，比较鼓励性就是能够白天独立工作，然后对自己也有一个责任感。那晚上回到我们的家园，有一个归属的感觉。
0: 是，哇，真的是如同运老师说的哈，这个其实他们还是又希望让这些身障碍的成人朋友们，未来就是朝向可以独立自主哦，当然不是马上啊，但是我觉得就是经由有系统或是有规范的训练，比如说，你可能他们的作息是固定的吗？还是没有？他们就是爱什么时候回来，半夜回来也可以，还是什么吃饭这些，有没有一些生活的实际的状况可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1: 这一部分因为个别的状况不
0: 不一
1: 同，
0: 样，是，
1: 我们在学校也有一些 ISP 的服务计划，
0: 是。
1: 当然我们在家园同样也会有做一个 ISP 个别服务计划，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障别不同，那我们的行为问题呀，各方面还有最主要是他们的需求也不一样，所以在进入家园，我们就要做一个评估，然后根据这个评估，团队的工作人员、社工、教保人员、主管，做一个团队的服务，大家来做拟定就是做一个半年或是一整年的个别服务，有8个大领域，大家一起讨论那作息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作息要正常化，生活品质才会提高。
0: 好，那殷老师，我想再请教一下，就说像您服务这么就是不同的单位也好，机构，那这么长的时间，您曾经协助过学生或者服务对象，有没有让你觉得这些教育实力里头有，就是当然包含我讲的就包含比较广啦，虽然是都是可能有身心障碍的朋友，那但是你可能有来自弱势家庭或是脆弱家庭，或者是。没有亲属的，或者是可能原住民、新住民等等不同的家庭都没关系。但我觉得就是说，你有曾经协助过这些朋友，你觉得比较经过协助之后比较有成效的案例，或者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是否方便也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1: 是因为我们早期在教养机构，就是我们比较针对重度的个案在服务，甚至有卧床的个案在服务。那现在进入到社区化的服务是比较小型化的服务，所以也比较会注重他们个别的一些发展。那譬如说早期我们会看到，自闭症有一些个案，就是 没有口语的，或是他的表达不是很清楚的，
0: 是是，
1: 那可。

0: 可能有一些行为，因为他的需要没有办法诉说，所以会有一些行为，甚至会造成他的比较不安全性，那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特殊的处理，甚至请专业的团队人员来做一些指导。
1: 是，
0: 那事实上是有成效的，因为他们可能发生过的有抢夺食物啊，或者是闯红灯，这些都是高风险的一些行为问题，还有一些情绪障碍也是我们比较面对棘手的问题，
1: 是
0: 因为在表达不清楚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以往的背景，所以种种的问题我们可能都要去做观察追踪记录，
1: 是
0: 这样才有办法去做有效的评估跟服务。
1: 是，确实，因为其实真的每个个案或者是他来自的环境或家庭也真的不太一样啦，因为我们常在教育的现场讲说，即便我们这也算教育的一环，就是我们常在讲说服务对象，我记得以前是说啊父母，那后来变成是这个长辈也可以，那现在其实大部分讲的都是实际的照顾者，他其实你看学校包含学校签的也不一定是法定监护人，因为他其实很多有些真的有些家庭是叔叔伯伯阿姨，因为刚好就是父母也都不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者甚至是政府的一些或一些机构的监督监管人员来协助，就是所以这个其实现在的环境已经很多元了，因为毕竟就是它造成的因素太多。好，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您跟大家分享的之外，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服务的单位或者是家园，我们服务身障朋友，您自己有没有什么看法，或者是您这么长期来自己服务的一些心得？
0: 刚刚有讲就是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行为问题，重点就是我们在服务上会以安全为第一，那甚至于还有一些家暴的个案，或者是社政单位转介过来的一些个案，我们必须做紧急处理。
1: 是，
0: 那因为他们需要安置，所以当家园有床位，他们可能就会直接安置，紧急安置。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团队人员必须要做高密度的观察，社工人员也要做24小时的服务，
1: 是，
0: 因为预防他们会有一些意外的事件，或者是说他们也安置在另外一个陌生的环境，还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1: 是是。是，云老师，我想再多请教一下，我想线上听众朋友应该也很好奇，就是说像我们的服务对象或住民来说好了，虽然他们白天可能都有安排一些既定的行程，像刚刚讲不管是读书上课，或者是去固定的地方机构或者工坊等等，那或者是上班更好，那但是是像他们住宿的话，他们是男女是都要分开还是混合还是怎么住？
0: 早期我们会有男女的那个住宿的空间这样的一个配置，
1: 是，
0: 但是现在目前我们都讲性平嘛，那所以呢我们目前也在安置，就是能够让男女能够混住，目前因为社政单位也会做一些保护措施，
1: 是
0: 监视器是一定
1: 是
0: 必须装备的，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我们实施了2年，目前状况还不错，
1: 是
0: 因为他们在互动上啊也会有一种兄弟姐妹的感觉。
1: 是哎，我想我们再稍微再讲清楚，因为可能听众朋友有些他在不同国家地区，他们可能不见得很了解我们台湾这边的一些实际状况，就是说我们刚讲的安置或是混合住男女的住宿，现在就是同一户里头混合，但是他可能不是比如说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住在同一间房间，还是这可不可以再稍微再说一下？
0: 我们社区家园是共住的一个环境，
1: 是
0: 我们会有不同的房间空间配置，
1: 是
0: 所以是男女分开住不同的单人房间，

0: 前是这样。
1: OK， 哇，那真的也是很好。我觉得有时候确实啦，在这个有就是既然我们要希望让我们未来的就是这些服务对象，他们在未来的生活能够逐渐走向独立，其实就到一个小型社会缩影嘛。他们到社会上，其实也我们常在讲，你旁边也巨龙也常在提，就说，哎，你家住的，就是我们一般人，我们的旁边住的，你有可能同栋或社区里头，也有可能有身障朋友，那你也没办法避免，因为他搞不好比你先住或更比你早买房子，他就是你的隔壁邻居或对门的邻居，也有可能，这都是好。但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借由我们这个节目，也顺便呼吁说，大家对于这些身障朋友的接纳度，哦，就是可以提高一点。那除了刚刚我们谈了很多有关这个家园这边的住宿的部分哈，那近期当然台湾的社会会比较关注，像比如说我们的身障朋友也好哈，那再或者一些公共设施，当然我们现在谈的主要是可能像住宿型这种家园，它的像我们在服务这些服务对象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些刚像老师运营老师讲的，像比如说安全的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我们的服务对象在家里比较常发生的问题也会有吗？因为就像刚我们前面举例的，其实大家的年龄是有一个 range 的，他也没有说啊，你只有20岁到30能住，可能是满18或者是20到可能50、60都可以来住，所以可能这中间就会发生一些，哎，那中间也会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会不会希望交男朋友、交女朋友？就我知道，好像是有的，有一些啊说啊，所以可能我就会要比较晚回来，或者会有其他的想法，或者比较年龄比较长的，他会不会不希望别人打扰，或者不喜欢运动，还是说我们家园也需要帮他们设计一些课程？还是没有，他们就是很单纯，像刚刚巨龙举例的，他们只要下班下课啊，机构回来之后，就是都固定这样用餐，然后到晚看个电视，然后就是做自己的事，然后到固定时间就就寝。还是我们会这边的工作人员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课程呢？
0: 我们大方向还是会
1: 是
0: 强调是个别会有一个服务计划。那
1: 是。
0: 家园自主自觉，重点就是以安全为主。我们目前住民确实是有年轻的，还有几位是年长的。那年轻的这几位呢，就是喜欢交异性朋友。哎，这个部分我觉得都是他们的年龄层次，或者是他们的社会化的这一个部分，想要获得的部分没有限制。但是在交往过程，我们在定个别服务计划，必须强调跟提醒，观察他们是不是有适当的交友，
1: 是，真
0: 甚
1: 的，
0: 至于对自己也要做一些负责任的提醒。然后也要自己有一些保护的措施，可能会做一些性教育的我们做的教案的一些宣导。
1: 那像这样的话，运老师，我们也需要帮这个服务对象他们规划，就像刚巨龙举例的，就是说需要帮他们规划一些像晚上回来或甚至假日偶尔，比如一年中1、2次，就类似去旅游什么之类的，这个我们有在做这些吗？还是没有？就是让他们每天都是既定的流程。
0: 我们既定的流程基本上是一定要有作息配置，每
1: 是。
0: 一个人个别，我还是强调有自己的作息表。那我们在整个专业团队，然后包括教保人力的专业这样的政府给我们的一个培训，我们会提倡比较结构化的教学。那在结构化里面，我们会先有作息表，加上我们还会从作息表当中呢，去调整个人的系统规划。这个人的系统规划可能包括了整个作息表里面的，刚刚您讲到的，下课一回来有自己的餐饮的时间、活动的时间。那有的人不喜欢活动，可能还要做一些个别的就是系统化替他规划，做适当的调整，让他去更加适应。
1: OK， 哇，那真的是刚刚听韵老师分享这。

0: 真的是哇，影响也是非常的大哈。这个其实有专业的团队是最好哦。就用这样，可能就不止教保老师，搞不好还社工，或者甚至督导，或者其他母机构。每个母机构它的编制有些不一样啊。因为就我知道，有的是编制督导的，像主任啊什么，它职称稍有不同。但是没关系，就是有专业的团队一起来服务，我觉得这是绝对是很必要哦。尤其是有系统性、结构化这一些来教导。哦，那除了刚刚我们提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像安全的部分，您觉得都还 OK？就是当然，我觉得啦，一般在这种就是尤其像住宿型的机构，你但不可能24小时都 hold 嘛。但我们希望住民是服务对象是稳定的，所以是不是预防会比重于治疗好？就我们前面是不是让住民在他前面的，不管他今天，我相信或许玉林老师也有接触过，也有接到接过接触过这样的服务对象，就是说总会有，不要说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我们自己也会。哎，今天比如说，哎，你跟家人吵架啊，或者是你在工作的时候，我都有常听过这些身障周遭的身障朋友有提过，哎呀，今天被主管骂了，然后不然就是那个客人很讨厌，就水又泼到我或怎么样，总是会有不一定都很如意的事情。但是可是像他们回来，虽然我们有帮他们规划个别的计划，也有一些既定的流程，可是像这样回来，我相信他可能那一天的心情就不会很美丽。那像这种话，老师遇到的话，我们会要怎么处理？嘿。
1: 心情不会很美丽。其实，在家园，我们初期在成立的时候，都是新的住民，哦，天天都有发生。
0: 哦，是是是。
1: 对，那比较严重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它比较敏感，那可能听到一点声音，它就会有怀疑到是别人在说他的坏话，
0: 哦，
1: 那可能马
0: 是，
1: 上情绪起伏就很大，然后大喊大叫。那
0: 嗯，
1: 其实事实上又干扰到别人的生活，
0: 是，
1: 那整个生活家园，哎，可能就会有一团混乱的时段。
0: 是
1: 那
0: 是
1: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解决，
0: 是，是，
1: 大家先冷静或者是隔离处理啊，
0: 是，
1: 那个别还要再做一些辅导，最主要
0: 是
1: 是让他们
0: 是，
1: 表达出来问题，
0: 嗯哼。
1: 知道问题的点，然后去做一些调整。
0: 嗯哼，是，那就聚龙的了解，好像有一些家园或者是像这种租金的单位，因为我有到宜兰或其他的地方，我们有去参访过哈。那像这样的话，会不会吃饭都他们自己处理，还是偶尔也会一次大家一起吃饭呢？是去餐厅吃，还是大家一起回来煮，还怎么样？
1: 我们家园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0: 是。
1: 虽然说他们下班都是自主，开火的部分呢，
0: 是，
1: 在我们家园都有一些很棒的设备，他
0: 是，
1: 们住民也都很期待能
0: 是，
1: 够回到像家庭一样
0: 嗯
1: 有归属感，能够
0: 哼，
1: 自
0: 是是，
1: 己去独立，
0: 嗯哼，
1: 烹饪啊，然后或者是做一些点心啊，
0: 是
1: 他们
0: 是
1: 都蛮
0: 是，
1: 期待的，所以家园也都特别有一些方案的计划。
0: 嗯哼，是，
1: 像我们服务员
0: 嗯，
1: 就会有谁来晚餐，那
0: 对。
1: 每周或是隔周就
0: 是，
1: 会有一定的预算，让他
0: 嗯哼，
1: 们去采买采购，走
0: 是，
1: 向社区化，然后自己也学习怎么
0: 嗯哼，嗯，
1: 样来做一些居家的烹调啊，
0: 是，
1: 让他们的饮食能
0: 嗯哼，
1: 够很健
0: 嗯，
1: 康、很快乐。
0: 是是，我觉得像刚这个运营老师举例的很好，就真的是实际操作，就是当然也有会去设计一些活动啦。哦，那不晓得说，像他们也需要去，比如说我们鼓励他们自己运动，还是说没有？我们也会有时候会工作人员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这样的运动相关的课程。
1: 自己运动的部分，其实家园的。

0: 他们的饮食能够很健康、很快乐。
1: 是是，我觉得像刚这个玉林老师举例的很好，就真的是实际操作，就是当然也有会去设计一些活动啦。哦，那不晓得说像他们也需要去，比如说我们鼓励他们自己运动，还是说没有，我们也会有时候会工作人员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这样的运动相关的课程。
0: 自己运动的部分，其实家园的配置的运动器材是足够的。我们有跑步机，然后我们在每一天的规划当中会有定时，然后根据他们的那个 BMI 值啊，各方面的一些健康的管理这个部分，然后让他们能够主动自己去参与运动。那团队的健康活动就是体适能的部分，甚至于有瑜伽的课程，都会把它列入到大家一起健康运动的活动。
1: 哇，那真的很棒哎！那像在节日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稍微做一些？像我看到有的单位，但不一定每个单位都一样了。比如说，母亲节会邀请住民他们做那个母亲节的，让练习写他们想写的话。但当然，有些是已经失亲的，或许就是写给他的感想、感谢的老师或是谁。哦，这种像这样，你服务的也有这样的吗？也会做有一些不是只有母亲，我只举例，就是说像节日啊，或一些什么会办一些类似这样的吗？
0: 这个部分我们会做单元设计。
1: 是。
0: 过年嘛，我们一定会做一个除夕的聚餐，或是一个年节的活动，因为连续假日，
1: 是
0: 因为我们家暴的个案还有一些无依无父母的个案，在家园也有一些安置，所以会让他们有节庆的感觉，
1: 是
0: 都会设计，然后也会给他们红包啊，
1: 哇，很棒耶，
0: 让他们去吃个大餐啊，
1: 是
0: 初一到十五都会做一些不同的规划，
1: 是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棒耶，那。在玉林老师，我想在不同机构服务这么久，是您曾经有跟服务对象，就当然是可能机构办的啦，或是服务的这个据点这边单位办，就说有跟服务对象一起去旅游过吗？就是都是国内为主，因为一般的人概念说，哦，好像他们只能国内，哦，而且只能一天，还是没有？你有去过，比如两天的，或者是甚至国外的，是不是也这种难得经验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0: 我们每一年都会做旅游的活动，
1: 是
0: 那会根据他们的家庭会议做一些表决，尊重他们需要一日啊两日啊，但是他们一日两日都好，最期盼的是能够出国旅游，所以我们每年都有国内的旅游也有国外的旅游，
1: 是
0: 114年我们到了冲绳去旅游，
1: 是，
0: 那也是鼓励他们能够

0: 独立自主，然后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赚钱，
1: 是，
0: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
1: 是，
0: 就是存钱储蓄，达到我们要出国旅游的目标。
1: 是，哇，那个这个我就要再多请教玉玲老师了，就是像即便是像出国这种，大家感觉哎，对这种身心障碍，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带一位、两位，其实都是一个 team。不管几位大概都是有一个人数，所以我刚刚自己觉得国内的已经蛮不容易，第一我看到大部分都是规划一天啊，当天来回比较单纯，尤其如果都是游览车或者什么，就是定点的活动，那情绪各方面比较好安抚。那像这种尤其是出国的，那我很好奇，像这个事前是不是要可能要训练这些服务对象一些，比如说他知道到哪边安检，那你可能东西要拿出来，然后像可能过海关，可能如果不是自动过，可能你要拿护照，然后要有一些基本的流程，或者是东西不要带一些违禁品，因为他们的认知可能他觉得，哎，我带指甲刀，我带剪刀或什么东西，我是要用有别的用途，可是可能在。就是在一般的流程是，尤其像出国这种比较严谨的是不行的、哦、就我们知道是有一些规范，每个国家包含我们这边都是一样，所以这个是不是在事前也要做一些规划，或甚至先他们练习模拟。我印象啊，我好像曾经有到单位就说，哎，我们知道现在过两个月要出国，所以我们这一次是模拟哦，你们东西都准备了吗？那我是模拟海关，那你到这边你要检查，要东西要怎么弄，会我们也会做这些练习或规划吗？
0: 有，我们非常精彩哦，我们有实习生、
1: 对，
0: 还有社工人员、教保人员一起做计划。在出国前我们就做了一个冲绳旅游当地的一些景点的介绍，
1: 是、
0: 哦。然后我们出国要注意的事项，就像主持人您刚讲的，现场我们有模拟，我们模拟我们自己做 DIY， 自己做一些配套的过关、过关，然后需要做一些什么护照啊，然后一些行李呀、啊怎么做整理哈、
1: 哦，
0: 然后一直到。出国要注意的事项啊，哪些东西可以携带，不可以携带，这些都在我们出国前就做了、一两次的宣导跟提醒。
1: 是是，哇，真的很不容易。刚听玉玲老师讲，像比如说工作人员就包含可能包含连实习生啊、社工、教保，因为但人力比较充足的情况是。比较相对安全，也大家比较放心一点。那但是像我们刚我就了解说，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服务对象一般人也是会慢慢老化嘛，像台湾这边也是大概65岁以上，大概会已经占四分之一左右。那我们的大部分身心障碍朋友，其实在调查里统计里头，其实他老化的会更严重哦，会更快速一点。好，那像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也有担心说未来是不是像政府或者其他单位可以多出一些力，因为不然可能在现在还 OK， 但他们假设生活都是可以自理的，但是当他慢慢年纪大了，还是生活可以自理，可是速度可能变慢，或者是要找公车捷运，可能他看要找，就是他看站牌看那个距离，有些可能已经没那么灵活了、或是需要一些辅具、像听声音可能慢慢年纪大，有些甚至搞不好需要一些助听器，类似这样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忧？虽然现在可能还没发生，但是未来的话会不会有这样，或者你想有没有想对一些像政府或是相关的单位有一些呼吁？
0: 他们住民其实有些年龄层是慢慢已经接近老化的这个阶段，
1: 是是是，
0: 所以目前我们可能希望能够做一些未来有一些老化的那个转衔安置，
1: 是、
0: 那在这个部分可能是真的需要再加强，
1: 是是。因为就像刚刚玉玲老师说的啦，因为就据龙了解，其实您在真的你也很客气，就是在我们的这些身障相关的机构也服务非常多年。那或许不一定是从小 baby， 我举例，假设这个个案你不一定是从小 baby 接触，但是可能也是他年纪很小的时候接触，那他现在可能搞不好都已经到一个年纪二十几、三十几、四十几以上都有可能。那像这样，

你会不会有什么您的观察啦？哦，就是没有一定特定是哪个题目，就说，哎，您观察这样，他一路走来，未来这些可以怎么政府或者相关民间的单位，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或合作的单位，我们可以一起来怎么努力，让他们可能会走得更顺一点。好，那就能稍微再多举一两个例子，比如说，我曾经看到，就是说像。很多的构想是好的，可是我们在政策实际执行起来，其实是会有落差。好，就是它的配套，我举身障好了，像肢体障碍，因为俊荣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是有严重受伤，哈，我就是坐轮椅，所以其实那时间我真的才非常的体会说，哎，真的你出去，你一个肢体障碍的朋友或坐轮椅的。或他行动不是那么方便的，真的很多事都要靠别人协助，或者那个环境的设施没有的话，你变很多地方你也不能去。好，就在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能体会，在那2年的时间内，因为刚好就是亲身经历。那当然，以我聚龙拉怀讲，就是说刚举例的，就是说像玉林老师，您从这样，或许您有观察到，有些个案你有陪伴或观看过要比较长的时间。好，那即便他们有转换机构或什么，就是有没有比较需要政府或者是民间大家可以一起来协助的？像其实很多，我以前接到很多民间单位都是说企业也是说，哎，告诉我，巨龙，我们可以做什么？一个2个小时的志工服务，帮我们安排一下员工的志工服务，不是不好。可是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好可惜哦，因为他们是一个上市上柜的企业，现在很多些啥社会企业责任都规定说。有身障，但大部分企业是好。我有看到少数企业是，我宁愿被罚，我就是不进用身障。也有这种，就是你会觉得很可惜。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第一线伙伴做得很辛苦，那社福团体当然就是都是愿意投入的热忱伙伴。那政府也该尽一些力。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民间应该也可以尽更多，而不是只是说啊，我就让我们来个家来做2个小时志工服务。其实后来都有，但后来有扭转这些企业的观念，就说，哎，你们可以做更多。他们这些的特性，这些身障朋友特性是什么？这个族群，那你可以赞助他们营队，假如自行车营队或其他的什么的，刚好是你们的本业或者你们强专业的部分。哎，后来都办得很成功，所以有没有说您有什么建议给这种公私立的单位有一些建议？是。没关系，这种就是看，有的话就那个啊，没有的话就是对，哎，哦，就一般，因为真的哈，其实这种很难讲啦，因为就是比如说您，我比较直白的问哈，就是说运老师，你觉得现在政府或者民间的资源对于身障的朋友这样从。当然，因为不同的学程啊，从教育阶段来讲，学龄前、学前、国小、国中、高中，直到大专，到现在刚我们现在讲的出社会哦，不管是日间，我遇到很多的其他的协会，也都基金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说，哎，赶快啊，这个服务对象只能让他待1、2年。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日间的或小助手都要排队吗？哦，那他学弟妹怎么办？他们毕业后就要接上来啊，所以只能让他2年。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其实不应该这样。那他这边离开，他要去哪里，也没人帮他们想，就是大家只是想说赶快招那个。可是那些家长就会，如果经济够的，就说啊，那我成立信托嘛，他就不用担心了。即便我家长不在，有信托，有专业经理人会去监督，会去让他有固定的工作，还是会发放他薪水或什么之类。可是经济没那么好的，他就很担心。他在他离开前，这些家长离开前，他能做的，我相信他们都会尽力做。可是当他们不在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人能够继续服务这他的孩子。我觉得很多现在我观察到，我也跟有一些像送来住宿型机构的家长有简单的聊过，然后其实我看他们年纪都是70、70、80岁，那他就说我们家已经没有其他人了，那我先不送他来培养。以后当我们都不在的时候，那他要怎么生活？哦，或者他怎么跟别人互动？你像，尤其像我举自闭症为例，他就是互动很少。那他都不过来这边，最起码这个家园或是住宿型的机构是，他跟工作人员、老师们或者同侪们，他是可以的。他可以自己去买东西，他可以自己坐车，基本的生活训练是 OK 的。其实我觉得后。

0: 后来他们的标准都是降到很低，就是他能够生活的下去，开心快乐就好。好、哦，他、啊、只是说不想说，云老师，你是不是也是相同的感觉？还是会或许有别的建议？那如果没有，就是可以稍微表达一下你的想法。
1: 我们有碰到一些家长，真的是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孩子也会老化，父母也都老化，
0: 是是，
1: 所以比较大概知道是目前比较想要希望政府能够推行，就是有双老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的安排，或者是相关的补助啊，做一个对有身障家庭的比较密切的服务。
0: 嗯哼，
1: 因为大家可以互相生活在一起。父母是最期待的，
0: 是是，
1: 也可以照顾到自己的子女，
0: 是，
1: 希望大家能够陪伴他们一起啦。
0: 是，真的，就我蛮认同刚玉莹老师讲的，不管是双老，或者是我在其他的机构或单位也曾经听过到，比如很新的一个创新的一些概念啊，可能都还没推行。也我也没看到是比较成熟的计划，但是我觉得起码它有创新的概念是好的，比如说轻盈共居。什么叫轻盈共居？但不，他们提的，但不一定就是对身障朋友，因为或许每个人接触领域，但是我觉得一般的人也蛮适合轻盈共居。轻盈共居就是说有银发族，假设65岁以上，但是现在很多独居，社会上也很多独居老人，当然有的理事福利比较有送餐啊，有里长啊，什么都很关心里干事，但是也不是每个300多的乡镇，不每个都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轻盈共居的理念是说，要有年轻人来陪伴他。假设台中，我只是去台中念书，我是一个大学生，但是你如果愿意跟他搭配，跟这个独居老人搭配，你可以便宜的钱住在他那边。那但是你每周可能要帮他清洁。然后要有一些户，他有规范一些事情，这边两个有一点照应，啊，就是你也不用为了说你都租不到地方很贵，你只是一个学生，你住高雄、台北，然后去台中念书，你要花很，你没可能家里没办法帮你出这个住高额的住宿费，那或许就是有一些类似这样的好概念，我只是看到雏形啦，有一些很多单位的创意很好，可是还没办法落实，因为就是像刚讲，可能政府或相关企业。也不知道这些概念、哦、就是他们可能有构想，但是还没有提出来，或是有一些去落实、哦、那我觉得没关系，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其实更多就是希望不同的这个伙伴、哦、服务这些身障伙伴，大家一起社服团体，大家一起来交流、哦、激荡。那在节目的尾段、哦、我也想请教就是我们的玉莹老师，像当然巨龙知道了很多，不要说特殊生，一般生也是，他可能我们现在都教育都是强调适性教育，他到底喜欢什么。那我看到很多尤其是身障的大小朋友，他们可能在比如说有的是在球类，有的是在运动游泳、哦、有的是在音乐，有的是在绘画美术，他们有他们独特的天分、哦、或者表现也很突出。但是我跟有很多家长聊过，因为我办过一些、哦全国或者县市的一些类似画展啊，身障的这些画展啊，可是或者摄影展啊比赛，那也跟很多家长聊，其实我遇到过很多家长是很直接跟我讲说，俊荣，其实我不希望我小孩，他虽然现在画得不错，我不希望他以后走画家，他这样可以生活吗？他靠这个他卖画，他可以卖出去吗？其实他们都讲到很实际的问题，但是有一些活动或是有他接触的越来越多后，会改变家长的观念。因为有一次的拍卖，我刚好主持人，然后就是这个妈妈一开始也是家长是不看好，她其实她的孩子是有得奖的，因为一般展出来或者义卖的一定是有得奖才会，你不会一般的投那么多然后就拿出来卖，所以一定是有得奖才拿出来义卖。好，但义卖那一次的义卖是全部给这个家庭，好，不是说哪个单位去收，就是钱义卖所得是这幅画就是谁画的孩子画就全部给那个家庭。那我很惊讶，因为他我记得是一千一千喊，哦，起标好像是3000，那一千一千加，那后来加到20000多，有点惊讶，因为一个国小的孩子，身障的孩子，他

0: 就是以前也不是学画画，可是我当我在主持人，我在台上，我看到我很惊讶，就是这个妈妈举手，她喊三万，因为她之前谈的是非常佛定，不希望她小孩再接触这些，就当随便兴趣画一画就好。可是她自己举手喊三万，我很惊讶。好，那最后是我印象是六万块得标，也不是她买，因为有别的企业。就是标下来觉得他画的真的很好，因为他是主视觉的其中一幅代表，真的是大家觉得整体的美感或意象，他是有点家庭合作，就是那个其实那个画还是我还记得是好像叫彩虹玩偶，他是色彩很丰富，可是这个孩子一开始下笔，因为国小他抓的没有很准，他在画的时候他也先画身体，然后画完说啊，婉容前面头要长的 啊这样画图画纸就画不下，他就很生气，因为身上有孩子，他就很生气，他又不想画，他就说那我把它撕掉。然后他的家长就鼓励说，诶，也没有人规定啊，因为你那个题目是自由的，那虽然你画叫彩虹婉容，也没有人规定你说那个恐龙的头不能弯回来啊。所以后来他们沟通完，孩子还是把那幅画完成。啊，当然家长给一些意见，但是有孩子自己画看得出来，就所以那幅画后来是有得到主要的主视觉的展出。好，因为他第一个画的是真的不错啊，第二个是也有一些意象意境。好，那大家评选都是真的是蛮分数蛮高，所以我会后我也是在跟这个家长聊，他是说他真的没有想过他的孩子的画能够卖到那么高，他从来没想过，或许以后可能会赞成他孩子走这条路。好，那我只是举例啦，但不见得说我看到就，但是我真的是希望借由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跟我们的来宾的一些专业这些经验值，来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分享，即便你在不同的国家跟地区，我们都希望说不要很强制的只是告诉你的孩子或是你协助的，即便你是一个老师，你协助的学生，你只告诉他你就以后就是要以成绩导向，就是要考高分，然后就是其他的你有兴趣的就放一边，然后家长更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都是说诶，那你就是有没有可以不可以考法律啊医科啊，或其实现在技职或很多东西也是很棒，就像刚举例的画画，谁知道说不定他以后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这个艺术家或画家。那我们也想听听看这个玉英老师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能够帮我们对所有线上的大小朋友，因为我们国中以上的朋友也会用重播这些时间来收听，我们有周末重播的时段。好，就是我知道他们有的或许是想要复习中文啊，因为华人嘛，那有些可能就真的也想听听看不同的想法，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些鼓励，线上的大小朋友。
1: 对，我刚就是强调说我们一起陪伴，不管是机构的人员、社区家园的工作人员、家长，这一路上都需要支持陪伴，鼓励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都是强调要正向的支持，那给他们一个希望，给他们机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住民他们是都有潜能的，不管他们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图案，都是一种艺术，那所有的可能一些不可能的都有可能，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一幅画可能买到的是不同的价格，也买到了他的希望还有他的信心，我觉得这些也是能够让他们能够比较快乐的这个方向，那让我们大家还是多多支持。
0: 是，哇，真的非常谢谢玉云老师，我们玉云老师非常谦虚，其实就我们知道他在这个业界真的服务非常久，那这个第一线尤其都是在服务我们的身心障碍的朋友，那但是我觉得刚玉云老师有一句讲得非常好，每一位的这个服务对象我们都希望他们都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潜能，我们也希望让他们朝着自己的兴趣或者是这个潜能，未来能够帮他们再激发来有更好的表现当然也预祝这个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我们都能够开心平安。

0: 康。那今天药动之心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来宾，我们徐玉玲老师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上，欢迎大家下周继续来收听我们药动之心的节目，拜拜咯，拜拜，
1: 再见，谢谢各位听众。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了教室里的潜规则第六集了。这一系列我们提到了很多我们无法口述也没有办法清楚的用字句说给家长听，有的时候更碍于情面或者是不希望打破了双方的关系而我们就放在心里面不说的一些规则。今天提到了隐形流放，说到老师有100种方法让你的孩子消失在视线之外，这听起来很可怕。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整个潜规则当中。我们一路了说了双重标准标签化，今天的这一集呢，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个系列里面我认为会最让家长措手不及也最最需要被摊开来讲的一条潜规则。如果老师觉得一个孩子故意的一直在制造麻烦，老师有非常多种方法可以让这个孩子从自己的眼前消失，而这整个过程家长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做了30多年的老师，也做过行政，做过校长，那今天这一集我想用我自己在这些年看过听过的真实场景带大家走进这个大家心里都知道但从来没有人跟家长讲清楚的运作方式。那我先提一些在真实场景里面那些你听不到的对话，就让我先描述几个画面。这些画面我相信很多在学校工作过的人都不陌生。就想象一个老师他说今天孩子实在头痛到不行，只好把他送到别的班上去。这句话是老师在走廊上跟同事

擦身而过时顺口说的一句话。哦，今天我那个学生可能到你班上去待两个小时吧，我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忍受了。这句话是在老师在办公室里私下跟另外一个老师说的。这些对话的美名通常是请他去隔壁班坐，请他当隔壁班的小帮手，请他到别的老师班上，在比较安静的环境里把手上的功课写完，或者是请他去低年级的班上帮助那些需要协助的一年级小朋友、低年级小朋友。听起来每一个说法都像是在帮这个孩子，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给他一个发挥的机会，让他去做小帮手，培养他的责任感。但我自己在教育现场30多年，太清楚这话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孩子已经让这个老师撑不下去了，老师需要在不惊动家长、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下，让这个孩子暂时离开自己的视线。那大家不要误解啊，当我说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下，不是在保护这个老师哦，是保护这个孩子。因为当这个孩子的行为偏差到一个老师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再撑下去，他没有办法教他这堂课，他可以把他送去办公室，很容易的。我们做老师的人，我们只要一张纸条把这个孩子送去办公室，我们就不需要再负责这个孩子的任何一件事情，因为他已经送去了行政人员那边。以前我当行政人员的时候，真的就是在办公室里面，你就要就是训导这些孩子们，然后要给他们一些不同的空间，然后要惩罚他们，种种种种的。然后只要一个孩子是送到我这边行政人员这边的话，他的记录就一定要登录到电脑里面去，成为系统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刚才我说的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所以我们让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要有记录留在电脑里面，跟着他一起去上明年的课。那从行政视角这个机制怎么运作啊？我做行政这些年看的角度跟在教室里面老师不太一样。我看的是当这些孩子最后被送到办公室，送到行政人员这里来的时候，背后那一套逻辑，一整套逻辑。基本上会被送到行政人员这边来的孩子，常常是因为老师已经不想再看到这个学生了，教室里面不欢迎他，办公室里面也没有一个位置让他坐一整天，那这个孩子变成一个没有真正有一个人想要负责，可是却又必须有人接手的存在。所以行政人员通常会想尽办法，希望能让这个孩子留在某一个学习环境里面。而最常做的方法就是打电话找另外一个老师，问对方能不能让这个孩子先过去待一下呢？那这里有一个我必须要诚实讲出来的关键啊，行政人员通常比较信任老师的说法。也就是说，当一个老师告诉我，这个孩子今天状况十分的不好，没有办法待在教室里面，行政人员大多时候不会去深入的追问这个判断背后有没有其他的因素，而是相对快速的就把孩子安置到另外一个班上去了。这个决定看起来是真的是为了孩子好，让他有地方去，不要在走廊上面游荡。但他背后真正反映的是整个系统里大人之间的信任和方便远远优先于去仔细核实这个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我们看看研究是怎么支撑这些论点的啊？那当然我们说到研究就绝对不只是个案而已，而是有系统的而且被正式记录下来的。我自己这么多年的观察，终于在最近啊，有研究把它系统性的记录下来了。2025年啊，就是

去年初，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个研究，专门去调查这种没有被正式记录，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没有进到电脑里面去啊，却在校园里大量发生的处置方式，学术上称为非正式排除性管教。非正式排除性管教。这份研究访谈了63位家长、老师、行政人员，还有行为支援专员。那这些行为支援专员通常都是已经要靠着特殊教育的这个 department 这个部门去派送人员出来。结果发现100%的老师都至少知道一种这样子的非正式排除做法，行政人员大概是90%知道，长有80%几知道，同样的行为支援专员也有80%几知道。所以你看，这并不是一件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那研究者把这些做法分成三大类。第一个就是在班级内的处置，比如要求孩子到教室的角落自己待着，或是在校内，或者是就是在教室外面老师看到的看得到的地方，有另外的一张桌子，让他在那边做功课，就是在班级里面的处置。第二种就是他离开班级的处置，可是还是人在校内，比如说把孩子送到别的班上，或者让他在走廊上，或者是还有就是送到行政人员或到别的班上。最后第三种就是完全离开学校的处置，比如提早就让他回家，请家长在学校还在进行当中来学校就把孩子接回家了，或者是要求家长某某一天就不要送那个孩子来学校上学。这份研究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重要，是其中的一位行政人员说的。他说，学前班的暂停不会是有人跑来跟你说我要暂停你的孩子，就是 put a stop OK 我要暂停你的孩子，他们的暂停是悄悄的。这句话我觉得几乎就是我这30年来看到的一切的最精准的总结，也就是说我们在孩子身上就是按了一个 stop 的这个按键，按了是悄悄的按。当我们做这个非正式排除处理的时候，这个非正式排除管教的时候，一切的一切就 stop 在这个孩子身上。研究还发现一个很关键的落差，在访谈里提到整个班级被疏散只为了隔离一个孩子，有这种做法的老师占了35%。也就是说，你如果有100个老师，其中有35个老师，当一个孩子做错事情或者犯了很大过错的时候，他会疏散整个班级，然后为了那一个孩子让他去甩桌子甩椅子或者是做什么动作。很少有家长或行政人员会主动提到这个做法，也就是说这一个落差不只是家长不知道细节，而是连这个做法自己本身有没有发生，家长可能完全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可能今天被疏散了，在外面没有上到课，因为有另外一个孩子他的行为有偏差，你的孩子今天就没有学习到他该学习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我之所以点出这一点，是我希望大家不只是看到那个行为出了偏差的孩子，也要去看到那些他好好的坐在教室里面想要学习的孩子都发生了什么事。研究者更提到，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比老师和行政人员更常提到种族歧视、学习中断和标签化这些负面后果的担忧。这就代表着站在系统外面，站在孩子这边的人看到的伤害，跟站在系统里面需要解决眼前问题的人他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说一次啊，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他们这些人不在教室里面啊。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比老师和行政人员更常会提到种族歧视、学习中断、标签化这些负面后果的一些担忧，就代表着站在系统外面，站在孩子这边的人看到了伤害，和站在系统里面去解决眼前问题的人，我们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研究里也很诚实地指出，这些做法背后的原因不只是老师偷懒或者是不负责啊，很多时候是因为老师缺乏足够的行为管理训练和资源，他已经真的已经是精疲力竭，他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办的情况之下，所以就变成他手上想到这个选项变成是唯一可行的选项。有位行政人员在研究里这么说，教职员从来不会说过我希望这个孩子被退学，可是到最后结果却会是一样的。我觉得有时候教职员就是已经到了那种绝望的地步，他们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也就是说，身为一个老师，我们心里面真的不是想说，哎，你这个孩子被退学或者把你转到别的学校去，我们真的不是想要这样子。可是到最后，因着不管是缺乏训练或者是自己已经精疲力竭种种的因素，到最后我们还是走出了那一步，让孩子离开我们的教室而被转走或者是退学。我引用这个研究不是要把所有的老师都说成好像是在恶意的丢弃孩子，不是这样子。我自己是老师，我太知道那种被一个学生每天耗尽你所有的精力可是却又求助无门的那种感觉。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件事情才更需要被摊开来让家长知道。因为这个机制不会因为老师的出发点是无奈就对孩子没有伤害。我再说一次，我们刚才说的非正式排除性拐教，排除性管教，这个机制不会因为老师的出发点是出于无奈或者是精疲力竭或者是太束手无策种种就对于孩子是没有伤害的。那么对于孩子真正的伤害是什么呢？我想特别讲清楚，这个做法对孩子造成的伤害，直接的当然是学习时间的流失。那刚才我也说过了，如果老师处理的方式是让其他全部的孩子都出去疏散，留一个孩子的话，那是全部的孩子学习的流失啊，不是只是那一个学生，而是学习时间的流失是整个班上的事情。孩子被送到别的班上当小帮手，或者是他去一个安静的角落去写功课，这段时间他没有真正接受到属于他这个年级这个进度该有的教学，所有的老师每一天都有他的进度教学，所以当这个学生离开了教学现场，他就不可能学到今天该有的进度。或许一次两次影响不大，但如果这变成一种反复发生的模式，这个孩子一整个学年下来流失掉的学习时间可能是非常惊人的。可是更深层的伤害在这个研究里面他点出来啊，孩子虽然可能还没有足够的词汇去描述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正在被排除，正在被告知自己不属于这里。这份研究的共同作者他直接讲出，这些幼年的排除经验会跟着孩子很久，甚至可能进一步导致日后更多的行为问题，还有更多的排除性处置。也就是说，这就会变成一个会自我延续越滚越大的循环。我刚才这句话
我希望

大家能够重新的思考他一下，就是孩子可能还没有那样子词汇字句去描述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们清楚的感受到自己正在被排除，正在被告知自己不属于这里。我想给家长们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主动、定期的问孩子在学校的一整天是怎么样子。那你问的具体一点哦，不要只问今天学校好不好啊，这样子的问题，孩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骂他，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可以这样子问：你今天整天都在自己的班上吗？你今天有机会去别的班上做什么事吗？或者是你说中午啊，下课时间你都在哪里玩呢？你都在哪里呀？这些很具体的问题，比很笼统的问题更能够让你发现有没有一些不寻常的模式。问他说：“你今天上美术课的时候，今天在做什么？今天你们在上数学课的时候，你特别喜欢什么？你特别不记得什么？就是或者说你记得什么不记得什么？就是你问的具体一点，你得到的答案就会更具体一点。第二个，如果你发现孩子被送到别的班上，或者是单独待在一个地方的情况反复发生，不是只是一两次，主动和老师坐下来谈，请用那种没有攻击性的、很温和的方式去问。我注意到孩子最近提到他常常去某某老师的班上，那可不可以让我跟我说说看，是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安排？你光是问这个问题，他本身就已经让老师知道家长有在关注。那光是老师知道你在关注，他就已经开心很多了。真的，相信我，老师他真的希望家长们都关注着自己的孩子。他不怕你说哦，孩子回家跟你说什么，他怕的是你完全不管这个孩子。所以，光是你问这个问题，老师心里就很开心了。他知道你有在留意。那你的关注本身就会让这整套原本在暗处运作的机制，忽然间就被拉进了光线里面来。那你就可以开始来谈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譬如说，你可以提到在家里面类似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曾经尝试过这种方法，老师你觉得如何？老师可以跟你回答说，我可以试试。他也有可能跟你讲，我们没有这种时间，那是在家里，在学校没有这种时间。他会可能在问你，还有其他什么想法没有？这都是双方面能够忽然间把这件在暗处之事拉入光线里面，不是兴师问罪，而是共同的参与在其中，想方设法。第三个，如果你确认了这个情况的确在发生，而且影响到孩子的学习，你有权利去了解学校有没有更完整的资源系统。哦，这些一些资源啊，从别的地方来的资源，这份研究最后提到了真正的解法哦，解决的方法不是去责怪这个老师、那个老师、某一个老师没有耐心，而是整个系统需不需要给老师更多的帮助、更多的训练和更多的资源去处理孩子真正的行为需求。我想，如果你记得我前几个月的一个节目，我去年班上来了一个学生，他有非常非常强大的需要，我就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从学区送过来的一对一的，在我班上给我的资源，这样子一个人力资源对我来说有莫大的帮助。很多的时候，当我跟这个孩子已经处到一个已经好像有点，你知道在下棋的时候已经走到快要死棋的那种感觉啊，那这个从外地来的这个外方支援、管教支援者，他就可以把这个孩子暂时的带到外面去，或者是跟他聊聊天。可是在这个当中，还是继续的持续着我今天教课的内容，还是坚持的，他还是要继续学。可是就会带离这个现场，让这个孩子不要在那个时候爆发出来，或者是他可以当场在那个地方，就让孩子看着他怎么来做这个活动，怎么来做作业，让这个孩子在心里面本来很紧张的情绪，

能够降低下来。所以有这样子一个介入呢，是让老师知道他不是觉得自己很独自的很独立的，没有办法有任何人来帮助他，没有任何的分层介入机制，只好到最后用那种土法炼钢的方式硬撑着送到别人班上去。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跟老师面对面谈话的时候必须要去提出来的。

这句话提醒我们，学校里最需要被看见的伤害，往往就是那些被刻意设计成不会被看见的部分。家长知道的越多，这些悄悄发生的事才有机会被摊在阳光下。这一集也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机制篇的最后一集了。那从下一集开始，第七集开始，我们要进入到第二部分，去看看我们说的这些机制具体是在哪些场景里面发生。分组啊，课堂提问啊，家长会的话术啊，还有行政人员真正在转班转级的这种决定背后的一些考量。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最近你有什么事情让你有好心情呢？在一个场合里面，我跟十多年没有见面的好朋友不期而遇，哇哦，这让我心情大好，开心了许久。你呢？记得分享哦。当你看到一个人站立在河边，你会有什么想法？他可能在欣赏河边的风光，他可能在思考生活中的困难如何解决，他也可能在回忆他的过往。总之，他一个人安静伫立河边，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去打扰他吗？我想大多数的人不会。然而，下面要分享的故事就有这么样的一个人，却走过去打扰他了，而这一打扰有了极大的翻转。来，我们来听听看。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一个人的笑容背后是藏着怎样的秘密。一个男人正微笑地招呼大家吃着年夜饭，谁能想到一年前的他正是打算跳河自杀。他就叫做杨哥。一年前，他站在绝望的河边，只要再往前迈了几步，他就解脱了。没有人会在乎他遭遇了什么，包括他自己。人到了中年，不如狗。一个钓鱼佬带着微笑走了过来，寒暄了两句，给他递过一个粉色的杯子，让他喝口酒暖暖身。心里装着苦的人，只要一丝甜就能够填满。杨哥一仰脖子喝下去，感到了一丝的慰藉。怎样，暖和了吧？钓鱼佬给了他一个开怀的笑容。钓鱼佬是个外卖小哥，被叫去开会。临走前，他让杨哥帮忙看一下鱼竿。杨哥不会钓鱼，为了还人情，勉强答应下来。这世间上的事很多，成与不成就在于是不是能够多坚持一会儿。

杨哥第一次钓鱼，锦鲤上钩，那一刻他开悟了。一杯酒，一条鱼，一个陌生人救了杨哥一命。可那个钓鱼佬一直没有回来，这就成了杨哥心中的意难平。杨哥后来重拾生活的勇气，开了一家餐馆。他努力地帮助身边的人，也一直在寻找恩人。外卖小哥，河南口音，瘦瘦高高的身材，粉色的杯子，这是他寻找人的四个线索。可是茫茫人海，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找一个人谈何容易呀、啊！年关将近，杨哥看到了一个外卖小哥拿着粉色杯子喝水，直觉告诉他这就是恩人，他立刻跟了出去。杨哥骑着破三轮车，尾随外卖小哥进了一个小社区。小哥送货上门，粉色杯子留在车子里。杨哥跑过去，拧开杯子，闻了闻，有一股酒味。嗯，是恩人，错不了了。杨哥跟着小哥上了楼，帮他搬运了大件的行李，仔细观察他的模样，心中有数了。杨哥找准机会，摘下了小哥的口罩，却发现认错了人。小哥大骂他神经病，杨哥落荒而逃。好巧不巧，当晚两个人又遇上了。快递小哥送一笔大单的时候，电瓶车突然没电了，动弹不得。这时杨哥恰好经过，开着破三轮车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哎，我帮你送吧。万家灯火之下，两个人驱车回家。一路上杨哥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小伙子这才知道误会了大哥。除夕夜，杨哥一家在自家的饭馆里办了一场特殊的年夜饭。饭桌上有儿子忙着工作没能回来团聚的老人，有租屋住在附近直播带货的中年夫妇，有着那个被他认错的外卖小哥，还有一个是不请自来的钓鱼佬。不用猜，这个钓鱼佬就是杨哥苦苦寻找的恩人，是外卖小哥帮杨哥找到了他。嗨，早就忘了，你还留着啊。当杨哥激动地把去年的鱼竿交给钓鱼佬，把酒倒入了恩人的粉色杯子里，两个人就相视一笑，将无限的深情一饮而尽。窗外鞭炮齐鸣，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年。

罗斯诗人巴尔蒙特说过，为了看着阳光，我来到这个世上。

大多数人和杨哥一样，终其一生也只是个普通人。有时候一根稻草就可以压垮我们，可即便如此，我们依旧富有。我们的家人和好朋友，我们的回忆和过往的甘甜，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沐浴的每一缕阳光，好心人递过来的一杯酒，身边的人露出的一个微笑，这些都是财富。温暖可以传递温暖，力量可以寻找力量。那些不求而得的东西，往往求而不得。所以，面对人生的坎，请再多坚持一会儿，凡事都会好起来的，您说是吗？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用生命缔造和平的人，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六节。他借着万人之主耶稣基督传给以色列人的信息是和平的福音。在上个世纪，促进和平者的一个原型是马丁·路德·金恩这位浸信会的黑人牧师。他严肃地看待耶稣不使用暴力以及强调爱的转化力量的信息，形成他促进和平的方式。对他而言，促进和平不是要贯彻什么，而是要透过爱去赢得对手。如此一来，爱是一种可以持久建立和平的力量。只有透过谈判协商所达到的一切仍然是脆弱的，这需要爱才能达成。而爱会用创意的方式促使和平得以达成。在马丁·路德·金恩看来，爱敌人是达到真正和平的关键。在一次关于山上宝训的讲道当中，他这样说，我们要爱敌人这道命令不是一个狂热幻想家的敬虔请求，而是为了我们能够存活，这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连敌人也要爱是解决世界各种问题的关键。耶稣不是不明世事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位实际的现实主义者。只有爱能够促进和平，憎恨不只会毁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会伤害人。憎恨像癌症肿瘤一样，吞吃着人格和生命力。憎恨摧毁人的价值与客观的意义。它让人将美的看成丑的，将丑的看成美的，将真的看成假的。他说的这些话到今天仍然适用。今天我们渴望着有像马丁·路德·金恩一样用这么丰富的想象力，并同时以坚持不懈的力量去建立和平的人。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内在创伤的醒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心灵上面的伤口被你治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你衷心的感恩。

今天，请你聚焦在你内在感觉受伤、恐惧、害怕、愤怒、不满或懊悔的内心创伤，求上帝帮助你，带领你去到心灵深处的困苦处。也许你现在不愿意拨开这一层，你可以安静地休息。也许你已经有勇气面对你内心的痛苦，请你也在祷告中回忆引发这个创伤的时刻，勇敢地置身在这困难的处境中。也许你会求耶稣在这个时候紧紧握着你的手。

祈求上帝让你这个时候以新的方式带领你重新回到痛苦经验的现场，帮助你能够看到在这当中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把自己正在经验到的感觉表达出来，向上帝来说。你会和上帝坐一会儿，一起经历这些情绪。

祈求主让你看见这个创伤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得更加恶化。如果这个创伤用什么方式引诱你，使你每况愈下，就祈求上帝帮助你避免继续如此。如果需要某个特别的恩典帮助你不会有每况愈下的情况，就在此刻向上帝求这个恩典。花一点时间静静地坐着，给上帝一个机会，让他做他想要与你一起做的任何事情。

如果上帝好像没有动静，那也无妨。我相信他会按他自己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治愈这个。

请你花一点时间，做个梦想式的祷告，想象一下，有一天你不再感受到这个创伤，那将会是什么情况？当你的灵魂得着复原，你的态度、你的视野、你的观点、思想、感觉、话语、行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为了开始治愈这个创伤，你需要什么恩典？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祈求这个恩典。

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他如何让这个创伤事件结出善果。这个创伤怎么能使我变得更强壮、更有爱心、更谦卑、心灵更成熟呢？经历这个创伤，如何使我成为一个更有果效的耶稣所爱的门徒呢？祈求上帝善用这个创伤，让我亲身经历的伤痛，带来容神益人的生命。

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再一次回到受到伤痛的现场。我的心很痛，几乎走不下去。但是主，我知道你是我力量的源头，也是我医治的能力。愿你与我同在，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

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生儿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我们今天要继续来阅读汉堡德《谈美》这本书里面的第159页，这篇文章叫做《和目的性之美》，就是我们在创造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有目的性的。那么你创造一个，你雕刻一个东西，或者你在一个物件上面你要让它有装饰，但是这些东西你要做的时候，你还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是有它的目的存在。上个礼拜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读到了比如说一把弓箭啊，这个弓上面这个弯弯的那个弓背的地方，我们就不能去雕刻它，因为弓要拉动，然后让那个箭可以射出去。如果你这个弓背不够强啊，因为你过度雕刻它了，结果你把它给弄得单薄了，不够那个厚度，他就没有那个能力去把那个箭射出去。所以在弓的上面不能过度雕刻。那么也谈到汉堡德先生也提到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中国人说雕梁画栋，但是这个栋呢就是这个柱子啊，那梁呢是横梁，横的梁，直的是柱子。那么梁跟柱都是跟这个结构有关，所以在中国的建筑里面我们喜欢把它美化它，那么但是在梁跟柱这个部分就不可以去雕琢它，因为它们是支撑整个建筑的结构性的安全的，所以在梁柱上我们不可以雕刻它，我们只能用漆来画一些美丽的图案在上面，或者是有一些图画在梁柱上。很有意思的一些这个观点哈，很有意思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尝试哈。那么讲到目的，那么美是有，也是有含目的性。那么美也谈到美跟道德，一个人有美也要有德，美德是不可以分开的，但是常常世事的发展就变成是这个过度去注意美感了，然后把道德把目的啊这些都丢掉了。于是一个器物看起来很美，但你不能用它啊，那么它就只能摆在那边远观，你就不能使用它啊，只可远观不可以近玩。那么女孩子呢

漂亮，但他没有道德的时候，你也就不能跟他做朋友了。所以一个人的美德，男士也是，你很帅气，你长得非常的俊美，但是如果你是个没有道德的人，你的生命里面非常的这个就是很多做很多坏事这样，那人也不会跟你做朋友。所以美德是要在一起的啊，我们一个东西要合目的性啊，那么你很美，这个东西很美，又有合目的性的话，你才能让人看了很舒服，使用起来也很舒服，大概是在讲这样子一个观念哈。那今天我们继续念下去后半段，下面这半段呢，这一段的小标题是试着生存与有机的美感，试着生存哈，这个应该大家听得懂吧，试着生存和有机的美感，美感是有机的哈。这怎么说呢哈，文章开始说，大自然既然创造了这些东西，都给了他们生命，都赋予他们本性，他们就必然是合乎生存的条件的产物，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样貌也都是合目的性的，因为生命的目的就是生存，这个道理自达尔文以来都已经说明白了。适者生存的这个适，合适的适，就是适当，就是合乎目的的。为什么花木的叶子折断了以后它下垂就没有办法产生美感？因为叶子要向上挺住，叶面也要向上来迎接阳光，才能产生光合作用，维持强壮的生命。如果一种植物在森林中不能适应生态环境，见不到足够的阳光，它就要被淘汰，这样的生物是谈不上美的。我在这里先打住一下哈，不过我脑子想到的是柳树啊，那柳树是垂下来，那是因为它被设计成它是要垂下来的。好啊，对，所以每一种生物有它生存的目的性，也有它被设计的时候它是要怎么样子生活下去，那你要照着它被创造的那个本样，那个原来的样子去栽培它，去培养它，去养殖它，去养育它，那么这个生物就能够把它的生命力发展到最棒的一个状态。那可是如果这个生物没有照着它的本性，被创造的本性，请注意哈，就是上帝创造这个事，这个物件有它的生命的本质，那我们如果没有照着这个上帝创造的本质去继续护育它，养护它，培育它，那这个物件，这一个生物就会被摧毁啊。所以怎么样养育小孩，怎么样养育小动物，各种的生物植物这样。所以他讲到有机啊，那但是他说叶子都要向上，那么柳树的叶子是你会看到那个非常美的下垂的状态，但是它还是要向阳，它还是需要阳光。
但是它的外面的那个整个柳树的那个线条，对，我想到柳树，对，很有意思。 OK， 嗯，好，接下去后半段，这个汉堡德说，这种自然主义的思想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把形式与功能合而为一，形成有机的美感，也可以说是有深度的美感。在建筑上，上世纪初就有美国名家莱特提出有机的概念。有一位美国的建筑家叫莱特，提出了有机的概念。他把建筑当成生物看待，就是先找到合目的性的精神所在。奇怪的是，20世纪这种立基于自然的有机思想没有发生在欧洲，也许因为有机的美感多少有些神秘，不对欧洲理性主义的胃口吧。这样的美感其实是从经验中来的。猫与狗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猫有猫的美，狗有狗的美，鸡与鸭也是一样。我们常对一件令人不愉快的物件批评为牛头不对马嘴，就是强调不合目的性的组合是错误的，也是丑陋的。可是把这个经验转变成观念就很玄了。不过我想到那个有机的建筑哈，我就想到最近很红的，就是因为那个高地的那个圣家堂，在西班牙的那个教堂圣家堂，终于那个最高的那个十字架的顶封上去，可以盖起来了哈。所以最近这个高地的这个圣家堂又有了一个新的进展，它还没有完工啊。可是又有了一个新的进展。但是高地在建筑圣家堂的时候，他就是把这个建筑物当成是有机的感觉的，他就是他的灵感就来自于那个树木。所以你看到里面就好像走到森林里面，苍天大树啊，这个应该说参天大树啊，这个他就是整个的那个柱子的感觉就像一棵一棵大树的那个树干一样，那它的那个引进的光源就跟在森林里头一样，那个光进来打进来，它的所有的灵感都是来自于森林。那它把整个建筑物也建得非常的有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这个提出有机的概念，那么有这个美国的这位建筑师叫做莱特，他没有附上原文的那个姓名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查了。对，那么我读到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高地的那个西班牙，在西班牙的那个圣家堂，我觉得这个建筑物就比较有机的感觉，而且很有机的美感啊。那么下一段这个另外一个段落的起头，汉堡德给了一个小标题是设计哲学需要从事物的本然出发，本然啊，然后的然，设计的哲学需要从事物的本然来出发，什么意思呢？来看看汉堡德怎么说。他说，在现代的艺术中，常常夸张荒谬以表达艺术家的理念，可是在美的世界里，顺乎 物品的本性，也就是顺乎自然，才是真的美。本性就是自然。他括号写了 nature 这个英文字， nature 自然。
顺乎自然，

才是真的美，本性就是自然。他说现代艺术中常常夸张荒谬，我读到这个现代艺术的夸张荒谬，我想到的是一些比较注重表现主义的这样子的行为艺术所谓行为艺术就是他们强调的，这从事行为艺术的这些艺术家，他们强调的就是他们用各种不同的媒材，然后用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实践者就是实践艺术的创作那么用各种不同的媒材去表现出一些他们想要表达的一些艺术的理念或者有的时候在许多政治抗争的场合里面有一些行为主义行为艺术的艺术家就会在那些抗争的场面里面出现，然后用他们的行为艺术的表达方式展现这个艺术的，用艺术的方式去展现他们要抗争的这些理念我有认识这样子的行为艺术家我有认识这样的朋友，并没有深交，并不是很深交的朋友，但是我认识这样子的行为艺术家那么我一直都在关注他的作品那么我觉得汉堡德先生用了夸张荒谬这四个字来形容现代艺术中这个来 有一些艺术家要表达自己的艺术的创作的理念的时候很喜欢夸张荒谬可是他认为在美的世界里面要顺乎这个本性然后顺乎自然，但是越是顺乎自然，越是这些行为艺术家所抗拒的。我要坦白说，我自己个人的领会也许听众朋友当中有从事行为艺术创作的，或者是说你认识这方面的艺术家，你可能不认同这个看法可是我自己个人的领受，我是觉得夸张荒谬我是认同这四个字的形容，然后我也要坦诚，我在看这些创作的时候，我是有一些反感在里面，有一些不舒服在里面那个欣赏的经验我觉得不到欣赏，我觉得是我鼓起勇气去体验因为毕竟朋友有邀约嘛那就也是算捧场，所以我也要想去体验一下这些人到底在想些什么。那么我也去看一些纪录片，我也亲身去体验这些作品，同时我也去看一些纪录片，记录这些艺术家的创作看看他们怎么介绍那然后后面的理念是什么包括后面这个20世纪的时候所谓这个摇滚音乐啦这个嬉皮文化就觉得说这些不洗澡啦这个嬉皮所崇尚的那些自然所谓的自然观念不洗澡不打扮邋里邋遢然后摇滚乐嘶吼大喊呐喊很夸张的去宣扬一些理念或者是你看这些现

代艺术哈，一个这个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厕所的那个马，不是马桶哦，是男生的那个尿壶，那个作品是用尿壶这样子就展示一个尿壶，男生使用的那个尿壶就这样展览在那里。哎呀，我一下子忘记那个艺术家的名字了。对，就这样子 OK。或者有一些很奇特的一些装置艺术啊，我没有说所有哈，有一些装置艺术是很棒的啊，放在一些公共场合里面，公共艺术有一些是非常棒的设计哈，可是也有不好意思，如果听众朋友当中是很赞赏这些艺术创作的，那我请原谅我用搞怪两个字来形容啊，就像这个汉堡德先生说的夸张荒谬啊，我觉得有些时候是在搞怪，有些人的创作是在搞怪，但是后面就为了要怎么讲，为了反对而反对啊，这个二十世纪以后到二十一世纪，我觉得就是我就是要反传统反威权，所以为了反对而反对，所以你说那个美我就偏要弄一个丑的给你看，然后我拼命说那个丑的就是美啊，我对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很无力感，就是这些人的创，我觉得他们不是在创造，他们不是在创作，他们是为反对而反对，他们是在反正他就是要搞怪啊，那然后反传统。对，我觉得这个里面没有所谓的创意，或者他是背离他这个这样子的理念，不是像上帝创造世界的那种，那个上帝创造人，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个宇宙，他的心是温柔的，上帝是美善的，所以他创造出来的东西，他每个都说那是美的，那是好的，那个好的意思是善的，是美的，是真的，真善美，上帝没有在搞怪。那不要把上帝给我上帝的创造，然后把这个创造的能力放到我们人的身上以后，不要误用所谓的创造就是可以乱造。对，所以越到当代的艺术，有一些想要搞怪的人，我基本上觉得他们整个人生的生命哈，我们这篇文章前面有讲到这个莲花是莲花的生命啊，兰花是兰花的生命，各种生物都是有它生命的本质，上帝创造这个的本质，它的本性，这个生物的本性，你就照着这个本性去生长就没事了。可是很多人不想顺着那个本性来做，所以就我又想到多元性别，我是生来是男的，他感觉是女的，我不太能理解这些人的状态，抱歉。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违背上帝创造的本质了，所以这个夸张荒谬哈，然后我觉得是在搞怪，用这两个字，请原谅如果听众朋友觉得有一些不舒服。可是真的讲到这个现代艺术的时候，比如说。

呐喊，你就呐喊。但是当你在嘶吼呐喊，说你说这是音乐啊，比如说摇滚乐、重金属的音乐，我不觉得那个是音乐，对，所以把音乐的本质整个要这样子来打破我。

顺乎自然就是顺乎这个生物的本性嘛。刚刚这里也说，在美的世界里面是顺乎物的本性啊，你就不顺其自然，你就要反自然。那现在就强调说，反自然是主流啊。当你不愿意反自然，你不赞同反自然的时候，你就不是主流了。那么你就好像我们就要被安上很多的罪名在里面哦，这个让我很痛苦。对，所以包括连教科书里面这个艺术人文的教科书就要讲说，变性这件事情是对的，而且是伟大的，是好的，是可以被鼓励的。对不起听众朋友，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当我要教这样子内容的时候，我感谢上帝，我可以退休，我必须离开职场，我必须离开那个我非常深爱的教学现场跟讲台。我没有办法在学生面前讲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不这样说的时候，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个根本是违反自然，这个是根本是违反上帝的创造。但是如果我要说，我要告诉学生说这是违反自然，违反上帝创造，我就要被处罚。对，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感谢上帝让我可以退休，我就离开那个讲台。我其实想要做育婴才，我其实还是可以教书的，但是太多东西，尤其艺术人文这一块，因为自由的这个状态是比其他的学门、其他的学科要来的更加的自由，框框比较少，不像数学，它有它的理性的成分存在，我们的感性比较多，结果就要把这些条条框框给拿掉。然后我一直强调是要有框框，就是上帝创造的时候是有条理的，是有框框，是有界限的。所以他会跟亚当夏娃说，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你就不要吃。他唯一的框框就是那棵树不要吃，其他的你自由发挥，你就自己去发展吧，随你吃。我已经创造了这么美的这么大一块伊甸园给你，这么多果子你吃几辈子，你吃到永生都没有问题，那我就只限制你一个，那棵树不要吃。结果那条蛇就这样说，嘿嘿，上帝有这样说吗？就这样子来了一个疑问以后，夏娃就中计了，哎，他就把那条框框给打破了。一直到现在，我们人类的世界就一直一路的坠落下去。对，所以超级可惜啊。那你可以有所有的表达的自由，但是你不可以脱离上帝设的那个界限。那个界限一旦突破，这个人就进入了罪的世界。我们就因为夏娃这个没有听上帝的话，然后又引诱亚当，我们人就犯了罪了，然后

这个世界就被污染了。从此以后，上帝还把耶稣给降到世界上来，这个成为人，神成为了人，活出来告诉你说，上帝要我们这样做，结果我们还把这个神降下来，活出来真正上帝要我们做的样子，活一遍给你看，结果我们还要说我不看，我要把它钉十字架。好，罪上加罪，然后一路到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自食恶果哈。自然 nature， 那就是上帝创造，咱们现在都要反自然，反到一个地步，就是上帝说创造男的就是男的，创造女的就是女的，咱们就偏不这么干，哎，夸张荒谬啊！上帝说什么，咱们就反着干。对，真好，这样还要叫好，上帝在天上气死了。然后来了，我就教训你，你们就要反着干是吧？那咱们现在就气候暖化啦，天灾就拼命来，咱们还要对着干。哎呀，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所以夸张荒谬啊，不只是创造的夸张荒谬，我们人把自己的生命也活得夸张荒谬。那么汉堡德继续写下去，我们要是不随着这个自然的话，那么就又怎么样呢？汉堡德说，上个世纪美国有一位大建筑师叫路易斯康，汉先生都没有把他们的原文名字列出来，我就真不知道哈。他讲音乐我还可能知道一下，他讲建筑师我就照他的念哈。路易斯康这位建筑师，他的设计哲学就是从本性的观念发展出来的，所以他设计任何建筑先从这类建筑的本性开始思考。在他的思想中最有名的例子是追溯了学校的本然。思考的开始，他会先问什么是学校。他追溯到古老的时代，一位长者在树下对一群孩子传述他的人生智慧，这是学校的目的，也是学校的最终形式。我每次想到他对学校本然的解释，在我的眼前就呈现出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一位谆谆善诱的老师。建筑是开放的，没有压力的，如同一棵棵的树在草原上舒展地伸出可以遮阴的枝叶。孩子们听完了长者的话，就在林间奔跑游戏，甚至大声喧闹。很可惜，设计学校建筑的人很少这样想，他们想到的是高楼大厦，特别是富有的城市里的学校，因为经费充裕，都被设计成政府机关一样的楼房。这几年，全国各地的国民学校的经费过多，都建得富丽堂皇，中小学的校舍都与大学没有不同了。看了这些巍峨的大厦，一点也没办法想到孩子的笑声。不只是城里的学校，连1921受灾学校的再建，也因为经费充裕而建成了学院了。这些学校在外观上也许符合美的原则，但却无法与人以心头舒畅的美感，因为中小学与大学的本然是不相同的。

他们之间的目的大有差异。哦，念到这里，我脑袋里头又是一大堆的想法，一大堆的感想。我家旁边就有一个花了11亿台币建的国民中学，去年我应该没记错，去年才重建完毕哈。我也跟各位说过，就是这个，我家旁边有两所学，一个国民中学，一个国民小学啊。国民中学是花了11亿重建，去年完成啊。那国民小学呢，隔壁就是国民小学，然后呢，国民小学，921地震，就是921地震，它的那个综合大楼本来是体育场馆嘛，哈，就倒了，倒了以后，后来就花过了20年才重建，所以建好了大概10多年吧。我这样算那个年份，我有点不是很清楚啊，反正就是又建好。我记得节目中有跟各位说，它就是一个大水桶，那个建筑物就是一个大水桶，在它的那个顶上面是一个水桶状态，横躺着水桶啊，然后下面是方。长条形的，这样顶着一个水桶啊，所以我每一次一出我家门就会看到那个大水桶，然后我就想到司马刚打破水桶的故事，每一次出门我都来笑一次。对啊，那个隔壁的11亿的国民中学啊，非常现代美感的啊，真的有美感。我要说真的，学校台北的学校建到这样是真的很少见，很不错啊。那个钱还真不少，哎，真的很那个叫做经费丰裕哈。不过真的啊，我已经听不到学校的声音了。对，以前有学生的声音，现在也听不到了，当然也是因为少子化了啊，学生少了太多了，经费变得更多，对，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哦，超级有感觉，原来这个学校是一棵大树，一个长者，周围围着一群小孩。那么如果这是学校，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走到 AI 的时代了，现在觉得老师都可以被淘汰了。听众朋友，现在是2026年，我录制节目的时候是8月份，以后这个节目还会重播哈，我会安排它一直重播，因为我觉得信息不会过时啊。对，我们假定吧，20年过后，假如我还在时，我还有机会的话，我还会让这个节目重播。那么20年后的人听到以后，那时候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的，那个 AI 都不晓得，那个机器人以后可能教书是机器人。哎呀天哪，我那个脑子里头尽是科幻电影的画面，可是这是不是有可能的呢？那么这个，我觉得根本不需要学校，尤其我们经过那个疫情哈，2019年到2022、23年左右的疫情，那个新冠肺炎的疫情，我们都在家里面上课，大家都视讯了，所以怎么样把那个大树下那个一个老人家在跟我，脑子是有画面的，现在台湾还是可以看到这种大树哦，在那个榕树下啊，南。

部有很多地方都有这样大榕树，我以前小的时候住的那个眷村也有这样的大树啊。所以我脑子是有画面。我住的那个眷村现在已经是高，那个叫做南港的那个从化区，就是那个叫科技园区了。现在啊，本来是还是国宅，改成国宅，后来国宅又在重建了啊，就变成是科技园区，南港科技，什么科学园区哈，就台北的那个。对，所以。哦，那非常现代。我去现在去南港的时候，我就觉得以前那个一片水田，全部都是眷村的那个景象。现在我觉得我到了南港，好像出了国一样，去国外了。对，我曾经有坐过公车经过的时候，我天哪！对，所以。我是有那种经验，在树下面，这个荡秋千在树下面听老人家讲话啊。他说学校就是一个老人家跟一群小孩子在树下讲完话，小孩子就去旁边打打闹闹嬉闹游戏啊。对，那以后咱们现在这个 AI 世界，我也不知道往后会变成什么样的。我现在觉得学校都可以废了，尤其现在学生打老师，学生告老师，那老师要老师来干嘛呢？是不是学生就自个儿跟 AI 学了？那整个学校的框架已经完全不需要了。那么，哇，现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超级觉得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对，所以和目的性，那么学校的目的，美的目的，各位看到机器人的那个外观啊，我需要机器，我超级需要机器。我现在这个因为母亲过世了，我要带照顾我的妹妹，我没那个能力去洗衣服啦晒衣服，所以我有洗衣机，我有洗碗机，我有这个叫做烘干机，我有这个烘碗机，我还有一个厨余机燃，我就没有那个还有一个机没买，就是那个扫地机，因为我请人来打扫，我需要机器人啊。以后人越来越生越少了，所以照顾的人力就要靠机器人。天哪，各位能想象那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吗？那我觉得现在的机器人当然都是钢铁，像钢铁人一样啊。那后来就说要美感，就要做成像真人一样。天哪，我觉得吓死人啊！我希望他不要变成像真人，我倒不需要他把机器人设计那个皮肤跟真人，我觉得这样太恐怖了。哎，对，啊，我现在想到我那个汗毛就一直竖。对，我觉得我个人不想经历那样子的世界，我觉得那太恐怖了。对，对，所以我需要机器帮我做一些事情，否则能力真的不够。但是我们到底要把机器取代人力，要怎么去做？而且人的创造力真的也很大，感谢上帝的给我们这样的能力，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OK， 来最后一段，它的小标题是何用可以在无形之中增添美感。好，他的结论是这样：学校校园也许太大了，不易使读者朋友们了解形式与功用合一的美感。在我桌上有一支笔筒，是清朝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形状简单美观。笔筒原来只是一个筒，把用过的笔毛笔插在里面，它的功用是单纯的。可是我这支笔筒的筒壁，笔筒的它的那个壁，墙壁，笔筒的这个四周围却不是直的，而是一条优美的曲线。在器型上面，器物的形

派上称为齿口撇足，口向外张，底部也略向外展开，它的腰则是很细的啊，我无法想象他这样子形容，我的脑袋没有画面，我坦白说啊。好，继续他说，有了这个曲线，令人感到一种心情舒畅的美。也许你认为这是一条曲线所带来的美感，其实不尽如此。实在是因为以笔筒的功用来说，笔是不会直立在筒中的，插一把笔在里面必然向四边倾倒。笔筒的本然就是一个喇叭口型，所以数百年前的这些匠师，除了在墙壁上细心画了一幅山水，他说的墙壁那个壁是笔筒的那个壁，笔筒的这个周围他画了一幅山水之外，更不自觉地把笔筒的形状，也就是它的轮廓线条，按照这个器物的存在的逻辑做成了一个略带喇叭口的样子。今天我们看了只觉得它美，却常忽视了这是曲线本身的美感与它的功能的美感融而为一所达到的境界。这个结论真棒啊。一个笔筒，这个我可以想象，但是他刚刚那段叙述，就我可以想象他的笔筒的口是张开，这个设计是真的对啊，真的说实在对，笔直直的它不会嘛，它一定会倒下来，对，一定是有个角度的，所以要有目的，要有功能，那功能跟美感合而为一的时候，这个物件就会非常的美啊。容许我再引申一下，我们人被上帝创造是成为一个赞美他的生命，赞美上帝的生命。结果我们如果口出恶言，做的事情都是上帝不喜悦的啊，或者就像我们，你去想，我们是创造机器人的那个创造者，结果机器人不听我的话了，我们现在不是很担心这个状态吗？一直想要避免这个状态啊，各位你就去想，我们就是在违反上帝的意志，我们就拼命在反对上帝当时创造我们的样子，然后现在我们捅了一大堆娄子，上帝要怎么样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他当然有他的旨意在那里。那么上帝创造我们有目的，那么和目的，和上帝创造的目的就有美感，你的生命就会有上帝创造你的生命的美感。但是我们如果不去合乎上帝的创造的目的的时候，我们不合上帝创造的目的，做了人不该做的事情，我们的生命就有亏损。于是我们的生命就没有美感。这篇文章讲美感要和那个创造的目的性，哇，好棒哦！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吧。好吧，这篇文章念完了，下一次我们再念下一篇文章。这本书真是有太多的启发了，但愿听众朋友们也与我有这样子共同的感觉。谢谢你的收听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是一个呢专门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关心怎么跟长辈相处的一个节目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采访很多好朋友，他们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同时呢在节目当中也会分享哦，我们怎么样跟长辈之间建立一种信任互动的关系，同时呢怎么样在长辈的生命当中向他们学习他们人生的智慧哦，同时呢怎么样从和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走出可能曾经受到的伤害啊。那当我们回顾我们生命当中的长者，可能是喜乐的，可能是喜悦的，也可能是觉得忧伤的，后悔的，有很多的可能哦。但是不管怎么样，年纪长的长辈呢，他们人生阅历就是不同的，而我们跟他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能够从他们生命当中得到智慧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要多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如有一宝的节目的贵宾呢，是真英啊。真英呢，他想要跟我们聊一聊他跟他母亲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母亲年纪大的时候，妈妈在年纪大的时候是跟他之间有发生什么样的一些相处的点滴，妈妈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影响真英，后来妈妈年纪大晚年生病的时候，真英跟妈妈之间的相处又是怎么样哦？我们今天请到真英来跟我们聊一聊哦，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跟妈妈之间的故事哦。来欢迎一下真英。 Hello 真英你好。
1: 哎，那个梁慧姐你好。
0: 嗯，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聊一聊你的母亲。
1: 啊哈。
0: 嗯。啊，妈妈是怎么样的一位女性呢？
1: 母亲她就生病过世嘛。
0: 嗯。
1: 那当然我的母亲她影响我也蛮多的，尤其是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哈，对待啊蛮善良的。那相对性的就是说他对亲戚或者说是旁边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家人之间，他都会很和善很和乐的这样相处。那对于我而言，他给我的影响就是他告诉我做什么事情不要随意，就是说我要放弃哦。那相对性就是如果可以撑过去的话就把它撑过去哦。所以在我母亲身上看到就是她有一颗毅力的心，
0: 很有毅力，
1: 很有毅力。对，她做许多事情哦，都是含着有那个毅力的精神，但是她不会用她的态度来告诉小孩说你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那样，他不会，他会用身教的方式来影响你。
0: 那我们可能要来聊一聊真英的成长背景
1: 啊，
0: 谈一谈这个家庭的这个环境，小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环境？
1: 我们家以前是做五金加工的工作嘛，生意很繁忙，爸妈都很辛勤在工作。那我们小时候就是小孩子都各自玩各自的，那当然在这个孩童时期的时候，在学习的这个路上啊，我走的比较颠颠婆婆的啊，那没有像我哥哥他们是比较顺利这样。
0: 嗯，
1: 那我的母亲呢就发现到说，哎，我的学习是不是有发生一些障碍？
0: 所以是功课不好是吗？
1: 也不是功课不好，就是感觉就是说，哎，为什么我的哥哥们，我妈妈也没有什么教育啊，就是

0: 说，哎，奇怪，为什么全为什么所有的孩子，就我的学习特别的很奇特，很奇特，就是说，哎，为什么我每次考试都考不好，有时候甚至考零分？
1: 所以这已经不是功课不好这四个字来形容了，
0: 对，
1: 就是很离谱的，
0: 对，
1: 不好这样子。
0: 对，我，但是我那时候
1: 那时候多大？
0: 国小。
1: 我多几年级考零分哦？
0: 我不太晓得是一年级还是二年，我倒忘了。但是我知道是，就是在国小阶段
1: 考零分啊，
0: 考零分，常考零分这样。
1: 哦，是哦。
0: 对，那我的母亲就觉得很诧异，说奇怪，怎么都会考零分？到底是我是不是智力有问题，还是哪里学习状况有什么？然后我的母亲就可能就跟学校的老师哈，因为以前的老师是那个师范的，
1: 嗯，
0: 师范的老师在应该算是实习老师吧，
1: 嗯，
0: 然后我妈就去学校问这些实习老师啊，我的情况，学习情况，之后我妈妈就用她的方式来教我，
1: 嗯，
0: 让我去了解理解。这些科目在讲什么？这些用语在说什么？
1: 嗯、
0: 这些词语是在表达什么？让我慢慢的去理解说，哦，原来这个意思在讲什么？
1: 嗯，其实你聊到这边哈，让我想到，其实曾英，其实你现在是一位数学老师嘛，你现在数学很好，而且你还是可以教很多孩子功课的老师，而且你特别擅长。教那个成绩不好的，
0: 欸，
1: 是不是你的母亲从小
0: 对
1: 你有榜样啊？
0: 对，因为我妈妈用身教的方式来影响我。
1: 嗯，
0: 因为我妈妈教育我的时候，她不会用打，也不会用骂，也不会用一些很严苛的语气来这样子，
1: 嗯，
0: 她会用她的耐心的方式来让我妈妈去理解。去了解，
1: 嗯，
0: 我打个比方哈，打个比喻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你们了解有没有对那个鸡兔
1: 同
0: 笼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小学经历过的都有遇过这种鸡兔同笼的这个问题。我那时候小时候我都搞不太懂这在说什么，
1: 嗯，
0: 因为我在阅读这个问题有障碍，我不懂，
1: 嗯，
0: 我不懂我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运算它。可是学校的老师就是用公式法的方式跟你讲，
1: 嗯，
0: 啊，你看到什么你就要用什么什么。我很讨厌那种方法。
1: 嗯，
0: 如果假设如果说题目改的不是鸡兔，
1: 嗯，
0: 而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我就傻眼了。
1: 嗯，
0: 所以我无法去理解，就是说用背诵的方式去做这种运算式的解答。于是我妈妈她用她的方式，
1: 嗯，
0: 什么方式？用画图的方式，
1: 嗯，
0: 她用画图的方式来跟我讲，这样你可以理解这个题目在说什么了吗？
1: 嗯，
0: 哦，我就慢慢就了解说，原来这样也可以作答。
1: 哦，原来鸡跟兔子画在一个笼子里面。
0: 哦，不是，
1: 不是啊。
0: 鸡兔同笼的问题，比如说，哎，鸡跟兔总共各多少只？我不晓得。但是这题目就是说，哎，我的鸡呢？啊，不，比如说，哎，我鸡跟兔加起来总共如果说是十只好了。
1: 嗯。
0: 那么嘞，他说，那这个鸡呀，啊，鸡是不是两条腿？
1: 嗯。
0: 兔子是不是四条腿？
1: 嗯。
0: 那这题目就说，哎，那我鸡。跟兔加起来总共32条腿，
1: 嗯，
0: 请问这题目鸡有多大多少只，兔子有多少只？我的母亲当时候教我，就是她不是用数学的运算式，
1: 嗯，
0: 她是用画图的方式来让我去理解，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考试，我都不是在用运算式，我都用画图。
1: 哦，
0: 这个画图很有趣，
1: 哦，
0: 嗯，你先把所有的鸡只，假设有十只嘛，哈，
1: 嗯，
0: 不管它。你假如说，哎，兔子是不是，哎，兔子是不是有两条腿？
1: 嗯，
0: 但是总共是不是32条腿？
1: 嗯，
0: 你

0: 鸡全部所有的，假设你有十只嘛，你把二十条腿通通画满，
1: 嗯，
0: 画满了之后，你就发现，哎，我还有十二条腿啊，
1: 嗯，
0: 那怎么办？你把十二再除以二，为什么除以二？因为你现在画的是每只动物是两条腿，
1: 嗯，
0: 两条腿呢，它是那个鸡，不是兔，
1: 嗯，
0: 兔子是四条腿，
1: 嗯，
0: 所以呢，你在画那个六只是四条腿的，
1: 嗯，
0: 这样加起来总共就三十二条腿。哦，我这样讲，我可能因为就很抽象啊。这个用画图的方式、
1: 很清楚啊。
0: 对，你用画图的方式，你就可以很一目了然。
1: 嗯，
0: 鸡有几只，那个兔子有几只，
1: 嗯，
0: 不用算。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妈是用画图的方式来巧火数学题目。
1: 嗯嗯。
0: 哦，所以我就是。嗯，从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她教导我的方式就是她有耐心，然后不要看到题目你就放弃，
1: 嗯，
0: 我就不想学。哦，那既然你找不到学习方法，没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
1: 嗯，
0: 我母亲就用那个画图的方式，所以我就从我母亲身上学到，就是说，哎，耐心很重要。然后对一件事情毅力心，想要学习毅力心也要有。
1: 嗯，
0: 那找到方法了，你自然而然就不讨厌它。
1: 嗯，
0: 所以就慢慢就影响到我，就是说以后不管是出社会工作啦，或者说我现在在补教业啦，我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我的学生。
1: 嗯、是，感觉上你的母亲她的身教对你有很大的影响。
0: 嗯哼。
1: 因为你在他身上有很多的榜样哦，
0: 嗯、
1: 因为我了解您是教数学老师的、哦，而且呢，您教了很多比较特别的孩子哦，你的耐心跟这个爱心真的是看得很明显的了哈、哦。那在小的时候，
0: 对
1: 妈妈就是用这种很有耐心的方式来陪伴你了哈、哦。
0: 对，
1: 但是慢慢你长大了嘛，
0: 对，哦、
1: 那长大的过程当中。感觉上你我知道你跟妈妈听起来跟妈妈感情是蛮好的、但是会不会有还是有这种长大之后的这种成人的女儿、成年人的女儿跟那种那时候应该算是中年的、中老年人的这种母亲相处上面的为难呢、
0: 为难的话其实应该是在我青春期的时候会比较多、那一到了这个社会上工作的时候就比较少、这种摩擦就比较少。那比较多的这个争执点、比较会无法去做很好的磨合会是在我那个高中时期的时候、对，那段时期是蛮多叛逆的。
1: 叛逆、
0: 对对对。那、可是就不管怎么样就是、到了大学毕业之后、步入社会工作嘞。跟母亲之间的相处就慢慢的就比较好多，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有点在赎罪吧，
1: 赎罪。
0: 为什么？因为在我高中时，蛮叛逆的，
1: 嗯，
0: 有时候会对自己的爸爸妈妈态度不好，
1: 嗯，
0: 语气也不好，
1: 是，
0: 然后耍脾气、耍个性，然后甚至就是，有时候。爸妈会关心你的安危，
1: 嗯，
0: 你会也会觉得说管太多了，
1: 是
0: 哦，然后就是管东管西的，限制东限制西这样子、但我是慢慢发现，就是说当时的父母亲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求不是没有道理的，
1: 嗯，
0: 哦，这也是我步入工作社会之后，我才有所警觉警悟这样。
1: 嗯，
0: 那渐渐的我也学习了怎么样子的约制自己，
1: 嗯，
0: 这规范自己，因为呢，在高中时期的时候是比较放肆的，
1: 嗯，
0: 放肆的那个状态，所以就比较对长辈啦，
1: 嗯，
0: 对自己的兄弟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亲戚家比较会很多语言上不客气，
1: 嗯嗯，所以高中时的我比较叛逆了、所以真正长大成年之后的话，就是反而关系就慢慢修复了嘛。
0: 对，
1: 嗯，好的，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听真音在谈他跟母亲之间的相处啊，我们听一段音乐。

0: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真英啊，她来聊一聊呢她跟母亲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哦。真英，你刚才有谈到妈妈的身教对你的影响哦，但其实当我们成人了之后，妈妈也就年纪越来越大了嘛，那当她进入到中年老年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她跟在你小的时候印象中的妈妈有什么不同吗？
1: 不同，差异不大。所以差不多是说，她给我的就是，就是不要轻易的做一件事情，不要轻易就是你要放弃。这是她觉得你不管是做人做事，必须要有所坚持。只要是对的，你就坚持的这样去做。那遇到一些困难，如果能够忍耐度过去的话，就把它度过去啊。
0: 那除了妈妈的对你教导说要有毅力的这件事情上，在妈妈身上还有什么样子的学习？
1: 学习的地方蛮多的啦哦，比如说打个比方，她很喜欢为她的孙子制作一些童装。然后每次他要上台北看孙子的时候，他就会很雀跃的、很喜悦的，就是在家里面为他的这个孙女啊，就缝制这个衣裳，可是呢，我当时的我啊，我就觉得，我的母亲为什么这么没日没夜都在拼命赶工？我有时候就觉得说，你有了年纪了，不要这么晚还在那边缝制衣服，但是这是他的兴趣啊，可是我不。

0: 喜欢啊，为什么11点多了还在外面弄衣服？如果你白天弄，我就觉得还好，
1: 因为其实你已经累了要睡觉了。那个车衣服的声音蛮大声的哈。
0: 车衣服这声响是倒还好，我的重点是在于说，
1: 怕妈妈睡眠不足噻。
0: 对，
1: 哦，
0: 可是他就是那种毅力呀，我就是要觉得哪个步骤要做完它，我不管做到几点，我就是要把它做完。这是他认知里头的一个步骤，所以有时候我会跟他争执这些，但是他有他的坚持，所以他都用他的身价告诉我，今日事今日毕，对，这样一个心态，来让我理解说这是他，而不是我，所以他有他的步骤，他的坚持，所以他也有时候会告诉我说。有时候面对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啊，或者说是一些遇到一些状况啊，如果能解决，能够在今天解决，我们就把它解决，不要拖到明天或后天，不要常常跟自己讲啊，累了累了，反正明天再做。那如果明天又累啊，后天再做。我的母亲就是不轻易的说把事情留到明天。
1: 那除了像这样子的这种好的习惯之外，妈妈应该有还有其他的一些优点吗？
0: 他的优点就是，怎么讲？他对身边的家人或亲戚有无形的帮助。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无形的帮助？也是我母亲过世之后呢，我走几趟亲戚家，这些亲戚们啊，长辈们啊，每次看到我都是哭哭啼啼。我就说，为什么我为何要每次去亲戚家，而且他们都要对我看到我就抱着我那么哭，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可是他们哭也是因为怀念我母亲。那为什么怀念？他会说我的母亲呢，在我母亲啊，在他们年纪轻的时候，他们有那种革命情感，他们会互相的帮助。那时候我的母亲呢，我的父亲呢，都会适时性的去帮助他们。即使我们当时我们家不是那么的宽裕富裕，可是我的爸妈他们愿意为身边的亲人亲戚能够帮助就帮助。那可是我的父母亲呢，在我们小孩身上，其实上就有一个观念。就是还蛮严厉的，这样子来教育我们。可是他对我们亲戚是真的是还蛮多无形的帮助。所以就这也是我在我母亲过世之后走访这些亲戚啊，从这些亲戚们的口中告诉我过往的我的母亲、我的父亲他们点点滴滴是如对，
1: 所以他们也是很大方的，
0: 对。
1: 愿意用金钱去帮助别人，
0: 对，
1: 然后也愿意用他们的行动
0: 行
1: 去
0: 动，
1: 帮助别人、关心别人、亲朋好友。
0: 所以这个我的父母亲他用这种身教的方式来，也影响到我所以我对身边的人、家人，也是会比较有这种心情出来。
1: 愿意付出了，
0: 对对
1: 愿
0: 对，
1: 意付出，是，
0: 嗯哼。
1: 那妈妈是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就是算是离开你们，几岁的时候？
0: 照差不多，在我母亲大概在70岁那边吧。
1: 70岁，现在还算蛮年轻的
0: 对对对，以现在来说，应该算是蛮年轻的岁数。对，
1: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0: 哼哼，
1: 开始发现身体不舒服的吗？
0: 发现身体不舒服，应该是在他生病前5年。
1: 5年，
0: 对，生病的
1: 六
0: 前
1: 十
0: 五，
1: 五岁。
0: 差不多那个时候年纪，他发现他身体有状况，然后去大医院做健康检查，然后才发现说他有肝炎这样子。那时候是肝硬化的现象，然后就做一些，反正就是做一些保守治疗啦。当时的医生说，就与他和平相处吧，就多久就算多久这样子。那虽然有一些当时有一些治疗的。

的状况出来，但是我母亲依然决然的就说，她不接受换肝手术，也不做其他的一些什么化。

0: 讲出很多治疗方法方式、嗯最后都是被我母亲给推翻掉了、
1: 嗯
0: 因为她觉得反正人嘛就是 自然的、
1: 嗯
0: 就好了，她也不用说哦，我一定要活多久、
1: 嗯
0: 那但是在我母亲心里面，她希望在她还在世的时候、能够做什么她就尽量去做，能够为家人做什么，为朋友做什么，他能做他就会去做。这是他在那这个过世前那五年当中，他所影响我。而且那个时候我也生病了，我那时候我也生病了，那生了一场大病呢，我的母亲也是没日没夜在照顾我，这也是让我怎么讲也蛮感动的，也蛮感念我母亲，因为在我生了一场大病之后呢，康复了大概两年吧，两年到三年，我的母亲就走了，所以我心里面都是很感谢、很感念我母亲，说如果当初没有我母亲的这样子的，就是
1: 照顾，
0: 对，把我的身体给养起来的话，可能我也没那么快就可以。很正常，
1: 康复起来，
0: 康复起来，对对对，所以我还蛮谢谢我的母亲。
1: 是。那最后妈妈最后晚年，然后就是要走之前的那生病以后的那个肝癌、肝硬化之后那五年的，它是慢慢恶化的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你那时候知道妈妈的这个病情啊，然后呢，妈妈也持续的在做治疗，但是她也不想要就是。再麻烦别人了，他也不想要做痛苦的治疗了，他想说自然的时间到了就走嘛。
0: 对对。
1: 那妈妈那个时候，她生前她有做了什么样子的算是准备吗？
0: 有没有准备我是不了解了，因为怎么讲，我只知道说我的母亲那几年呢，我就告诉我自己就是说我的母亲他需要我什么，需要我做什么，我就依着他的意思指令，但比如说他想要去哪边，他想吃什么东西，或者说是带他去见见哪些亲戚或家人，只要是我没有上班或假日，我就是陪他，那每到之处啊，就每到这个拜访亲戚家的时候，那亲戚都会看到我跟我妈都会说，你们不像母女啊，你们好像是一对很好的朋友，
1: 像好朋友
0: 好姐妹，
1: 嗯，
0: 不像母女， 是像姐妹，好姐妹这样子，
1: 嗯，
0: 我妈很喜欢，我妈听的时候很开心，说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这样子亲切亲密这样子，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想做的是让我妈妈开心，只要她开心就是我要给她的，
1: 是。那跟妈妈的这个相处在她最后的日子呢，那时候有心里面有准备吗？知道妈妈要走吗？
0: 我是没有什么心理准备，因为我也不太知道我的母亲会就是说她的症状会在什么时候就结束掉。但是我知道我妈妈那个时候当下她是罹患这个肝癌。只是说我的这当时的意念就是我能够陪我母亲多久，我就陪她。我有空我就陪她。那就是他想要去哪边，他想要去做什么事情，我就依他的意思，那就是不要让他太劳累，太操心太操烦，那他如果想要上台北这个看孙子，我就请假陪他上台北。
1: 所以你的方法就是陪伴他了，
0: 就是陪伴
1: 他。其实长辈很需要就是陪伴呢。
0: 对，
1: 长辈说实在话，他也不要求什么，就是孩子能够陪陪他。
0: 对，
1: 对他们来讲，他们就很满足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我当时那时候的心态就是陪伴。那

0: 只要他快乐，我想这是我想要给他的，
1: 嗯，
0: 也算是给他一个，算是在弥补我的当时年轻不懂事，
1: 嗯，
0: 常给他顶嘴啦，让他造让他伤心啊，怎么等等哦，这是一个算是一个赎罪吧，
1: 赎罪哦，
0: 赎罪吗？
1: 嗯，妈妈那时候离开的时候，你那时候多大的年纪啊？
0: 差不多36还37岁吧。
1: 哦，
0: 对对对，
1: 是。其实那时候也还算年轻了。
0: 对，那时候我算是工作上还算是在冲刺啊。
1: 嗯，
0: 是嗯，母亲走了之后，说实在我也受到很大的打击啊。
1: 嗯，
0: 然后整个心情啊，整个都有点快要瓦解掉。
1: 嗯，
0: 哦，那我也在，就是说，在我的双亲过世后，
1: 嗯，
0: 说在。5年内我有时候走不太出来，
1: 嗯，
0: 但是我的家人啊，尤其是我的嫂嫂们，我的哥哥们，他们还蛮爱护我的，哦，
1: 嗯，
0: 就给我很多精神上心灵上的一个支撑支持关心，
1: 嗯，
0: 让我慢慢的就是不要受到母亲过世了这样父母亲过世这样事情而，
1: 嗯，
0: 一直让自己很沮丧的，
1: 嗯嗯。所以我知道，因为你是单身嘛，
0: 啊，哦，对
1: 对，那如果说有自己的家庭的话，可能就很忙了哈，
0: 哦，
1: 对，那因为是单身哦，
0: 嗯，
1: 所以呢，其实你有很更多的时间，哦，
0: 嗯，
1: 可以去重新去回忆、回想妈妈在世的时候的状况。
0: 哦，对对对，
1: 是你刚才提到妈妈了哈，但是我们在想说，其实爸爸的状况呢是怎么样？
0: 我的父亲他是一个蛮严肃严厉的一个长者，
1: 嗯，
0: 长辈嘛，
1: 嗯嗯，
0: 那当然以前嘛，我们小时候男生大部分都是要父权嘛，父权时代，
1: 嗯，
0: 男生是比较具有他的那个怎么严厉啊，或者说是有不可侵犯的那种，
1: 嗯，
0: 就是小孩会比较害怕的那种，
1: 嗯，
0: 那种，所以我们家是。爸爸是半黑脸，妈妈是半白脸，这样，
1: 嗯
0: 哦，所以我的母亲其实上是，都有时候会告诉我们，就是不要做事情，不要让，就不要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1: 嗯，
0: 哦，
1: 所以家教其实也是蛮严谨的，
0: 对对对，嗯，然后怎么讲？就是我的母亲，她就用她的身教的方式告诉我们说，哎。有些事情什么是不能做，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
1: 那爸爸的角色是比较严厉嘛，哈，
0: 妈妈就是一板一眼，
1: 对对。那聊一聊，就是说，妈妈跟爸爸，就是在晚年的时候，
0: 嗯哼，
1: 那时候因为知道是妈妈先走嘛，
0: 嗯哼，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妈妈先走，那爸爸那时候，跟你的互动呢？妈妈、爸爸妈妈晚年的时候跟你的互动是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吗？
0: 那时候我母亲就是病危的前几天了哈，
1: 嗯，
0: 有苏醒过来。那个时候她有把我们小孩全部就叫到她的床榻，
1: 嗯，
0: 面前就讲说，哎，如果哪天哦妈妈走了，
1: 嗯，
0: 那爸爸你们。做孩子的就要，就要细心的去照顾他，
1: 嗯，
0: 哦，让他不要处在那种忧伤的那个情境之下，哦，
1: 嗯，
0: 那我们都点头答应母亲会好好照顾爸爸这样，
1: 嗯，
0: 那母亲走了，可是我的父亲呢就一直都处在那种想念母亲的状态，
1: 嗯，很悲伤，
0: 很悲伤，对。那我们做孩子也都会很顺着爸爸，
1: 嗯，
0: 要陪伴他。可是我的父亲太过思念母亲了，
1: 嗯，听说常常在哭哈，哦。
0: 对，可是我爸他在我妈妈还在的时候，就我妈过世前一年，我爸其实他有做肝癌手术，
1: 嗯，
0: 哦，那时候手术还蛮成功的，
1: 嗯，
0: 哦，那医生说，哎，我爸那个手术非常棒。而且只要术后啊、照护啊、饮食啊，
1: 嗯，
0: 都哦很好，这状态都是 OK 的话，其实我的父亲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1: 嗯，
0: 还可以活好几十年这样。
1: 嗯，
0: 这些话都那时候当。

0: 从小我们都听在耳里，我的父亲是 OK 的。
1: 嗯，
0: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母亲走了。
1: 嗯，
0: 我的父亲就是几乎每天半夜都在啜泣的。
1: 嗯，
0: 我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0: 他难过，我也是希望他不要太过伤心。
1: 嗯，
0: 那我的父亲想去哪里，我们也会做孩子，我们也会陪伴他想去哪里这样。嗯，可是没办法，
1: 身体好像衰老得很快
0: 很快，
1: 妈妈一走爸爸一下子就病都
0: 对，
1: 好像就是身体都垮下来了，
0: 因为没办法想我妈妈想得太所以她太过思念我母亲了。
1: 嗯，
0: 所以就没办法，就也一年吧，就也跟着走了这样。
1: 嗯， 嗯，好像好像还不到一年了，
0: 嗯，
1: 差不多一年左右，
0: 差不多
1: 就跟着走了，
0: 对对对，跟着走了这样。
1: 嗯，
0: 那就是其实我的父母亲这件事情啊，蛮影响到我一点，就是跟家人之间的相处哦，
1: 嗯，
0: 能够多一些机会，
1: 嗯，
0: 哦，这是要去珍惜的。
1: 嗯，
0: 对，还有就是我有时候也会有空就会。就去找找以前的，就是有常在互动的一些亲戚，
1: 嗯，
0: 哦，长辈，哦，就去陪伴他们，
1: 嗯，
0: 哦，让他们也能够说，哎，不会因为我的父母亲离开了，
1: 嗯，
0: 哦，我们就不往来了，这样，
1: 嗯，
0: 哦，我们还是会很习惯性的时间，
1: 嗯，
0: 就会去。找找这些亲戚，这样子。
1: 是是，所以真英其实感觉上你是还蛮喜欢跟长辈相处的。我去看看一些亲朋好友，特别是老人家，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很开心哦。嗯，聊一聊这个部分，为什么你会这么的喜欢跟长辈在一起？
0: 因为我很喜欢听长辈说故事
1: 哦，
0: 我很喜欢听他们天南地北讲他们的故事。
1: 嗯。
0: 那我从这个故事，我为什么要听故事？听故事有里面有它的意义性在。比如说他们如果聊到某个事件上，我就想听听这些长辈们他们怎么看待这些事情，怎么样的去解决这些事情。
1: 嗯，
0: 因为呢，以前呢，他们的老一辈遇到事情。都有他们的解决方法。
1: 嗯，
0: 虽然我们现在科技都很发达，有我们现在的处理方式，可是有些东西不见得透过科技是可以解决的。
1: 嗯，
0: 如果一些老方法，说不定老方法就可以得到解决。
1: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啊？想得起来吗？
0: 举个例子啊，
1: 一时之间想得到吗？
0: 这个有点怎么讲？有点好像不太能够阐述，是因为呢，像以前人哦，在处理一些，比如说，跟户政之间，户政单位处理一些户政的事情啊，因为他们也许，比如说，什么有税基上的问题啦，税务上的问题啦，或者说是有什么什么，这个怎么举例啊？这句有点点不知道看能不能讲哦，就是说。老一辈有老一辈的方法处理事情，哦，那像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条条框框要按照步骤走，哦，当然是这样会比较好啦。
1: 嗯，
0: 那我会举例这个，就是说，哎，比如，这怎么讲呢？就比如说，以前我们收到一个政府，就寄来一个什么单子，
1: 嗯，
0: 我们看到不晓得什么意思。哎，莫名其妙怎么被罚款？
1: 嗯，
0: 莫名其妙怎么会被课征？
1: 嗯，
0: 这是什么事情？我们不了解啊。那我当然会打电话去问。那打电话去问他们有他们的理由，可是这理由听起来就觉得蛮莫名其妙的。
1: 嗯，
0: 这个事件上根本与我们无关啊，怎么会？到我们这一代要课税呢，
1: 嗯，
0: 啊，比如说啊，举例好了，就像说我外公在我小时候他就过世啊，
1: 嗯，
0: 可是很奇特，就是为什么，我会收到一个，我要继承外公的这样子的一个遗产的这样一个税要缴，
1: 嗯，
0: 我说奇怪，好多年都没缴什么任何税，突然间蹦出一个单子要我们缴这样一个税，这样，那于是我就打电话去问税捐单位。 啊，他就。

0: 跟你讲啊，怎么样怎么样，之前有缴，现在没缴，所以你们要补缴。那补你们有逃漏税，说还要再什么缴什么滞纳金，反正一堆名目出来。那我看到里面是说，不止我们要缴，还有其他的继承人也要缴这样子。于是我就不懂这什么意思，我就会拿去问长辈。
1: 嗯，
0: 我说这个在讲什么？那长辈就跟我们讲啊，以前的人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才会产生这种事件出来。
1: 哦，
0: 诸如此类，就是说这个我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会拿这些单据去请教懂的长辈。那长辈他就告诉我以前人的做法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哦，比如说我们莫名其妙为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我外公还有这笔土地。
1: 嗯，
0: 啊，这土地在哪里我们也不晓得。
1: 嗯，
0: 哦，那我们也去问舅舅啊，或这些到底以前是发生什么故事。哦，然后又会去问其他长辈说，哎，这件事情发生你们是怎么样去处理啊，我们要怎么去进行。因为你收到单子，如果你马上去缴纳，当然对政府来说没事啊，但是我们就莫名其妙，这是什么东东。
1: 嗯，是。所以你谈到的就是说有些家族的一些事情啊，长辈老一代人会更加的清楚。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有时候会想要回这个乡下，或者说去探访长辈，因为我想听他们说一些他们曾经遇过的一些事情。
1: 年轻的时候，
0: 对，应该是说预防吧，预备吧。如果未来要是真的遇到什么事情状况的时候，要是我这些长辈走了，
1: 嗯，
0: 哦，我至少还有说，哎，好像曾经长辈有做过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还没处理，或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或者是说他们对待一件事情，他们会用什么样方式去处置他，
1: 嗯，
0: 或者说是去找谁这样。
1: 嗯，所以你想要了解家族的事情，在长辈还在的时候就更多的了解，能够做好准备。
0: 哎，
1: 嗯，好的，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如有医保的节目今天为你邀请到了真英呢，他来聊一聊呢他跟他父亲母亲相处，以及跟一些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啊。我们等一下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在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真英啊，她来聊一聊跟她的父母还有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那节目时间真的过得蛮快的哈，我想我们在最后的时间，我们想要请这个真英来跟我们分享，你认为，就你的经验当中，你认为要怎么样跟长辈相处？
1: 其实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长辈嘛，长辈他们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或多或少生理上、心理上、精神上都会有很大的退化。那尤其就是我的大哥，他以前曾经跟我说过，就是我们要常陪伴老年人的原因是在于预防他痴呆。而且我们说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什么诸如此类的，那陪伴是一个方法。为什么？陪他讲话，听他说故事，不要，因为老年人嘛，最害怕就是孤单，没有人听他们说，听他们说话。那老年人其实说实在，他们很喜欢讲他们的过往的这个故事，比如英雄事迹啊，或者什么，不管他，一些。这个辉煌的事情，不管是有辉煌不辉煌都无所谓，真真假假都不要去这个去
0: 在意。
1: 对，重要就是让长辈们讲话，陪伴他，然后呢，不管他话语当中有这个愤慨的啦，有这批评的啦，听他讲的时候，适度性安抚他的心情，好，然后让他就说，反正这些都是过往云的事情了，这就能放掉就放掉，
0: 鼓励他们可以放下了。
1: 对，然后就开开心心的，
0: 嗯，
1: 然后唱唱歌啊，或者说是看你们想讲什么，
0: 嗯，
1: 或者说是对什么事情有什么看法，
0: 嗯，
1: 就能够多陪伴他们，跟他们聊天，我想。这是我觉得可以做的陪伴，有机会就陪伴他们，与他们讲话，然后让他们心里面不要有很多的这种这有孤独感，那适度性的，就是现在LINE也很方便嘛，一些长辈们我们有时候会给他们长辈图啊，道早安啊，道晚安啊，这样。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至少他还会跟你回应，就表示他还 OK。如果哪一天他不跟你回应了，那你可能就紧张了。
0: 是，真英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到，就是这些年来呢，父亲母亲对你的影响哈，那他们要晚年的时候要走的时候，那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以及呢后来呢爸妈过世之后，你去拜访一些其他的长辈，然后好像也把对父母的爱延伸到他们的身上了。
1: 对，
0: 是，然后陪长辈说话，陪他们聊天，就好像又回到以前跟爸爸妈妈
1: 对
0: 那时候他们还在的时候的日子了。
1: 对，
0: 我想今天非常开心呢，就是真英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自己的生命的故事啊。那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是怎么样跟长辈相处的，以及他所敬爱的长辈如何身教的来影响了他。我们非常谢谢真英，谢谢。
1: 谢谢姚姐。
0: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节目时间到了。梁慧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让你听听不同的人跟长辈不同的互动的故事。梁慧要祝福您跟你所爱的长辈也有美好的相处，也知道找到好的方法，让你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很开心很快乐。那我就祝福你了，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和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小时候我们可能很怕黑，怕一个人睡觉，也怕陌生人。长大以后好像不太会直接说自己害怕的

事情，但其实我们害怕的事情并没有因为长大而变少。我们可能害怕失败，害怕被拒绝，害怕做错决定，也可能担心工作、家庭、健康，甚至反复地想着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部很有意思的动画电影，它的名字是《我的好朋友黑漆漆》。电影中的主角奥利安是一个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害怕的孩子，他怕蜜蜂，怕狗，怕被同学拒绝，而他最害怕的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出现的黑暗。有一天，黑暗真的来到奥利安的面前，还带着他进入夜晚的世界。在这趟旅程当中，奥利安慢慢地发现，原来让他害怕的黑暗其实有着不同的样貌。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善牧基金会新北市东区跨国婚姻家庭服务中心的主任陈坚嘉，以及社工员林雨晴，一起从我的好朋友黑漆漆这部动画聊聊黑暗让我们看见星星这个主题。在面对害怕的事情，或许不是只急着去把它给消灭掉，而是如何在害怕的时候仍然找到陪伴自己继续往前的信念。让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很高兴呢，其实就是邀请到我们善牧基金会新北市东区，对吧？新北市东区跨国婚姻家庭服务中心的主任钱佳，还有社工员雨晴。那其实今天呢，是想透过一部，我们三个想说一起来聊聊有关一部动画片，是我的好朋友黑漆漆哦。那其实这个动画的一个主人公是一个小男生，那这个小男生呢，其实很特别，他怕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哦。那其实他在陈述他的那种以自己的角度来陈述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想起一些当我们自己还是他这个年纪的时候，甚至可能到了现在，可能都会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担心的事情。所以说今天很荣幸，其实可以邀请到钱佳跟雨晴来到我们现场，然后来到那个节目中，然后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有关我的好朋友黑漆漆。那是不是可以请钱佳跟雨晴跟我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钱佳。
2: 大家好，我是雨晴。
0: 哎，欢迎两位。那我想说，你们两位都是刚好在那个，不是刚好啦，就是在善牧那个新北市东区跨国婚姻家庭服务中心工作嘛。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概简要说一下，说，哎，其实你们比较平常在做的一些服务内容大概是什么？
2: 我们做的工作其实就是最主要就是服务，就是结婚来台湾的新住民家庭，包含他的家人。那当他们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可能像生活适应，或者是身份居留，或者是中文等等的，他需要有人可以跟他一起讨论，或者是有想要得到一些新的资讯，都可以来找我们这样子。
0: 哦，其实是服务。那因为蛮久了哈，我们中心应该从民国一百年到现在，然后就是我们东区，对。那千家这边有没有要再多补充一点的？
1: 我们除了服务新住民跟他家庭之外，其实我们很大部分是在做姐妹的陪立，就是我们新住民姐妹的陪立。那个陪立的过程中，我们会去看到姐妹们她们与生俱备的一些能力跟经验，然后再跟着我们一起进入到社区去做活动。那因为不管是姐妹的陪立啦，或家庭的活动，或者是社区的资源拜访，这都是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环节。
0: 是的，是的，所以很高兴，很荣幸邀请到两位哦。所以有时候透过一个电影的媒材，然后其实谈谈我们自己本身，还有我们身边的人的一些经验。那我想说，其实像我的好朋友黑漆漆这一部动画片，它其实是一个动画片哦。那它里面的男主角叫欧莲，对。那他其实欧莲在里面哦，就是大家会看到说，他其实事情很多时候都还没有开始哦，他就有好多好多的担心，会担心失败啊，担心被拒绝。那有时候一句话都还没有说出口，就会很害怕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哦。那也可能因为害怕，他很本来想做想尝试的事情，他可能就放弃了。那我想问两位哦，其实说两位有没有曾经也有像

0: 忧虑这样子，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担心，我们说被自己的一些想象，对这个担心的想象被困住，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事情啊，其实不是事情本身怎么样的，而是因为自己的担心，然后让这个事情越来越大。不知道有没有像欧莲这样的一个经验？
1: 我自己的话是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在当社工的时候，我是很害怕去问问题，或者是很害怕跟其他单位去的社工去做联络，因为刚开始工作嘛，就会很担心说别人会不会觉得我问的问题很奇怪，或是觉得我很菜。可是因为后来就是想说，对，我确实也是真的没什么经验，然后就是需要累积啦，所以后来就换个心态，然后就比较好，就是真的试过之后会觉得好像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难开口。
0: 所以有时候在学校里面，因为本身雨晴的专业就是社会工作嘛，所以有时候就是实际上读书是一回事哈，但是雨晴这边也会担心说，哎，有时候问问题啊，或者是要做事情啊，很多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担心。那雨晴这样的担心会比较是怕说出来是别人会否定你，还是说你是担心自己好像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对还是错，是没有信心的？
1: 我觉得都有哎，就是一方面是担心自己问的问题很奇怪，然后或者是别人会想说，哎，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我觉得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担心跟想象。
0: 那后来你怎么样去克服这样的一个事情？
1: 我自己是觉得好像后来就是其实也有跟主管去聊过，就是好像会觉得最坏的状况，或是最就是好像就是该怎么说，我想一下，好像就是最坏的状况就到这边。那如果真的不问，好像就是我会一直卡在那个状况，好像也没有人可以，就是我会一直卡在那个很像泥淖里面的感觉。
0: 所以你还是有踏出那一步。
1: 嗯，
0: 哎，那千佳这边呢？千佳有没有像欧丽这样？欧丽她其实因为她年纪还很小哦，她就是一个还应该是在类似台湾这种国小阶段的一个孩子哦。那其实像她其实会担心很多，担心被蜜蜂咬，担心那个校园霸凌这一块，那也担心很多事情。那当然，但另外她其实也想跟一个女生建立关系，但她又怕被拒绝。那当然还有一个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很担心那个黑暗。对，那不晓得说千佳这边呢有没有像欧里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会有一些东西其实你是可能那个事情其实是害怕，但那个害怕可能会阻挡了你可能去因为你的担心，然后你就不敢下一步。
2: 我觉得这种经验其实还蛮长的，我觉得在自己成长的经验，不管是在求学阶段的学龄，就是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甚至现在出社会，我觉得这种经验它在每个阶段都会出现过。对，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它比较像是，其实我不是不想要尝试，我内在其实也有一个渴望，是我想要去试试看，但是会不自觉的去预想到我做这件事情可能不会成功。对，所以其实我到后来去回看自己的这个过程是，我会发现其实我还蛮在意那个得失以及别人会怎么样看待我的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个别人的眼光会阻碍我前进。但我觉得到后面这个过程中，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也不太放弃自己，就是我还很愿意尝试，然后我也甚至把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当作是一个享受吧，就觉得哎，我不去做我怎么知道。对，然后会觉得那我不如就去试试看。对，我觉得只要过去能够踏出那一步，其实那个感受就会不一样。
0: 对，我觉得有时候在应该说有时候在面对这事情的时候，感觉害怕会先出现，那个害怕跟焦虑就是我们可能都还没有去做，或者是其实都还没有去接触，可是当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感觉很多时候害怕跟焦虑会跑在前面。可是为什么害怕跟焦虑会跑在前面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回头会发觉说，好像就是会担心自己做错，那甚至这个东西别人会怎么去看待，那就是很多的一种害怕被责备啦，被就责啦，或者是自己的担心啊，或者是担心拒绝，反而都发生在其实我都还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有好多好多害怕在前面。那的确就像千佳说的，他其实欧丽他其实虽然年纪小，可是他就有这方面的烦恼。可是我觉得回顾到我们自己本身，其实在每个阶段好像其实都好像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

0: 个经验。
1: 嗯，
0: 那不晓得说雨晴这边会不会也有这样的那个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是很害怕，就是可能就是一些焦虑可能会跑在前面这边，除了刚刚那个当社工员的这个部分。
2: 嗯，以我自己个人生活经验的话，因为像其实我很怕蟑螂、
0: 哦、
2: 对，然后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是会怕到就是我晚上睡觉可能也不敢关灯，因为我就是怕关灯之后就看不到蟑螂了，然后我可能就是开宁愿我开着灯睡觉，
0: 所以不是关灯就不 看不到它了，不是，
2: 就是因为怕会听到声音，就是
0: 或者是会莫名其妙的脚只是被什么东西插到，你就会觉得好像是，
2: 对对对，就是会关灯之后因为什么都看不到，可是那个声音稀稀疏疏就会你就会担心是不是蟑螂，所以我觉得宁愿开着灯睡觉。
0: 其实回到那个想象，小时候怕的东西其实很多，就会怕突然那个厕所会钻出什么东西啦，或者是哪边会出现什么啦，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害怕。的确是哦。那其实像在里面呢、啊，其实当欧里他其实有害怕这些东西哦，那我就会想说他有没有说出来，其实好像也一直都在他的心中哦。对啊，对他的老师啦，他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那个老师就是请他把他害怕的事情画出来画下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种方式、哦、在看的时候，那他其实也有跟他的爸爸妈妈说，那老实说我听到他爸爸妈妈其实有跟他提说，哎，你不要就是鼓励他、哦、说你不要因为害怕就不去做，其实这已经跟很多的家长很不一样了，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很多的家长他可能一听到孩子反映这些说就说有什么好怕的，做什么好怕的，就有什么好怕，就会这样子有点否定，但是我觉得在听欧莲他的父母在跟他说哎，不要怕，你不要因为害怕就不去做，其实这已经蛮颠覆一般父母，所以他两个父母其实都是还蛮，我觉得在那个角色上还蛮颠覆我们一般对父母的想象哦。但是那个欧莲却说嗯，这真是最糟糕的建议，我不晓得说两位对于欧里提的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哎，父母这样讲好像也没错啊。
1: 嗯，
0: 可是欧里会觉得啊，你这个建议其实对他来说好像不是最他当下最需要的，不晓得说你们怎么样看待那个欧里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嗯，
2: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会觉得父母在这方面其实已经给欧莲一些支持了，
0: 对
2: 对啊，可是我觉得
0: 对，他没有去否定他啦，
2: 对，他没有去否定、嗯、因为我觉得确实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或者是在服务过程中也确实蛮常听到会有人会觉得哎，我这个有什么好怕的，对等等的之类的一些否定的或被评价的一些言辞，对，所以那时候可是因为我觉得以当我自己是身为主角的时候，比如说像我自己害怕蟑螂的时候、嗯，对他们，我就注意会觉得说，我就是会害怕，就是就算你这样讲，我也还是会怕
0: 是，
2: 我没有办法不怕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不怕，那我到底可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好像就一开始会觉得，对啊，父母这个支持给这个已经有一些支持，可是如果换个角度想，对我还是很害怕这个东西，我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去面对，或者我没有办法
0: 那么快就不怕，
2: 对。
0: 对，所以其实父母他已经有给他没有否定他，
2: 对，
0: 他就说哎，但你要注意，就是不要因为害怕而去阻止了你的脚步。
2: 嗯，
0: 可是那个怕我还是在啊。
2: 对，那个还是很害怕
0: 是在。所以你觉得如果在这种，你觉得在你类似这样的状况，其实你过去的经验有没有是怎么样的陪伴，让你其实在那种害怕的过程当中，有真正的给予你力量？
2: 我觉得可能是给我一些方法嘛，或者是。因为我自己还是觉得说不要否定我的害怕，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就对我来说就很重要的、
0: 嗯、
2: 对，但我觉得后面的可以是有一些有人可以陪着你一起去讨论一些方法，比如说可能如果像我很害怕蟑螂这件事情的话如果有人可以跟我一起讨论说那我可能可以用什么方法去可能远一点啊，或是我可以怎么办，或是比如说我除了开灯睡觉之外、
0: 哦、
2: 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
0: 进一步去面对这个东西，
2: 对对对对，
0: 去
2: 降低我的害怕，因为我也不可能不怕蟑螂，就是
0: 降低，就那个怕可能不会因为什么方式而不怕，就是那个怕都是在的，
2: 对，
0: 可是可能会有一些方法，就是我在怕的同时我有一些方法去因应，
2: 对、
0: 哦、那千佳这边呢、嗯、千佳这边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被陪伴的一个经验？
1: 我自己会觉得因为那个害怕跟恐惧它不会不在、
0: 嗯、
1: 它其实就会

0: 窄，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能够有一个人他可以理解我，并且接受我现在处在这个害怕的阶段、嗯，然后因为我觉得先有这个理解的过程，后面再去谈说我们可以怎么面对处理，我觉得那边都是后面的事情、嗯、对，只要前端的那个感受我的理解可以被接住，它是被允许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开头
1: 的，
0: 对对对，因为那个情绪被接住之后，后面才有办法去延伸其他的方向啦，对，然后不管你是需要有一些资源啊或者是一些工具等等的，我觉得在那时候你自己的心才会真的那个触角才会真的去感受到说别人给你的意见跟方法是什么，对，不然在那个恐惧跟害怕的情绪之下，其实你的触角都是很封闭的，你其实听不进去任何一句人家认为你应该怎么做，反而会觉得别人好像在否定我、嗯、然后反而更觉得自己跨不出去，
1: 跨不出去、哦嗯、所以其实很重要，就是当就是有人可以接受我，其实应该也不说接受，而是跟我一起去看见我心中那个害怕和焦虑是不会消失的，但是这个东西它也不是错误，它是被接受的，然后先一起去看自己，看到这一些，然后只是后面怎么样一起去跟他同行，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就像那个雨晴刚刚说的，其实第一个就是不要被否定哦，被否定很重要。好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现场，我是特派员碧琪。那其实呢，今天跟听众朋友聊的主题就是黑暗让我们看见星星哦。那其实聊的就是那个我的好朋友黑漆漆这一部动画片。那今天其实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千佳跟雨晴。那其实在上一段我们访问的内容当中，其实有提到说，其实这一个主角 Orion 他其实有害怕很多事情。那像千佳跟雨晴跟我们分享，其实从小到大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其实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哦。很多事情其实都怕在前面，就是可能我们还没去做，可是有些害怕的事情，就是我们那个恐惧啊，我们那个焦虑，就是没办法去把它压下去，它就是存在的。那它可能有很多的事情，可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希望其实我们身边的人，就是可能有那么一个人，然后他不是去跟我们说啊，那个没有什么好怕的，好，那就会自己有那种被否定的感觉，反而会希望在这一个 moment 或这个时刻，是我们身边的人是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啊，就是这样的害怕，这样的焦虑是没有关系的，是可以的。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这个焦虑跟害怕，我们可以怎么样做，那我们更舒服一些，所以就会需要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哦。那所以那个接下来呢，就是我也想问说，其实刚刚大家提到的这一个人，那对欧里来说，不知道这个人会是谁哦？那我们从那个这个动画片里面看到，我的好朋友黑漆漆，就是那个黑漆漆，就是那个 Duck， 那他就。在欧里晚上，欧里还有一个最害怕的，就是所谓的当晚上来，但睡觉前晚上来临的时候，是他心中最害怕的一件事情。那当他某一天睡着的时候，这个 Duck 就来了，就是他的黑漆漆。那这个时候可能还不是好朋友了哈，但是他来了。那这个黑漆漆又觉得自己好冤枉啊，你又还不认识我，那你就害怕我，这好奇怪。黑漆漆自己也觉得挺不公平的哈，就凭什么为什么你们都还不认识我，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可怕的存在。所以后来那个黑漆漆呢，就带着有点就是像刚刚提到那个人，我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是这个人，会不会是你们心目中的这个人哈，等一下大家可以分享。就是今天大哥呢，就黑漆漆呢就带着 Orion 去认识所谓在黑暗里面，就等于是说二十四小时你跟着我，看我平常我晚上在做哪些工作。那其实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里面除了黑漆漆还出现了一些不同的人物哦，不晓得说那个还出现了，我看里面有谁啊，美梦梦，就是在晚上大家睡觉或者是其实都可能发生了美梦梦啊，莫名声，就莫名的声响，还有睡不着，还有睡觉觉，还有静悄悄。那我不晓得千佳跟雨晴有没有对里面哪个角色是让你觉得很惊艳或者是觉得很神奇的。
1: 我自己觉得最神奇的角色是静悄悄，因为他的出现就是真的会让四周真的都安静下来，然后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当安静下来之后，好像有一些比如说真的自己的就是很当一个感官不见了之后，好像其他的感官就被放大，所以我自己会觉得那个静悄悄我觉得很酷。
0: 你觉得静悄悄很酷，有时候那个静悄悄其实反而可以比较看到自己哦。对对
1: 对对对，
0: 就可以比较看到自己哦，就是真的就是一切就静悄悄，你会跟着他静悄悄。
2: 对，因为我觉得在那个静悄悄那个世界里面啊，就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此时此刻在哪里，在干什么。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它还蛮赤裸的，因为你会最清楚知道自己的那个呼吸声，对，那时候就是你自己。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反而你更可以好好的去听听自己最内在的声音。
0: 对，
2: 对，所以除了静悄悄之外，其实我觉得那个我很喜欢梦境，也很喜欢梦境啦。对，因为我觉得梦境可能我会喜欢梦境，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睡觉是一个很会做梦的人，然后我也是会半夜如果三点多我做梦醒来了，因为那个梦境我醒来了，我会赶快把梦境记下来的人。对，然后我就会去想啊，这个梦境它带给我的意思是什么。对，然后我就会上 ChatGPT 去查这个梦境是什么。对，所以现在我的 ChatGPT 里面已经有一个我梦境的分析。
0: 太酷了。
2: 对，所以对，因为我觉得梦境它也反映自己的潜意识嘛，就是不管我自己的日常生活或者是在这个潜意识背后可能又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对，就可能我觉得那也是一种自我探索。
0: 所以其实这几个伙伴啊，就是在晚上，就是在我们睡觉后，除了黑暗之外，包含像梦境，包含像有时候睡觉的时候不是都会觉得有一些莫名的声响，就是什么声音好，然后你就会一直醒着，还有可能会有人失眠，那有人就睡得很好，但也有人就是会觉得四周静悄悄。其实我觉得静悄悄的那个当下，其实就是

0: 夜幕降临这样的事情。在夜幕降临之后，其实正在发生着很多很多的事情哦。所以当那个黑吉基亚就带着24小时带着欧里安去有点像一起工作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也有很多的时刻，欧里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心中也在想一些事情，开始有时间去想，而不是总是让自己处在一个担心害怕的时刻。那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个黑漆漆其实也他一直就觉得自己好奇怪，为什么我都还没跟你相处过，为什么要讨厌我？所以黑漆漆就说了，他其实是很喜欢人类的，他努力的做自己的工作啊，因为如果没有夜晚，人们其实没有办法睡觉，你白天其实不好睡了哈。对，那其实再来是没有黑暗，其实你也看不到星空。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哦，是那个欧里安的女儿吧？嗯，欧里安的女儿跟他爸爸说，要在那种要所谓的星星是在那个要在宇宙那种什么天文馆看，是好奇怪的一件事情哦。也的确是因为照理说不是我们走到外面去看着天上就应该看得到星星，可是在那个时候充满了灯光，充满是看不到的。所以其实这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这个段落。所以其实没有黑暗，其实你也没办法看到真正的星空。可是那个黑漆漆又说，可是大家都只给他一次机会就否定他了。所以后来其实黑漆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但他也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哦。那包含其实连那个他的好朋友们其实也会去质疑说，哎，他们到底会比较喜欢黑漆漆还是那个闪亮亮，是不是还是光亮亮
1: 光亮亮
0: 光亮亮，对，光亮亮。但是对于我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事情，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比较，或者是我们接触过的事情我们都会是向往的。那不晓得说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其实像黑漆漆说的，哎，你们都一次就可能就决定了定义的一件事一个人，那你们的在不管是千交以前啊，就你们生命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人或经验是在重新认识以后才发觉说跟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
1: 我自己的经验是，其实我一开始在新北市的东区跨国婚姻家庭服务中心工作的时候，我一开始在工作前，其实我对新住民的认识几乎是零，然后其实我对于东南亚料理其实也不太敢吃，虽然我自己本身也很挑食啦。
0: 对，
1: 那我觉得就是开始工作之后，然后开始跟新住民有一些接触之后，我觉得就会认识说，其实他们跟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其实就是一样，平常在上班啊，然后假日可能跟小孩、跟家人相处，或是跟朋友相聚等等的，其实都就是跟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我觉得他们身上会多了一个可能跟我们不同的文化，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会让我开始在会吸引我想多认识他们。所以我记得后来开始工作后，就去尝试去吃越南美食，然后跟其他国家的料理，就是有机会可以尝试的话，我就有就是开始去试。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吃姐妹做的那个，算是，因为我有点忘记它中文要怎么讲，但它就是外形有点像蛋饼，
2: 板桥，
1: 对，
0: 哦，对对对，
3: 我可能讲不标准，
1: 对，但很好吃。
0: 对啊，那个叫粤语怎么讲？
3: 就是板，
1: 好像其实差不多，
0: 对，
1: 发音差不多，
0: 类似这个发音。那它其实就是里面有豆芽菜、蛋，
1: 然后
0: 虾
1: 子，对，然后也是配生菜，
0: 有点像蚵仔煎的那个皮。
1: 对，其实很好吃。然后河粉啊，然后还有法国面包啊等等，其实都很好吃，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所以我觉得好像也让我开始愿意主动去尝试一些不同的料理，或者是尝试跟他们有更多的接触跟认识这样子。
0: 对，所以其实在还没有真正接触的时候，会有一些想象，跟其实会有一些怎么讲，就是算刻板印象或者是
3: 先入为主的感觉。
0: 对，就像那个黑漆漆啊，他就会觉得自己很旺，为什么黑暗要常常跟邪恶啊、危险啊、孤单啊、虚无放在一起。所以当大家想到黑暗的时候，你第一个表现呈现的可能是危险，类似这种。那或者刚刚雨晴跟我们分享啊，其实在服务新住民姐妹这样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对于东南亚可能就会有一个讲到东南亚，尤其是有时候一些新闻事件会提到说，像一些比较人口贩运啊，或者是那个像之前那个柬埔寨、泰国，所以像我们现在如果要跟我们的长辈说我们要去泰国跟柬埔寨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会很焦虑哦，会怕就是会被卖掉或什么。但是其实一个国家，它其实一定它要多面。

0: 像的。嗯，对，就像刚刚雨晴分享的，其实他也在接触后发觉，嗯，他跟我们想象的其实不太一样。嗯，那反而我接触以后我是喜欢的。嗯，那千家这边呢？
1: 我觉得顺着在工作的经验当中，我会发现到自己的那个眼光会是，一刚开始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因为需要协助、需要帮助，所以我觉得会是在一个受助者的角色。但我觉得在实际接触之后，会发现他们不会只是在那个受助者的角色，因为会看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的能力或能量，而这些能力跟能量，它是有机会转换成另外一种助人的特质。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在看待他们时候的那个眼光会更开阔。嗯，那也会觉得在这个跟他们互动的关系中，他不会是一个纯粹的工作者跟，嗯，所谓个案的那个关系，
0: 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回过头来，我觉得在这样的经，在不，他一开始可能就是服务的关系哦，嗯，可是回过头来，其实就是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可能就我们生活或社区中的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嗯，那也不是说他特别弱，只是说他今天可能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境的时候，嗯，他相对的可能讯息可能会比较不知道一些，因为可能受限语言，嗯，或受限于一些比较理解，就是可能对环境的理解，
1: 嗯，管道，
0: 对，管道。可是其实真正来说，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嗯，那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不会永远都是冲突的哈，所以一定也会在不会，我们会面对人与人的冲突，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一些，那其实就都是一个很正常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嗯哼，的确是，因为刚好两位又是比较服务，比较像在做那个新住民家庭跟妇女的协作，那其实在这一块，其实就因为我还记得以前在社区的时候，就是生吃生菜这件事啊，我觉得有时候，以前我觉得我们长辈，像我身边的长辈，他们其实比较不吃生菜，可是我们我觉得我们在跟新住民接触后，其实生菜是还蛮正常的一件事情哈，
1: 很健康。
0: 是很健康，对，就生菜沙拉养生好，对。但我带我妈妈去吃生菜的时候，她非常拒绝。
1: 哦，真的。
0: 对，那甚至我还记得有一次，那个社区民众就问说：“哎，他们好奇怪，那个他说那个生春卷，就大家如果吃那个越南生春卷，它就是生的嘛，它就叫生春卷的。但虾子是熟的啦，嗯，对，只是里面的蔬菜是生的，因为豆芽菜。然后那时候我记得社区的民众说，为什么他们都要吃这个生的，不把它拿去煮一煮或炸一炸，嗯，那这其实就是一个文化的不同，你还是可以去煮一煮炸一炸啦，嗯，没有说这样不行，就是不好吃而已，它就可能就不是它原本的那个样子。好，
2: 可能也有炸春卷可以吃，
0: 有，对，其实有炸春卷，它里面的料可能就
3: 不
0: 太一
3: 样嘛，有芋头。
0: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黑暗跟着欧莲这样子陪伴他24小时嘛，那其实一开始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会想说是怎么协助一个男孩克服他的恐惧，可是其实也不是哦，因为在24小时以后，他还是，就算他在跟他女儿分享那故事的时候，他还是会害怕黑黑的，尤其是在没有路灯的地方，我走过那个公园，就算今天我黑漆漆带我24小时，我知道夜晚有什么，可是还是会有那个害怕，所以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克服恐惧的一个故事哦，那黑暗也没有消失，夜晚还是都是存在的。那你觉得真正不晓得两位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Odion，他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可以让他有所改变的，你觉得很重要的那个关键是什么？他可能是人或者是事情嘛，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Odion后来的确是有点不太一样，他害怕的事情还是害怕啦，对，但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好像有所不同。那我不晓得说，不管是雨晴和千家，就是你们看到，就是让他开始有所不同的是哪些事情吗？或者是谁？
2: 我自己会觉得有两个部分，因为我觉得，因为一开始我自己是觉得是欧莲改变了他，主角自己本身改变自己，因为当他愿意去看到，当他愿意去。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他在一开始害怕的时候，他在那个黑漆漆在带他认识他的工作内容的时候，他其实眼睛都是遮起来的。嗯，对。然后当他后面真的愿意把手拿下来，然后用眼睛去看，
0: 一开始可能是被强迫被拉的。
2: 对对对对，但他后来是自己主动，就是把手放下来去直视黑漆漆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在那一刻，好像他就有心态就有开始有一点不一样的。对，然后
0: 有点像怎么去直面自己害怕的这些事情哦，
2: 对，然后跟到最后，他要去，甚至他要去救黑漆漆的时候。嗯

0: 候，他自己也开口说就是要放手去做，
1: 因为他看到了，其实在这个夜晚，其实有一些东西是颠覆他所以为的，而且他是重要的，那他其实也发觉自己是让黑漆漆不见的一个算凶手之一吗？但所以他有采取了一些行动哦，
0: 对，
1: 所以在直面之后，其实他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做了一些改变，但他还是怕黑暗啊，
0: 对，
1: 好哦，那我想说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那待会其实我们再回来到现场，然后延续的这一个问题。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 碧琪，我是特派员 碧琪，那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那其实今天呢，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黑暗，让我们看见星星哦。那从那个动画片《我的好朋友黑漆漆》这部动画片来跟大家谈复原力。那我们现场其实邀请到我们的千嘉跟雨晴。那其实，在上一段有聊到，就是在黑暗，我们那个黑漆漆哦，黑漆漆其实就带着 Orion 开始

0: 24小时跟着，就是让也让欧联去了解说到底24小时黑暗在做哪些工作。那其实黑漆漆他也有好多个朋友，5个啦，就至少5个朋友。那其实刚那个千家玉姐有提到，他们其实还蛮喜欢安静跟美梦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黑漆漆也觉得很不公平哦，为什么大家都只觉得黑暗就只能够跟危险、孤单、邪恶这样的名词挂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太冤枉了。因为其实他也他跟大家想象的是不太一样的，可是大家可能就在第一次就否定了他。那刚刚雨晴跟千家跟我们分享到，这会让他们其实不管是自己本身或联想到工作上哦，就像一开始我们对于新住民姐妹的一些想象，或者是对于东南亚一些想象，那在实际跟他们接触了之后，一起工作了之后，其实都有所不同。回到就是真真切切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在过程当中，其实在我的好朋友 ACG 里面，感觉好像是一个克服恐惧的故事，可是其实到了最后，欧莲他还是会怕黑啊，因为他其实还是会很害怕穿过没有灯的一个公园，黑黑的公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千家跟雨晴也有分享到，就是其实怎么样去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觉得让 Orion 其实有一点改变的，就是他可能就是开始去直面他害怕黑暗这件事情，但也相对采取一些行动。那我们想说，是不是也可以请千家跟我们分享说，可能对于这个过程来说，其实你觉得让 Orion 开始有一些改变跟转变，可能是来自于是人吗，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
1: 我自己会觉得那个过程比较像是他，应该讲我会去回想那个剧中有一趴是一开始他很害怕黑漆漆嘛，对，但到后面黑漆漆就有跟他讲说，哎，你看你已经不怕我了，对，就我觉得会在那个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个男孩他开始可以很自在的跟着黑漆漆去进行这个黑夜的旅程，对。那我自己会觉得黑漆漆本来是他很想要逃开的，就是所谓的可能克服黑漆漆的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到后面因为黑漆漆不见了嘛，他开始会很担心，然后甚至我觉得到后面他会很疼惜黑漆漆，我觉得那很像是一个他更可以跨出那一步去看到他自己，面对他自己可能很脆弱的那个地方，
0: 对
1: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会看到的是说，本来很想要去改掉这个坏习惯，到我可以试着去认识或者是嗅嗅我的这个恐惧，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原来那个脆弱跟能力它其实是可以并存的，
0: 一起存在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不管是恐惧、害怕或者是担忧，这种脆弱其实跟我们自己的能力是就是在我们身上啊，
1: 它
0: 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1: 啊、
0: 我们的一部分。那去看见自己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的。那再来，其实就像刚刚雨晴有提到的，上一段雨晴有提到，接下来其实当黑漆漆消失了，因为大家都不喜欢它，它消失的时候，大家又怎么样把它找回来？这个过程又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在里面有一个相较于黑漆漆的一个角色叫光亮亮，你会发觉大家其实都是他，就像黑漆漆说，为什么大家都喜欢阳光？其实的确，大家都是喜欢阳光哦。
1: 就像有些剧，大家喜欢英雄啊，对啊，或者我们的生活习惯很容易报喜不报忧嘛，都是觉得想要知道正面光亮的东西，然后很急着想要去否定那些不好的东西啦，
0: 对，角落的阴暗的
1: 阴暗的。
0: 你们怎么样看待光跟影光跟影这样的一个事情？像你们也都是就像刚刚千家分享，其实每大家都会希望是朝向正面的光的亮的，那你们对于光跟影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不同的看法吗？如果今天那个在电影里面就问你们，你们就喜欢光亮亮吗？
2: 我觉得以动画片来讲，光亮亮的个性好像稍微没那么讨喜一点，但我觉得光跟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并存的，因为我觉得在像现在夏天嘛，我们在太阳底下，或者是我们就很想要找那种遮有阴影处的地方，
0: 晒太久很热，
2: 晒太久很热，
0: 而且会晒伤，
2: 对，而且会晒黑，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在光亮的地方，它有光一定就会有阴影在，就是它不会是一个就是只有某一个存在了，我觉得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0: 是
2: 有光就会有阴影，
0: 而且大家成

0: 那样休息都是在哪里？阴影处。
1: 对、
0: 哦、对对对对，其实有时候就是黑漆漆会觉得不公平了、啊，你们都觉得我那个跟这些怪，可是你们休息的时候却要找阴暗的地方。
2: 但我刚刚又觉得想要帮光亮亮说一下话，其实他一直在照耀大家，他其实蛮累的、嗯，因为当黑漆漆不在的时候、哦，他就是拼命的工作，其实也蛮过劳的，对，这里要给他休息一下。
0: 对，
2: 对啊，所以我觉得当他发现啊黑漆漆要回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心里面也有一种哦，就是
0: 老朋友你终于回来了，
2: 就是、兄弟你要回来的那种感觉，对，嗯，
0: 对，老朋友你终于回来了，嗯、对，就是。那所以后来他女儿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救那个黑漆漆的时候，那个欧丽恩的女儿就出现了，他说没关系，我知道怎么样，所以 他念了一首诗哦、嗯、那首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讲的超级有道理，那首诗其实他好像没有什么中文译本，那他其实就是网络上可以找，那他其实就在讲说，其实在很多时候当就像那个当今天黑漆漆不在的时候，大家都好累好累好热好热，其实那个过程是很辛苦的，所以就像刚刚雨晴分享的，其实光影它其实本来就是都同时存在的，都同时存在的。所以其实欧丽恩他还是怕黑了哈，对，但是他可以跟他并行。所以在你们的那个，在你们的经验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到今天可能还是会很害怕，可是你们自己本身已经学会跟他，其实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脆弱跟我的生活其实本来就是一起的。
2: 我会、欸、不一定是说害怕 来说，而是不是很喜欢不确定的这件事情、
0: 嗯、
2: 对、
0: 哦 okay、
2: 其实我的内在其实很不喜欢不确定这件事情、嗯、对，但我觉得跟不确定共存相处了也好段时间，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是调整为不确定的这件事情，这个状态它就是会跟我生活在一起、嗯、然后这个不确定它也可以激发出很多的惊喜、嗯、或者有时候是惊吓啦，对，但我想惊喜跟惊吓也就是一字之差，对，但就是看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不确定，对，然后我也觉得那个不确定的过程也是让我们更去练习知道有很多的变化或无常，对，但是这些东西它等于就是它就是同在，它都是在一起的，而不是说那个不确定就代表说都是不好的。
0: 对，就像说我们从一开始说的，其实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其实我们的生活有一些东西我们就是会害怕会焦虑、嗯、可是这个东西回过头来就像刚刚说的静悄悄在我们再回头看自己，当我们这种害怕跟焦虑的时候，它也同时让我们知道什么就是在过程当中同时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展现的能力是什么、嗯、对，所以其实在动画的最后啊，其实他这个女儿海巴夏他其实读了一首诗哦，他说他没有否定黑暗，反而开始怀念夜晚，因为没有夜晚啊，人们就不能睡觉，没有夜晚也看不到真正的星星，人生也是这样子，如果生命中没有挫折，我们可能不会知道自己的力量，也的确是，我觉得当我们知道有所害怕有所焦虑的时候，有所挫折的时候，然后才慢慢的发觉，我觉得是更真正的从这个过程当中更真切的去认识到自己、
1: 嗯、
0: 那个东西你说是脆弱也不一定是脆弱，它就是我嘛，那就是我组成我的其中一部分，例如说害怕蟑螂、嗯、对，或者是其实很多事情就是我不喜欢不确定性、
1: 嗯、
0: 那个其实就是我的一个部分，那也从这样的过程当中，在面对我害怕恐惧的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这个东西可能一直陪着我，但我从在里面也看见了我自己，所以如果没有黑暗的话，它我们也不知道光有多珍贵，
1: 嗯，
0: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可能不是黑夜哦，就是我们怕的不是黑夜，像今天那个黑漆漆啊，其实我们害怕的要改变的可能不是黑漆漆，而是怎么样去看待黑漆漆黑暗这样的光哦、
1: 嗯、
0: 所以在我们生命的黑漆漆呢，就像刚刚说的怕蟑螂啦、啊、或者是那个不确定性，所以它可能都不会改变，可是现在的我们可能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
1: 嗯、
0: 那我想说在节目的最后啊，两位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其实对于你来说，其实刚刚讲的你原本害怕的东西它还是存在，或者是你原本不喜欢的东西它还是存在，那但是你用了什么样的方式，你眼光的转变或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你可以跟它一起， 像你刚刚讲那个蟑螂嘛，那个害怕。
1: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跟他一起生

0: 还是很害怕，对，但就是会试着躲开，
1: 或者是
0: 对,、啊、
1: 对做一些
0: 其他离他远一点点这样子，嗯、或是
1: 你可能不会觉得他变可爱了哈，
0: 对，那有没有办法？对，但我刚刚想到的是在工作中，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其实我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其实很担心其他人的对我的眼光，或者是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害怕问问题。我觉得到现在，其实我对于要开口这件事情，我还是会有很多的想象、担心跟犹豫、嗯。我觉得这些东西并没有因为我工作那么久就消失不见。
1: 是，
0: 对。但我自己会觉得，因为我自己后来也开始带实习生、嗯，我自己。对实习生也是会希望他们可以能开口问问题，
1: 嗯，
0: 对，所以觉得好像对我来讲，就是我自己都希望实习生可以问我问题了，那我觉得好像我自己也要再去真的要去面对，说我要必须要开口这件事情，
1: 同时去检视着自己哈，
0: 对，同时去检视自己，
1: 嗯，那青佳这边呢？
2: 我觉得就是说，嗯，也不是要去逼着自己一定要能够去完全接受那个不确定的状态啦，嗯、对，然后。但我觉得就慢慢去调试，让自己可以去享受在那个不确定的状态里面，它有它的力量、嗯、对，它是可以在的。然后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不会非得要一定要让自己能够去马上解决，对，而是在这个不确定的状态下再多待一下下、
1: 嗯、
2: 对，然后相信这件事情它也会有不同的展现。
1: 嗯，那当我们身边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那一个人哦、
2: 嗯、
1: 就是其实陪着一起去面对这些事情，那不是说其实以前我们就不是说哎这个没什么大不了，而是反而一起去陪着去看、
2: 嗯、
1: 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
2: 嗯、
1: 来让自己更舒服、嗯、那也从那个过程当中去哎这个其实就是我的一个部分。好，那今天其实很谢谢千佳跟雨晴啊，跟我们分享这个部分。那其实透过那个我的好朋友黑漆漆哦，就是很多的恐惧跟害怕，它不会因为怎么样而消失。但是当我们有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它的时候，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那种我们说我们身上的一些力量的一些不同的展现。那、
2: 嗯、
1: 甚至我们可能因着。就是这个东西的存在，其实我们有长出了一些不同的力量。
2: 嗯，
1: 啊，那个力量有可能像是刚刚那个雨晴说的，他其实这个东西他不敢开口的这个还是会存在，就是有点像是会觉得感觉是限制，但也不是限制，因为只是那个东西你就是不喜欢去做，但其实你会透过就像那个欧莲，他跟他的孙女跟他的女儿分享的过程当中，他分享的好像就是不用去害怕，可他自己还是会害怕。对对，那个真的存在，就很像这种分享，但是其实他也会把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分享下去。
2: 嗯，
1: 好，那谢谢今天谢谢两位，那我们把我们的现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从今天的分享中，我们听见面对害怕、担心还有不确定，也许不是急着去告诉自己说不要怕，也不是一定要让这些感受都消失掉。有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先去理解，我究竟在担心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我这么的不舒服？而身边的人愿意听，不急着否定，也不说这有什么好怕的，而是陪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份担心，一起想接下来可以怎么做。那份害怕或许都还在，但我们面对它的方式已经开始不一样了。就像电影里面的奥利安，最后并没有成为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黑暗也没有消失，他只是跟着黑漆漆真正的走进了夜晚，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原本害怕的黑暗。他也才慢慢的发现，原来的想象并不是事情的全部。今天的分享里也有类似的经验，当我们真正的接触原本不熟悉的人、不同的文化，可能会发现真实的相遇跟原先的想象其实是不一样的。而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不确定，有时候也不是要让它从此消失，而是当这样子的感觉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开始知道自己怎么了，也愿意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找到可以和他相处、继续往前的方法。这也呼应了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黑暗让我们看见星星。

害怕、不安还有不确定，可能会在生命不同的阶段里面来回的出现。我们不一定要把他们赶走，而是可以在一次次的经验里面更认识自己的感受，也更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当我们愿意多靠近一点，多了解一些，也有人陪我们一起去看，或许就会发现原来事情不只有一开始想象的那个样子，而我们也能从不同的角度看更多原本没有发现的可能。当我们不再只是躲着黑暗，而是愿意在黑暗里面多待一下，多看一下，就会发现黑暗并没有完全的消失，但我们已经开始看见那些原本没有注意到的闪亮星星。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我是资深护理师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好期待与大家在空中相会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